0: 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三天两晚出行的全部餐费，一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静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去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5: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2: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2: 又回到年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6: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2: 第二遍
6: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
2: 啊，
6: 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开心吧？
2: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6: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

0: 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0: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0: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0: 这出去都特别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1: 你看啊，
0: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蜜。
1: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0: 好的。
1: 接下来呀、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呢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3: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

0: 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两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精心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1: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3: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3: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1: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角了，好不好吃啊？
4: 好吃，好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5: 好吃，
6: 你超值超值
4: 啊！
7: 上这一餐饭呀，
8: 小时候的味道。
9: 我们在这抢，
4: 这鱼啊，
9: 抢，
4: 鲜
2: 的，这贴底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0: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9: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9: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9: 鱼鲜
2: 啊，鱼鲜，
9: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9: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9: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9: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3: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3: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3: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1: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的好舒服啊！
4: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都舒坦。
11: 那太舒服了！
12: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他的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

0: 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
1: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0: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2: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3: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5: 依稀切尔展信好，我是富好，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可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他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的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6: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4面8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7: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8: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0: 哎，王姐，
8: 来得挺早啊。
9: 哎呦，我怕雾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3: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9: 啊，对，
3: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9: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3: 是
9: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

0: 398，你说值不值？
1: 这太划算了，这个。
2: 对，
0: 所以说呀，就是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1: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0: 没错。
3: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4: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3: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4: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5: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6: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4: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6: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4: 哎呦，
6: 物超所值。
4: 哇，
6: 你说说值不值？
4: 太超值了。
6: 是啊，
4: 流口水了。
6: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4: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6: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4: 是啊，
6: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4: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6: 是啊，多好啊！
4: 您多泡泡啊！
1: 哎，好嘞，哎、
4: 好嘞。
7: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

0: 1-2-7-1-7-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3: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3: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3: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4: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4: 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4: 哎，对，特别舒服
1: 啊。
4: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4: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4: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呢，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4: 哎，好的。
1: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 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5: 好，
1: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5: 进来，进来，进来。
1: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6: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6: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1: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5: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6: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5: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5: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1: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6: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5: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6: 这回来对了，下回
1: 还得来。
6: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5: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都度蜜月了，
1: 又回到 较年
5: 轻的时候了，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个
6: 而且叫超值，
5: 超值。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

0: 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2: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1: 越来越好，
2: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啊，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开心吧？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2: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2: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2: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2: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
1: 吗？
2: 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想起
1: 来。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2: 好的。
1: 接下来呀、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3: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的，是不是？
3: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3: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3: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3: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这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4: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
1: 啊，
4: 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4: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4: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4: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

0: 是吧？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0: 哦、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0: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0: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0: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0: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4: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1: 好
4: 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5: 好吃，好吃，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6: 好吃，
7: 你超值超值啊！
4: 当地川菜呀，
8: 小时候的味道，
4: 太香了。
8: 是，
4: 我们在这抢，
8: 特别嫩，
5: 疯狂
4: 的抢，
5: 真的。
1: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4: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4: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4: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4: 鱼鲜
1: 啊，鱼鲜，
4: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4: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4: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4: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8: 真的超值享受。
6: 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6: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6: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1: 所以
6: 幸福，欢乐。
2: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8: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着都舒坦。
9: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
10: 淡季来吧，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9: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你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1: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3: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2: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3: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从村里都冲掉了。
12: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14: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2: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15: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2: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动火作业操作。

0: 防火人员应持证上岗。
1: 防火分隔、消防器材、动火看护人、可燃物清理，一个都不能少。
2: 动火报备，防患于未然。
3: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年丰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远古玉米神报道，
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6: 太阳的金色汗水，
7: 秘鲁的蒙娜丽莎，
8: 月亮神悄悄许愿，
9: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0: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3: 5月23日正午，台北远郊的金山，一辆面包车沿着窄窄的山路呼啸着疾驰而下，车子的目的地是台北的台大医院。这车是台北台大医院的救护车，而病人是一位佩戴着老式圆形眼镜的一位老人。当时这位老人半躺在台上救护车的躺椅上，大口大口艰难地喘着气。陪着他一起上救护车的是几个神情紧张的中年男子。您可能会问了，病人的家属神情紧张很正常啊，可要知道老人身边的这几个人没有一个是他的亲属。那么这位病重的老人身边为什么没有亲属？这位老人又是谁呢？这就是这位老人生前的照片，您可能已经认出来了。没错，他就是执掌山西38年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的不倒翁，人称山西王的阎锡山。这群操着山西口音的壮年男子是阎锡山从大陆到台湾时随身带来的贴身侍卫，他们要护送阎锡山去医院进行抢救。到医院之后，医生虽然经过奋力抢救，但是阎锡山病情加重，最终回天乏术，享年77岁。您可能会问了，权倾一时的阎锡山为什么会孤独地死在台湾的医院里？作为山西人的他生前非常重视家族观，为什么去世的时候只有几个随从在身边，他的老婆孩子呢？要说清楚这些事儿，我们还得先从山西王阎锡山为什么不在山西说起。
2: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全面胜利，解放战争进入了最后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的决胜阶段。3月，中央军委指示第18、第19、第20兵团和第4野战炮兵第1师汇集太原前线，共同参与攻打太原的战斗。3月28日，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决定，彭德怀参与指挥攻打太原。3月29日，阎锡山逃往南京，太原国民党守军人心惶恐。4月20日，人民解放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太原守敌发起攻击，至22日摧毁了城外全部据点，直逼太原城下。1949年4月24日凌晨5时30分，工程部队以1300门大炮从4面8方向太原城猛轰，至10时守敌全部被歼，太原宣告解放。
13: 人民解放军胜利解放太原，此时的阎锡山不得不结束了他对山西长达38年的统治。没有了老家，失去了地契，但精于算计一辈子的阎锡山也没有闲着。1949年6月3日，
4: 在蒋介石与李宗仁的权力较量中，阎锡山捡了漏。在广州，他当上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
2: 随着全国解放的步步紧逼，11月28日，国民政府不得不迁到成都。仅仅在短短一个月之后，人民解放军已经突破国民党胡宗南用19个军、52个师构建起来的防线，先头部队直指成都城。
4: 成都也待不下去了。1949年12月9日，阎锡山与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政务委员陈立夫，还有教育部长杭立武等人一起来到了成都的双流机场，目的呢，搭飞机逃往台湾。

0: 这一天可是跑路的关键档口，解放军眼看就要打到成都了，晚一步都有可能被抓住。这些大人物们急得都快上房了，可飞行员呢，迟迟不起飞。其实原因很简单，飞机超重，飞不起来。这架美制道格拉斯 DC-3 型飞机核定载员是24人，而这个时候行政院各位高官外加上随从家属等等，七七八八加在一起，早就超过了24人的核定人数。这超重了的飞机根本就不敢飞，况且就算是飞起来也有坠机的危险。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谁都没有想到还有人要赶着上飞机，而且这个要上飞机的人还带来了更大的麻烦。来赶飞机的人是国画大师张大千。张大千一下车就径直走到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的面前，说他带来了78幅敦煌的临摹壁画，他要求这批画同机撤离。张大千带来的可是国宝，面对国宝，杭立武和朱家骅可犯了难。飞机已经超载了，这画又不是几张，而是这么一大箱子，外加一个大活人，怎么可能呢？一方面得赶紧撤离，另一方面人多东西多，飞机超载，怎么办呢？只能减重。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忙的是上蹿下跳，跟谁商量谁都不肯晚撤离，谁也不肯捡行李，怎么办呢？只能找当前的最高长官阎锡山商量，您说吧，捡人还是扔行李？别看朱家骅紧忙道，可是阎锡山却是稳如泰山，话也说得通透，什么都可以扔，就是我手头的这两个箱子不能扔。朱家骅心里苦笑一声，想，哥哥，最该扔的就是您这俩箱子。那么阎锡山的这两个箱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呢？全是金条。当时同行的陈立夫就急了，命都保不住了，你阎锡山还要这些金条，你也太鸡贼了吧。当时陈立夫心里的火有多大您可想而知。其实他不光是火大，他还又急又悔。急什么呢？解放军围城，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悔什么呢？要不是蒋介石，他陈立夫根本就不用跟阎锡山同乘一架飞机。
1: 一到台湾，陈立夫马上就跑到老蒋面前说，阎锡山这次到台湾携带的金条多达数10箱，飞机超重，自己险些来不成台湾，更重要的是数10箱金条来路不明。
0: 别说2箱子黄金了，就是200箱黄金，按理说也不是什么大事。其实他们俩之间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那是什么呢？一个字，权。
1: 虽然阎锡山这个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是在蒋介石和李宗仁的极力推荐下上任的，而且蒋介石早在国民党逃台的前夕就辞去了总统一职，由副总统李宗仁代之，但在当时，蒋介石留给李宗仁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并且名义上辞职的蒋介石依旧在幕后暗中操纵着国民党政权，这让李宗仁和蒋介石之间不免产生不少矛盾。而此时李宗仁远在美国，按照当时国民党所谓宪法，总统副总统缺位时应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这就是说当时在台湾，阎锡山应该是理论上的绝对权威。
0: 在蒋介石的心目中，阎锡山只不过是他政治生命当中的一枚棋子而已，更何况这还是一枚有历史案底不听话的棋子。所以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开始酝酿着要换掉阎锡山。1950年的元旦刚过，蒋介石就把阎锡山叫到了办公室，说是要跟他商量一下行政院的改组人选。 其实就是通知他行政院要调换哪些人。当时蒋介石递给了阎锡山一张写着字的纸条，这上面清清楚楚写着的字着实把阎锡山给惊着了。上面写着：一，古正刚代理内政部长；二，陈良任交通部长；三，阎锡山辞去国防部长，由参谋总长顾祝同兼任；四，政务委员张群辞职，由邱念台继任；五，关吉玉辞去中央银行总裁，由于鸿钧继任。在这份名单里，你像古正刚、顾祝同还有于鸿钧，这些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但凡不是自己的人，你像张群、关吉玉等等都被免去了，就连阎锡山本人担任了多年的国防部长一职也被免去。仔细想一想，其实也符合情理，因为阎锡山自打离开了山西就一直在处心积虑地担心着，怕哪天得罪了老蒋而被他收拾。可最后呢，蒋介石还是捅破了这层窗户纸，真是怕什么来什么。阎锡山这么费尽心机的算计，老蒋这么干摆明了就是要把他踢出行政院，把这个老对手挤出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层。阎锡山本来就是想靠着玩政治积累点权力，没想到现在自己的人都给撤了，还有什么本钱跟老蒋玩政治呢？
1: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宣布复职。仪式完毕后，阎锡山主动提出要辞去行政院长的请求。蒋介石在一番假意挽留之后，于同月15日任命陈诚组织新内阁。卸任行政院长后，蒋介石给阎锡山安排了两个最合适的头衔：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评议委员，将阎锡山完全排斥在政事之外。这有职无权的资政和评议委员伴随阎锡山走完了他最后的人生道路。
0: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这是唐代大诗人杜甫那首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当中所写到的。可这诗跟阎锡山有什么关系呢？太有关系了。阎锡山在3月份卸任，8月份搬家之后，这首诗就好像是专门为他写的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阎锡山把家搬到了台北市郊的经山，并且在这儿给自己盖了一所草房子。
1: 阎锡山打了一辈子仗，到了老年似乎才悟到什么。离职前，手下的人在行政院召开了一个小型茶话会为他辞行。会后有人将老子《道德经》里的两句话：绝圣弃之，大道乃止，送给他。阎锡山意味深长地说：人侮辱你，你不和人争，才是不争。

0: 这番话语，也许表明了人至老年时阎锡山与世无争的某种心态。这京山非常偏僻，从这儿到台北市中正区的总统府单程就需要19.5公里，而且京山上根本就没有公路，阎锡山想到市区开个会都要用2小时，说是与世隔绝一点也不为过。
1: 要说阎锡山选的这地儿也够绝的，没有电，照明只能用煤油灯，喝水没有自来水，只能靠竹管子引山泉水来喝，烧火做饭只能砍柴取火，不光生活设施基本上没有，夏天天还热得吓人，足足有40度。其实40度的温度对于台湾居民来说，在夏天那是家常便饭了。这茅草房其实也就是一个临时的住所，大夏天的，阎锡山做了一辈子军人，他觉得慢慢的房子会盖好的，当下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阎锡山对于台湾的夏天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台湾是会刮台风的。可想而知，这茅草房被台风这么一刮，房顶全没了，还有木板，但是雨水顺着木板的缝往里猛灌。阎锡山睡觉的时候都得有侍卫在床头为他打着伞，可是侍卫也不能整宿整宿就这么站着呀，没办法，只能把伞撑起来支在床头。您可能会问，这条件这么破，阎锡山在台北市区又不是没有房子，他为什么非要住在这儿呢？原因很简单，阎锡山在京山这儿买了块地，请人略加开垦，修建了一座农场。阎锡山心里想得很明白，与其在蒋介石眼皮子底下让人监视着，还不如先把自己放到这儿封闭起来，起码没有那么招眼。
0: 阎锡山的两个儿子阎志敏、阎志慧根本就没有随他到台湾，而是直接去了美国。临行前，阎锡山送给两个儿子16个字：轻财重义，讷言敏行，俭己后人，恭己熟人。阎志敏、阎志慧在美国确实遵从了父亲的教诲，虽然没有了父亲一般的大富大贵、名声显赫，倒也平安一生。据说卸任后，阎锡山曾一度想和夫人徐竹清移居美日，但是并没有得到老蒋的批准，让这个多年的政敌自由出入美日，蒋介石确实是有些不放心。一听说阎锡山改变初衷，移居京山草庐种树养花，这正合蒋介石之意。没过多久，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亲往京山探视，看到脱下军服后的阎锡山一副心境淡泊、超脱世外的神态，蒋介石放心了，也并没有像对待白崇禧等国民党元老一般再派情治人员跟踪监视阎锡山了。
1: 在台湾京山，阎锡山的旧军门前立着一块石碑，石碑上面写着这样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到台湾，因不耐炎热与暴风雨的侵袭，建茅屋于京山山路，移居以来，想起内地冬暖夏凉、不怕风雨的窑洞来。我问台湾同胞，台湾为什么没有窑洞？他们说，窑洞有3个缺点：1，潮湿；2，空气不流通；3，怕地震。适于北方，不适于台湾。人当地老百姓说了，你们北方的窑洞建在这儿不合适，因为潮湿、空气不流通，还容易被地震破坏。对于这3个问题，阎锡山琢磨来琢磨去，他想出了解决的办法。这3个缺点经研究全可补救，使用洋灰就防了潮湿，开前后窗户就能使空气流通。至于防地震，窑洞与楼房性质一样，是看建筑上的设施如何，南北通透，开窗通风。 阎锡山在推倒了这个草房之后所建的那个窑洞，与其说它是窑洞，倒不如说它是一个靠山而建的洋灰砖房更为贴切。阎锡山在碑文里还写着这样的话：我为台湾同胞做试验，此窑命名为种能洞，因我向以种能观察宇宙，为配合我的宇宙观而明智。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字里行间里阎锡山一直在说台湾同胞，可见阎锡山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台湾人，一直到最后他一直想着山西，想着自己在山西的家。刚刚我们说了，阎锡山给他这个在台湾自创的窑洞起了个名字，叫做种能洞。那么种能洞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一组照片。所谓种能洞，就是一座石砌墙绿色水泥顶的建筑，依山北风，一溜五间，四周又加了女儿墙，从外观上实在看不出是窑洞。阎锡山的这个种能洞有主卧、客房、客厅、饭厅、厨房和浴室，按照咱们现在的说法，其实就是一套普通的两室两厅一卫的房子。这套房子有多大呢？所有的房间加在一块总共才只有60多平方米。阎锡山在京山可以说是足不出户，非国民党重大的活动绝不轻易进城。他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7点起床，然后写作，午饭后休息2个小时，下午会见客人或者思考问题，晚上10点钟准时入睡。阎锡山要求他的秘书在头一天晚上就把他第二天的日程安排好。其实除了他的侄子阎志钊偶尔来访外，阎锡山也没有什么登门拜访的客人，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写文章上，每天伏案工作长达12个小时。那么阎锡山拼命在写的到底是什么文章呢？在阎锡山隐居10年的种能洞的门口有一副对联，里面的内容是这样的：平年千波异乡，最难忘三晋风云，六朝城郭，今欢欣佳节，且来看淡江春水，横海楼船。阎锡山真的能像这副对联所表现出来的那么淡泊吗？绝对不可能。最难忘三晋风云，六朝城郭，这11个字正好表达出了他浓浓的对山西老家的思念之情。回家这个梦，阎锡山一直到去世都没能实现。所以作为国民党军阀中最有文化的阎锡山，当然要好好的研究一下自己为什么会被共产党打败，怎样自己才能打回老家呢？这正是这些研究的终极目的。阎锡山一辈子都视共产党为他最大的对手，在种能洞里生活的他已经70多岁了，手里又没有了兵权，于是他开始研究起共产党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源。我们这里有一份档案，是摘自阎锡山的日记，一起来看一下上面所写的内容。我们的失败不是兵力不够，是政略不够。如我们对200万日本精兵能守住西南半壁而不能对抗装备甚差的3万共军，即是明证共党以其主义政策政略组织起民众造成面的战略，以明击暗，以大吃小的战术，是超历史的做法。团结群众，超越历史，这话算是说到根儿上了。对了，阎锡山还写了一本书，就是这本《300年的中国》。这本书就是阎锡山针对共产党的研究成果。
0: 在这本书中，阎锡山最终反思， 打不过共产党，是因为我们没有组织民众。
1: 在荆山住着的那十年，他除了琢磨共产党是怎么胜利的，就是在写这本书。当然我们都知道，他不可能仅凭一本书就重返国民党的权力中心。其实事实上，他连这本书的面试都没能看到。1959年，阎锡山已经77岁了。有一天晚上，他正准备上床休息，突然感觉胸口一阵绞痛。第二天，阎锡山去到台湾大学附属医院检查身体，发现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到底有多严重，我们不得而知。反正当时医生就把他扣在医院，一定要让他入院治疗，而且医生要求他必须是绝对的静养，像写书之类的事情全停。阎锡山哪儿静得下来呢？可以说除了回老家，这本书是他目前唯一的念想了。在一个月之后，心口刚不疼，他死活都不肯在医院再住了，于是叫来所有的侍卫，走，咱回荆山。回到荆山后的阎锡山很快就完成了300年的中国的书稿，但他没有想到的是，随着书稿的完成，他的生命也终结了。1960年5月10日，阎锡山早上一起来就觉得心口有点疼，但是他没有当回事，只是把医生叫到家里看了看，就继续在荆山总能洞里校对他的书。可是到了5月23日一早，阎锡山不光心口疼，还开始感觉喘不上气，于是也就出现了我们节目开头的一幕，阎锡山被救护车送进了台大医院抢救。这救护车一来一回可就是3个多小时。一到医院，阎锡山就被诊断为患有急性肺炎和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听这名就知道病情够严重的。到了下午1点半钟，阎锡山就感觉呼吸已经非常吃力了，他的病情加重，不久心脏便停止了跳动。时年77岁。算计了一辈子的阎锡山，到了晚年一边写书一边还惦记着能够回到老家山西，只不过最终他未能如愿。我们这里有一份珍贵的档案，是阎锡山死前留给家人的一份遗嘱，来看一下上面都写了些什么样的内容。一，丧事宜简不宜奢。二，来宾送来的挽联可收，但不得收挽章。三，灵前供无花之花木。四，死后早日出殡，不做酒亭。五，不要过于悲痛，放声大哭。不知道您发现没有，这个一手拿秤杆一手拿算盘的阎锡山，在遗嘱当中对于他算计了一辈子的钱却只字未提。
2: 阎锡山至死都对故乡山西念念不忘，临终前一直为自己不能回大陆而深感遗憾。在阎锡山去世后，国民党为他举行了葬礼，和阎锡山打了半辈子交道的蒋介石念及旧情前往致哀，还送了一块匾额，上书创怀老勋。阎锡山在病重时就亲自选好了墓地，在他生前居住的荆山草屋后面，朝向山西老家的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你你没事吧？
1: 没事，就是有点累。啊，对了，远志，我要跟你说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对，我晚上给你送饺子去。
0: 不用了，李毅，你要多休息，按时吃药，知道吗？
1: 放心吧。
2: 李强，
3: 哎，
2: 我要登记。
3: 当然了，王主任，这是这几天的出院和入院的记录。啊，
2: 您这个38床新来的患者有什么情况？
3: 乙诊是阿尔兹海默症，不过还在等具体的检查结果。
2: 阿尔兹海默症，哎呀，这国际上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呀。你看看，记忆力已经开始下降，头颅核磁显示海马萎缩。
3: 不过他受教育程度在6年以上，目前认知障碍不严重，短期回忆差，长期记忆还是很好的。我认为诊断 AD 早期或者 AD 前期。
2: 说实话，咱们九院也没有什么新的方法，对吧？
3: 是，不过这位患者林主任交代过，要我们好好照顾一下。
2: 啊，是林主任交代的，那就没什么问题了。啊，好好照顾患者。啊，就这样。

0: 我不渴，你喝。儿子渴，你喝。
1: 你刚才不是说渴了想喝水吗？
0: 你渴。
2: 刘子成，这个就是林主任带来的患者，赵先生。
1: 你好，
2: 阿姨，这个是我们丁组长，丁医生。
3: 阿姨，你好。
0: 丁组长。听那个主任，
3: 听主任
1: 啊，医生是来给您看病的，你先别说话。

0: 赵先生，我看过阿姨的病历了，阿姨身体挺健康的。阿姨，您平常会打麻将吗？
1: 啊、哦，我不会。
0: 啊，那扑克呢？
1: 中上游我会。
0: 啊，赵先生，下棋也可以，什么活动都行，尽量让阿姨多出门运动，别老待在家里。
2: 好。我母亲她

0: 也就是说我母亲会逐渐忘记我。
1: 阿姨现在只是轻度痴呆，每个人的病情发展都不同，但是
0: 还有其他治疗方法吗？
2: 赵先生，阿尔兹海默症国际上都没有什么太好的治疗办法，只能说通过药物以及日常生活能力的训练还有亲人的配合来减缓病情。
3: 您也不用太灰心，我们还有中西医结合的大夫可以过两天回来给您母亲看看，等他这两天出差了。
0: 中西医结合，能治疗我母亲的病吗？
3: 也许可以减缓这个病情的发展。
0: 好，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愿意去尝试。
3: 丁组长，你觉得呢？

0: 呀，好好的大学不上，非说自己有病。我看你就是天天网吧里泡的。
1: 我不跟您说了吗？没法去学校，我写字儿上怎么去？
0: 进城里别的没学会，到学会出洋相了。你看看你这个头发，
1: 我真想一把火给烧了。我跟您说多少遍，头发不是染的，不是染的。
0: 你放屁！我看你就是不学好。
1: 哎，信不信啊？你不信算了，行吗？懒得跟你说。
0: 说什么呢？哎，你个小兔崽子，你刚才说什么呢？啊？
1: 你翅膀硬了是不是？
2: 大爷，您儿子可能真的有病。
0: 你是谁啊？
2: 我是第九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
0: 第九医院？不是，是燕京的第九医院呐。
2: 对。
0: 哎呦，那可是个好医院呐。哎，大夫啊，你赶紧给我看看这小子。啊，赶紧让他把我网瘾给我戒了。
2: 现在看不了，您最好能带他去一个正规一点的医院查一下。
0: 哎呦，你可不知道啊，我为了供他上大学，这家里的钱都用差不多了。我们是农民呐，咋去得起燕京看病呢？
2: 没事，您来了之后直接来找我，我叫韩西林。哦，
0: 那谢谢你了，小兄弟。哎呀，谢谢啊。
3: 这个病在老年人里算是常见的了，也不排除基因的原因，不是说你照顾不周导致的，所以不要太自责，
4: 按时吃药，多关心还有改善他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可以延缓病情的。而且现在科技嘛一直在发展，我相信以后应该会有更好的治疗方法。
5: 好，我希望母亲能等到那一天吧。不过二位医生，有件事儿得麻烦一下，尽量在我母亲面前不要提到第九人民医院这几个字。
6: 为什么？
5: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每次提到这几个字，我母亲就非常抗拒。
7: 阿姨之前来过我们九院吗？
5: 没有，这次是林主任主动联系的我们，为了这件事他跑了好几趟呢，最后我也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说服了我母亲。
8: 哎呀，赶紧回来呀，跑那么大老远干什么呀？晚上必须赶回来。对，什么情况
9: 啊？林主任，
3: 说谁呢？这是？
8: 我还能骂谁呀？韩新林呢？你想看，化了一单改良小组马上就要成立了，他这个组长怎么就不上心呢？
3: 你是说他今天晚上回来？
8: 啊，对，他必须回来。
10: 要到老中医楼看看这个化疗单改造的数据。
3: 那我得赶紧给他也煮一份去。
9: 您这吃完了？啊。

0: 李先生，
1: 对不起，对不起，
2: 丁医生，哎，这今天还早出来一会儿，真堵啊。
0: 没关系，您需要喝点什么？
2: 哦，别客气。啊，丁医生，您今天约我来有什么事吗？
0: 是这样的，我查了苍门基金的资料，我知道您是善款捐款人之一。我想问的是，您和我父亲丁学坤是怎么认识的？

0: 事情大概就是这样，您还想知道什么吗？
1: 都差不多了，但是之后可能还需要麻烦你。
0: 不客气，有什么你就说。不过你们九院最近很多人都在问苍门基金的事儿，
1: 是谁问过你吗？

0: 西林，臭小子，又淘气是不是？你藏哪儿了？
1: 西林。

0: 喂，你在哪儿？
1: 刚落地，打上车了。
0: 苍门基金的善款捐款人说，除了我们，九月也有人在查。
1: 是谁啊？

怎么了？林毅出事了。

0: 海杰跟我提了几次退休，我一直都没同意。造成今天的后果，
1: 司徒，你也别这么想。林主任隐瞒病情，也是为了我们救援着想。
2: 其实，在工作上，我非常敬佩林主任。
0: 二代，亚杰什么时候可以醒？
2: 哎呀，这个不好说，因为他是脑外伤致颅内出血，再加上他本身有阿尔茨海默症，所以我认为即使醒了也未必能够清醒。
0: 大王，家属通知到了吗？
2: 通知了。
0: 亚杰的医疗费用全部由救援出。

0: 林一是知道我今天回来吗？
1: 我不知道，我没和他说过。
0: 那他为什么会去老中医楼呢？

0: 你没事吧？没事，就是有点累。啊，对了，远志，我要跟你说点事儿。
1: 什么事？

0: 人给你送饺子去。
1: 他说给我送饺子，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去那儿。走，回老钟一楼看看。

0: 你看，这应该是林毅给我的。除了我，应该没有人知道你今天回来。林毅回来这儿，难道是有人？
1: 肯定是有人利用我回来的消息，故意把他给引来的。

0: 日记呢？
1: 什么日记啊？
2: 林一自从知道自己得病之后，他往事把所有的事都记在日记上，他一直带在身上呢，怎么就不见了？
1: 你刚才有看到林一办公室的钥匙吗？
2: 没有。
1: 你先和潘小爱去趟林毅办公室，我在这儿给林毅熬点药。

0: 时候不早了，你们都先回去吧，明天早上还要上班。
1: 我想在这儿陪会儿林毅。

0: 那时候已经走了，上一代人的事上一代人自己解决。如果想在九月之边救人，我不会管你，但不要因为你师父在做任何出格的事，明白吗？
1: 中西结合小组马上就要对媒体公布了，你这几天多上上心，把方案搞出来。你是老丁的爱徒。

0: 丁组长，
1: 嗯，
0: 林主任的门诊还有住院病例差不多都在这儿了。
1: 这沈贤芝不是你的病人吗？
0: 这个是林主任特意交代给我跟李翘的，他让我们好好照顾他。
1: 这病人是林主任的亲属还是朋友吗？
0: 好像都不是，他也是第一次见林主任，而且他是林主任特意去外地接回来的。不过这个病人也是挺奇怪的。
1: 哪奇怪啊？
0: 他只要一听到第九医院就特别抗拒。
1: 抗拒？
0: 他家属还跟我们两个交代，千万别在他面前提到第九医院。丁组长，
1: 嗯，
0: 这个。

0: 就收着了。
1: 谢谢。
0: 哦，对了，这桌的药还在我办公室呢，我给您拿去。
1: 好，谢谢。
2: 李佳，我要的东西。
3: 王主任，这是您要的这几天出院和入院的记录单。
2: 这个38床新来的患者什么情况？
3: 他拟诊是阿尔兹海默症，不过还在等具体的检查结果。
2: 这国际上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你看，记忆力已经开始下降，头颅核磁显示还蛮萎缩。
3: 嗯，不过他受教育程度在6年以上，目前认知障碍不严重。短期回忆差，长期记忆还是很好的。我认为诊断 AD 早期或者前期。
2: 说实话，咱们九院也没有什么新的方法。
3: 是，不过这位患者林主任交代过，要我们好好照顾一下。
2: 啊，是林主任交代的，那没问题了，好好照顾患者吧。啊，就这样。
4: 我想起来了，那个丁主任，他叫丁学坤，我见过他。
5: 你见过他？你在哪儿见过他？
4: 我在查尔图见过他。
5: 在查尔图见过他。那后来呢？
4: 他是坏人，他骗我。骗我了，
5: 他们两个，那个人是谁呀？

0: 姨啊，赶紧回来呀、啊！跑那么大老远干什么呀？晚上必须赶回来。对，什么情况？
1: 啊，林主任，
2: 说谁呢？这是。哎，
0: 我还能骂谁呀、啊？韩希林呢？
2: 你是说他今天晚上回来？
0: 啊，对，他必须回来。
2: 那我得赶紧给他也煮一份去。
0: 您这吃完了？

你的病竟然严重到把我认成丁学坤了。

0: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 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

0: 我刚去给林一做了中药鼻饲，状况稳定了，烧也退下来了。你找到林一的钥匙跟日记了吗？
1: 没有。但我刚去了林一的办公室，我发现他的门没有锁。
0: 门没锁？
2: 进。

0: 连长，韩局送走了。
1: 雅洁生病的事你也知道。原来你们都知道。
0: 连长，这事儿是这样的，一方面是林主任让我保密，另一方面我是担心，怎么说呢，我是担心您认为我是个贪图职位的人。之前我确实问过林主任，退休之后这科里怎么安排，都怪我没有顾全大局，让您多心了。我在市内也待了30多年了，没别的，就是想好好为院里工作。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雅洁现在倒下了，市内这一块儿
0: 院长，我是担心我能力不够。
1: 这你不用担心，我会在背后支持你的。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林一摔倒一定不是因为阿尔茨海默症。
3: 为什么？
2: 林一的日记跟钥匙都不见了，还有人翻过他的办公室，这个人一定是在找什么。你去调过监控了吗？
3: 调了，但我什么都没看到。

0: 几个人的目的很明确，他想知道林一的日记里到底记录着什么。除了日记，他还在找其他东西，
1: 而且能掌握这些信息的人一定是九院的人。

0: 说，你们安全吧？那就好。林小姐的事我已经处理完了，这几天我会尽可能让石坚持离开救援。你们那边进展怎么样？放心吧，改良数据我一旦拿到，第一时间发给你们。行，就这样。
1: 可是，他去过林毅办公室的话，他肯定把他想要的东西拿走了。
2: 我看未必。一个心思如此缜密，连监控都能躲过去的人，怎么可能犯下连办公室门都不锁这么低级的错误？除非
1: 他时间不够，
2: 或者没找到。

0: 怎么还在这儿呢？
1: 夫人，
0: 回去休息吧。大家的心情都一样。啊，德雷，
2: 嗯，
0: 李乔的班你今天顶着呢。啊，李乔，
1: 师姐，听主任的话，回去休息吧。走吧，师姐。

0: 一样。
1: 我们得把灵异档案里面所有关于六位数的排列数字全都找出来。开始吧。

0: 情况怎么样？乌鸦稳定，心跳血压也都正常，就是还是没有醒过来的征兆。等林主任醒过来，我们就给他转出 ICU。
1: 这几天你们护士站就轮班负责看护林主任。好。啊，对了，院长说了，林主任住院期间的所有费用都由院里负责。明白。你跟他们值班的医生说一声，需要开什么药，直接来找我签字就可以了。好的。
0: 王主任，您昨天一晚上也没睡了，您赶紧回去休息一下吧。
1: 没事，这几天我都会在科里，包括晚上。
0: 王主任，越是这样的时候，您越得保重身体。

0: 神。
1: 师叔。
2: 啊，远志也在。
0: 哎，黄主任，
2: 给你们送点早餐，
1: 趁热吃吧，快点。
0: 师叔，
2: 嗯，
0: 您吃了吗？
1: 啊，没吃。林准都这样了，让人太揪心了。
0: 师叔，您觉得林一是意外吗？
1: 怎么了？
0: 我总觉得不太像。
1: 也是啊，你说林主任跑到这老中医楼干嘛来了？是吧？
0: 我觉得他是被别人骗过来的。
1: 是吗？查到什么了吗？要不要报警？
3: 韩组长，
4: 王主任，你也在。院长通知神经科所有成员开会。
1: 好，那我先去。

昨天我们九院发生了一件让人非常痛心的事情，神经内科林亚杰主任突然发生意外，至今昏迷不醒。

好在目前状态还算稳定，我相信不久的将来，雅洁主人一定会醒过来的。

按照安排，接下来神经内科所有的事务和工作暂时

我们神经内科作为九院最重要的一个科室，无论遇到任何困难，我们都不会倒下。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让雅洁主任失望，更不会让院长失望。

0: 在哪儿？
1: 靠你了啊！
2: 靠我什么呀？
3: 王主任，这神殿以后可就靠你了。
0: 这话什么意思？
1: 你就别推脱了。雅杰这个事儿啊，确实让人遗憾，但这事儿对你来讲也是个机会。
0: 老戴，这时候说这种话合适吗？
4: 戴主任，
0: 雅杰，西林，你有事儿啊？
5: 我觉得您说的挺有道理，可是这事儿啊，您二位也是受益者啊。
2: 我们受什么益啊？
5: 你看啊，林主任现在不能主持工作了，不单单是神内的事儿，还关乎到戴主任能不能竞争副院长的事儿啊。到时候马主任您就转正了。
2: 你胡说什么呀你？
0: 行了行了，
2: 话不能这么说吧。
5: 少一个竞争对手，您是不是特别高兴？
2: 您，你
6: 哎呀，您让我哎呀，添什么乱呢？你那个，

0: 您现在
1: 什么？你走走走走走。
0: 二位二位，留步。林主任的事儿，是不是跟您二位有关系啊？
2: 哎，韩系列，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哎，你怎么？你一个年轻人怎么能这么说话？
1: 戴主任，您一大主任，跟这年轻人置什么气啊？爹身份是不是？
2: 不，哎，这哎，你这哎，老王，老王，你等会儿，是要我爹身份？
3: 走，
1: 算了，
3: 大哥，
1: 算了，算了，算了，
4: 都别笑了，该干嘛干嘛吧，啊？
1: 没事，没事。
3: 你看看咱们科室的年轻人，
1: 是是，
3: 小气，小气，小气，啊，
1: 小心点。
5: 丁博士，丁医生，丁主任，丁主任。阿姨，这么认真想什么呢？
6: 我妈年轻的时候啊，脾气都特别倔，只要一件事情没想明白，那就会这样一直琢磨。
5: 还是别让阿姨累着。
6: 好，丁医生，林主任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7: 啊，状况稳定，你放心。
6: 那我母亲以后的病就得拜托您了。
7: 好的，
5: 丁博士，丁博士，丁主任，丁博士，丁主任，我见过。丁主任，我见过。
8: 哎呀，好了嘛。
5: 见过，我见过，我是见过丁主任。
8: 你休息一会儿吧，啊。
5: 丁主任，我见过。
8: 啊。
5: 我见过。

这个给你，老中医楼的钥匙，之前一直在我家里，前两天刚找到，老丁已经不在了，我再去也没什么意义。

0: 是的呀，老中医楼的钥匙还在你那儿吗？
1: 在，
0: 在就好。

0: 我们现在在哪儿？快来了，中医楼。
1: 王主任，住院患者的情况呢？大概就是这样。嗯。最近科里发生了许多事情，但总体上来说，病房还算稳定，是吧？千万不能松懈，还是要紧张起来。咱们九院神内的口碑，就是这么一点点积攒起来的。 你们要整理一下手里的病人，对于那些常规的老年病，不危重、不紧张的，要尽快周转。接下来你们收治的病人，要尽可能的围绕你们两个小组研究方向，有针对性的去收查。
0: 嗯，明白。
1: 哦，对了，林主任说的那个阿尔兹海默症的病人，还在科里？
0: 在呢。
1: 打算怎么治疗？
0: 这几天一直是药物控制，再加上日常生活能力的训练。
1: 对，我们中西结合小组还想用一些中药配合，再加上针灸。嗯，说实话，对于这种病，国际上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法，对吧？尽管是林主任带来的，咱们还是要量力而行。
2: 医疗资源有限，还是说服他尽早出院吧，你们看呢？哦，好，那我去跟家属沟通一下。好的。
3: 你跳吧。

0: 这是我父亲的影集。这不李先生吗？
1: 李先生，
0: 他是苍门基金的善款捐赠人。可上面为什么有叉呢？

0: 今天是6月30日，雪坤，我参加了你的葬礼，没想到我去美国看病这段时间，你竟然以这种方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觉得你绝不是因为抑郁症自杀这么简单，因为一周前你明明将手上最重要的两样东西交给了我，你还告诉我，
1: 你今天找我来什么事儿啊？
0: 等时机成熟，把这两样东西交给西林和远志。
2: 是这样。
0: 还有就是，一定要保护好他们。
2: 我过两天可能要出个差，这两件东西麻烦你替我收一下。
1: 没问题啊，那等你回来再交给你。
2: 不用，你交给西林或者原址都可以。
1: 给他们，他俩也不在眼睛啊。
2: 那早晚都得回来呀。
1: 啊，那倒是。行，哎呀，这一晃又好几年不见他们了。
2: 是啊。雅姐，那我不在的这段时间，这俩孩子就交给你了。
1: 放心吧，没问题。
2: 哎，
1: 哎，老丁，我怎么觉得你今天怪怪的？
2: 哪有？
1: 那行，你要是没事儿，我就赶紧走了，我还要去市里开个会。
2: 好，好。哎，谢谢了。
1: 你怎么今天这么客气啊？没事儿，不用谢。你出差注意身体啊。
2: 好，
1: 走了啊。你出差小心。

这份相册里是你跟别人的合影，我决定通过寻找这些人来调查你生前到底经历了什么。今天是你去世的第十天，我通过相册找到了第一个跟你合影的人，原来他是你建立的苍门基金的善款捐赠人。

0: 薛坤，今天是你去世第14天，司徒把西林和远志召回了九院。
1: 我知道，
2: 现在正是他们
1: 西林回来
2: 合作的关系，
1: 是想查出你真正的死因。
3: 我也不同意。
1: 两人，我也觉得你的离世一定和九院某些人有关。我的意思是让他尽快离开。
2: 我是这样，明天见。
0: 西林会很危险，所以

0: 今天是7月14号，我和希林去了东郊医院。
1: 林主任，好，
0: 我知道，
1: 非常荣幸。
0: 希林想在东郊医院查一些关于你的线索，
1: 而且，
2: 金主任，
0: 但是我坐车的，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我已经联系过相册中第15个藏门基金的上管捐赠人了。老丁，我会一直查下去的。

0: 薛坤，我的病越来越重了，我找到了相册中最后一个人，但他跟我一样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而且到了认知不清的程度。我决定把他带回九院。
1: 志林，这是去哪儿啊？
0: 想通过治疗，
1: 你们先上楼，
0: 希望他能想起一些关于你的事。

0: 刚才去了林主任办公室，有些东西。
1: 李娇，你帮忙整理一下吧。
2: 好。
0: 沈建之的家属通知了吗？
2: 通知了，明天家属就带他出院。
3: 我先回办公室了。还是你有没有办法能让沈先知在短时间内恢复一些记忆？
4: 有，我研制了一种药方，能短暂性方向开窍，但是效果因人而异。
3: 好，
4: 狄仁志，这个你拿着吧。

0: 苦苦，
1: 啊，快
0: 啊！
1: 还苦吗？
0: 甜的。
1: 这样明天早上再喝一次，应该会有些效果。
2: 好，韩医生，您再帮我们多开几天的药吧，明天我们就出院了。
1: 出院？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

0: 喜安宁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林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啊，要不就50的，
0: 嗯，
1: 要不就100个，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0: 嗯，
1: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0: 嗯，
1: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0: 嗯，
1: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0: 嗯，
1: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
0: 嗯，
1: 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眼光 装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

0: 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2-1032017-2-1234-9.1-3 ZL2017-2-1234-8.5.3 4 ZL2017-2-1304-0185.9 6 ZL2017-2-1906-0.6 ZL2017-2-1906-0.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
2: 您也来一副勇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2: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6: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6: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8: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 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9: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0: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9: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10: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9: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10: 这一行了，我心情
9: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0: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9: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 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的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的。配了镜的，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

0: 每天带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带得这么好，都要去永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2: 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士力。
3: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士力。
4: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士力，都是于丽老师 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

0: 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一心切耳展信号，我是富豪，伤亡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每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敬，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运。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4: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普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我们先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分为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0: 今天是5·18国际博物馆日，2026北京博物馆季在昨天正式启动。作为北京博物馆季的开幕大展，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也正式对公众开放。
1: 展览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约800件馆藏精品，展品数量、合作单位规模均创首博历史之最。中华文明和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在同一空间内遥相对望，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0: 同样值得期待的是，如今看大展、逛市集、品美食，可谓一站式体验。北京正在打造全新的沉浸式文博互动新范式。
2: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么时尚的豹纹了吗？这里也有一个可爱的拉布布，这是秘鲁的蒙娜丽莎。也不用倒时差，南美大陆的珍品呢就会摆在您的眼前。你看，这大展一开幕就吸引了这么多观众来排队观展。
3: 作为2026北京博物馆季的开幕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展览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和大自然的精灵三个部分，绝大部分展品都是首次来京展出。
2: 在玛雅的世界这个展厅当中，我发现了这么一件特别有意思的石雕，这其实是一只美洲豹顶着玉米的形象。
3: 这件文物距今已有2000多年，也是本次展览的明星展品。
4: 玉米和美洲豹在玛雅文化中呢都有重要的象征寓意。一个呢，玉米是整个玛雅文明的农业基础，还有一个美洲豹呢是玛雅人著名的信仰的代表。在这件展品中呢，美洲豹是作为玉米耕种和大地收成的重要的守护神而存在的。
5: 2021年吧，咱们首博办过一次那个安第斯展，我觉得那个展就办得特别特别的好，所以那个展就当时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所以这次我们就第一时间抢了早鸟票来的。在家门口能看到就是这个世界几大文明的源头的之一的，我觉得也是很欣慰的。你看今天第一天来了好多好多好多人。
3: 展厅呈现了玛雅文化从前古典时期到后古典时期跨越3000年的文明历程，90%的展品为首次来京展出。而王的宝藏部分首次全面展示秘鲁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深度揭秘墨切贵族藏俗与高超的金属工艺，其中80%文物首次来华。
6: 总共文物大概在380件左右，以5个部分来展现。从最早的库比斯尼克文化，公元前1500年的这个时代，持续到这个印加帝国的灭亡，然后包括有殖民时期的一个短暂的阶段，因为跨度大概在3000年左右吧。
3: 大自然的精灵部分，通过故事性叙事引导观众感受不同的动物鲜活的个性和热爱动物、热爱自然的天然情绪，
7: 特别适合就是家长带着孩子一块来进行亲子活动。这样呢，小朋友他既能够感受一下就是美洲的文化和美洲的这些动物，然后呢又能够增强这个亲子之间的这个亲密的程度。
8: 大约15年前吧，我去过这2个国家，隔着展柜看那些展品，我就在想，哎呀，什么时候这么精美的文物能到北京来，梦寐以求的。但是今天梦想成真了，一定要来看看。特别是小朋友，这些展厅你们今天的展示非常活泼，这个能够跟大家对话的一种展示。
3: 本次大展不仅是15·5开局之年的首个大展，也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展览期间，首博还举办每周

0: 主题文创市集嘉年华、国际文化互动等配套活动。
1: 文创产品呢，我们大概集结了有20家文创单位吧，可以说从我们的地下呀，还有我们专门辟出一个区域，打造了一个文创嘉年华，各种类型的那个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另外还有UMR 体验，还有 VR 体验，这也是给观众提供的沉浸式体验区。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从5月18日持续至10月18日，也是北京市文商旅体展的生动实践。
2: 展览方面的联动啊，和国家自然博物馆、北京硬件艺术博物馆啊等一些博物馆的票根进行联动啊，互认票根折扣啊打折。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玛雅水世界呀、我们也在推进啊，比如说我们还会在亮马河啊，在通州大运河游船啊制作玛雅。
0: 此外，展览还将与周边的长安商场、喜来登酒店等进行票根联动。同期启动的2026北京博物馆季，延续主题月模式，携手北京各区各博物馆，推出5月文创月、6月展览月、7月研学月、8月科技月四大板块。近年来，北京持续深耕全国文化中心与博物馆之城建设，不断盘活文博资源，完善服务体系，积极创新文化表达方式。北京地区各大博物馆也成为开展国际交流、促进文明互鉴的重要窗口。
3: 以往提到博物馆，恐怕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它就是安安静静、灯光幽暗、隔着玻璃看文物的地方。但最近啊，博物馆确实变得不太一样了。
4: 哎，说的没错，你看现在啊，博物馆正在以更多的面孔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尤其是这几天，他们还扎堆出现在了同一个地方。
3: 哎，
4: 这就是朝阳公园的新文创市集，在这里呢，不仅能看，更能扫货。那接下来咱们赶紧啊，到现场去体验一番。
5: 今天呢，来逛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特别的热闹。人也特别的多，产品呢也是琳琅满目。大家看我手里这个凤冠是不是特别的熟悉？没错啊，它就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的文创系列产品。那以前呢，大家去逛博物馆都是安安静静的去看展览，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这些能玩、能吃、能带走、能体验的文创产品。
6: 就在市场没想提前看好，然后来了就直接拿了。它是那个孝端皇后的那个凤冠，比较偏经典，所以我就拿了两个，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7: 这两款平安贴是我们从20年年底开始最火的两个 IP 系列。像我们的话，一共两种材质，这个是一个那个金属的一个凤冠平安贴，然后这款的话是我们那个木质平安贴，然后是从24年年底一直到25年的8月份，这两款平安贴也累计销售超过了300万。像我们这两款的话，就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一个系列东西。像我们这个的话，就是李英旭的这个金属平安贴，这个的话是一个三用款，然后这个是这样的话是一个平安贴，然后它包装盒里面带这样的一个发钗。然后安装上之后可以当一个发钗使，同时的话上面这个小闹额可以取下来，可以直接贴在衣服上面当一个徽章来用，它是一个实用性很多的一个选项。然后同时的话，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闹额的一个木质的，它的话相对于这个来说的话，它是一个亮灯款。然后按闹额亮个亮灯之后，它有一个30秒的一个闪烁的时间，
5: 这个很漂亮了。
7: 对，因为这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一个爆款。同时的话，因为这两款的话因为产量特别少，然后现在在咱们这个文创市集是一个限量的一个产品。这款金属的话是我们每天一共有2场，每场90个，然后每人限购一个，基本上差不多是从开始到结束，然后差不多30分钟就会卖完了。
5: 一抢而空。
7: 对，一抢而空。像这个系列的话，我们同时还开发出像这种那个项链、戒指、耳环、手镯，让我们大家选择的多样性要更多一些，然后让我们更多年轻人也能了解历史。
5: 这边现在已经大排长队了，天哪，这人也太多了。
8: 那个不是在卖那个闹金钗那个排队吗？限量90个吗？我也没想这么早就开始了，看到可以排起来排了呗，因为有计划来买这个东西倒是有的，但是没想到这么快，
9: 不到1点，12点多，
5: 那这是排了已经快3个小时了。
9: 我喜欢它那个金色的，而且还有一个那个盒子，我觉得在设计上也非常新颖。
10: 从安静的展厅到热闹的市集，博物馆换了一种打开方式。以前逛完带走的是照片和回忆，现在呢，很多人手里多了一个购物袋，让文物活起来不再是口号。各大博物馆把历史和文物做成了文创产品，活动现场国博、故宫、国家自然博物馆等都带来了自己的爆款文创，消费者可以一站式集中购物，一次逛遍多家博物馆的文创好物。
5: 除了各大博物馆单品的火爆呢，我还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展位。首都博物馆呢，把玉米黄金美洲豹的特展 IP 搬到了文创市集里。
11: 我们比较管理主推的是这个锡纸画，因为它的锡纸画是首先是玛雅和安第斯的两个神，是羽蛇神和玉米神。然后呢，这个是美洲豹形奇作，是它的文物原型，也在这个我们的馆里会有。
5: 哦。
11: 然后这个是和上面最正宗我们那个销售猪，它是一样的。
5: 哦、
11: 对，其实它的衍生。
5: 哦。
11: 对，然后
5: 那这三个就是在那个海报上都有是吧？
11: 对，其实是可以找到的。
5: 哦。
11: 然后你去馆里的话，其实拿到它你也能找到它的原型。对，然后像我们这次拿到的这个，其实是我们玛雅文化一个祭台上面会有一个巨鸟鹦鹉王，它登记的场景的象形文字记载，把它做成了一个两用的托盘和这个鼠标垫的结合。
5: 它可以折起来是吧？
11: 对，它可以折起来变成这样。
5: 这个还挺可爱的，你不说的话，我不觉得它是一个那个玛雅文明相关的，感觉
11: 很现代。
5: 对，很现代，而且很可爱的那种卡通图案的。
11: 哦，我们这个展上所有的你看到的文创，其实都跟展里面的文物是有相关的，有些是原型衍生，有些干脆就直接原型，我们就能看到。对，所以也是欢迎大家5月18号的时候来我们首都博物馆来看这个展，看看不一样的文化和东西。
12: 我比较喜欢就是研究一下这种古代文明什么的，
13: 对玛雅人就那个玛雅的金字塔啦比较感兴趣，就是让人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展览，可以带动人群去看。
10: 本来只是来逛逛，结果被展览所吸引，从顺便到专程，这中间差的就是一个触手可及的体验场景。世纪一流，展览沉淀，文创复购，这个小闭环让文化消费不再是一次性打卡。
5: 哎，看这个真是人类对文创的开发不足1%。咱们这个鸡毛掸子也算是文创了是吧？现在
14: 对，其实因为现在我们的文创从鸡毛掸子发展到这种掸子，你看这种就是咱适合挂件，年轻人会更喜欢一些。现在根据这个研发出来的这种小个的，而且用的都是珍贵羽毛。
5: 哦，珍贵羽毛。
14: 对，各种鸟的羽毛，孔雀的羽毛。
5: 哦，咱做的不光是那个鸡毛了是吧？
14: 对，不光是鸡毛了。哦，我们这些掸子工艺都是经过18道工序做出来的，它的工艺是一样的，只是大小不一样。
5: 我看这个杆儿也不一样的。
14: 对
5: 吧，
14: 这种的杆是藤条，外边缠的是皮子。
5: 嗯，
14: 这种的是藤条的。
5: 藤条。
14: 这款呢是罗汉竹。
5: 哦，罗汉竹。
14: 对，
5: 这个，很不一样啊。
14: 对，因为这个竹子是比较名贵的。
10: 在今年的文创市集上，像天津这样的地方展位还有很多，湖南、上海、河南、山东等地也纷纷带来了各自的特色产品。从一枚冰箱贴的爆火，到特展与市集的联动，再到各省市跨界联名的遍地开花，博物馆正在用市场听得懂、年轻人愿意买的方式，把文化软实力变成实实在在的消费新动力。
3: 如果问您最近到了周六哪里特别热闹，咱还得去朝阳公园。除了文创市集呢，这里的北京优农特色农产品市集也格外吸引人。哎，不少市民都专程前去打卡选购。
4: 初夏时节，市集上迎来了特色农林产品上新，其中啊，就有我们节目观众都熟悉的京花果蜜品牌专区。
3: 嗯，
4: 哎，无论是新鲜樱桃还是原生态蜂蜜，可以说啊，满满的都是京郊地道好滋味。
5: 哪里能感受北京本土的丰收味道？那一定是北京优农特色农产品市集。今天我们就在朝阳公园一起逛一逛这个甜蜜超标的市集。
15: 本次市集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等单位指导，北京市园林绿化产业促进中心等单位联合主办。一批扎根京郊的优质农林企业集中亮相，把当季鲜果、特色加工品直接带到市民面前。
5: 看，拥您而来，讨您欢喜。那现在呢，正是北京本地大樱桃的最佳赏味期。那在今天的市集上，也有很多摊位都带来了不同品种的樱桃供大家品尝。
15: 初夏正是本地樱桃集中上市的黄金期，京花果蜜品牌授权企业来自大兴的北京安定甲上种植有限公司，带着清泉5点现采的梅枣大樱桃亮相市集，凭借饱满的个头与脆甜的口感，迅速成为热门摊位。
16: 咱们从8点开始展卖到现在呢，就差不多9点的时间，我们卖了200多盒，供不应求。
15: 借助京花果蜜品牌的统一打造与溯源体系支撑，本地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每一步都更加透明，让市民买得安心，吃得放心。
16: 咱们所有的这种生鲜的这些产品呢，包括像水 果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的，咱们都有金花果蜜

0: 的一个标识，那这上面呢记录了咱们的这个生产的环节，比如说病虫害我们是怎么防治的，我们的采收环节是怎么样的啊，客户一扫二维码呢都是清晰可见的，看得见放心的这样的一个农产品，
1: 比较甜一点，味儿还是正宗，说实话京郊的东西没问题。
2: 来自昌平的北京龙树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同样是京花果蜜授权企业，凭借科学种植与自然管理模式，打造出风味浓郁、品质出众的精品樱桃。
3: 我从参加2025年经济三省大赛，我的一个黄蜜还有一个红灯拿了，同时拿了两个特等奖。我们没有追求它的大或者它的甜，它这个樱桃应该没有的，应该它的那个味道，应该是它的可溶固性物应该是很丰富的。我们平均能达到22.4。
2: 作为北京知名鲜果名片，通州大樱桃以成熟早、甜度高、果形正、口感脆爽而著称。正佳农业生态有限公司与金果天地北京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两家京花果蜜品牌授权企业，也带来了各自的樱桃，让市民品尝到通州大樱桃的多样风味与优质口感。
4: 意大利枣红，它的特点呢就是成熟呢比其他的这种大的这种甜樱桃呢，它成熟要早差不多半个月。像这个果酱还有这个面包，这都是用纯果汁和的面做的。
5: 我们采用的种植方式是矮化蜜制种植方式，所以整体的产量会更高一些。我们今天带来的品种是红灯，我们今年首次尝试了在陆地上的樱桃，又扣了一个温室大棚，所以成熟时机会比陆地的更早一些，所以就是而且甜度会更好，产量也会更高。
2: 京花果蜜品牌从2024年开始启动建设，在充分展现北京园林绿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的同时，也让市民更方便地挑选到北京特色的林果花卉产品。随着520的临近，这份属于自然的甜蜜也被搬入市集。京花果蜜品牌授权的多款原生态蜂产品集中亮相。
6: 520不仅是告白日，还是世界蜜蜂日。那在这个甜蜜的日子里，是不是一定要喝上一瓶天然的蜂蜜水呢？
7: 今天我特意推出了一款，上面这个有一个小盖儿，往右旋转一拧，上面这个纯天然的果汁儿，就是柠檬汁儿和蜂蜜汁儿混合在一起的，就留下来了。5块钱一瓶，一箱是6瓶，一箱是30元。今天带了180箱，现在几乎全部卖没了。
8: 有那种天然蜂蜜没有加糖的，
7: 行，
8: 非常好。
2: 来自密云的神农之乡养蜂专业合作社，坚持自然成熟、只过滤不深加工的酿造方式，用最本真的品质，让市民感受到原生态蜂蜜的独特口感。
9: 我们只是帮蜜蜂把它生产的天然成熟蜂蜜经过过滤直接灌装，不再有这种人工的行为和机械的行为，所以我们叫天然成熟蜂蜜。天然成熟蜜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点，就是第一，首先是天然，它的口感会非常丰富；第二，它的营养价值比传统的蜂蜜和那种生产的加工蜂蜜，它的营养指标要高得多。
2: 北京优农特色农产品市集每周六在朝阳公园与您见面，夏季从早上7:30到中午11:30，其他时段从早上8:30到中午12:00，一直持续到11月28日。
10: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11: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2: 2026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朝阳公园火热进行。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
11: 市集将持续到本周日，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12: 随着智能经济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这常言道啊，民以食为天。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AI 是如何赋能咱一日三餐的。
11: 是的，在中国农大创业园的数字食堂里呢，机器人炒菜啊，按克称重啊，吃顿饭呢还可以啊，收到一份营养报告，把高效的科研成果变成营养美食到底有多智能呢？咱们一起去看看。
13: 中午12点是这家食堂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众多食客走进海淀数智食堂农大创业园店，开启

0: 以高效又健康的一餐。这家数字食堂凭借全流程数字化运营、精准营养配比以及与中国农业大学的产教融合优势，已然成为周边便民就餐的首选之地。与传统食堂相比，这里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全流程数字化，前后台全打通，每一个环节都有科技赋能，彻底打破了传统餐饮的局限。后厨看不到传统锅灶的烟熏火燎，仅需一台万能蒸烤箱和一台炒菜机，就能高效满足中午500人次的堂食需求。前台则采用称重自助取餐模式，食客按需取餐，每一样菜品精准到克，屏幕前直接显示价格，取餐完成后无需单独结算，直接就能用餐。
1: 咱们这个餐厅是今年年初开业的，主要客群一个是咱们农大这个创业园入驻的这些企业的员工，还有一部分就是咱们周围的社区的居民。现在中午能有500-600人，人均现在消费在20-25之间。咱们呢前后台都用了数字化智能化的设备，你像咱们前台是这种称重自助的取餐方式，这种方式呢跟传统的食堂的取餐方式呢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客人可以每一个菜取到精准到客，用餐品种的丰富度和营养的这种均衡性大幅的提高了。另外呢，我们取消了这个结算的环节，所以呢排队也大幅减少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每一个菜因为取餐我们统计精准到客了以后，就能够给客人做宏量的精准的营养分析了。比如说这一餐您每个菜都取了分别多少克，那么对应的宏量营养，比如说碳水、蛋白质、热量分别摄入了多少，他实时的就能在自己的手机上看到了。餐后如果他需要，我们还会给他推送一些营养建议和运动和健康的建议。在我们的后厨您已经看不到传统的任何的锅灶了，我们用的都是现代化的数字化的设备啊，所以呢我们后厨的这个生产效率第一是大幅提高了，第二出品的标准化完全是数字化的生产了，所以出品的口味一致性，这个中餐一个传统的痛点我们解决了。
0: 称重自助取餐模式有效减少了餐饮浪费，取消单独结算环节后，食客平均就餐时间缩短至5分钟以内，大幅提升了用餐效率。同时精准到客的取餐方式，数字化设备的精准统计，让吃多少补多少一目了然，食客每取一样菜，智慧屏和手机就能实时同步营养数据，涵盖碳水、蛋白质、热量等6大营养指标，餐后还能收到各性化营养和运动建议，真正实现量化用餐、科学养生。便捷、健康、口味稳定，让这家食堂收获了周边居民的广泛认可。
2: 肯定油没有像家里那么多啊，吃的挺好。
3: 这一餐其实个人感觉就是已经做到了碳水啊，或者是荤素和水果都有，
4: 少油少盐，然后可以自主选择的空间还大一点。因为现在就是有时候去吃食堂，可能就不小心吃到就有一样特别咸，然后可能有些就又太淡了。这个感觉还每次来过来吃，那个口味什么还挺统一的。
0: 这家数字食堂不仅是用餐场所，也是一个依托中国农业大学国家级平台建设的营养智慧餐厅实验室。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工程研究中心团队为餐厅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从供应链的数字化保障，到厨房的智能化生产，再到营养数据的精准计量和厨余的无害化处理，4大板块整体打通。目前团队已经将超过500种菜品的制作工艺转化为数字化参数，构建从食材研发到精准膳食服务的全链条解决方案体系。
5: 它不是简单的一个食堂，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科学家团队支撑的，跟企业共同合作的搭建了一个实验平台。它是个实验室，它开始积累大量的与营养健康密切关联的通过膳食保证健康的数据的形成，和工业化或者说智能化机械化的供应链保障的健全，当它逐渐完善了以后，它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不仅仅服务周边的社区，它这些数据还可以支撑整个北京市不同人群，还可以支撑全国乃至中餐走向市。 世界。
0: 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明白、吃得健康，这家素质餐厅解决的不仅是几百人一顿饭的问题，当应

0: 和科技服务于一日三餐，改变的将是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
1: 再来下面这条新闻之前呢，先要问一问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一个问题：每天您是不是都花一些时间来刷短视频，或者自己也开通了视频号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或者您也喜欢拍摄短视频，那不妨啊来参加这项比赛。
2: 是的，这说的就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协办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短视频友谊赛，现在呢已经正式启动了。在此诚邀各位感兴趣的朋友随手拍下美好，自在享受生活。
3: 只要您年满50周岁就可以参赛。刚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启动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短视频友谊赛，面向全市银龄摄影及短视频爱好者免费开放。
4: 建筑我也喜欢拍，风光也喜欢拍，北京太有的拍了，拍不够，我恨不得差不多天天都得要拍。
5: 这是您的常用的设备吗？
4: 对，
5: 这是一个，还有
4: 我这两个必备
5: ，
4: 省了换镜头了。
5: 您从什么时候学的摄影啊？
6: 我从2020年开始。
5: 哦，那现在6年了
6: 啊。是，经常参加这个北京的活动，拍摄一些风光美景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尽量的提高自己，把最美的那个画面展现给大家。
3: 即使没有相机等专业设备，用一部手机，你也可以捕捉生活之美。
7: 我们拿起我们的这个手机呀、相机呀，把身边美好事物啊都拍。另外呢，就是也随着这个历史的这个岁月的定格瞬间，我们也反映了北京的一些变化啊。我们的生活就是越来越好，也体现我们老人的就是一个参与度。
3: 本次活动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协办，多家金融单位支持。从现在起到8月15日，您都可以通过关注北京台文艺频道公众号随时报名参赛。主办方将精心打造20场线下公益主题活动，涵盖摄影技巧、短视频拍摄实操教学、金融防诈知识宣讲等内容，同时设置城市风光、康养生活、家庭温情3大创作主题。获奖作品将通过电视媒体、官方新媒体矩阵进行全方位展示。
1: 近日，一场融合民生服务、街区消费和文明建设的活动在劲松街道首城国际社区举行。
2: 本次活动联动金融机构，以特色金融服务赋能社区治理与群众美好生活。
8: 2026年5月16日，去享劲松心动相遇甜蜜经济心动节在劲松街道首城国际社区康乐园举办。本次活动由储银行双井支行深度参与，携手街道社区共同开展，依托该行全市首家弘扬公益特色支行的专属优势，全程赋能。活动整合公益弘扬婚恋服务、心动市集消费打卡、家风文明宣传等多元板块，由储银行立足金融为民初心，提供专属惠民福利与暖心社交服务，以金融力量助力基层民生服务，提振街区消费活力，通过深度政银协作，切实服务青年交友需求，弘扬文明婚恋家风，以特色金融服务赋能社区治理与群众美好生活。
9: 我们举办这次辖区的单身青年联谊活动，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民生服务、街区消费还有文明建设融合在一起，通过咱们社区和邮储弘扬银行的公益弘扬志愿团队，为我们单身青年提供精准轻松的婚恋公益服务，解决大家的实际需求。同时我们联动辖区的商户，打造劲松心动街的集市和打卡消费，激发社区的经济活力。更重要的是要把家风家教融入互动体验，引导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让我们的居民在参与中感受到社区的温暖与幸福。
10: 邮储银行北京双井支行作为全行首家弘扬公益特色支行，始终践行金融为民、服务暖心的理念，把普惠金融延伸到百姓生活的细微处。我们这次心动街活动是联动了劲松街道首城社区，既搭起单身青年交友的暖心桥，也办好便民利民的身边事。在心动街，我们发放专属的优惠福利，让金融有温度，服务接地气。未来呢，我们将继续扎根社区，融入社区，以特色服务传递温情，以金融力量赋能美好生活，打造人民群众信赖的社区会客厅。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

0: 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0: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今天啊，给您带来的是纯手工包的包子，这个包装呢是给您包成这么一格一格的，而且啊是鲜肉馅的。阿姨赶紧尝一个吧，
3: 尝一个尝一
0: 个啊，
3: 你看看这包子这褶，真是手工的，
0: 是，
3: 这不是刚蒸好的吗？我来尝尝啊。你看看，真香啊，
0: 是，
3: 皮香肉厚，真好吃，个还挺大的，
0: 对，
3: 吃一个也就饱了。
0: 是啊，这个呀是市面上咱买的正常的包子。
3: 您
0: 给您对比一下，您看看这个多大呀，是不是？
3: 这些啊老式的发面的，而且吧它特鲜活，一点它都不粘牙。
0: 对，
3: 这里头这个大肉丸子肉汁啊都浸在面上了，
0: 是，
3: 一点都不油腻，口感特别的好，比在家里做的可真是好吃多了。
0: 这个呀就是老味儿老面儿，对吧？咱啊得趁热吃，来，
3: 我一下，
0: 这个呀才叫鲜香多汁呢，怎么样阿姨喜欢吗？
3: 喜欢，我还想买点呢。哎呦，
0: 行，阿姨，今天啊咱把这大包子的价格呀打到底，来，咱们有请厂家的代表张总，欢迎为我们来介绍优惠。
4: 好，欢迎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是厂家代表张叔。那这款老面纯手工的鲜肉大包子啊，是我们三义珍专门为栏目组定制的，采用北京人喜欢的沁汁老面工艺，每个的重量啊达到了1.5磅以上，也就是80克的大包子，
3: 真是够大的。平时我要到包子铺去吃包子吧，顶多我就吃2两，你看看这包子，我吃一个就够了。
0: 要不说呢，这包子大呢，对不对？看这大包子呀，这大才过瘾，哎，这大呀才馅儿多呢。
4: 我们三义珍啊是北京本地的面点加工企业，那作为北京市重点菜篮子工程之一呢，很多北京的高档餐厅星级酒店的面点啊都是我们供应的。这种做好的呀分隔存放，放冰箱里啊也不占地方，那吃的时候啊不用化冻，直接上锅蒸或者用微波炉加热，几分钟啊就能吃到热气腾腾好吃过瘾的大包子。
3: 您这个呀做的可真好，就说那个市场吧有的卖的包子还真是特别的难吃，一咬完了以后它全是面，
0: 对，
3: 等它咬到最后了吧，哎呀就剩那一点点的馅了，当时还真是噎得我够呛的。
0: 哎呦，
3: 价格啊也不便宜。
0: 是是是，
4: 我们啊是北京本地的厂家，那北京人呢做北京的美食就特有心得体会。我们北京人啊爱吃的包子讲究的就是家常实在接地气儿，那皮儿薄馅儿大香味足，这样就得用好料，我们用的是五得利高筋小麦粉，传统老面发面工艺，100多位工人纯手工制作，咬上一口啊满口香，要是肯用这个本做的包子啊我保证都好吃。
3: 这样都是老辈人的做法，
0: 对，
3: 除非现在啊自己在家里做，现在市面上真的很少见，要说地道好吃啊，还是这种老面的好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就是我小时候那味道啊。
4: 馅儿也很重要啊，必须新鲜。
0: 对，
4: 我们用的肉啊都是咱们北京的大国企顺兴鹏程当日屠宰的新鲜前猪腿肉，切成8毫米的肉丁，3分肥7分瘦，粒粒肉丁啊都看得见。那葱呢用的是正宗的山东铁杆大葱，蒸好了以后啊汁浸着面里了，这口香味啊市面上可不多吧。这呀都是成本，馅儿好啊才能香啊。
0: 哎呀这满嘴香啊，哎呦这味儿啊可太地道了，细嫩多汁香而不腻，这好面粉啊加优质的鲜猪肉，这么做呀准没错。
3: 这包子啊我喜欢，咋卖啊，我想买点。
4: 这款大包子啊是给栏目组定制的，我们也是为了品牌宣传，今天啊是出厂的批发价，这个数
0: 这
5: 多少？
0: 5块钱一个。
3: 5块钱一个，
0: 哎这个不行啊，今天我们要的可是福利价。
4: 5块钱一个差不多了，您看这个北京某著名包子铺的鲜肉大葱包子，1两7块钱，咱们这个呀可是1两6，在店里啊得卖10多块钱一个呢，这个是出厂价，咱还没算 份上这个房租、水电、服务员工资，还。

0: 品质好、工人手工包的、老面的、鲜肉的，现在有很多著名的包子铺都做不到了吧？
1: 那我算算啊，这5块钱一个，这不到100块钱，最多最多也就给20个呀。
2: 是有点不够啊，这几天不就没了吗？
1: 就是，
0: 您这还没算运费呢，给您送到家门口啊，给不到20个。
1: 那呵，哎呦，刚才这20个我还嫌少呢，
2: 是啊，
1: 怎么呀也得加点儿，对吧？你想想，我们找您定制这大包子，是要给大家伙啊发福利，因为啊它是老味儿，而且呢大家伙都爱吃，是刚需嘛。您呀、肯定能给我们补贴点。您来栏目组啊可是宣传品牌来的，那可不是赚钱来的。
0: 是，这肯定是不能来赚钱的。
1: 那您这宣传费不得交点啊？
0: 那我这来的时候您可没说有宣传费呀、
1: 不是，是没有宣传费啊。这咱们今天这样折成包子得了好不好？咱给大家伙啊送点包子。您看啊，这么多朋友支持咱们配合咱们，而且啊都给您点赞呢，这不得有点辛苦费吗？是不是？咱这样啊，咱多饶点包子得了好不好？
0: 点儿包子，您这意思是几个都不行？我可听出来了。
1: 这我啊就是这么想的啊。这样啊，能把今天这价格呀咱能做到3块钱左右一个，那这样我算算啊，那咱就不到100块钱就给32个得了。
0: 哎呀，您这可是狮子大开口啊，一下子多要了12个。手工的大包子可不是机器做的便宜的那种，可不行这么砍价的啊，3块钱一个那做不到。
2: 咱们栏目组啊一年搞那么多次的宣传活动，厂家啊都得给搭点儿。
1: 对，
2: 您看您这么大的厂家，是不是也得肯定能给搭点儿啊？
1: 就是啊，不到100块钱，32个。您看啊，外边卖包子都是按两算的，外边好像大概就是7块钱一两。今天咱们这包子呀是不到2块钱一两，这才叫粉丝福利呢。
2: 这大家伙儿都占着便宜了，肯定高兴。您这宣传才有效果呀。
1: 就是，咱今天啊这样啊刺激一点，哎您看行不行？
0: 这个是天大的优惠，比批发价都便宜啊，要是给32个大包子，那只能100个名额，多一个呀都承担不起。
1: 嘿，这100个可不行 啊，咱现在咱观众朋友就是上万人看节目呢。您这样啊，怎么也得给200个。你想啊，这大肉包子肯定很多人想要，您啊大方点吧。
0: 200个呀，这真的是肉疼。行吧，那就这一回，就200个名额，多一个呀都亏不起了。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1: 哎呦，今天这大包子呀，不到100块钱，给您32个，可太值了，
2: 真值！我得来一组，
1: 是吧？那您还等什么呀？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呀？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儿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请看啊，包子都是现成的，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加热就行，不用化冻。您家里的老式蒸锅、微波炉啊都能用，加热几分钟就行了，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早上起来没力气做饭啊，就热两个包子，中午不想出门买饭就热两个包子，晚上子女不在家呢，自己热两个包子就能吃上热乎饭了。
1: 我们当时啊给的要求是美味满足实在，要是老式发面纯手工鲜肉大包，美味呢就是好吃，这个呀您做到了。满足呢就是个儿大馅儿多，这个呀您也做到了。这实在呀，那就是这都不用说了，是不是？我刚才吃这一个就饱了。
0: 只要您有要求啊，我们都能满足。我家是专门做面点定制的，服务的都是著名酒店、五星级饭店，都是高标准、高要求的客户。

0: 就比如这回栏目组要的这个老式大包子啊，肉馅的鲜，汁水的润，大馅儿啊，这些咱们都做到了。栏目组真的是会定制会吃啊，这么好的包子您在市面上肯定是不多见。
1: 这市面上有的那个包子馅儿啊，又干又硬，还噎人。
2: 哎，
1: 这款包子可不是这样的，它反而是那种肉汁丰富不油腻的满足感。
2: 嗯，
1: 而且咽下去以后吧，觉得特别的顺溜。
2: 是
1: 怎么说呢，就是味儿正顺口，就是香。我们老年人啊就爱吃这种老式的包子。
0: 这个呀就是好材料带来的好品质。
1: 嗯，
0: 现在的面食啊，尤其是面点带馅儿的呀，都做的是良心，我们从来都不敢从小厂家进的便宜的肉，我们都是从顺心鹏程直接进，整块的肉啊我们自己切，宁可麻烦点也得保证质量，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是特有信心，也请大伙儿监督。
2: 没错啊，今天老面沁汁鲜肉大包子啊，这味道和价格我们都满意啊，而且呢今天是32个，还不到100块钱。哎呦，这个福利价格啊，就剩最后几分钟时间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底，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的优惠活动名额呀，那肯定不够啊！大家伙啊，太热情了，太喜欢这大肉包子了。
1: 来，那新的一锅蒸好了，
0: 哎呦，
1: 大家赶紧来尝尝吧。
2: 我来拿一个，我再吃一个。
0: 嗯，
2: 你看看这刚出锅的这包子，外皮多松软呢、啊。
0: 是，
2: 这馅儿的汁儿啊，都浸到面皮上了，
0: 嗯、
2: 这才叫浸汁儿呢。
0: 没错，而且这大肉包子啊，咱就得趁热吃。而且您看看，这是老面发酵的包子皮儿，嚯，特别松软，
1: 还有营养呢。大家呀，多吃点大包子，攒足了劲儿啊，得空多出去转转。
0: 嗯
2: 嗯，家里啊就得多存点包子。
0: 嗯，
2: 你想吃就吃，几分钟就得，这也不费劲。咱有时间呀，多休息休息多好啊，省着啊在厨房里转悠。这种老式的包子，它做起来还挺费劲的呢。
0: 是啊，就这种老面发酵的软皮儿啊，咱自己在家里边发五回面，哎，都不见得有一回啊醒发到位了。
2: 是啊，这回可方便了。我孙子要下学，回来就吃两个。
0: 嗯、
2: 你说要老头要馋了吧？哎，几分钟就可以吃到嘴了，而且还热乎乎的，又解馋又管饱。
0: 没错啊，不想做饭啊，咱就吃大包子，真好。
1: 大家放心买吧，这价格呀实在是太难得了。
0: 嗯，
1: 肉汁沁满，皮软馅儿鲜，绝不掺假，绝不糊弄。咱们那可是北京本地企业，质量有保证，安全放心，干净卫生。吃带肉馅的呀，就认准我们就行了。
0: 说的太好了，这一点啊我特别认同。今天啊，咱老面浸汁鲜肉大包子32个啊，还不到100块钱，优惠名额呢有点有限了啊，只有200个名额，剩下的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想要得实惠的您啊得抓紧喽。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儿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2: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1: 我们呢做的鸭腿真的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那个。
0: 哎呦，尝尝啊，尝尝。
1: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我跟你说，真的我也得吃一口，真的这味道真的特别好。嗯。
2: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儿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0: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2: 对，
1: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的优惠力度，
0: 好，
1: 我请客，多送，
0: 太棒了，
1: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儿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2: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性，
1: 没错，
2: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0: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可过瘾了。
1: 会吃的都吃鸭腿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2: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1: 没错，
2: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0: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1: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2: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0: 是
2: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1: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呀、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呀、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个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你说是不是？
0: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1: 没错，
0: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1: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2: 对呀， 我跟你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嗯，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嗯，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啊，我信得着。嗯，哎，您呐，快给我们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就多买一点。
1: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嗯，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嗯，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0: 好，
1: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嗯，没错吧？
0: 没错。嗯，
1: 今天还是这15袋，嗯，就要不到200块钱。哎呦，5折都不要了。嚯，这优惠够大了吧？
0: 嘿，这5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哎，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2: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嗯，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嗯，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0: 艾总，您看啊，哎，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嗯，你再给大家啊加2袋，哎，您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1: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咱实话实说。10几块钱呢，哎，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0: 艾总，您这是答应了是吧？嘿，爽快啊，爽快。嗯，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嗯，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2: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1: 没错，
2: 怎么做都好吃。哎，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
0: 哎，没错，哎，
1: 还少。
2: 再给送点吧。
0: 就是啊，您看啊，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嗯，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1: 啥？再送2袋，19袋，哎，不到200块钱。嗯，那合多少钱一袋？
0: 哎，没事，
1: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
0: 哎，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啊，这19袋啊，好像还
1: 19袋
0: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1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再给一袋，哎，
2: 哎，
0: 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1: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嗯，这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哎，亏您说得出口，哎，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0: 大难题，
1: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0: 哎呦，这样，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嗯，这个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这个我们感谢您啊，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1: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得的，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跟您说，这价格，嗯，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
0: 嘿，
2: 太好了，
1: 我们也受不了。
0: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
0: 这啊就成了，是不是？
2: 没
0: 错，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1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够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咱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

0: 不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呀？今天给大家伙儿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幅度。
1: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2: 对，
3: 没错。
1: 哎，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购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0: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的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吗？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1: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讲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对。
0: 哎对，而且啊，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油菜，
2: 对，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多。
0: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呢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吃这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儿，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们就带领大家品尝一种以黑谷物为主的健康神奇美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雨桐。首先欢迎我们的热心观众孙阿姨，欢迎你。
2: 大家好。
1: 在地球上呢，黑色是色彩中的神秘力量，黑色食物呢以其丰富的营养，在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啊，味是特殊，可以说是男女老少都需要。那今天呢，我们就有幸请到了戴总啊，在节目中啊，带着大家来品尝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3: 两位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今天带来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真的是宝藏美食啊，不但好吃，还是您全家人的营养补给站。
2: 在哪儿呢？我赶紧尝一尝。我刚才就闻到香味了，我先来一下啊，
1: 尝一尝。
2: 嗯，这口感啊细腻顺滑，是那种啊浓厚醇香的那种口感，咽下去以后啊觉得非常的舒服，一点都不拉嗓子，
4: 吧嗒吧嗒嘴啊，就觉得是一种那个香醇还有微甜的那种味道，
1: 太馋人了，我也要尝一尝。嗯，芝麻香融合着多种谷物香，入口啊是丝滑清甜，口感醇厚非常浓郁，可以说是唇齿留香。舌尖的味蕾啊很享受啊这种细腻绵软的丝滑，这种口感啊老人孩子啊我就都喜欢。哎，戴总赶快给大伙介绍介绍。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是原有产品的升级版啊，从食材选择还有咱们的加工工艺，包括咱们的分量配比都给大家做了提升啊。那这一款呢是给咱们栏目做的定制，别的渠道是买不到的。
1: 哎，这个好，戴总啊重视栏目组粉丝这点特别值得表扬，那真的好好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3: 那我们先说食材啊，从食材上来说呢，就是市面上传统的产品啊都是五六种的黑色食材，我这款呢是8+1组合，就是甄选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还有咱们的黑花生、黑枸杞、黑小米、桑葚8种黑色珍贵食材，此外呢还添加了核桃，就这么一小袋的营养啊，包括了蛋白质、膳食纤维啊，还有咱们的油酸、亚油酸啊，还有咱们的芝麻素啊、镁、钙、铁、锌、花青素，还有氨基酸呀、B 族维生素啊、异黄酮啊等等，非常丰富。热水简单冲泡啊，就可以补充家里面大人孩子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并且呢，我们这一袋还低热量、低脂肪，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
2: 这还真是全家人的营养补给站。早中晚吃饭的时候冲一碗，补充了9种食材，而且啊还有各种的营养物质，不用费功夫。
3: 还有啊，工艺上呢采用的是真空低温烘焙工艺，最大限度呢保存了咱们这个食材的营养啊，3遍精细研磨，粉末呢细致均匀，采用8+1的食材配料呢也是参照了古方，每种食材的分量配比呢都是参照了咱们这个营养机构给大家的这个专业建议啊，来满足现代人的营养健康所需。
1: 这种严谨专业的行事风格和认真的态度啊，我觉得值得每一个食品企业去学习啊。其实对于广大观众朋友来说，在哪儿买都是买，大家不是怕花钱，而是担心产品的质量和品质能不能得到保障。
3: 此外啊，包装是大袋包装，里边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啊，干净卫生。大袋装或者大桶装打开之后呢，就必须马上吃完，不然呢就很容易变质。那你说我们要是怕浪费啊，就把变质的东西吃掉，其实对身体是很不健康的。小袋装啊，吃一袋开一袋，非常方便。那你像咱们比如说出差呀、旅游或者去爬山啊，就带着，随时都可以喝点。
2: 戴总啊，今天你这个产品啊，我想买点儿，给我们家人啊每天都喝点儿。你呀、啊，给个实惠价。
1: 对，
3: 阿姨啊，我肯定啊把实惠带给大家。市面上的同类产品啊，不管是大袋装还是桶装的，基本都要25-26块，大部分呢都不是这种小袋包装的。打开后呢，就必须快速吃完，不然呢就很容易变质了。也给大家带来负担，而且也不健康，对吧？和咱家这种小袋包装的、没法比。今天呢，我随行就是给大家高品质的尖货平价销售。这四大袋呢，今天给大家不到100元的价格啊，大家一定要去品尝品尝。定制版的高货，
1: 戴总，你随行就是卖高货肯定没问题啊，但是我们栏目组的理念那可是啊，好产品、好价格、好服务。要不这样吧，咱今天咱价格不变啊，咱们加点量，我相信啊，这样大家才能买得更加踊跃。
3: 还加呀，这可不是市面上的普通货呀，这可是科学配比、用料很足的特制产品啊，
1: 咱们再多送一大袋，让大家啊多得点实惠。

0: 大家肯定更支持你，好不好？来吧，哎呀，再来一大袋。
1: 那行吧，我金人劝吃饱饭，好吧？那再多给大家加一袋啊，一共五大袋，不到100元的价格，这下合适吧？大家抓紧时间下单吧。
2: 戴总啊，要我说啊，你再送一袋吧，啊，凑够6袋。呵，
1: 阿姨，你真不行了，我不能赔钱呀。
2: 戴总啊，我能理解，这一袋的成本啊，确实是不低，你也不想给送，但是我个人的想法啊。这不到100块钱能给6大袋，我呀立马就下单，让我们家人尝尝。如果呀实在没办法，也别为难了。雨桐带走，那我就当我没说。
1: 嗨，两位老师啊，我真是有点为难了。
0: 阿姨的意思我明白了啊，阿姨想得实惠，这没得逞不甘心。阿姨您这是连我都算计上了是吧？大家这不眼巴巴都看半天了，要不这样吧啊。再送一袋，戴总，我们节目组啊补贴1半，不让您自己亏，这样行了吧？
1: 那多不好意思啊，那您这个提议啊我同意。
2: 哎呦，那可太好了。
0: 哎，这当然行了，您这销售产品我们栏目组这还得搭点经费。
1: 你这样也别让我们亏太多，给大家限个量，好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购买成功之后呢，也不用您下楼取啊，咱们直接送货到您家门口。
0: 哎，
1: 太好了，
0: 太好了，阿姨现在可以抢了吧？
2: 是啊，我高低得抢2组呢。
0: 好，栏目专属特供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6大袋，共60小袋啊，不到100元，留给家人吃或是送朋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这款升级版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是全家人营养补给站，6大袋60小袋，限时尝鲜福利价还不到100元，赶紧出手抢！甄选9种珍贵道地食材，富含人体所需多种营养元素，香浓丝滑，唇齿留香，回味悠长。依据古方和专业营养机构科学配比，栏目组专属特供，热水简单冲泡，大人孩子都喜欢，送人有心意。6大袋60小袋，尝鲜福利价还不到100元，限量前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

0: 我觉得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它特别香，但是呢味道是真的是那种醇香，不是那种甜。我曾经买过，就是那种吃完了到口感里面就是那种齁甜齁甜的，我特别怕那种食品。
1: 嗯，你看它这一说了一顺滑就进去了，
0: 很丝滑，很细腻，而且不那么甜，感觉没有那么多添加，吃起来心里真是没负担。
2: 看到本期节目的观众啊，其实真的很幸运，因为大家不管在哪里买东西都是要花钱的，大家也不怕花钱，怕的就是啊花了钱也没买到品质好味道好的美食。因为毕竟我们带回家之后啊，是要给自己的家人和亲朋好友去品尝的。那今天的这一款升级版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非常值得您和您的家人一起去品尝一下。
0: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是普通的五黑粉或六黑粉的升级版，直接做到了八种黑色食材再加核桃。好味道呢源于好食材，你不自己亲自品尝一口啊，你根本都不会知道这个口感多么的细腻顺滑，味道多么香醇，是什么感觉，让味蕾感受细腻绵软的丝滑是多么的幸福啊。
0: 这款美食啊做得这么好吃啊，里面还没有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这真的太难得了。其实现在大家买东西啊挺纠结的，有一些味道好的美食啊，哎，里面添加了很多我们不想给家人吃的一些东西。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真是良心产品，里面除了这些坚果和谷物啊，其他啥都没有啊，这是我们每一个观众朋友都想看到的，也是大家可以放心购买的。
2: 我们是主做大健康产品的工厂，做这款产品的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在好吃解馋享受美味口感的同时啊，能够补充多维的营养。有了这个啊，随时随地一小袋，热水一冲泡就解决了，还不费功夫。
1: 我刚才啊抢到了两组，戴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
0: 对，
2: 大家放心啊，我保证我们家所有的产品啊都是保质保量，每一袋呢都是零香精、零色素、零添加剂、零防腐剂啊，所有的食材呢都是道地食材。大家看一下啊，我把检测报告都带来了
0: 啊。
2: 哎，大家看啊，
0: 啊，
2: 这个检测结论这边写什么？经检测样品所检验项目均符合各项标准要求啊，为合格品。
0: 嗯，
2: 然后咱们后面这种细分的
0: 啊，
2: 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大肠的菌群、菌落总数啊、霉菌、日落黄，还有等等啊。
2: 是的，是的，咱们这边都是给大家
0: 全是合格的。
2: 对的，购买后啊，不用您下楼取，我们这边快递给您送货到家。如果收到货后啊，有任何问题，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们会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想尝鲜的，赶紧去买。
0: 好，栏目专属特供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六大袋共60小袋啊，不到100元，留给家人吃或是送朋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这款升级版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是全家人营养补给站，6大袋60小袋，限时尝鲜福利价还不到100元，赶紧出手抢。甄选9种珍贵道地食材，富含人体所需多种营养元素，香浓丝滑，唇齿留香，回味悠长。依据古方和专业营养机构科学配比，栏目组专属特供，热水简单冲泡，大人孩子都喜欢，送人有心意。6大袋60小袋，尝鲜福利价还不到100元，限量前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好了，这款栏目专属特供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这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喜欢的朋友真的是要马上出手了啊。那接下来我问问咱们两位美食家，咱们这款美食还有其他的吃法吗？
1: 嗯，还挺多的呢，比如搭配个热牛奶啊，热豆浆啊，我觉得吧，就像在家里
0: 啊，
1: 做个馒头啊，那个花卷啊，还有烙饼，哎，这都是可以加点那个粉，增加营养的。
2: 要不说阿姨是贤妻良母啊，能把好食材变着花样给家人做美食，增加营养。
0: 嗯，
2: 我就会点简单的啊，我有一种吃法，就是用牛奶冲泡的稠一点，然后抹在面包片上面或者是馒头片上面。
0: 呵，
2: 我给大家先做一下，
0: 当馅料了是吧？
1: 雨桐
0: 啊，
1: 就这个产品啊，我特别的喜欢
0: 啊，
1: 就是啊，平时我在家里啊，一会儿啊吃一把这个，一会儿吃一把那个，我就是感觉到啊，我到这个岁数啊，别到时候因为营养的缺失影响我健康啊。你说像这个吧，你说这一小袋一冲，哎，这么一喝，它补充了各种营养，
0: 嗯，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0: 那这个价格你满意不？
1: 价格说真的，我特别的满意。这个产品我亲自品尝了，我特别的放心。你说这个60小包才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呀，也就是1块多钱，多划算呢。
0: 嗯，所以啊，其实我也抢了两组啊，一组自己留着吃，一组给家人。最关键让家里人都补充点这个黑色食品的营养。嗯、最关键啊，吃起来还方便。
1: 是。
0: 这款升级版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是全家人营养补给站，6大袋60小袋，限时尝鲜福利价还不到100元，赶紧出手抢！甄选9种珍贵道地食材，富含人体所需多种营养元素，香浓丝滑，唇齿留香，回味悠长。依据古方和专业营养机构科学配比，栏目组专属特供，热水简单冲泡，大人孩子都喜欢，送人有心意。6大袋60小袋，尝鲜福利价还不到100元。限量前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你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2: 减肥。

0: 见。
1: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凡间四色报与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4: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5: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6: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7: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8: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

0: 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哇，
1: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1: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1: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3: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 好啊！
2: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挑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诗丽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诗丽。另外，永诗丽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诗丽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0: 永诗丽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7-2-1-2-9-3-4-9-6.1-2-0-2-1-2-9-3-4-8-5-3-4-0-2-0-1-2-1-3-9-0-2-2-5-0-2-0-1-2-1-0-4-0-1-8-6-6-0-2-0-1-2-0-5-0-2-0-1-2-0-5-0-2-0-6-0-2-0-1-2-0-5-0-2-0-6-0-2-0-5-0-2-0-6-0-2-0-5-0-2-0-6-0-2-0-5-0-2-0-6-0-2-0-5-0-2-0-6-0-2-0-5-0-2-0-6-0-2-0-5-0-2-0-6-0-2-0-5-0-2-0-6-0-2-0-5-0-2-0-6-0-2-0-5-0-2-0-6-0-2-0-5-0-2-0-6-0-2-0-5-0-2-0-6-0-2-0-5-0-2-0-6-0-2-0-5-0-2-0-6-0-2-0-5-0-2-0-6 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泳池里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

0: 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反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 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化定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6: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那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7: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6: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7: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6: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7: 这一行了，我心情
6: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是怎么着？ 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7: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6: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7: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3: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8: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9: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0: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琦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 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君。9天停水照，今天5月，哪里参加最出天？需求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今天历史巅峰人，每一张小花九宫格。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14: 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5: 依心切耳，展信好，我是富好。伤亡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而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敬，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的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没钱就不会被骗吗？
2: 上不上当跟没不没钱没关系。
3: 哎呦，
1: 什么样的投资让他坚持赚钱？
4: 我没有被诈骗，您去。
5: 您取了多少钱？
4: 您走吧。
3: 46岁以上被骗的，占60%；60岁以上的占20%。
1: 70多岁老人深夜埋钱，究竟遭遇了什么？
6: 我小时候干过这事儿，他就能长出摇钱树了。
7: 还真碰上过大师，他是高端的骗术。
3: 他遭遇的诈骗呢，就是电诈之王。
1: 民警现场拆解三大骗局，手把手教你守住养老钱。蜜蜂计划走进万寿公园，别让新骗局偷走晚年幸福。
8: 喂，哎，
6: 我没钱。
8: 您看您没钱就对了，我找的就是您。您让我当骗子了吧？我是您的粉丝。
6: 你谁呀？
8: 不是，您在老年大学不是有一幅画吗？那画画得太好了，您一定送我一副啊！我崇拜您，您可以说是赛白石。
6: 哎呦，你别这么说啊！我和那个白石老人相比啊，还得再学一个月。
8: 是，
6: 不是骗子，是我那个粉丝儿，是我老年大学的粉丝儿。
8: 你看，我上回人家跟我说掏10000块钱，完了给1000，说是国防科工委的一个火箭项目，结果我就掏了10000块钱，给了1000。
6: 哪儿啊？哪儿投啊？我也投啊！
2: 妈，行了吧？
6: 人家不要钱，不要钱，还给我钱。
2: 妈，我就问您一句话，您上过老年大学吗？
6: 没上过。哟，我把这茬给忘了，怎么
2: 还在上一个月追白石老人吗？啊，您真是挂了吧？哎，又来一电话。
9: 喂，您好，是关阿姨吗？
6: 我没钱，我也不投资，我那画啊跟白石老人呐没法比。
9: 白石老人啊是画瞎，您是瞎画。这个我们都知道。
6: 你是瞎说。
9: 您这画值钱的那都是骗子啊。我们是夕阳红老年再就业中心的。点赞您会吧？
6: 会。
9: 100个赞给您1块钱。您这一天怎么着也得能挣个千八的。
6: 我跟你说，我在我们这边溜啊特有名，就往家划了点什么东西，我揣着呢。人家啊没让我投资，只让我点赞勤劳致富。
2: 您这叫勤劳致富呀？
6: 啊，
2: 您这叫违法刷单。又来一个，接不接呀？
6: 接。
8: 喂，
6: 哎
8: 啊，喂，是关爷吧？
6: 哎，我先说
8: 啊，
6: 我没钱，不投资，不点赞，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8: 哎呦，那对不起，我打错了，这退款不是您的啊，我挂了啊。
6: 哎，等会儿，别管
8: 啊，
6: 退款。
8: 您在网上买了一款牙膏，这牙膏叫亮亮牌的，是质量有问题，我们准备全员召回，但是双倍退款，不是您的，没事。
6: 哎，不是，你别说，这

0: 买了，你呀、啊、这样直接退吧、
1: 啊。哦，真是您的？那我告诉您一个网址，您下载一个小程序，咱屏幕共享，我一步一步教您怎么退这个双倍退款，好不好？哎，您快点，快点，有时间的、啊。
0: 别着急，屏幕共享，闺女
2: 啊，
0: 闺女再帮我
2: 屏幕共享啊，
0: 想，我让你想，你怎么给我挂了？
2: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退货退款呀、啊，人家是直接就退到咱们的平台里了。屏幕共享就相当于把咱们家大门的钥匙给贼了，上不上当跟没不没钱没关系。
0: 哎呦，
2: 不贪不信不瞎操作，这回您记住了吗？
0: 我记住了，陌生电话
2: 咱
0: 直接挂。
2: 没错，
3: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在行动。哎，太棒了哈！我先问问各位叔叔阿姨，刚才这个小品看进去了？乐得挺高兴。现在呀，五花八门的骗局层出不穷，尤其是针对咱们叔叔阿姨，所以这堂反诈课咱们是不是要好好上，好好学习学习？那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种骗局哈，关键词儿叫做带你赚大钱。大家有没有短视频里看到过哈，自称是炒股大师，说我呀稳赚不赔带你们赚钱，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4: 有
5: 太多了，
4: 还真碰上过大师，而且还是高端的骗术。这种就是他那个朋友圈就说哪只股票会涨，然后就应验了，他说你看我就说中了吧，然后让大家跟着一起投钱。
3: 哎，我也看到过类似这样的骗局。
4: 他就是一块说十只股票会涨，完了朋友圈不公开，第二天哪个涨了他把哪个公开，你一看、
0: 哦、
4: 他昨儿就说要涨就涨了。对对，
2: 你们俩
3: 这
2: 套路好明白啊。
4: 我干过，不是我见过。
0: 我们家叔叔啊，他就进过一个群，怎么进的他都不知道，就给他拉一个群里去了。结果那个群里就有一个，他不是叫大师，是叫老师，跟里边讲股票，讲股票，然后买哪个，还动员的别买多了，你们先小试一下。后来大概他在里边待了一段时间，
5: 才发现这不是找老伴的群。
0: 结果后来就有一个人出来了，说你在这里边听了这么长时间了，这是个老师讲也不容易，说你也应该是挣着钱了。他还真没挣啊，没投资，说你也应该挣着钱了，说的那个你是不是应该加一下老师的私信。
5: 哦，
0: 啊，老师专门一对一的给你讲，然后呢加私信呢，然后要交一些费用的，
3: 这个就是上压力了。看起来能带你赚大钱的这些事儿，事实上真的有没有这么美好？咱们呀先看一个真实的劝阻现场。
6: 我没有被诈骗，您去走吧。
7: 你取了多少钱？
6: 您走吧。
7: 你取了多少钱？
6: 别给我这什么了，您赶紧走吧。你赶紧走吧。
7: 你别退我。
8: 面对上门进行反诈劝阻的民警，张女士显得非常不耐烦，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没有被骗，还情绪激动地将民警推出了门外。
7: 诈骗钱呢？
6: 您走吧。
7: 钱呢？我们得看着钱。
6: 这是我自己的钱，你赶紧的吧。你们别影响我了。哎呦，你们这干什么呀？这是啊，啊？你赶紧走吧，你们别给我这闹了，我没被诈骗。
8: 由于张女士情绪激动，民警只能耐心与其沟通。
7: 这谁聊的？谁让你取这个钱的？
6: 这是我的朋友，
7: 都是在境外做诈骗的。
6: 不是啊。
8: 原来就在几天前，张女士在聊天平台上认识了一名男子，对方日夜陪聊，嘘寒问暖，还给她推荐了一个稳赚不赔的平台。通过对方的指示操作，张女士每天都有一些小盈利，这让她觉得投入越多收益越大，于是就想把自己160多万元的积蓄全部投进去。但是对方却说大额投资必须得用现金充值。
7: 你准备要送出去？
6: 把我钱放哪儿了呀？
7: 我不放哪儿，我都看到你，看着你在你车里，我们就走。我们来救你了，你还觉得我们是怪人？
6: 你别救我了，你不是救我，我根本就没有被诈骗，这是我一个朋友。
8: 就在民警劝说的时候，张女士的手机突然响了，原来是对方催促她出门交易了。
7: 给谁打电话呀？
6: 等会儿我跟你我跟你俩跟他说。
7: 说谁呀？跟谁说呀？我反正中介都过来了，你取这么多钱给谁呀？你别跟骗子聊了。
6: 我没跟骗子聊。
8: 经过民警近10个小时的耐心劝导，张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确实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3: 咱们常说一语惊醒梦中人，这张女士劝了将近10个小时都没惊醒，所以我想问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受害人劝阻起来这么难，这么不配合呢？今天我也请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哈，西城区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的中队长申文静。

0: 欢迎我们的申队长哈。
1: 因为呢，这一类诈骗的套路太深了。这个案例我们刚才看到的呢，它就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我给大家拆解一下这一类

0: 投资者去关注他，去主动联系他，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伪装专业，他会把你拉进一个所谓的投资理财群，在这个群里面去发布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呀，一些行情的分析，甚至会有好多人好多托儿去晒他们收益的图，让你进一步的对他增加信任感。最后呢，就是引导你转账，诱导你去登录这个虚假的网络投资的网页，或者是让您下载虚假的网络投资 APP。 刚开始的时候，它只会让您小额的转账，小额转账之后呢，它会给您一点返利，一步一步操作，又会以有内幕消息啊、稳赚不赔啊、高收益低风险啊等等名义让您加大投入。等您加大了投入之后呢，最后它又会以账户冻结呀、要交保税啊等等名义对您进行极限的收割。
1: 我想问问各位叔叔阿姨哈，觉得自己会上当吗？
2: 不会。
1: 觉得自己不会，觉得跟自己没关系。
0: 十月份啊，我们北京市公布的一组数字，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呢，它的发案占全部的电诈发案总量只有7%，但是呢，它的被害资金，就是案损资金呢，占总量的38%。从诈骗分子跟受害人接触到受害人最后去报警，平均的时长是36.7天，
1: 超过一个月了，
0: 超过一个月了。大都是中老年群体，
1: 叔叔阿姨要注意了啊！说到我们群体了，中老年群体。
0: 对，46岁以上被骗的，占60%；60岁以上的占20%。我是呢被骗的最大年龄的，有男性也有女性，岁数都是88岁。统计分析呢，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被骗的绝大多数都是有专业的投资理财经历的。首先呢，诈骗分子会发布真正的投资理财知识来迷惑相对专业的投资理财爱好者。第二呢，他会假冒正规的投资机构的投资理财 APP 或者是网页，鱼目混珠，以假乱真。最后呢，更有甚者，诈骗分子会把他的投资理财账号交给您来打理，让您直接来操作他的虚假账户。然后呢，您看到他的账户里天天钱往上蹦啊蹦啊蹦，您就会心动了。
2: 我呀，就数学不好，脑子也不好，所以我呢从来不理财。
0: 没有钱不会投资理财，真的就不会被骗吗？也不是。这个案例的这个事主呢，他就是属于交友投资类诈骗的，先交友后投资。诈骗分子呢，他一般会在网上发布虚假的交友信息等你去联系，他会从交友平台给他们以关注啊、点赞啊或者是评论的形式去跟他们搭讪套近乎，日日对您嘘寒问暖，到最后等时机成熟的时候呢，他就会引入投资的这个话题了。
1: 交友投资，先交友后投资，所以在交友这一步大家就要警惕了啊。
3: 不是，我就特别想知道啊，这个网恋是吧，都见不着人，您说这个谈恋爱都得含糊含糊，怎么会把钱交给他呢？
0: 这个类诈骗它的平均成案时长是最长的，36.7天。有一个事主，一个中年女性，我们劝了20多天没有劝醒，是因为什么？她对对方形成了一个特别强烈的情感依赖，因为对方把那个情绪价值给到位了。他虽然是网络上的，是虚拟的，但是呢，
3: 就天天嘘寒问暖，
0: 天天嘘寒问暖。
4: 我觉得好像是年轻的网恋的比较多哈，就咱们就是说，就真的没有
5: 打死，
4: 对，就是不能一竿子打死嘛，就万一人家有成的呢？
1: 万一有真爱的是吧？其实这个需要申队长哈给我们来警惕警惕，怎么样防范分辨这类的骗局？
0: 第一点就是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高收益低风险，可以利用系统漏洞去套利等等的，这种看似天上掉馅饼的事它全都是诈骗。第二点呢，凡是以大额转账受限、境外汇款不便、让您现金充值可以奖励的、线下去交现金或者是邮寄黄金等实物的，这肯定是诈骗。第三个呢，这就提示一下大家，如果您遇到了所谓的金融专家、投资理财专家、投资大师，我们一定要通过一些权威的官方的渠道去核实一下他们的身份。

0: 人到晚年啊，求的其实是安稳。我们做孩子的并不希望你们一夜暴富，或者说再为家里面带来什么样的资产了。你们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就是我们当子女的最大的心愿。
1: 点赞就能赚钱的好事儿，背后藏着什么陷阱？
2: 有一类新的引流手段叫境外电商指导开店，
1: 自动扣费还要屏幕共享，到底有什么风险？
3: 他越操作，我感觉到怎么那么不对呀？
1: 蜜蜂计划精彩继续。
4: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我问叔叔阿姨们，如果有人说点个赞、评个论、做点小任务就能拿钱，不需要成本，甚至不需要辛苦，大家做不做？
5: 有的时候分不清，啊，给点个赞，一分钱你在里边操作完以后，一分钱跟两个大油饼。
6: 有时候是点赞，就觉得人家挺辛苦的，说的也，挺诚恳的。
0: 大家听听这事儿有多吓人哈！一位70多岁的老人，深更半夜抱着自己6万多的养老钱，打车出门直奔郊区，干什么呢？他挖个坑，把钱给埋进去了。
7: 我小时候干过这事儿，那我小时候，我爸给我5分钱，那会儿就算巨款了。我哥，我和我们院一男孩子看见，我说你把这个埋在这棵松树底下，它就能长出摇钱树来，我就埋了。过一会�儿我一想，不行，这我能买一根3分的冰棍儿和2块水果糖，我就又给抠出来了。
0: 来，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事儿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
8: 现在哪个地儿啊？你是
9: 我说不好，刘站员不熟。上面写一个过白路。
8: 过白路？
9: 对。
1: 当天晚上9点，一名网约车司机报警称，他遇到了一位奇怪的老年乘客。
10: 刚才都快几点了？
11: 快递。
10: 那谁知道里面装了啥呀？他刚才是个袋子裹着，关了4个地方，正常查完哪能关4个地方？我不知道咋回事。
1: 察觉到异常，网约车司机就报了警。
12: 你好，
8: 你的东西在哪儿呢，司机？
12: 我就是那个，
8: 这是你的不？
12: 是。
8: 多少钱啊，里面？
12: 6万多。
8: 6万多是吧？
12: 我在城里边住。
8: 在城里啊？上这来干嘛呀？
12: 嗨，我就是给人交点钱。
13: 接警以后呢，就立刻到现场，发现呢，这位老者呢，把这个钱放在一个小的快递盒里。我打开以后，发现里边是满满腾腾的钱，一共是62802块钱。这名老人就跟我们说：“那甭管了，这就是我学 AI 的钱。”他们利用老人对 AI 这个领域的这种未知性嘛，他们觉得新鲜，然后开始呢就做一些小任务，以点赞评论为引子，跟他说这个任务我给你几块钱，而这些钱是真的是会打到被害人账户里。当他们收到这些蝇头小利以后，他们就看，哎，觉得天上掉馅饼，真的砸到自己头上了。然后他们就会去抢这些高额回报的刷单任务啊，而发布任务的时候呢，就跟他们说，不仅要抢这个单，你还要把钱放到一个指定地点，到时候呢，由我们的专门的工作人员去取。
1: 原来老人遭遇了刷单返利诈骗，起因就是为了领奖励做任务。
2: 电诈之王这个说法大家听说过吗？他遭遇的诈骗呢，就是电诈之王刷单返利
0: 啊。
2: 我现在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刷单返利的这个套路。第一步，撒诱饵，骗子以零门槛、高佣金、日结工资骗你入群下载陌生的 APP。 第二步，给甜头，让你先做点小任务，立马返现几十几百，让你觉得真的能赚到钱，甚至真的能见到美女，让你放下戒心。第三步，狠收割，当你加大了投入，骗子就会以一些名义资金冻结、账户冻结、要交保证金等等名义，让你继续的不停的转钱，直到最后拉黑失联，你的本金一分都回不来。
0: 我经常啊刷一些社交平台评论区，总会有人说，哎，我肯定不会被骗，我不仅不被骗，我到第二步我薅一些骗子的羊毛我就走。这些人真能全身而退吗？
2: 基本不可能。你薅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如果说你薅到后面已经有一定的沉没成本了，那你就真正的进入骗子的套路了。
0: 人的贪心是无止境的，别想要说我反杀骗子赚点他们的钱，千万不要迈开这一步。
14: 可是我想知道，因为现在需要这种兼职的人挺多的，那我们怎么去分辨

0: 哪个是什么诈骗之王？
1: 抓赃返利，他的那个伪装呢越来越隐蔽了，比如说快递卡片扫码呀，短剧领红包啊，什么配音兼职啊，
0: 对，尤其配音兼职这种，就各种兼职，就我认为我也学点技能，然后我用我的技能去挣钱，这怎么就变成诈骗骗局了呢？
1: 比如说同城任务、同城约会认证、点赞关注，这些都是诈骗分子来吸引，就是寻找他的目标，吸引你注意的这个手段，它就是诈骗的引流手段。比如说今年以来有一类新的引流手段叫境外电商指导开店，但是它这个的诈骗方式呢又是什么呢？以垫付资金货款的形式来进行诈骗，所以说它的伪装越来越多，它的诈骗情景也越来越多。各类社交平台看到的发布的这些兼职的信息呢，一定要去多方的核实它的真实性。
2: 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了啊！我先提醒大家一下哈，只要是刷单，不管您是发起者还是参与者，都是违法行为。
3: 可是吧，你像我岁数大了，刷单这词儿我们都能记得住，但是呢，那骗子坏人他不会过来就跟你说，哎，你给我刷单刷单刷，他不会说这个。
2: 怎么识别？
3: 啊、怎么识别
2: 这件事是不是刷单？
1: 在他的刷单返利这一类诈骗里面，他根本就不会提到，从头到尾也不会提到刷单这个字儿。但是最根本的，他有一个本质的套路。刚开始的时候，他会让你做小额的任务，而且做完小额的任务之后，他会给你一个返利，而且确实会给到你。但是当他引导你做大额的任务，或者让你大额转账之后，你就再也看不见您的本钱，看不见所谓的返利了。
4: 我还在刚才那个案例里呢，我就想我这个街坊，我们俩住了十几年的街坊了。那天啊，我手机啊正好没带，我要结一个车钱，出租车钱，我跟他借200块钱，他都说他没有，很警惕啊。他就把那6万块钱就找一个郊区打车几十公里就给埋起来了。你要说没有原因，我肯定不信。他到底他背后有什么样一个驱动，才能去那儿埋6万？
1: 应该在这之前，他已经给诈骗分子转过很多钱了。他现在面临的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就是一个损失厌恶，或者是在计算他的沉没成本的心理状态。所谓的损失厌恶呢，就是害怕失去我已经付出的东西，要远远大于我渴望得到的新的收益。然后沉没成本呢，就是，我之前已经有大量的投入了，但我不甘心前期的投入，打水漂。所以呢，这个阿姨可能是处于这种状态，她已经觉得我已经别无选择了，她只能任诈骗分子摆布。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诈骗分子肯定会用持续的话术对她进行拿捏，她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了。
2: 诸位阿姨们一定要注意啊，只要说带着你赚大钱的，说让你从兜掏钱的，千万别信。最后申队长再给我们简单的提个醒，怎么样防范这一类骗局？
1: 首先大家记住一句话，刷单它本身就是违法的，我们不贪小便宜，不信高回报，不下载陌生软件，不浏览黄色信息，不垫资，任何披上日结啊、兼职、点赞关注啊、抢单等等，都是诈骗。
2: 相信大家哈，在听了这么多之后，对于这种高返利啊、高利润、高回报，已经心中警铃大作了。但是接下来我要说的这种第三个骗局，关键词是啥？是要扣费。
0: 前段时间最火的不是那个百万保障吗？然后您就会接一个客服电话，说的我们这个百万保障的这个服务下个月开始收费了，每月800。如果您不关闭这个服务呢，我们从下个月就开始收钱。
5: 他是一开始就说收费，你要不关闭，每个月都得扣你钱。我说那不行，我说你凭什么扣我钱呀？我说我没入过这个呀。但是呢，他说你没入过，他是你不知道你误操作的。他说你呀，这样你按着我这个一步一步的走，把这个功能关闭了就不用那个什么了。后来他越操作，我感觉到怎么那么不对呀、啊？我说我们家楼下就是派出所，我找警察去，让警察跟你给我操作得了。后来他说你到警察那儿，警察也得这么做。我上白方派出所了，到了白方派出所，后来完了以后，他告诉这是诈骗，您别那什么了。
2: 我觉得能够及时从骗局当中挣脱出来，其实特别不容易。我们给阿姨鼓掌好不好？
3: 及时止步了。我认识一个人，就是去年天还暖和的时候呢，

0: 谁上当我也上不了，
1: 了
0: 因为他是那个社区带着红箍每天巡逻的。
2: 哦，志愿者。
0: 志愿者，他说我们胡同里那牌子天天都是反诈宣传。他说我执勤的时候我就在那儿就看，我都牢记了都这些骗术。结果去年的一个晚上9点多，他一敲邻居的门，他说我可能上当了。说怎回事啊？就是您这事儿，百万保障宣传栏上都有这个案例，他还上当了。
3: 我们现在要看的这个情况哈，比这个更复杂。这位老人呢，接到了一个电话，手机黑屏了，操作不了了。咱们看看怎么回事。
4: 您到我们店吧，我说老范，
5: 哎呀，他今天在家半天都那个配合那个。
6: 我一看民警来了，我就知道我是受骗的，我就认为我手机的钱全没了。
7: 提起这件事儿，年近80的王大妈仍心有余悸。要不是民警及时出现，快速反应，她的100多万元养老钱就被骗子转走了。
6: 全都按照他的步骤走呗。我确实好像是觉得我注册了，聊了也2-3个小时呢。说完以后，他说：“那我给你解绑。”我说：“好，你给我解吧。一个月交800。”
7: 当天下午，王大妈接到自称某平台客服打来的电话，说她开通了电商直播会员服务，如果不关闭将连续自动扣费，扣费失败会影响个人征信。由于王大妈操作手机不熟练，自认为开通了此项业务，便按照对方的要求操作了起来。
6: 他给我验证码，完了我输，他给我了一个都是我的那个银行卡的账面，跟我那个银行卡一样一样的，完了我就跟着他结网。其实他让我输入脸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是被骗了，就不由自己控制了，就老是黑屏。
7: 王大妈按照对方的指示下载了一款名叫银联会议的 APP， 并将自己的银行卡卡号告诉了对方。双方正在进行操作时，民警赶到了现场。王大妈的老伴儿遛弯回家，看到民警，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老伴儿可能受骗了。
5: 我给他打电话不接电话，打不通。
8: 你好阿姨，你好，我公安局的，了解一下情况，你是不是被骗了？
9: 现在是不是正在被骗？
8: 对，
9: 滚不出去。
10: 第一时间意识到老人的手机被骗子屏幕共享了，钱随时都有可能被转移走。
9: 怎么还没到？还没完呢？
11: 您是把那个手机屏幕锁掉了吗？
7: 此时骗子还在和王大妈通着话，而且在远程操控她的手机，屏幕已经进入黑屏状态，上面显示正在对接系统中心，请勿触碰手机屏幕，避免影响业务，请耐心等待几行字。
12: 有针吗？拿个针把那卡给去掉。连接无线网吗？现在把无线网拔了。
7: 民警当机立断，强行将王大妈的手机卡拔出并断网，同时进行了止付。由于民警及时的操作，保住了王大妈的100多万元养老钱。
13: 这个还是很及时，如果再晚一点的话，这个钱很难追溯，我感觉。
14: 也刚我们一敲门，万一要遇上这个事儿，赶紧拔电话卡，赶紧断网。
15: 其实我们现场的这位阿姨分享的和我们刚才视频里看到的这个案例，事主遭遇的就是虚假征信类诈骗。第一步呢，他就是获取信息，诈骗分子他会从各种渠道网上去非法的获取了您的信息，获取您的信任。进一步他会冒充什么电商平台的、保险公司的银行客服人员，他说您开通的直播会员啊、百万保障啊、百万保险等项目，它的免费试用期到期了，如果您不取消，马上就会扣费一个月几百甚至几千块钱。第二步呢，被骗事主呢，他当时都是因为担心被扣费，然后他主动提出来跟对方说，你指导我怎么来操作，你协助我怎么操作。第三步来了，就是刚才遭遇的屏幕共享。在这一步呢，诈骗分子会给你发一个链接，或者是正规的应用商城呢下载指定的 APP， 并开启屏幕共享的功能。它要么通过这个屏幕共享的功能指导你一步一步的操作转账，要么呢通过远程控制的功能直接让您的手机黑屏，它肆意的盗刷您的账内资金。
3: 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叫做银联会议的 APP，
15: 银联 APP 呢是诈骗分子利用

0: 用的正规的 logo 制作的一个设诈 APP， 它具有屏幕共享和远程操控的功能。
1: 所以只要听到有关于屏幕共享的，赶紧挂电话，肯定是骗子。我作为孩子的角度跟各位爸爸妈妈说一句，我们不怕麻烦，有事尽可能的麻烦我们。而且就算退一万步，你们真的遭受了诈骗，钱财有所损失也没关系，我们只希望您健康平安就好，千万不要心情受影响，身体受影响，好不好？今天我们这堂反诈课大家学到内容了吗？
2: 学到了
1: 哈，太好了，把今天的知识回去告诉您的爱人，告诉您的老伴，告诉您的子女，告诉您的亲朋好友，让我们的反诈课堂能够扩展到更多的地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小聂总推出的期权奖励制度啊，也是为了激励公司的业务骨干，提升公司的效益，这可是大局观的。而且这个制度啊，也是暂时的减少了股东们的利益。我相信呢，不久的将来，等我们克服了困境，走出瓶颈期，小聂总绝对不会忘记大家的付出和牺牲，他一定会给股东们更加丰厚的回馈。
1: 你相信我，这场董事会不会太顺利。对于咬人的狗呢，打的就是，最怕的就是有狗头军师。
2: 你是说全秘书？他跟了我父亲这么多年，没想到啊。
1: 对于有情有义的人，我们跟他讲感情；对于无情无义的人，我们拿证据说话。但你相信我，他到时候一定会声情并茂的去调动其他人的情绪，向你发难。
3: 我们可以接受出让一部分股权，因为体谅到公司现在是困难时期。你这个企业优化什么时候能完成？优化好了，我们的损失怎么补偿？你得给大家一个保证。
4: 你是应该给大家一个保证。
5: 你口口声声说改革改革，这改革一定会有成果有成效吗？
1: 那样的场面非常的可怕，你没有经历过。当一个人面对所有人的反对的时候，你的身体会进入极度的紧张状况，四肢僵硬，头脑空白，一句话都说不出。到时候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就完了。
6: 那我就想象他们是恶性肿瘤，而我是主刀医生，把他们切除了就是。
1: 啊，我看你怎么切除的。
2: 我不能保证。
3: 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股东光有义务没有权益？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6: 作为董事会成员，在座各位都是我们公司重要的一份子，但在座各位有谁能保证公司的收益？有谁能保证我那一生主动让贤？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保证自己的企业收益能一直走高，如果有，那肯定是骗子。

0: 好，今天你跟我说权力和义务，那我想问问在座各位，就在一个月前，东远集团资金短缺，付不起供应商的钱，青山集团提议我们管理层股权质押贷款，各位是怎么跟我说的？
1: 要出力，担风险的时候不见人影，八字还没有一撇就惦记上回报，
0: 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是，我是不能保证，但是我有信心和干劲，我对我自己有信心，但我不能要求大家也和我一样。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没有保底，也没有承诺，各位要是愿意相信，相信这一次企业结构优化能为东远带来转机，那么就留下来，我们风雨同舟，荣耀共享。若是不相信，没信心，我也不挽留，更不会记恨，我们好聚好散。

0: 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接下来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人事变动要宣布，增补盛方田先生为东远集团董事。并且担任集团副总经理一职。
1: 我最近还查到一个问题，就是供应商的货款出现问题，完全是因为全秘书他的决策失误，他一意孤行，私自挪用货款去投资房地产，最后楼盘砸在手里边卖不出去，导致资金无法回笼，才会出这么大的乱子。
2: 但他一直强调挪用供应商货款去投资房产是我父亲的决策，他只是执行，
1: 这是他的说辞。这上面显示聂先生已经三年没有增加房地产板块的投资份额。
0: 刚才全秘书说的话我听了很感动，整整三十年奋斗在一线真是辛苦了。您刚说刚进东园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现在我长大了，全输了，年纪也大了，在做某些决策的时候可能想不太清楚，虽然挪用供应商的货款这个风波已经平息了，但也应该给全体股东一个明确的交代。
3: 看来小聂总对集团的历史还不是很清楚啊。暂时挪用货款这件事情是我签的字，可这一向是我们东远的传统啊。以前聂总在公司的时候他也经常这样做。
0: 可三年前父亲已经明确提出逐步减少房地产板块的投资份额，并伺机退出。
3: 小聂总这么说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聂总现在还昏迷不醒，我也无法自证清白。我只能说，如果聂总醒来，他绝对不会这样冤枉我。

更明显，但东元不能等。公司要是继续往前走，必须杜绝这样的事物。从今天起，全秘书不再参与公司的具体项目，转岗到后勤部门。

0: 怎么样？商场上碰到的人心，和你做手术时碰到的人心相比，复杂多了吧？
1: 手术室里病人的心不会变，但这里的每一天都在变。
0: 说实话，我很惊叹你今天的表现。你有做管理的天分，怎么却做了心外科的医生啊？
1: 为了谭静，其实是因为怕你。做聂东远的儿子不容易，
0: 那可是聂东远，很多人盼着做他儿子呢。
1: 要是你呢？你要吗？从我记事以来，他都常不在家，就算能见面，他也不怎么和我说话。在他眼里，只有东远才是他值得关注的一切，所以我只能盼你。只要他生气了，就会和我多说上几句话。但自从我接手了东远，我才真正的明白和了解，他比我更不容易。你呢？你父亲呢？没听说过你的家庭。
0: 我爸很早就离开我和我妈了，有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他没有离开的话，虽然不知道日子过得怎么样，但起码我还有个父亲。

0: 可以可以，哎，不错呀。哎，你看，现在这到处都是你的这些帖子。
1: 别开玩笑了，我现在是水深火热。
0: 什么热不热的？那句话不是说的好吗？有人在的地方就有江湖。哎呀，现在也不知道那些公司成天为了什么，每天上班都跟演宫斗戏一样。
1: 这些人呢，不累的吗？
0: 什么不累？老婆孩子这行都不累。
1: 你到底查了什么？
0: 线索嘛，倒是有的，就是稍微。
1: 直说。
0: 东野接手以后呢，只是对接了一些主要的合同，然后呢，像往常一样，他们会把那些工程呢往下分包，所以呢，施工队就根本没有签署任何合同，只是签署了这么一份意向协议。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啊。提到这个协议啊，就有意思了，看看看看看，办公室老大叫什么？
2: 雷老大，
0: 有意思吧？
1: 本名，
0: 哼，本名，下面还有呢。林大狗，李二蛋，不是，再没有文化的家长也不可能这么不负责任给孩子起这样的名字吧？
1: 人头吧，
0: 那是肯定的喽。嗯，还有这边，看看啊，地址这一栏根本就没有详细的，只写了一个名字，大沟子村。咱们群省一共有多少个大沟子村？你知道吗？29个，我全都查遍了。而且呢，每个村里面的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根本就没有留在村里面呢。
1: 所以，找人需要地毯式搜索。
0: 是，你是把这个人啊从地毯里面给抓出来的？那你确定他知道相关内容吗？是，他是知道相关内容，你就能保证他就能告诉你吗？哎呀，我现在觉得，咱们的概率啊。就等于中了彩票，还是中大奖那种。
1: 但中头奖的人总归是有的吧？

0: 新的激励方案有两点。第一，提升比例，从原来的3%提高到5%。第二，销售业绩按单计算，按月结净，不再以季度结算。这个决定会下达到财务部，他们会以最快的时间给大家发钱。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付出，更期待你们接下来的努力。希望今年的年会上是我为大家鼓掌祝贺。
1: 一定
2: 好，
3: 努力的，
2: 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0: 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
4: 刘总已经说了，这个是大概从下个月开始执行。
0: 哎，冰冰，怎么了？
5: 爸爸，你看我画的七月季，对不对啊？
6: 特别认真，不问你的话，不得到你的肯定，就不肯往下画了。
7: 很准确，冰冰继续画，晚上爸爸回来看。
5: 晚上回来吃吗？
0: 回，你别动手了，晚一点。我带点菜回来。
8: 没想到聂总啊，还有另一方面的。
5: 爸爸，别忘了给我买酸奶哦。
7: 放心，忘不了。
6: 去忙吧。
0: 拜拜，好好画啊。怎么样？新的销售方案还有没有问题？
9: 没有问题，小聂总，我们不耽误您时间了。
10: 您赶紧回家做饭吧，赶紧
2: 回家做饭
6: 啊，儿子，是的。
0: 好，那散会，我去买菜。

0: 老板，我给你给你打听个人啊。
1: 谁呀、
0: 啊？就在你们这附近有没有一个叫雷万兴雷老大的？
1: 你也是来要债的？
0: 啊？怎么还有别人来过？
1: 来过，就没断过。你来晚了，要不到钱了，他人死了。
0: 怎么死的？
1: 雷老大带着一帮村里的人出去要债，他自己倒跑路了。嘿，他爹妈死得早，他那房子啊都快废了。前段时间听说他得了病，死在外头了。

0: 嗯，好的，晚点联系。怎么样了？
1: 你看看宾客名单，有没有漏了谁？
0: 好，看看。
1: 我爸真是的，明显着要把以前送的红包全部都收回来，三亲六戚全都请了。你呢？有没有什么亲戚要请？
2: 舅舅、表哥什么的，外公去世之后不太联系了。但我没有家人吗？
1: 谁说的？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
0: 好。
1: 聂伯伯，我要结婚了。虽然做不上您的儿媳妇儿，但是我知道你一定会祝福我的，对吗？他真的能听到吗？
3: 我觉得能。这段时间我跟他说的话比前十年加起来的还要多，挺奇怪的，都弄不清到底是他需要我跟他说话，还是我想要跟他说话。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总想问问你会怎么办。
1: 那现在呢？习惯了吗？
3: 不习惯也得习惯。东远是他一辈子的心血，不能毁在我手里。还好有 Mark 在，谢谢你，舒心。
4: 最近一个月，我们发现有人在二级市场上大量收购我们东远散户的股票，我们跟踪调查了一下，发现就是这家新创公司，具体信息都在这里。
3: Hibiscus， 我知道了。
5: 小聂总，跟唐总那边的会20分钟之后开始，昨天发给您的 PPT 确认了吗？
3: 啊，对，我昨天晚上改了几个数字，等一下。

0: 是门口的那个小盒里吗？
1: 对。
0: 哦，是黑色的硬盘吧？
1: 有吧？好，我让闪送过去拿。
0: 闪送，我怕你来不及，我等一下帮你送过去吧。

0: 啊，我找一下。
1: 你好，谭小姐是吗？
0: 啊，
1: 这边请。
0: 好，
1: 我是小聂总秘书小韩，不好意思，还麻烦你跑一趟。
0: 啊，没关系。谭小姐好。啊，
2: 谭小姐好。
0: 你好，
2: 这边，谭小姐，
3: 静。
2: 静。
3: 来了，
1: 小聂总，谭小姐到了。
0: 这个，
3: 对，你看我这记性。你先过去准备，我马上过来。
1: 好。

0: 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你们公司的人好像都认识我。
1: 很奇怪吗？
0: 当然奇怪了，他们有没有见过我？怎么会认识我？
1: 是我那天和你们通话的时候，手机的屏幕不小心投到屏幕上。
0: 还是那么笨。
1: 我们一家人有什么不能让人家知道的啊？
0: 好，我慢慢习惯一下。
1: 对了，过两天你陪我出席这个宴会。东远跟他们达成了协议，我还想进一步跟他们谈谈未来合作的可能。你知道的，这种场合一般都很注重家庭关系，能不能帮个忙？
0: 你都眨眼睛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答应？
1: 太棒了！我可以帮你。
0: 我可以帮你翻译吗？
1: 哎，可以。
0: 最称职的女秘书，好像回到了考试的时候。

0: 别光看，买呀！别光看呀，买。
1: 小狗多少钱？
0: 真想买150。
1: 你这真狗啊？你这真狗才多少钱？150。啊，怎么这么贵啊？
0: 这里有便宜的啊！你拿的是好货呀？
1: 怎么好？
0: 电子狗。
1: 电子狗。
0: 会叫会唱歌，还能跟你聊天。
1: 50我都不要，都破了。
0: 这，你看这个，看这个。
1: 电子狗，这你行不行？给孩子买了，你别玩两天就腿都掉了。
0: 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哎，你还没给钱呢。
2: 你等会儿，打个电话。
3: 这个二楼啊。
1: 陈总，
3: 这三楼，你让三楼。
1: 是我辛苦啊，你就给我一破村名，我这跋山涉水的找着个村子了，他们家也找着了，没人。啊，问邻居，邻居也都不知道。
4: 哎，老板，哎，来瓶水。
3: 好嘞。
4: 哎，兄弟。对，老样子记账啊！
3: 好，好了，哥，你怎么才来呀？
1: 你这样，我回头再打给你啊！哎，我这有点事儿。
0: 哎，我这狗都给你扒拉秃皮了，想买买，不买就走。
1: 这一口价多少钱？
0: 最低100。
1: 行行行行，便宜点啊！
0: 最低了，听到
1: 了，扫码。
5: 好，来来来来，来来，不要客气哈，品品酒，
1: 谢谢，
5: 谢谢。来，满足用户的普遍性需求，向个性
6: 必须要转型了。
5: 怎么转？这些传统零售结合大数据，我看是前景，
6: 以后还得多给我们这些零售。我提一个问题啊，东源也不错啊，结合那种。之前的专业，
7: 这还真的只有聂总能做到，
6: 抢先进军了医疗器械市场，
7: 前景十分巨大。
8: 那是我父亲的眼光好，我还在慢慢学习呢。
6: 主要还是从满足客户的普遍性需求。就国内啊，那些新兴行业市场将达到多少？
7: 而且东远跟 BQC 又有合作，强强联手。
6: 对的，欢迎你们进入国内市场哦。
8: 但我是希望可以用我的专业能结合现在的新兴行业，医疗跟互联网互相结合。
9: 只有我们互相扶持，才能有更好的前景，
8: 给我们整个医疗行业带来更多的机遇。对，
1: 干杯，
8: 多多指教。
10: 来来来，
1: 这把手上。
8: 不好意思，我这个。

0: OK。
1: 但是第一，
2: 发展起来
3: 其实男人们的话题啊都特别无聊的，都是生意。哎，对了，你们家有没有养小狗狗啊？
4: 我其实一直想养，之前因为我的孩子有先天性的心脏病，然后他的身体有些敏感，所以医生不建议在家里养宠物。
5: 你不用跟我诉苦，现在市场的情况没有谁是容易的。
6: 我知道是没有谁容易，但现在情况就是这样，也不能为难我们啊，我们也很难做呀。如果再这么挤压我们的话，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5: 你别着急，现在的情况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急也没有用，慢慢来吧，我等你好消息。
6: 行了，
5: 先这样。
3: 主要吧，我平常特别喜欢狗。
4: 我也是，你看在草地上玩的时候，
7: 哇，哎，好可爱啊。
2: 你怎么都看不见？
7: 你把它照顾得真好哎，一点都不像流浪狗。
4: 就是我们小区的人都喜欢它，都会给它照顾。
7: 哎，你知不知道那个 Wall Street Animals Day？
4: 我知道啊，关爱世界流浪动物日。
7: 对，
4: 哎，我听说下周四他们要在外滩有个慈善活动呢，我还想去看看呢。
2: 外滩的慈善活动就是由他推动举办的，联合了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在国内呢，希望从上海开始，给那些流浪的猫小孩一个更好的归宿。
4: 真的呀，太好了。
7: 哎，你到时候一定要来啊，然后记得，我觉得小黑就不要带来了。
4: 为什么？
7: 小黑可以留给我们照顾吗？
2: 嗯，没问题，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
4: 其实我还没有跟你讲啊，其实我在想，等到平平的就状况好一点的话，我还想把小黑给收养了。所以这个机会留给我好不好？
7: 太可惜了。
4: 你们可以过来玩啊。
7: 好吧，那我们就经常来看他。
4: 嗯。
2: 叶先生，你有一位非常美丽又有爱心的妻子，难怪我们都爱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出色的女人。
5: 谢谢。
2: 非常期待我们接下来深入而长远的合作。
5: 好，非常期待。
7: 我们一起干一杯吧。
8: 你要知道，现在的商业趋势主要还是你让我们这些传统企业吧，这种二代企业现在全球都在推动万物互联。确实，
5: 对，
9: 大中华区的企业非常，
10: 我觉得可能
8: 差不多半壁江山都被他们占了。
5: 前几名都是，
11: 大家请大家喝一口，祝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0: 善恶到头终有报，天地之间有公道。
1: 谁呀？
0: 你猜猜我是谁呀？爷爷姓孙。
1: 我不认识你。
0: 他妈好好想。李老大，你能有几个姓孙的朋友啊？
1: 孙志军，你要干嘛？哎呀！

0: 来你还没把我给忘了。你知道我找你找的多辛苦啊。
1: 你找我干嘛？
0: 说吧，把咱们几年前那点破事说清楚。来，
1: 我不知道。
0: 我不知道，真他妈硬啊！你不知道我能找你啊？
1: 我真不知道啊！哎，你要干嘛？我跟你说啊，你敢动我，你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哎，
0: 我哪能还有什么好下场啊？
1: 我跟你说啊，一会儿我的兄弟过来交班了，你最好快点走。
0: 那你就赶紧跟你的兄弟说再见吧。
1: 我你别闹了，你别搞，
0: 准呢，
1: 别胡来，
0: 再来一遍啊！一、二、
1: 三，救命啊！来人呐！
0: 别喊！
1: 来人呐！
0: 好！我死！苏哥，

0: 喂，东元，是你快到了吗？哦，嗯，好，我知道了。
1: 祝你生日快乐，
0: 真棒，快许愿吧。

后悔了？我不后悔。除了你，我没爱过别的女人。Mark，其实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谈恋爱尽可以爱来来，爱走走，但是结婚。 对我来说是一辈子的事情。我既然答应嫁给你，就是要把我自己完全交给你。无论你经历过什么，发生过什么，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永远都不会背弃你。

0: 妈妈好美啊，她叫什么名字？
1: 如锦，木槿花的锦。
0: 木槿花很美的，像妈妈。
1: 木槿花呢，花期不长，命运很坎坷。
0: 怎么会呢？你看热带的木槿

0: 人的账面好看，股票上涨的人愿意，因为他们的利益和东远是捆在一起的。
1: 所长，帮我约一下庆盛集团的方董，越快越好。
2: 是。
3: 虽然现在房地产的行情不乐观，但以我们东远的实力，我有信心之后的回收肯定能超过之前好几倍。你想，庆生也是东远的大股东，如果东远的股价能回稳并升高，
1: 对我们来说就是双赢。
2: 我也不是不愿意帮忙，但是这个金额对我们庆生来讲会影响将来的运营，你们的事我会好好考虑，尽快给你们答复。
4: 你怎么看？
5: 我想方董一定会要求增持吧。
4: 现在外界普遍不看好东远，他为什么增持？
5: 食品和饮料一直是东远的主业，这么多年了，市场的占有率一直都是第一。而和 BQC 的合同呢，影响东远最多半年，半年过后东远就会翻身。所以方董看重的是东远后面的利益，
4: 怕的是庆生增持之后东远的管理权就不在我们手里了。

0: 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0: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好，我是
1: 佩欣。
0: 首先开始警告，今天5月男帝开斋的一天，剧情手办、汉服博场还有水陆巡游，
1: 今天里直接封神，每一张都想发九宫格。
0: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至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

0: 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6: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

0: 怎么样，水温还可以吗？
1: 嗯，其实我没有忘记当初那么难的日子是你陪着我
0: 呀，
1: 照顾我，
0: 烫
1: 给我温暖，
0: 对身体好，知道吧？
1: 小腿肿的疼。
0: 是啊，等会儿给你按一按，先洗脚。
2: 哎呀，这个天气啊，
3: 越来越冷了。
2: 冷了，没事，点好了。
1: 哦，谢谢。
2: 怎么了你？现在不应该是最忙的时候吗？还有空约我呀？
3: 不忙，都有专门的婚前公司帮我打点，我就点头摇头就行了。
4: 我其实约你出来呢，我是有两件事情想请你帮忙的。
2: 你说。
3: 第一呢，我想让你朋友的蛋糕店帮我做我的婚礼蛋糕。
2: 雨林的店呀、啊？好是好，他们家味道不错，也健康，不过就是店面太小了。将来你们的婚礼那么盛大，我怕到时候……
4: 那有什么呀？哎，我听说那个师傅还是咱们盛美的呢，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有什么不可以？
2: 行，你喜欢就行。嗯，还有呢？
3: 嗯，还有，我想正式邀请聂雨生来做我的伴郎，
4: 你做我的伴娘。
2: 我是结过婚的，这样不好，不合适。
3: 那些莫名其妙的老规矩，我真的一点都不在乎。这是我的婚礼，我说了算。而且，你也知道聂雨胜，他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真心的希望你们可以答应我的邀请，好吗？
2: 我和聂雨胜之间经历了很多。有些回忆并不是那么美好，那是你们的大喜日子，我怕会给……
4: 不许这么说。嗯，你知道吗？我觉得正是因为你们俩经历了这么多，还能一起往前走，特别勇敢。在我心里，没有人能比你们更能代表真爱。我的心里话。所以呢？在我最幸福的这一天，希望得到你们的祝福，
2: 好吧？那我回去试着说服他。
3: 说服什么说服？他敢不答应吗？
2: 淑琴，你知道吗？我特别羡慕你，你这样真好，一直往前走。那么勇敢。
3: 其实我也反复问自己好多次了，我怎么敢结这个婚呢？后来我琢磨着，我一直就这性格呀，对吧？我就是想和这个男人发展成一种特别深刻的关系。即使有一天我们俩不在一起了，我依然要结这个婚。就是要这么做。你干嘛这么看着我？还羡慕呢？
2: 当然了，这样真好。我也想像你一样义无反顾。
4: 就是这个比较修身，对不对？
5: 对。
4: 然后这个，你看下面有这么大的裙摆，就会就很公主。
5: 不重要，这两个你穿哪都好。
4: 你还是让我看看，我都太喜欢了。
5: 觉得可以吧？
4: 啊，很帅嘛！
5: 我觉得不是很好。我是新郎，你这样会喧宾夺主。
6: 假说的。
4: 哇哦！

0: Mark， 哎，你帮我选一下吗？
1: 我帮不了了，我觉得两个都挺好。
2: 你要实在问意见，找聂雨胜过去啊。
3: 哎，去，
0: 这是聂雨胜，
3: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去选一下，
0: 快点儿。
4: 我也没什么经验呐。
3: 你以前就帮了我那么多，现在又来帮他，真的特别感谢你。
1: 干嘛这么客气啊？我们都是朋友嘛，应该的。更何况，我觉得我也没做什么。
3: 我记得很早以前你跟我说，你不喜欢东元集团。那你现在是怎么说服自己去帮他的？
1: 聂东远是聂东远，聂雨胜是聂雨胜，我很欣赏他，所以我很期待聂雨胜接手后的东远会变成什么样子。心里话。

0: 完了，要不
1: 我也想留下来。
0: 我身为萍萍，孩子每天早上醒来看不见你就要闹。
1: 我明天早还有个重要的会，要回去整理一下资料。你早点休息。
0: 好，
1: 走了。怎么？
0: 其实有些事情，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盛芳婷，她一直在帮我，不止你之前看到的那些。抚养权的问题，她给了我很多的建议。我觉得她对东远，还有对你父亲的了解，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你要留心她。
1: 我了解，我们会讨论一下。好的，再见。你说对了，他们愿意收购东远的房地产板块，但是要求增值5%。
2: 你怎么想呢？
1: 房产那边真的不能再投了，再投下去整个东远都会被拖垮。
3: 用5%的股权来解决这个问题，代价是有点大，
2: 但至少在这个阶段能让咱们透口气。而且这消息传出去的话，东元的股票也能回升。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股权的事是吧？你看啊，庆生现在是有咱们东元的13%的股权，就算加上这5%，也不过是18%。你的手里面有20%，管理层5%，这是25%，所以话语权还是在你手里。

0: 虽然比我预计的晚了几天，不过也该被发现了。
1: 来东园蓄谋已久。
0: 是，从聂东远离开我们那一天开始。
1: 我只问你一句，你爱苏晴吗？你接近苏晴只是想得到我的信任，踏进东园。
0: 我说不是，你信吗？

0: 贫穷还是富有，无论疾病还是健康，都一直爱他、守护他、尊重他。请问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2: 小姐，请问你是否愿意和盛方廷先生结为夫妻？请问你愿意吗？

0: 给你相机，他们念吧。
1: 可以，军哥。哎呦，王爷。哎。你到哪儿去了？好久没有看见你。
0: 我主有办点事儿。谭记和平平今天去参加婚礼去了，他们不在家。啊，不在家。那我这样，我完这儿再过来看孩子，然后我给孩子买了个玩具。您帮我先。给婷婷的，
1: 好可爱呀！
0: 您挺好的啊，
1: 挺好的，挺好的，你也挺好吧？
0: 还行。
1: 嗯，好，那我先回了啊。

0: 我说啊，你这孩子啊，来就来了，你带这么多东西来干嘛呢？
1: 哎，没多少钱是吗？
0: 来喝口水。
1: 我来。师母做了那么多，能吃了吗？嗯，吃不完。那有没有什么我能帮忙？
0: 你坐。谁啊？就像自己家一样啊！我一会儿就好
1: 了。
0: 哎，这一个

0: 差不多了。
1: 你还再蒸一会儿，再蒸一会儿。
2: 再蒸一会儿，这个呢？
1: 哎，这个排骨再炖一会儿。
2: 哎呦，
1: 你把那鸡蛋打。
3: 时间不能等。
4: 你去看一下吧。
5: 我来开门。姐，
6: 妈妈，我回来了。
2: 啊，
6: 来客人了。
2: 回来了，不是客人。哎，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我的徒弟，你叫他军哥。
6: 哦，军哥好，我叫谭静。
5: 啊，我叫孙志军。

0: 情况就是这样，肇事司机喝了酒，错把油门当作刹车了。不过我回去还得查一查，你这边如果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可以随时联系我。
1: 谢谢，辛苦了。
0: 不客气。

0: 他真是个命苦的人，这么年轻说没就没了。他今天早上还到我这儿来，给了我一个玩具狗，说是给平平玩的。
1: 我觉得军哥的死啊，没那么简单。
0: 那我先回了啊。
2: 哎，等一下嘛啊，军哥。你这后面再找了工作，你就踏踏实实好好干，你别在这个惹事让静姐给你担心了，啊？
3: 是啊。
2: 然后有时间了你就回来来家里吃饭。
3: 嗯。好。是，这不是好日子得好好过吗？
2: 对。
3: 娘。
2: 啊。
3: 苍天是有眼的，一切都有报应。

0: 我爸还在昏迷，这有可能吗？
1: 那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2: 我知道军哥这些年心里都放不下这件事，但是今天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证据，也不能去下手。

先回去休息吧。嗯，明明睡得很香，今天晚上就让他睡在这儿。

0: 你好，聂先生，化委员胖头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1: 其实已经确定了，那件事是我爸做的，只是没有证据的吧？
2: 不是，你突然说这些干嘛呀？
1: 有没有证据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想。

0: 相信什么？
1: 只要他相信的是我爸做的，
0: 就算有证据，他也会觉得是假的，因为在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真相。
2: 哎，不是，你怎么了？要不过去陪陪你吧。
0: 没事。
3: 哎呀，行了，你就别乱想了，这事情不是还没查着呢吗？你放心，咱们一定会查到真相的。

0: 上。
1: 一起去吧，我也送送他。

0: 喂，哦，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啊，
1: 你要有事就先去忙吧。
0: 好，那我。
2: 我在这儿呢，放心吧。
0: 那你先走。
1: 嗯，好，小心开车。
3: 说不住就不住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真麻烦。这就是宋志军的床位，你收拾一下吧，收拾干净点儿，我也好再租出去。
0: 嗯。

Thank you.

0: 你也来点，第一次在这边过年，我们吉利。你放心啊，我表姑跟我说了，他呀不想把这地儿租给外人，咱在这儿啊就踏踏实实住着啊。
1: 林哥，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过年了，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0: 好嘞，吃饭吧。
1: 金哥，这两年多亏你了。
0: 哎，见外。吃啊！
1: 我想让孩子姓孙，给你们孙家去个香火。

0: 叫孙平吧，平平安安的，你看行吗？
1: 孙平啊，
0: 嗯，
1: 孙

0: 你吃点菜。
1: 吃吧。
2: 其实孙志军一直在查你父亲的案子，我碰巧查到一个线索给了他，他就去查，花了很多的力气，应该是查到些东西，然后就出了车祸。所以这件事情一定和东岩有关。
3: 我知道军哥的死没那么简单，但你为什么对我父亲的案子那么感兴趣？
2: 因为聂东远是我的仇人，所以我想我查你父亲的案子或许能让我和你一起联起手来。
3: 你之前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些。
2: 那是因为你对聂雨生的感情太深了，所以那现在不一样了。孙志军的事情，他的死了，足以让你认清楚一些人的本质，对吗？
3: 聂东远最近一直在昏迷中，军哥是这个时候出的事儿，所以也许跟他是没有关系的。
2: 整个东远集团都是聂东远的，他有很多的心腹，他和这些心腹们有利益捆绑，所以就算他现在倒下了，这些心腹也还是会替他把所有不利的证据全都抹掉，是吧？还有一点，孙志军死的现场照片我看到了，不是单纯的交通事故，像你说的不简单。
4: 我好久都没有看到猪爸了，我想猪爸了。妈妈，下次爸爸再来，我要告诉他等我放学了再走，好不好？
3: 好，我跟他说。姑娘，君爸最近工作特别忙，他就不能像以前那样经常来看你了，但是他心里是爱你的。
4: 哦，我知道，爸爸之前就跟我说过，这个世界上他最爱的人就是我。爸爸，你怎么也来了？妈妈已经来接我了。
5: 爸爸也想和妈妈一起来接你。
4: 爸爸，你看，这是舅爸送给我的玩具小狗，我特别喜欢。可是，舅爸都没等我放学就走了，要不然今天就有两个爸爸来接我了。
5: 好吧，我们回去吧。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极限红外大哥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2: 伊西切尔斩信号，我是富豪，伤亡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的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运。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九十天群宇宙。今年5月，南艺大教这几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印巡游，空间旅行、巅峰神，每一项奖花九千格。
4: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3: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等一下，来。

0: 放学回家啦。
1: 哎，欢迎。
0: 今天爸爸妈妈都去接你，好开心是吗？
2: 嗯。王婆婆，妹妹姐姐放学了吗？
0: 她在家里看电视呢。
1: 你要不要一块儿去？

0: 我知道你和东远是不一样的。但是发生过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我也忘不掉。
1: 我知道，心里还是觉得跟我爸有关，但我爸还在病房里，什么也做不了。
0: 东远有很多他的人，他是做不了，但是
1: 东远是我爸一辈子的心血，我没办法在这个当口丢下他什么都不管。
0: 我知道，所以我没有要求过你什么。
1: 不管我做什么都不会改变我对你的心意，明白吗？
0: 我明白。

0: 其实你比我更像他，心思深远，有手段，有野心。他一直努力想把我往这方面培养。你才是他期望中的孩子。
1: 我姓盛，不姓聂，他不配做我父亲。
0: 那你为什么回来？
1: 回来拿本就该属于我的东西。
0: 为了东远牺牲抒情，
1: 无论你说什么我不会手软，我一定会赢。
0: 这么有把握？
1: 我不做没把握的事。

0: 你是怀疑孙志军的死没那么简单。
1: 对，
0: 这样的话就不能简单的以交通意外来办理，需要重新立案追查。
1: 这是我们东远集团所有人员的资料。

0: 喂，
1: 请问是谭静女士吗？
0: 啊，我是，您是哪位？
1: 啊，我是东远集团董事会执行秘书，今天打电话来是为了通知您，东远集团将要召开全体股东大会，您作为孙平的监护人，需要出席此次大会，请您务必准时到场，具体的时间地点，稍后我会短信通知给您。
0: 好，我知道了，谢谢。

0: 对的，我希望我们可以联手。你手上有一个砝码，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你把它给我的话，我能使东原易主。而且我向你保证，我会通过这个机会，在公司的内部重新彻查你父亲的案子。
1: 这3亿的现金是聂总个人的，这是之前聂总为东原上的一个保险。我之所以没有提前拿出来，是因为聂总下过死命令，这笔钱只有在二级市场出现异常的时候才可以启用。我们必须至少回购同等的份额，才能确保东原董事长之位不落入他人之手。
2: 去哪儿？
3: 小婷，我们现在要搬家了。
2: 那我上学呢？
3: 到了新的地方，妈妈会再给你找学校的。
2: 妈妈，我还有朋友在这里，我不想走。还有我的小金鱼。
3: 小婷，妈妈没有办法，妈妈必须要和这里的一切断绝关系。但是你要记住，对于那些背叛我们的人，绝不原谅。我们走吧。
4: 今天要开股东大会了，我就替你去了。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已经做了决定，你一定也不会怪我，对吧？

0: 那时间到了，青盛集团的人怎么还没来啊？
1: 不用等了，我就是青盛集团的代理人。我之所以青盛集团代理人的身份坐在这儿，是因为从今天开始，青盛集团将成为东远的第一大股东，而我作为青盛集团的代理人，也将成为东远的实际控股者。
0: 沈先生，你们青盛集团只有18%的股份，凭什么说东远集团由你们控股呢？
1: 谭女士，考虑好了吗？你手上5%的股份会转让给我们青盛集团吗？
2: 你需要我做什么？
1: 把聂东远赠与平民的股权转卖给我。当然了，你可以不这样做，但其实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

0: 最终的赢面还是在我，只是现在不一样嘛，有你父亲的事情，有我孙志军的事情，怎么选择你应该很清楚。
1: 我确实有5%的股份，不过那是孩子的爷爷聂东远赠予平平的，我没有权利去支配他。平平是我和聂雨生的孩子，于情于理这些股份都应该属于东远集团。
2: 现在小聂总手里有25%的股份，你们庆生只有18%，你们想控股东远集团的梦想怕是实现不了了。
0: 但我还从二级市场收购了一些份额，你可以算算。
3: 原来是你啊，签了这个字我立刻执行，股东大会还来得及。

0: 你是说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为什么？所有后果我来承担，但是那也只有3%啊。
1: 错了，还有管理层的5%。
2: 我们支持庆生。

0: 陈玉成，你真是没良心啊！
1: 聂总对你这么好，你竟然敢背叛他？
2: 正因为有良心，我才要为东远的未来负责。背叛，盛方廷也是聂东远的亲儿子。

0: 是我妄听，怎么会有这种事啊？
1: 以后在公司的事情啊，就不要对外声张啊。

0: 根据聂宇胜提供的线索，我们怀疑孙志军的车祸不是意外。我们想看看孙志军的遗物里面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1: 还好吗？
2: 无论如何，今天谢谢你。

0: 我现在就去找你，你先去看看医生，有什么情况打电话给我，实在不行联系胡娇去，知道吗？
1: 主任，
0: 老聂，我先过去了啊。
1: 主任，你好，
0: 小宁，你跟我来一趟。
2: 你先带冰冰进去。

0: 芷韵，你先去陪爷爷说说话，妈妈在这儿等爸爸啊。
1: 爷爷，你可算醒了，你睡了好久好久吧？
2: 想爷爷啦。
1: 当我想爷爷的时候，我就给爷爷打电话，可是爷爷你都没有接。
2: 爷爷睡觉了，睡得跟猪一样，没听见啊。下次爷爷把那个电话声调大一点，好吧？
1: 没关系，只要爷爷醒过来了，我就原谅爷爷了。
2: 谢谢平平。妈妈呢？
1: 妈妈在外边等爸爸。
2: 去到外边，请妈妈进来。
1: 妈妈，爷爷找你。

0: 觉。谢谢。听说是你救了我，谢谢你。
1: 培培啊，你再多陪一会儿爷爷，妈妈去找爸爸啊。

0: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现在情况不可能再好了，你要抓紧时间跟他好好的说说话啊，让他见见他想见的人，记住一切要顺着他，听见没有？嗯，啊，
1: 再见。

0: 们一直以为都准备好了，但是当告别真正来临的时候，却永远是那么突然。
1: 当初没陪在你身边，你肯定更难。
0: 过去了，
2: 你终于如愿以偿了。接下来怎么做，你应该很清楚吧？
3: 我很清楚。把东远交给我经营会比以前更好。
2: 不愧是哥俩啊，跟小聂一样自信。不过东远的未来可不是谁都能够掌控的。
3: 陈秘书，你好像忘了一件事情，你的股份是在我手上，是我说了算。
2: 男人要守信用，不要忘了我们的约定。
3: 什么约定？我跟你有什么约定？商场上的尔虞我诈，你比我更有经验，是吧？

0: 我们吃一点，吃饭的。对对对，行行，刚醒来，不要先吃东西，喝碗汤好了。好汤没事。东远怎么样？
1: 挺好的。
0: 老涂已经跟我说了，你就这么把。东远给他了，
1: 不是让，是他赢了。
0: 如果你签的那个字儿，他就赢不了了。
1: 他比我更适合那个位置。
0: 雨轩，你活得比我明白，我不如你。你现在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我放心。以后你们一家三口一定会好好的。

跟了我那么多年，趁他还不够多吗？还要跟他们争，跟他们斗，有意思吗？累不累？东远不能让其他人掌管，他不是其他人，他也是我儿子。 公司发展到今天，钱赚的越多，内部的斗争也就越多。那么斗来斗去，你快乐吗？我看到他们一家。 开开心心、简简单单的，那才叫快乐。

你怎么做，失去的会比得到的都太多了。

0: 东远是靠我自己得来的，而且他现在性质上走了。
1: 杨队，你可以恨我，但你不要恨聂雨轩。不管如何，你们是兄弟，是一家人。
0: 一家人，那你当初为什么离开自己的家人呢？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跟别人一样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为什么我的亲生父亲要抛弃我，抛弃我的母亲？为什么？妈带我离开之后，每天都哭，每天，我也想哭，可我告诉自己，不可以。初中的时候，妈离开了，我连那个一半的家我都没有了。我什么事都是一个人，一个人留学，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都是一个人。可是那个时候，想一想的话，我也还是个孩子。
1: 孩子，对不起。对不起，
0: 不必了，我不可能原谅你。
1: 你不要原谅我，也不要想我。

下辈子我不会让你一个人是孤独的。

想爸爸了？来，把药喝了啊，有点苦。来，一口气喝了。真乖，苦吧？妈给你切个苹果啊。

0: 喂，晶姐，啊，现在店里不忙，正在那儿画画呢，没有再吐了。然后中午我妈过来送的饭，给她喝了一点粥，吃了点鸡蛋什么的。啊，你放心吧。问了，你刚走他就问我，你先看一下。我就跟他说，他学霸去外地工作了，得过段时间再回来。是，你等他身体排异期过了，再慢慢跟他说吧。行，那你先工作吧，评分证有我呢。
1: 嗯。这个
2: 经济，
0: 哎，你先看一下。
3: 好。

0: 是我妈妈打的电话吗？
1: 对呀，你妈妈问你有没有好好吃饭，现在正在干什么，我都跟她汇报过了。
0: 哦。
1: 怎么了？妈妈打电话还不开心了？
0: 不是，我还以为是舅爸给我打的电话呢。
1: 你舅爸刚去外地工作，肯定得忙一段时间。他会像平平想他一样想着你的，都放在这儿了。
0: 我知道，他给我买了玩具小狗啊，可好玩。
2: 78号外卖。
1: 画画吧，来了。这个，哎，稍等一下啊。来，好，谢谢啊。
3: 你好，哎，我朋友生日，想订个蛋糕，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吗？
0: 叔叔，
4: 哎，
0: 我想问一个人。
4: 你要问谁啊？
0: 孙志军，孙志军是我爸爸，这是我爸爸的车。
4: 孙志军，他可能回不来了。

0: 房的，你们可以看一下。
1: 对，这几款都可以选择。萍萍。

0: 叔请在外面等。
1: 放心。
2: 哦，对不起啊。还要多久啊？
1: 没事。
3: 孙明家属，孩子正在抢救，现在情况非常危险。这个呢是病危通知书，需要家属签字确认。
4: 情况怎么样？
5: 还在抢救。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

0: 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士里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士里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士里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士里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3: 走
2: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

0: 什么老话，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3-4-9-6.1-2-0-2-0-1-7-2-1-0-3-9-7-4-2-3-4-2-0-1-2-0-3-9-0-9-2-6-0-2-0-1-7-2-1-0-4-0-8-6.3-4-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泳池里智能化镜七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4: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3: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呀、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

0: 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

0: 保护。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有？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

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

0: 体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凡间四色报与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7: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渔具，勤看预警，警惕鱼食升级。
8: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9: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6: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

0: 散会。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y Dream，
2: 九十天成宇宙，北京五月哪一家叫最出天？剧情手段看似国潮，还有水域巡游，空间历史巅峰人，没那么讲话九宫格。
3: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二十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4: 五月十八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8: 嗯，哎，这酸辣粉啊，这酸的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9: 是吧？
8: 所以董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朋友们。
9: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8: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打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嗯，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10: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8: 嗯，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子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我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10: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
8: 董总，你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啊是怎么做的？这里边可是有绝活的。
9: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呢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10: 非常方便啊。
9: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
10: 啊，
9: 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
10: 嗯，
9: 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10: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9: 哎呀，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8: 嗯，嚯，这粉儿太好吃了。
10: 嗯，
8: 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人家说的好吗？
10: 啊，
8: 酸甜苦辣咸，快乐呢赛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9: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
10: 哎，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9: 没错，
10: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9: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
10: 哎，
9: 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啦，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呀也不能是非遗呀，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

0: 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1: 这个好，这孩子要是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0: 秃噜粉啊。
1: 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嘛准爱吃。
2: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0: 对呀，
3: 没问题。
0: 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2: 耿总耿总，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0: 没错。
2: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啊、咱们拿着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0: 5块多一桶，
2: 对，
0: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儿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1: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0: 您想，
1: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交个朋友呗。
2: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0: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18桶亏的真有点多啊。行吧，
2: 太好了，
0: 仅限100个名额啊，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1: 好，
2: 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条传奇。
1: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2: 可香了，我天
1: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2: 了。
1: 对对对，
3: 这个粉儿啊，真是一绝。嗯，这种鲜粉儿啊，吃着才过瘾。
1: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儿、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儿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
4: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经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1: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4: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拉，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3: 还要大力的宣传。经一根的粉。这回呀、我记住了。
4: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1: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的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3: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1: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经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明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儿，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啊，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儿。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您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堵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它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儿，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

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六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十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哎，
2: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2: 欢迎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3: 对，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
2: 嗯，
1: 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3: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3: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3: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 嗯，
3: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3: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1: 嗯，
3: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3: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3: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3: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
1: 嗯，
2: 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3: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3: 啊，
2: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3: 呵，
2: 这第二天的小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3: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4: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3: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4: 哎呦，你这可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品还能送不起了？
3: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4: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3: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4: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4: 哎呦，阿姨，这
2: 也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4: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3: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的，
3: 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3: 没错。
4: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3: 好。
4: 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3: 哎，太好了。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

0: 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1: 咱们港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能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它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
0: 嗯，
1: 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七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
0: 嗯，
2: 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0: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两天就没有了。
0: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1: 大家放心啊，我们港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荣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两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啦，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

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蓉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0: 嗯，
2: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0: 嗯，
2: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
0: 玻璃
1: 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 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听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姨好。
2: 你好，
1: 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专门为我们定制的一款美食啊，顺鑫掌鲜京味儿红烧排骨。
2: 顺鑫做的呀，大牌啊。
1: 没错，您看这个包装上啊，这个大个的顺鑫标志，还有这个啊，源自顺鑫一诺千金。这个顺鑫农业可是咱们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大品牌，而且啊，这个顺鑫掌鲜系列的美食啊都特别的好吃。
2: 顺鑫鹏城的猪肉啊，那在北京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专业的。
1: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拆开来看看啊。几分钟就好了，来看看这质量，这精选的优质的排骨，瞧瞧这红亮劲儿啊，再闻闻这酱香味儿，
2: 哎呀真香啊。
1: 嗯，
2: 我先尝一块儿、啊、
1: 哎，尝尝。
2: 嗯，这味儿啊真好，肉质软烂，轻轻一咬就脱骨。
1: 嗯，
2: 不咸不齁不油腻，尤其这酱香味儿特浓郁。
1: 我也赶紧来一块儿啊。嗯嗯，好吃，这真跟家里做的一样，这味道没得说，真的是地道的红烧口京味儿。
2: 这排骨啊都是现成的，
1: 嗯，
2: 平时啊放在冰箱里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今天要价格合适啊，我赶快得多买点儿。
1: 没错、嗯、今天可是特价日，这优惠啊肯定少不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顺鑫农业集团的吴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欢迎吴总。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2: 嗯，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鑫农业集团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上市公司，旗下的这个牛栏山啊、鹏城肉食这些品牌大家一定很熟悉。为了回馈栏目组多年来给予我们集团宣传工作的支持啊，我们今天啊在这里搞一次特价日的活动。这款京味的红烧排骨啊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专业为大伙解决不爱做饭还想吃好的，是硬菜是横菜是有营养的美食。您看啊，这里是精选的瘦肉排骨，用的呢是低脂低盐的配方，这没有啊添加剂和防腐剂啊。配料表呢给大家是明着看啊，什么猪排骨啊、水、油、酱、酱油、料酒、糖、大葱、姜这些啊。哦对了，还有这个，这个就是食用淀粉。
2: 人家顺鑫这个食品标准呀、啊、是真规范、
1: 嗯、
2: 用料真透明讲究。您看看这后面，真不像市面上有些食品似的一大堆一大串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1: 没错，
2: 看着呀让人都不放心，给我们看的呀真是都不敢吃了。要都是像您似的这样的用料啊，那多好啊。
3: 像我们这个国企大厂啊，这是不敢往这个里边增加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
1: 哎、
3: 像这种东西的啊。我们顺鑫做的这个产品啊，您啊就放心着吃，每一份原料呢都是经过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规产品，能做出这味道啊那是正经的天然的贵的材料，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认真做出来的，那是著名京味大厨的秘方，经验一点点调出来的。
4: 刚才二位都吃了啊、
1: 哎、
4: 这个味

0: 味道还算满意吧？
1: 满意啊，做的非常的好吃，关键还软烂，特别适合我们栏目组里面的中老年朋友。嗯，
2: 今天啊，不光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好吃，价格呢还得让您满意。今天啊，可是特价日啊！我刚才拆了一袋啊，你看倒出来的话就是这么多，足够让大家美美的吃上一顿了啊！这一袋啊，市场价值呢是38元啊。今天呢是活动特价日，我也不整虚的了啊，直接给到的呢是大家6折的这个优惠，不到200块钱您能拿走8大袋。
1: 哎，那吴总，我算算啊，本身这8大袋按照市场价差不多300多块钱
2: 是
1: 啊，您给我们优惠到是不到200块钱，
2: 可以吧？
1: 这价格。合着就是一袋是20几块钱啊。哟，但是吴总啊，您刚才说了这是回馈感恩特价日，
2: 是啊，
1: 这不行，这优惠力度对于我们栏目组来说绝对不行，能不能这样啊？您给我们一袋的合到20块钱以下，
2: 5到20块钱，这么一大盘排骨，这么一大袋，你这满北京哪能找得着啊？我回去也没法跟公司交代呀。
1: 哎，这样吴总，我们多给您打打广告，多给您宣传宣传，您这跟公司这不就能交代了吗？看着啊，大家想吃好肉，想吃好排骨啊，就想吃这一口，但是又懒得自己做的，认准啊，顺心掌鲜，准没错。哎，好吃又解馋，选谁啊阿姨？
3: 好吃解馋不麻烦，就选顺心掌鲜，地道北京味儿。
1: 怎么样，我们这段说的不错吧吴总？您是不是得给我们俩加点钱啊？
3: 对，加钱。
1: 对，
2: 这个二位这段宣传不便宜吧？
1: 哎，我觉得必须得加啊，要不然我们一人2袋，一共4袋，是不是阿姨咱自己动手自己加上？
2: 不
1: 4袋。
2: 您这你这明抢啊，这一共加4袋。
1: 哎，咋地，刚才难道我们这宣传不值4袋吗？我们也不给您多要，我们就要100个名额，您就当宣传费了啊。您像我们这说了这么半天，您要觉得不值啊，要不然这样，咱刚才这段咱就掐了，我们不给您播了行不行？
2: 哎，别，您刚才啊说的这个挺好的啊，100个名额，今儿啊我给了，不到200块钱啊，您就能拿走这个12袋，就冲您二位刚才这么卖力气啊，这12袋啊，市场价值呢450多啊，那今天呢，您不到200就能拿走，也就是4折呀，
1: 多一点
2: 点儿，哎，是的啊，说实话，这波福利真的是从来没有过，
1: 哎，太划算了，
3: 这么多排骨，你就是买生的都买不来，今天这个是做好的，拿家冰箱一放。不占地方，横放竖放都方便，想吃随时拿出来就吃，
2: 要多方便有多方便。平时要是吃的话，从冰箱里拿出来吧，您啊都不用化冻，哎，您微波呀、水煮啊，或者说搁锅里边，您连油都不用放，简单加热几分钟，您看见没，就能还原这种肉质啊酥烂脱骨啊酱香浓郁不腻的这个口感了，这味道啊绝对是让您满意啊。老两口在家您都不用开火啊，加热几分钟，您配上这个米饭、馒头、烙饼吃都可以。
1: 哎，这顺心啊是国企大牌子上市公司啊，
2: 是的，
1: 搞这么大的一次特价的活动啊，真的是不容易，这会儿大伙有面子了吧，所以真的是要抓紧冲抓紧抢啊，这一大袋啊才合10几块钱，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这么好的服务您到哪儿找去，所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瞧瞧人家顺心做的这红烧排骨啊，这肉质这味道，这市面上有哪几家能比啊？
1: 人家真是把咱们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啊都研究明白了，这才叫咱们本地企业做的地道。

0: 请客啊，肯定让大伙大吃一惊，肯定说哟，你这厨艺怎么见长啊，没想到你做菜做得这么好吃啊。
1: 是
2: 是啊，以前都没见你做过呀。哎呀，真是又好吃又实惠，解决了我们老年人最发愁的事儿，就是为了吃好一顿饭，不用光在厨房忙活了。
0: 对，
2: 岁数大了干不动了累。
0: 哎，
2: 要不啊，这一天光在厨房转悠为吃饭发愁。专家说呀，老年人呀就应该多吃点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
1: 嗯，
2: 这个红烧排骨啊是最好的选择。
0: 哎，没错，我跟大家说啊，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啊不想买菜不想摘菜也不想下厨房，但是啊又有点馋又有点想吃美食的那些朋友啊特别定制的。最关键呢，它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所以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没有负担，想吃多少啊都可以啊，随便吃，很放心。
1: 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就这个品质这个味道的红烧排骨，今天这个价格您满北京肯定找不着。我把话放这儿啊，今天谁买谁合适。
0: 您看看啊，这方面还真得是顺心啊。
1: 嗯，
0: 别的企业真的挺难做到的，不到200块钱12大袋啊，名额真的剩的不多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1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我吃这个排骨，我还发现啊，就是它是瘦肉特别多。
1: 是的。
0: 但是大家经常会担心啊，就瘦肉多的这个排骨啊，就觉得不容易咬得烂。但我觉得这个哎，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很容易咬得烂。
1: 我们这个呀，用的是速冻锁鲜的这个技术啊，只有大厂才能做到啊。
0: 对。
1: 这刚才我又是热
0: 加热了一盘啊。
1: 对，您看这排骨啊，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老人吃着不费劲儿，而且营养丰富，建议老人天天吃。好好补充营养。
2: 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动了，吃饭呀就是糊弄。完了有好多老年人吃不上营养餐呀，就是怕麻烦。这个产品呀做得好，我呀得多存点儿。我们老两口在家的时候，时不时的拿出来吃一顿，不费事，出美食就是香。吃完了躺一会儿，喝点茶，看看电视，就是舒服。
0: 哎，还真是啊，我就打算给我爸妈的冰箱里面囤上一点啊。你想这种有保障的，没有乱七八糟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的这种啊肉食，真的是特别难找啊。而且你瞧这成本多高，这比别人得多花多少钱啊。这一般我跟你说，这小厂肯定不会这么干。
1: 就这一份红烧排骨，你要是在外面的话还不得五六十一盘啊。
0: 对，
1: 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是十几块钱一袋，您就说值不值吧。
2: 太值了，老北京大国企，食品安全有保障，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别瞎翻店抢。
0: 真的，就这排骨啊，不占地儿特好放，有点空就塞下了。所以说这排骨在家存点啊，真的是很快就吃完了。
1: 是的，
0: 家里冰箱里咱要是囤上这个红烧排骨，那多踏实，想吃的时候啊，一点不用费时费力啊，几分钟咱就吃到嘴里了。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啊，我们今天啊这个时间啊马上就要到了，这十二大袋啊不到200块钱，是四折的价格，现在抢购时间就剩一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那错过就没机会了。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十二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

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节目中啊，我们请到了热心观众王阿姨，你好。我要给您介绍介绍我们今天这个福利产品。看啊，这营养丰富，大块美味，而且啊，好吃味道足的，看椒汁金枪鱼，
1: 太好了！我早就听说这金枪鱼 是高级海鱼，我早就想吃点这金枪鱼了，今天又饱口福了。
0: 来来，尝一尝，尝一尝。
1: 这款椒汁金枪鱼，都是大块，
0: 对，
1: 都是鱼肉，还没有鱼刺儿，一口下去，好吃过瘾，
0: 对，
1: 这肉质啊滑嫩，入口即化。
0: 哎，
1: 你看我这金枪鱼拌饭，咸鲜微甜的那个味道，尤其是这个椒汁儿，是类似于那个红烧的那个味道，
0: 对，
1: 口感醇厚，味道鲜美。这款鱼啊，增加食欲下饭。没想到这鱼罐头还能做出这么好吃来。
0: 这个啊，椒汁金枪鱼它是专业设备封装的，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保持了这个鱼的原汁原味，是公认的健康食品，特别好储存啊。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也可以随时打开一罐，想吃就吃。而且打开之后您会发现，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啊，大块的鱼肉，我们这个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加上了这个椒汁之后啊，我是觉得更加增添了这个鱼肉的香味儿。另外它这个口感啊，刚才咱们也尝出来了，是红烧的口味儿，这个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一个口感。最关键我是觉得它太方便储存了，您看一点都不占地儿，往家里面一放啊，你想吃的时候开一罐就行了。
1: 是，这个真好，能摞起来，不占地方。
0: 对，
1: 我家也想多存点。
0: 接下来呢，就要请出我们的场代郑总，好好来跟我们说一说，也给我们大家送一波福利，好不好？有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二位好，问候大家了。金枪鱼呢是世界公认的高端鱼类
0: 啊，
2: 它不仅是肉质鲜美的，从金枪鱼体内呢还能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和 DHA、
0: 而且
2: 对等等一系列的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E， 就是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而且金枪鱼所有含的这个 DHA 就天然脑黄金，更被称为是鱼中之冠啊。这金枪鱼呢是唯一能够去长距离快速游泳的大型鱼类，它生活在深海洁净污染的水域当中，经常是跨大洋进行巡游的。而且因为它游速太快哈，为了补充体力呢，它也特别能吃你像深海里的像乌贼呀、螃蟹呀、鳗鱼呀，还有一个小鱼小虾呀啊，都是它的这个美味佳肴。这个一斤重的金枪鱼哈，它一顿饭大概要吃掉相当于它体重18%左右的食物，大概相当于比如说我们一个成年人，像150斤的男士的话呢，大概能吃上带骨的2只大公鸡。而且因为这个金枪鱼啊只在这个海域的深处进行活动，所以说它的肉质呢是柔嫩鲜美的，而且它是不受环境污染，是现代人不可多得的美食。所以说像吃上一口金枪鱼的话呢，你就相当于站在了这个海洋啊食物链顶端了。
0: 哎，但是郑总啊，这个好的金枪鱼啊它的价格很高，我觉得你们是源头厂家，一定要给我们用最好的鱼来做。
2: 大家请放心哈，那这次来到栏目组进行宣传我们的产品呢，我们肯定得拿出来看家单位。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到的是在这个鱼背部分最好的这个肉了
0: 啊，
2: 而且是没有筋的地方，肉质很漂亮，而且还没有鱼刺。而且我们给大家采用的是最健康的蒸煮的方式哈，并且配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北京观众特别喜欢的，我们请大厨专属去定制的秘制椒汁儿
0: 啊，
2: 保证就是大家所喜欢的那个口味儿。而且我们从原料到餐桌上，我们非常有信心，保证让大家是满意的。
0: 怎么样，阿姨？
1: 一直都听说这个金枪鱼营养价值确实很高的，它都高在哪儿啊？
2: 除了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比如说像这个 DHA 特别丰富之外啊，还有就是有丰富的像蛋白质和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啊，就其中要提到就是 Omega 3的含量。它是非常高的，因为 Omega 3又被称为是不饱和脂肪酸，或者是 Omega 3脂肪酸
0: 啊，
2: 它是对身体非常有益的。而且 Omega 3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呢，它只能从食物当中进行一个提取。另外呢，你像金枪鱼还有像牛磺酸，多种这个氨基酸，包括 DHA 和 EPA 在人体内都是不能去自我合成的，
0: 它只能从身体的
2: 外界去进行摄入，所以金枪鱼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了。
1: 金枪鱼的营养价值这么高， 刚才呢我也亲自品尝了，确实也是挺好吃的。嗯，这些营养价值啊也确实是我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所需要
2: 的。
1: 嗯，原来看的这个金枪鱼的这个产品啊，20多块钱一小罐儿啊，一直想吃也没舍得买。
0: 我觉得郑总，你今天来了啊，又说了这个我们胶质金枪鱼的这个好处，我觉得要给大家放一波福利，特别是王阿姨。
2: 行，那大家准备好手机哈，我们一会儿呢会有限时福利送给大家。
0: 太好了。
2: 那其实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把这个营养价值高，而且是味道特别特别鲜美的金枪鱼，给大家做一个普及，其实大家能够尽情的去吃，而且没有压力的去吃。所以说，像刚才阿姨所提到的，你说生命当中20块钱一罐，20多一罐。对吧，其实都是市面当中的普遍行情了。那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呢，我的原计划是10罐啊，不到200块钱。那既然做福利的话，我们做到13罐还是不到200块钱。
1: 刚才听您介绍的这么好，我也确实品尝了吧，确实好吃。可是我还真是想多买点送送家里的人。您现在这个价格呀，确实是比市面上便宜了。但是呢，您是源头厂家，再多给我们几罐呗。
0: 我听了王阿姨这话，我明白王阿姨的意思啊。其实啊，大家过日子啊，都是要精打细算的。哦，那我觉得就是要争取再多一点的福利，让王阿姨真的觉得来了我们节目，包括我们电视机前多少朋友看我们的节目，觉得真的赚了大便宜了，这样才行。
2: 二位咱们不要有压力啊，把压力给到我们，只要我们是厂家呢，必须得让二位满意，让大家所满意，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成本价再加3罐，16罐。还是不到200块钱，当然了，我们还把运费也搭上，我们保证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下没压力了吧？
0: 哎，这16罐不到200块钱，这波福利可以了啊！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大家都可以痛快的吃这个金枪鱼了啊！但是刚才郑总一开始你就提到了有个限量福利哦，一直要坚持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这些词儿什么意思？咱们怎么兑现啊？
2: 哎，对，咱们一开始其实就说到了，所以说今天凡是看我们节目支持到最后的观众朋友，我们都会有一个福利给到大家。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拿出来50组啊，每一组呢，我们会再加6罐给到各位。这个组合直接做到22罐，而且价格不变，还是不到200块钱，一罐平均下来是9块多了。
0: 对，
2: 但是限时限量送福利，先定先得，这个过了之后啊，就恢复原有组合了，这22罐小姐可就没有了。
0: 行了，这些都是我的了，我抢一组了，
2: 合适啊。哎，
0: 太好了。
1: 那这些可都是我的了，
2: 你也满意了，
0: 一人抢一组啊，
2: 抢一组。
0: 所以来看看今天节目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胶质金枪鱼啊，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开罐即食的食品，放在家里啊，随时想吃随时打开就行。另外啊，刚才我们也尝了它的这个胶质的口感啊，哎，闻起来是香味扑鼻，最关键是适合咱们北京人口味的秘制胶质，让它这个大大增加了鱼肉的鲜美。您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啊，其实多种多样的吃法都可以。另外这个优惠啊，刚才郑总说了是有限的啊，有数量限制的，所以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3: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质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胶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聊着聊着就又吃上了，我是觉得这个鱼肉真的是没有刺儿，
1: 对，
0: 我觉得小孩老人吃一点都不用担心，
1: 就很安全了。
0: 还有就是它没有腥味儿，
1: 嗯，
0: 这种特满意的，哎呦，深海鱼的，嗯，
1: 而且咱这里边呢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嗯、啊，保证打开之后就是原汁原味。嗯、
0: 其实我是觉得呀、啊，家里面可以常备一些这些罐头啊，
1: 嗯，
0: 现在这种罐头的制作工艺已经非常高了，可以保鲜密封，
1: 嗯、
0: 可以保持啊原汁原味儿，包括食材本身的营养物质在里面啊所。存的都非常的好，我们有的时候会看，比方说国外啊，你都会经常购买很多的这个罐头，像鱼类的这个罐头，你想吃的时候开罐就可以吃，太方便了。
1: 哎、啊，你看金枪鱼，由于是满满的这个肌红蛋白、嗯，包括它里面有强壮的这个肌肉纤维，所以它是接近一个完美的一个脂肪组织、
0: 哦、
1: 啊。你看肉质是又嫩又肥又美，而且咀嚼起来之后呢是又香又甜，你、嗯、久吃不腻的，特别适合比如说家里边进行常备，我们。保证是质量都是完美的，大家其实我可以放心吃。
0: 哎，我觉得啊，你们是源头厂家，所以我觉得你们一定要保证，
1: 嗯，
0: 那个产品质量合格，我们这个金枪鱼选品选的要好，这样大家长期吃下来才能吃得安心放心。
1: 对对对，那肯定的。
0: 而且我是觉得辛苦一辈子了啊，真的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2: 嗯、
0: 像这深海鱼又能补充我们的啊饮食结构，又能丰富营养，老人孩子都太适合了。嗯、那如果想吃鱼，哎，我觉得自己做麻烦又想吃深海鱼的朋友，你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尝一尝啊，这个胶质金枪鱼。
1: 嗯，
3: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质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胶质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说到这个啊，椒汁金枪鱼的吃法真是多种多样。一上来我就带着啊阿姨一块来尝了，像这个盖饭，椒汁金枪鱼盖饭。我跟你说，这零厨艺啊，这需要什么厨艺啊？开上这么一罐啊，把这金枪鱼扣在上面。哎呦，这一大罐，您这一罐啊，配上这里米饭，我觉得两个人吃都够了。刚才按照郑总给我们的这个特惠价格9块多，加上米饭这10块钱，
1: 是
0: 这一大份，
2: 太好了。嗯，米饭配上鱼，哎，简单又方便，
0: 椒汁吃啊。
2: 这是吃，这么着吧，我给大家伙儿也做一道
0: 啊
2: 早餐吧，加上这个鱼，
0: 哎，
3: 加两块鱼段儿，
2: 再加个菜叶
3: 儿，哦，生菜。其实真的，我觉得把那个汁儿啊，可以往那面边上也去抹一抹，
0: 对，
3: 它就会很入味儿。
0: 哎，
3: 嗯，哎，像您这个金枪鱼的三明治，这到了西餐厅，阿姨没有20块钱下不来。
0: 没，
2: 咱们这个都成本不到3块钱，
0: 还真是
2: 还是高配，
3: 哎呦，
0: 高配版的。
3: 高配版的，我们这个产品呢，放在家里边啊，咱们随时想吃，拿出咱们就直接能吃了，方便、快捷、简单，而且保证随时都能吃到鲜嫩的口感。我们让大家豪横的大口吃鱼肉啊，而且告别这个鱼刺的烦恼。所以说怎么吃都行，它是百搭百配的。
0: 而且打开之后您会发现，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啊，大块的鱼肉。另外它这个口感啊，刚才咱们也尝出来了，是红烧的口味，这个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一个口感。最关键我是觉得它太方便储存了，您看一点都不占地儿，往家里面一放啊，你想吃的时候开一罐就行了。
2: 是，这个真好，
0: 您可以大口的吃这个金枪鱼，我们这椒汁金枪鱼。而且郑总给出了我们节目组的一个特惠价格啊，只有前50名观众才能有的这个啊，不到200块钱22罐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如果大家想抢购的话，就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还能送货上门。
4: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椒汁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们请来两位，一位呢是大海食品的罗总，另外一位是我老朋友张阿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罗总好，电影金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我很高兴来到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啊，我是这个大海品牌的代表罗总。那今天呢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就把我们大海品牌的王牌产品香卤猪蹄儿带过来了。
0: 哎呦真好，
2: 我就觉得大家都爱吃猪蹄儿，然后呢在您评价之前我先准备了一个加热好的，先让两位来
0: 尝尝
2: 我们的味道啊。
1: 咱先看一下它的颜色，色泽红润鲜亮，对吧？它呢还有筋有肉的，皮烂呀酥啊，肉烂脱骨，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口感呀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呀，口弹细腻，特别是它那个味儿啊，酱香可口，还有一种那个肉味特浓的那种感觉啊，
0: 好吃，
1: 哎，好吃，
2: 好吃，
1: 太好吃了，
0: 哎，没错，哎，我发现了，这卤香味啊，真是地道醇厚，香嫩爽滑，并且呢，肉质啊，你看一下，非常的饱满，我觉得啊，这每咬一口啊，都是非常非常的满足。我发现了啊，我们家人家特别爱吃这猪蹄儿，我什么时候馋了，我就给他们这样开一袋，你看看，拿着猪蹄儿直接啃，你看。也馋，越吃越过瘾，
2: 过瘾是吧？我们家这猪蹄儿啊，色香味俱全，香气袭人，直逼味蕾，而且它整个肉嫩皮厚，一口咬下去满足感爆棚，特别过瘾。
0: 哎，这个罗总啊，其实我在外边也吃过不少品牌的这种酱猪蹄儿啊，或者卤猪蹄儿啊等等吧。
2: 是，
0: 但是我发现了啊，都没有你们家这好吃。
2: 哎，
0: 给我说说吧，怎么回事？
2: 在众多的美食当中，这个猪蹄儿啊是神奇一般的存在，它的这个味道特别的可口啊，营养丰富，关键是它富含很多的这个胶原蛋白。所以我们每回在吃猪蹄的时候啊，都有一种特解馋、特开心，就让人觉得特过瘾。那我们家的猪蹄之所以好吃，首先严选原材料，咱家甄选的是9个月左右的长毛小黑猪前蹄儿，而且精选的是猪前蹄的蹄尖儿部分，去掉大骨头，剩下的都是筋儿多、肉多、骨头少的部分，所以您吃着过瘾满足。那秘制的配方呢，它融合了20多种的香辛料，中草药包括香辛料都是源自于产地高品级的尖儿货。其次，采用的是传统的精酱古法工艺，整个过程呢，它是讲究的烤、泡、卤、糟等多个环节。它不是说像市面上那种啊简单的酱卤就出锅的，咱家的猪蹄儿啊，酱卤完之后还有糟卤工艺，整个过程当中呢，火候还得一直的变化。武火、文火、零星小火，做出一锅的这个酱猪蹄儿需要30个小时。所以说，咱家的猪蹄儿是前蹄儿肉，肉嫩，皮层厚，筋儿多，肉多，骨头少，而且软烂脱骨，有筋儿有肉，香气扑鼻，色香味俱全，它就能让你欲罢不能，这一口咬下去，满足感爆棚。还特解馋，
0: 确实啊，其实这猪蹄儿啊，除了白口吃、凉吃、热吃之外呢，还能做菜呢。你想啊，还能做什么？这个烤猪蹄儿没问题哈，还有呢，猪蹄盖饭、猪蹄面现在特别流行哈，
2: 对，
0: 黄豆烧猪蹄儿、猪蹄肉冻等等啊，我觉得3分钟让您在家啊做出一道横菜来。平时呢，老两口啊觉得想馋了、想吃肉了，对不对？咱简单加热一下，直接开袋就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呢，我觉得白口吃也行，凉吃热吃也行，或者说也是简单的去操作一下，马上一道大菜就出锅了。
2: 就平常咱没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或者说上这个朋友家做客的时候，咱们都能带几袋。再不然呢，如果说有人来咱家里了，咱们也能开几袋给大家做一道热菜就上桌了。其实啊，我真的建议大家就多买几袋。你说这双方的老人家里送几袋，亲戚朋友送几袋，再有咱们遛弯的时候你也能够带一袋当零食吃，解解馋，既补充了这个营养，还这个补充了这个体力。
0: 哎，罗总啊，我发现今天你带来这个小黑猪香卤猪前蹄儿，确实我感觉不错。但是呢，来到我们节目呢，必须是物美价廉才行。今天就看着您的价格了，是不是？如果说价格合适啊，嘿，我也买几组；如果价格不合适，嘿，您就白来了。
1: 对呀，罗总。 咱们买卖是双赢。嗯，今天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2: 这个大家放心啊。我今天过来就是做一个品牌推广，我没想赚大家钱。嗯，然后呢，我给大家保证一下，我们这全部都是精选的这个小黑猪的猪前蹄儿啊，古法卤制工艺，七袋不到200块钱，好价格，好东西，咱真的不能错过。
0: 大概合着20多块钱一袋是吧？哎，其实楼总啊，我觉得这个20多块钱一袋啊，这价格啊，相对市场价来说啊，算比较合理的。毕竟呢，你看产品品质在那儿摆着呢， 对不对？但是啊，罗总，你看啊，您到我们的节目来，要给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诚意，是不是？我觉得啊，这样您再努努力，因为你想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是千百万个我们的铁杆用户啊，对不对？您这个价格一合适，产品质量一好啊，他们马上就下单，物美价廉，这样观众也捡到实惠了，这才叫真正的双赢。
2: 哎呀，我一看这两位真的都是特别喜欢吃我们家这个香卤猪蹄儿。哎，这样吧，我今天其实也想好了，我就一步到位，再给大家再加两袋，好不好？9袋不到200元，但是我也是想着，因为我们这成本真的特别高，我就没有利润了。到200元的话，大家就照顾照顾我的生意。如果说这个吃的好的话，帮我多宣传宣传。
1: 罗总，我问你一个做生意上的问题啊，比如说啊，你今天少赔点，卖掉500份。那你今后是不是就有了500个客户啊？在以后的生意过程当中啊，他会不会把你今天少赔的这点再给赚回来呀？因为这500多客户，他吃着好啊，他就买第二次、第三次，对不对啊？
2: 阿姨，其实您说这我都明白，真的，因为我们家这个好产品啊，我是绝对有信心的。基本上我不敢说100%啊，基本上有90%以上的这个老会员吃完以后啊，他还来找我们买。因为这好产品他自己会说话呀。
0: 哎呦，那还等什么呀？赶快再多送大家一袋吧。
1: 哎，你看啊，这次你少赔点钱，那下次客户多了，你是不是就赚回去了？
2: 那我就这样吧，再加一袋。然后今天我也要说，这是超级福利价啊，10袋不到200元。然后今天呢，我们限量500组。我也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啊，我来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肉多、筋儿多、骨头少的部分，还是真正的猪前蹄的蹄筋儿。爱吃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来抢吧，
0: 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其实咱们家这批猪蹄儿啊，它是特制的。从这原材料来说呢，咱们选的是9个月左右长毛的小黑猪。一般黑猪呢，出栏都要在11个月左右。那9个月的黑猪啊，它正是它体力最强壮、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呢，整个肥瘦比例特合适。还有呢，就是您去买那平常猪蹄的时候，那种酱猪蹄儿，肯定是留着上面一大块骨头。但咱们家这个，帮您把上面的大骨头都去了，留下了前蹄蹄尖儿的部分，筋儿多，肉多，皮也比较多。所以它才有那种让您咬下去一口全是筋和肉的那种感觉，才有那种过瘾的、解馋的，有那种满满的这个满足感。加工之前用的是果木熏烤给猪蹄儿去毛，这样的话整个过程当中呢，它融入那个果木熏烤的那个味道，这一点也是咱们家的特色。
1: 哎呦，我可知道这可非常讲究了啊！我知道外边一些高端的烤鸭店烤那鸭子用的是果木，
2: 对，
1: 因为果木啊烤出来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
0: 确实，这个加工过程呀，我要给大家好好讲讲，特讲究。猪蹄儿酱卤之前呢，咱们要先拿这个清水反复的去它冲洗、去泡，要把它这个猪蹄儿的味道、这个腥味啊给它去掉。基本上3遍清洗完之后呢，还要拿我们家泡制的这个秘制的料水来全面浸泡2个多小时，接下来才到我们这个酱卤的环节。20多种来自全国各地原产地的高品级的尖货香辛料中草药呢，做成这个秘制的调料包，它得跟这猪蹄儿一块下锅，先武火2个小时，然后文火4个小时，把这个酱卤工艺完成。咱们家还得进行另外一个糟卤的一个工艺，那糟卤工艺呢，还得更换一批调料包，这火候还得有变化。刚才已经是小文火了，那这回呢，还得更小一点，零星小火，让那个味道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渗进去。整个过程基本上是一天一夜，一锅这个酱猪蹄儿出锅呀，怎么着都得至少30多个小时。就这样做的这个猪蹄儿啊，它才有这个特殊的这个味道。这也是咱家特别的一个古法熬制的一个秘方。所以您吃了以后，您就发现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好吃，你就根本停不下来。
1: 听了你的介绍之后，我发现啊，观众朋友一定都等不及了，是不是？古法精酱的工艺，再配上是我们的小黑猪的猪前蹄儿，今天价格呢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所以呢，喜欢的朋友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订购吧。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口感呀、啊，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呀？口弹细腻，嗯，特别是它这个味儿啊，酱香可口，嗯。
1: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那今天咱们给大家伙做什么菜呀、啊？哎，
2: 今天给大家来一个，就是我们家乡还特别出名的这个、黄豆焖猪蹄儿。说一下啊，就我们拿回家之后特简单，小白也能大大厨。你把它直接掰成小块儿，拿点这个热锅凉油，再把这个葱花往里面这个一炝锅，再加这个黄豆一焖，这一道特别好的热菜，营养又丰富的，三分钟就能出锅了。
1: 阿姨觉得今天这个价格怎么样啊？
0: 算是买着了，
1: 是吧？
0: 对。哎，就是这些食材，自己在家
2: 特简单，
0: 买不下来呀。
1: 没错，哎，其实我知道外边经常有那种小店里边卖这个烤猪蹄儿，一般一个烤猪蹄儿价格都是十几块钱，但是仔细发现没有啊，它那是一半猪蹄儿，就是半个猪蹄儿、你要合在一块儿的话，这一下就30多块钱了。
3: 在外边啊，这一斤酱熟的普通的猪蹄儿，我觉得至少也要50-60。
1: 但是今天呢，咱这一袋儿才不到20块钱，跟人差着一半的价格呢。
0: 对，
1: 还有啊，还有就是外边做这个，咱们今天这个黄豆烧猪蹄儿，我可知道啊，基本上都在60-70左右啊，挺贵的，是不是？
2: 对，
1: 咱们今天您就算用
2: 一
1: 袋也好，用两袋也好，这个价格啊，还是比外边这个饭店要便宜太多了。
2: 对，这也好了，
1: 尝尝尝尝，怎么样，阿姨？
4: 都不错，
2: 好吃吧？
4: 好吃，
1: 跟外边的味道一样吗？
4: 一样吧。
2: 完全脱骨，而且它这个热了以后，那个蹄筋感觉更丰富了。
4: 对，
3: 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3: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4: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5: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6: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一千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7: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249家博物馆免费开放154家，北京到底有多宠粉？
8: 三星堆的展览90多天就154万人，每天1.5万人左右。
4: 焦庄户为何被称为地下长城？
9: 在抗争时期啊，焦庄户村的整个街道全长呢是有11.5公里。
4: 中国电影博物馆到底有多好逛？
10: 我们每年的现在的总人数应该在130万左右。
4: 大运河博物馆如何架起跨省跨国的文化桥梁？
11: 我们已经接待了外事团组大概有5800多人了，
4: 年接待1亿人次。北京博物馆到底有什么魅力？
12: 您是有备而来的，
13: 来来来
12: 来，
13: 就是你们说的是一个，我说的是一堆。
4: 5月19日周二晚上8点，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1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5: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6: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6: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6: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6: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16: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2: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

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之滨的三门湾，是浙江省仅次于杭州湾的第二大海湾。在它的116万多亩滩涂中，生活着一种极致之鲜——蟹。每年立秋前后，成熟的青蟹开始寻找洞穴蜕壳。这样的蜕变在蟹的一生中需要经历13次，每一次不是生命的起点，就是生命的终点。刚刚蜕壳后的青蟹是最脆弱的，也是最鲜美的。陈玉清必须赶在这个节点捕捉，否则所有准备都将前功尽弃。中国人大多习惯在橘黄蟹肥的秋天品蟹，此时的蟹固然最肥美，却不是蟹最鲜的时候。旧壳褪去，新壳未长成的半个小时，蟹体内产生大量新生的水溶性蛋白，不需要加工就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此时的蟹壳是软的，这种状态被称为软壳蟹。捕捉到软壳蟹并尝到它的鲜美，就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即便有60多年捕蟹经验的陈玉清，想要在第一时间抓获刚刚蜕壳的软壳蟹也是极有难度的，需要一些运气。软壳蟹变硬之前有最佳的口感，陈玉清不想浪费这来之不易的美味，抓紧时间往家里赶。不用去壳，直接过油爆炒，在最短时间内去除水分，锁住至鲜。比软壳蟹更需要争分夺秒获取的另一种极致之鲜，是与鹅肝、松露并称为世界三大美食的鲟鱼卵鱼子酱。最高品级的鱼子酱以克为单位，价格和同等重量的黄金相当。鱼子酱最负盛名的产区是里海，也是鲟鱼的故乡。俄罗斯紧邻里海，是全球公认生产顶级鱼子酱的国家。基里尔是俄罗斯鲟鱼养殖场专职取鱼卵的人，他非常了解鲟鱼。
1: А вот эта вот рыба весит более 150 килограмм. Это моя самая любимая рыба.
0: 据基里尔介绍，能被制成高品质鱼子酱的鲟鱼，平均寿命长达100岁。至少需要20年才能产卵，而只有60岁以上的鲟鱼鱼卵才能制成世界顶级的鱼子酱。鱼子酱为何会如此之鲜？这一粒粒鱼卵就是完整的生命，鱼卵阶段汇集了整个生命的最鲜。鲟鱼卵天生具有鲜味优势，但要想把这种鲜发挥到极致，就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鱼子酱的制作。快是制作鱼子酱的关键。鱼卵取出后，必须要在15分钟内完成12道工序。最关键一步必须由评定师来完成，他要根据鱼子的大小、色泽、气味等情况来决定加多少盐。盐的作用是保鲜和提鲜。当鱼子的鲜与食盐中的钠离子结合形成谷氨酸钠，就能释放出更强烈的鲜味。鱼子酱的鲜味是绵长的， 这种绵长不仅有来自深海的气息，也有鲟鱼漫长的一生所积聚的精华。从古至今，鱼子酱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今天，鱼子酱依然代表着奢华，吃法也颇为讲究。舀取鱼子酱，最好选用贝壳、木头等天然材料制成的小勺，这样才不会破坏鱼子酱原汁原味的鲜。鱼子酱的咸来自生命的孕育，来自水中世界，而在山野丛林间，同样也有来自泥土的芬芳，来自大地的恩赐。据叶卡捷琳堡6000公里外的蜀南竹海，隐藏着一种被称之为地下精灵的奇珍。这个季节是唐光军一年中最忙的时候，每天天不亮就进山。他要找的就是珍贵稀有的地下精灵野生竹鲟。野生竹鲟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腐生真菌，堪称菌中贵族。它富含鸟苷酸，尽管鸟苷酸本身没有鲜味，但当与其他富含鲜味氨基酸的食材一起烹饪，在鲜味相乘的神奇作用下，整体鲜味会放大数十倍。野生竹鲟的生长地往往人烟稀少，绽放时间又很短暂，如果没有被及时发现采收，一两个小时野生竹鲟就会自溶腐化。厨师王健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的几个月，他的拿手绝活就是烹饪竹鲟宴。四川人的调味品里少不了辣椒，几乎每道菜都离不开辣，但唯独用竹鲟做的菜不放辣椒，原因是避免辣味遮盖掉竹鲟的鲜。很多客人都是冲着王健的竹鲟宴来的。唐光军和王健是十几年的老搭档，每年此时，唐光军都会及时把采收晾晒好的竹鲟送到王健的酒店。今年雨季来得晚，连日来的太阳让本就稀少的野生竹鲟更加难找。温度过高，湿度不够，空有30年的经验也没有用。今天运气不佳，一个多小时的搜寻，终于在7:20发现了第一个竹鲟，但还是来晚了一步。
1: 要这样就腐化了，我再早一点就行了，你干啥时间。
0: 虽然奔波了一天，回到家中的唐光军也不能马上休息，必须第一时间晾晒竹鲟。如果没有及时晾晒或烘干，3-4个小时后竹鲟就会腐烂。前几年的这个季节，唐光军每天都可以采收10多斤鲜品，今天的收获却寥寥无几。这个季节是野生竹鲟生长最旺盛的时期，3个月的采收量可以占到全年总量的一半，但如果天公不作美，将无法挽回损失。 来的雨让唐光军重新振作了起来。他知道雨过天晴后，竹林里会冒出不少竹荪。这是一场关系到全年收成的雨，虽然只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但对唐光军来说已经算是上天的恩赐了。明天到底能采收多少竹荪，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天刚蒙蒙亮，唐光军就出发了。为了收获更多，他必须分秒必争。有心人才会受到特殊的眷顾。几天前，唐光军考察的可能出现菌坑的地方，真的长出了更多竹荪。竹荪的菌群完全展开之时，也是组织蛋白酶活性最大的时候，因此这个时间采收的竹荪，其纤维物质含量也是最多的。13年来，唐光军一直坚持把枯叶撒到竹林下面。虽然竹荪从破土到成熟只有几个小时，但这些供菌丝生长的腐植物可能需要几年或十几年才会长成竹荪。他期待亲手撒下枯叶的地方能长出更多的野生竹荪。发酵是一种创造鲜味的重要手段，它就像魔术一样，可以幻化出很多鲜美食物。奶酪是西方人的大爱，东方人也有自己的偏好，臭豆腐。程铁生是这家百年豆腐店的第三代传人，因为做豆腐出名，大家都称呼他豆腐铁。

年豆腐店最畅销的产品是臭豆腐。徽州臭豆腐在中国已经有300多年历史，清末传入宫廷，使得徽州臭豆腐名扬天下。徽州位于北纬30度附近，这条神奇的纬线所跨越的区域有很多广受欢迎的发酵美味。长沙臭豆腐、四川大酱、贵州酒曲等，正是北纬30度区间独特的气候条件成就了发酵美食。而恰到好处的臭更让鲜味倍增，臭也是鲜的一种极致。

0: 是，这家百年老店的臭豆腐之所以闻名，经久不衰，核心秘密就在这口老缸里。
1: 组织有100多年了，就凭这个时间留下来的很不容易啊。
0: 百年卤汁制作出来的食物就像施了魔法一样变得鲜美，但这种鲜美不是取之不尽的，也会枯竭。今天就是程铁生为卤汁添加营养的日子。程铁生每次要选3年以上的火腿，时间越长，蛋白质分解越充分。3年的火腿蛋白质中纤维物质的分解可以达到70%，5年多的可以达到85%以上，达到入口即化的地步。火腿、黄豆、鸭蛋、腔骨都是百年卤汁的营养食材。熬煮5个多小时，倒入卤汁中，最后加入黑芝麻，增加天然的黑色。豆腐放在卤汁中的时间最好在2个小时以内，时间长了会融化掉，时间短了没有味道也上不了色。几代的传承，百年的卤汁，续写着不灭的鲜味传奇。臭豆腐是臭之鲜的代表，但在徽州还有一种似臭非臭的鲜更极致，它就是徽州名菜臭鳜鱼。这道菜肉质醇厚入味，经热油烧煎，细火烹调，鱼肉鱼骨自分离，肉成块状，非但无异味，反而鲜香无比。

加了盐的鲑鱼，在樟木桶里的第二天就开始发酵，第三天就散发出臭味。臭鲑鱼的臭是奇妙微生物发酵的过程，在鱼体内原酶和微生物共同作用下，鲑鱼体内蛋白质和其他有机物被降解生成游离氨基酸、游离脂肪酸和核苷酸等小分子，同时散发出一种似臭非臭的味道。

承载记忆，用智慧发现美食，让臭之鲜呈现出一种米酒留香，回味悠长。万物皆有时，人们用智慧把握时间的节奏，创造出鲜的良机，从无到有。

从微小到爆发，在时间的卡尺上，在不断变换的时光磨砺下，一路追

0: 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我是主持人雨桐。您家想装修吗？那说到这儿，我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了不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您有没有时间盯工地？那如果这些啊您都做不到的话，您就需要一位啊能够统揽全局的人来帮您把把关了。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装修界的能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人称装修老柳的柳志清。
2: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1: 我先来问问老柳啊，就说到装修，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2: 两件事
1: 啊。
2: 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要确定预算，而且是装修之前要把预算能够锁死了。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话讲就是不能开头您想着花10万呀、装着装着变20万、30万啊，那这是无底洞了。超支呢，这也是一个预算不确定性导致的。第二件事呢，就是如何保证装修的质量。毕竟装修一次呢咱住10年20年啊，其实你想装完的房子，这个您刚装完的时候看着哪哪哪都挺漂亮的，
1: 对，
2: 哎，挺开心的，但是你住着住着半年一年可能就出现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啊，漏水啊，开裂啊，掉桌啊，那这个就糟心了。老柳呢能给您保证的啊，就是能帮大家把这个预算和装修质量这两个难点啊给您解决了。
1: 那说到这儿就要谈谈到底具体怎么解决了啊。
2: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预算啊。只要您中途咱们不改变咱们装修的这个方案呢，我做的预算啊就是最终的装修花销。因为我是做全包的啊，您只要谈好这个价格然后把房子交给我，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那我们呢包含了设计啊、测量啊、这个材料施工啊、这个监工，这些活呢我们都给您包了啊。为了这个给您省事啊，我们确实连这个老房拆除的垃圾外运我们都给您这个含进去了啊。那么中间呢就不会来跟您要这个额外的钱。还有要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预算啊是按照您的心理这个装修额度想花多少钱来给您做规划。您打算花多少钱来装，我们就照着这个数呢来给您定制一个适合您的这么一个装修计划啊。保证呢它不超您的心理这个预期。第二个就是保证装修质量这一块啊，大家知道啊老柳的装修呢跟别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那就是全程呢我亲自来盯啊。我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强迫症啊，就是材料呢我要亲自来这个挑选，工地呢也要经常去跑，那工人干得怎么样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所以装修质量这一块啊您就大可以放心。
1: 所以发现啊你在这个把控装修质量和预算方面和其他很多的装企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那就想问问您具体到底有哪些区别，跟大家来说一说。
2: 那第一点呢，就是老柳从事装修行业啊有20多年了，我自己做装修公司啊也有16年啊，我的设计师团队呢合作都是10年以上的，一线工人也都是合作10年以上的老师傅，团队稳定，合作度就高，那能够保证装修出来的房子的质量呢更可靠。第二个就是您装修的过程中用到的每一样材料啊，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亲自去选，亲自去盯，你包括像瓷砖地板啊，像这个水电线管我都要亲自来挑选。我在北京呢还有一个大的库房，材料是直接从我这个库房拉到您家去的，这中间不会经工长的手，也不许工人去当地买啊， 这个是为了保证啊，这个东西它得是真的啊。然后呢，它是质量靠得住的。那这个主材它也是在我的展厅里面，都是我精挑细选过来的啊。您看得见摸得着，哎，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挑选过来的东西它都会价格更合适。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会亲自来

0: 接听大家的电话。您来到展厅呢，也是我亲自来接待您。您有什么事啊，您就直接跟我说，因为凡事呢，我都要亲力亲为，牵扯到了精力就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一个月呢，我只能接待5个新的客户啊。加上这个限制，主要还是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啊，保障装修质量。答应您的事呢，我就必须得做到。
1: 嗯，
0: 那第四个呢，就是老柳的服务啊，不打折，全程我会来帮您进行监工。第五点啊，就是老柳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基础施工啊，你像水电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质保10年，出了问题呢老柳负全责。哎，你可记住啊，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老房改造它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2: 哎，其实找老柳装修啊，很多人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可靠，因为啊老柳亲自接听电话，亲自盯工地，亲自选材料，凡事呢亲力亲为。但是呢老柳时间有限啊，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大家要抓紧去抢。那么说到这儿呢，老柳也给大家啊准备了夏季的见面礼，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0: 好，那天气慢慢的又这个热了啊，我们呢专门准备了一个夏季省心装的套餐优惠大礼包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啊前5位拨打我手机号的业主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老房拆除全包，直接给您拆到毛坯房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辅料啊，从我的仓库直接送到您家，这个也全包了。哎，举个例子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石膏腻子、墙漆，哎，您不用操一点的心。第三个啊，就是施工这一块我也给您包的比较全了啊。我再说，像这个什么找平抹灰呀，刷墙贴砖啊，改水改电呀，哎，包括贴完砖之后的美缝我都给您做齐了。第四个啊，就是主材是任您来选的啊，都是大品牌，你像瓷砖、地板、橱柜、洁具、木门、吊顶啊，厨房卫生间的灯啊、浴霸呀，哎，都是一线品牌，您随便来挑。最关键的啊，是您今天打电话来定名额呢，我还送您一套大牌的烟机灶具和一套甲级的防盗门。
2: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会觉得哎，包的真的是非常全了，而且价格也真的很实惠。你看88,800，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担心啊，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础价，后面还会再加价？
0: 这个省心装的套餐呢，就是一个不增项的装修套餐啊。您只要不自己改变主意，比如说我更换主材呀，或者说我要更换一个装修方案呀，那最终这个价就是啊我们签合同的这个价格。那种低价钓鱼的后期不断去增项的事儿呢，哎，我老柳啊是不干的啊。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事儿，那我更不敢干啊。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挣个合理的辛苦钱。当然啊，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装修方案啊。我们有些业主呢想把房子装修得更高品质一些啊，那老柳呢也可以啊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量身定制一个装修方案啊。咱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啊，肯定还是跟咱自己花的钱多少啊，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2: 没错啊，我觉得把话说在前面大家就能相互理解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不图最便宜啊，但求啊质量有保障，咱把这个预算锁住，把这个质量保证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哎，太对了。哎，另外呢，这个大礼包里面啊，我还有一个相关的服务和保障啊，那就是你看我们16年的这个精品设计师团队和专属的施工队伍啊，来为您服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才是最靠谱的啊。最后呢，就是服务不打折，我呢全程来给您监工啊，特别是隐蔽工程，我给您承诺啊，我们的水路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10年啊，出了问题您呢别找工长，您直接找我，找柳志清，我呢来给您负全责。
2: 这承诺听着就让人踏实放心，这才是实打实的承诺。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

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五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刚才说了啊，在装修过程中老柳亲自来定，但是也有观众质疑啊，因为整个装修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么多的工地你都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肯定能啊、我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老板啊，因为我是从一线啊干上来的、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啊、就是爱抠细节。从您打我电话那一刻开始啊、到设计方案，到选材料，再到施工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要来亲自盯着啊。我明说吧，这样做其实就是还有些不放心。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人干出来的，
0: 对，
1: 不盯着呢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踏实。另外呢，我干了20多年啊，在北京市场上、它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种材料好，什么样价位的这种瓷砖它的性价比高、哪个厂家的这个防水它能够最有保障，这我都是清楚的啊。我呢帮您去挑，帮您去谈价，商家呢知道有我在后面盯着啊，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啊。东西呢这个也不敢糊弄您、这不仅是保证质量，更是帮您省钱。
0: 哎，这就像家里有个懂行的人帮着操持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哎，那说到这儿我也问问、就这么多的材料你是不是也亲自去挑啊？
1: 哎，是的，您看从进门的一扇防盗门到卫生间呢、我们防滑的一块砖一个地漏，您拿不准的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哎，我电话呢是24小时啊不关机啊，这个您就是半夜起来有个事儿，您说我必须得给老柳打也行啊、因为睡觉的时候我的电话就在枕头边上。
0: 你听听啊，就这份用心也真的是没谁了啊。哎，但是这么一听就知道啊，老柳的时间有限，所以想找老柳啊帮您家里面装修当这个装修管家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这手慢啊就抢不上了。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说完了选材料，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施工的工地。
1: 嗯，
0: 因为啊，这个施工工地每天都在施工，这么多工地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盯工地是重中之重。
0: 嗯，
1: 三分材料，七分工啊。施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是每周啊都要去三四次啊，到工地上去看一看。
0: 嗯，
1: 去干什么呢？一定不是喝茶聊天啊，凡是去找茬。哎，拿着靠尺去靠靠墙面平不平，拿着小锤敲敲地砖空不空啊，再就是看看我们设计这一块有什么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有没有啊。我给工人呢也立下来一套老柳的标准啊，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
0: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啊，那这些工人的手艺怎么样？你这么严格的要求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哎有点麻烦啊？
1: 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点
0: 儿，
1: 但是在我这儿，您看现在都十多年了，他就习惯了啊。一看老柳来了，就不会说像刚开始那样，因为他对自己的活儿他也
0: 有要求，
1: 哎，有要求了啊，他也不想返工嘛，啊，十几年呢，这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师傅留下来了，那手艺绝对是没得说。而且呢，我这儿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工人小张他是干贴砖的
0: 啊，
1: 他绝对这一辈子就干贴砖，
0: 只负责贴砖，
1: 他不能明天去磨磨墙去，这不行啊。术业有专攻啊，这个刷墙的师傅他就是怎么琢磨去把这个墙啊，他刷得更平啊。那这样十数年下来，那你想他这个手艺啊，就是闭着眼可能都会干得比一般的人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啊，家里面面积最大的就是墙面，
0: 对
1: 啊，这个而且呢，你像我们买完柜子以后，往墙上一靠，其实就能看出来，外行也能看出来那墙值不值。
0: 平不平整？
1: 对，我们就讲这个墙面，正常的我们验收标准是拿靠尺靠啊，它是2毫米误差。我们工人师傅干的呢，我拿靠尺往上一靠，就是一个 A4 纸，它也掉不下来。对，那 A4 纸它有多厚啊？
0: 对，
1: 十张也就是1毫米左右吧。
0: 一张也就是0.1毫米啊，
1: 差不多。
0: 所以你看啊，一张0.1毫米的这个纸卡在靠尺和墙之间掉不下来，这证明我们师傅的手艺已经是非常的过关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啊，提的标准也很高。
1: 是的。
0: 那我在这儿就想问了，其实都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磨合程度了，你不用到工地天天去盯啊，你其实完全可以多接一些客户呀。
1: 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给自己定的规矩啊，我肯定不能破坏它。那亲自盯是为了及时要发现问题，也是啊，为了去听听我们业主有没有新的想法啊。那我给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干的是一个长期的买卖啊，建一个坑一个，那我肯定就做不下去了啊。我就想啊，那每装修一套房子，咱们就交个朋友啊，业主满意了，那他肯定帮我去宣传宣传，
0: 对
1: 啊，那我的活儿自然就多了啊。经常有业主跟我说，老柳，我觉得你人实在，找你装修我就放心啊。那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心里啊是热乎乎的，想着一定要给人把这个活干好了。隔个一年半载的，我还得去我们的老业主家，我们去走访走访啊，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大家说好啊，住进去以后还能说你好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好。
0: 哎，所以你看，能主动去做回访，证明对自己装过的房子这个质量是有信心的啊。那到底业主们怎么说，到底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业主怎么想的。
2: 哎，刘总，您好，辛苦了，辛苦了。
1: 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2: 好，
1: 到这过年呢，您是？
2: 对，是春节之前搬过来的，
1: 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的已经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个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个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欣赏花是吧？这倒杯水往这一放。哎，挺好。
1: 真正是懂设计、有设计经验的这个设计师啊，其实是要根据我们的客户呢，去打造他心目当中真正想要的，他自己真的喜欢融入到那个空间里去那种环境啊。我们去给 这个特别是咱们岁数大一点的这种这个业主啊，打造一个在家不用下楼就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小区的花园当中漫步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咱们家装设计师啊真正的这个设计价值所在。
2: 您让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的
1: 记性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会儿？
1: 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0: 找老柳装修抢订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我也知道老李你本身学美术的，设计这一块你负责吗？
1: 每一个设计方案啊，最后都得我点头才能开工啊。但是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都是科班的出身，而且呢，我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上的啊，必须是有生活经验的。
0: 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哎，您想啊，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过啊，这个甚至是没有做过饭、洗过衣服的这种年轻人啊，年轻设计师，他就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给您做才会更好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冰箱、洗衣机往哪搁、留多大尺寸更好啊。那你像我们的收纳，这个碗筷啊、锅碗瓢盆啊、调料啊，怎么收纳更方便？我见过太多的啊，就是这种看着很漂亮，但是住上去特别别扭的设计啊，比如那种全开放式的书架啊，你摆上书看着挺有文化的啊，但是你在北京，您两天不擦，上面可能就一层土。这种设计，在我看呢，它就是不懂生活的设计师给您设计出来的啊，给您呢肯定是带来了麻烦。
0: 对。所以有生活经验这个事儿啊，特别的重要，不能用那些华而不实的。
1: 华而不实的东西呢，我们一概啊，就是能不要尽量不要。咱们先看几个我们装修好的案例吧。哎，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风格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设计呢是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和生活习惯啊，根据您的要求来量身给您定制的。那老柳说的是一次装修啊，我们一生朋友。今天您打电话给我的前五位业主朋友呢，都能享受到我们这套专业的啊，有生活气息的啊，这样一个设计服务。
0: 哎，看到这儿，这些设计方案，这些新家有没有打动你呢？如果打动了你，想装新家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接下来就要算笔账了啊！我们来看看找老柳装修到底值在哪儿啊？
1: 好，那我来帮您算一算、啊。
0: 算一算，对。
1: 对，我们先用三句简单的话，
0: 嗯，
1: 找老柳装修更省钱、更省心、
0: 嗯、
1: 更安全。我帮您来砍价、啊，
0: 嗯，
1: 我懂行，知道底价，商家呢他糊弄不了我。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工长层层的扒皮，我直接呢管到底，省下来的中间层层分包的这种费用就直接是让利给您自己了。第三个就是不增项啊，您就是把心啊放到肚子里，签完合同多少钱，最后咱们就是多少钱啊。
0: 嗯，
1: 不像有些公司先报个低价啊给您套进来，今天跟您说水管不含，明天跟您说涂料不含啊，那这个加钱那个加钱，干到一半啊、嗯、不交钱停工，但最后一算账呢，你发现多花了好几万甚至十几万、嗯、啊，那生一肚子气不说啊，这个可能还影响双方，你想他这个质量活肯定就干不好了啊，最后工期也长。那老柳呢不干这样的事儿啊。
0: 嗯，
1: 我们来说说省心啊，您不用起早贪黑的来盯工地，也不用请假啊往建材城跑，从设计选材施工验收由我啊，由我的设计团队啊，由我那帮老师傅来帮您盯着，您就踏踏实实的上您的班陪您的孩子啊，最后呢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哎，那最后我们来说安全啊、
0: 嗯、
1: 我说的安全第一个是材料它得环保，
0: 嗯
1: 啊，所有的材料我都是给自己家用过的啊，给亲戚朋友啊同学这都试用过、
0: 嗯、
1: 我才会让他到您家去，环保不达标呢我全额退款，说到做到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施工的安全、
0: 嗯、
1: 你像水路质保50年，电路防

0: 水都是质保十年、
1: 啊、
0: 这些呢我觉得它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
1: 嗯、
0: 是我们要写到合同里面去的，
1: 嗯，
0: 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1: 嗯嗯，所以啊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全，关键是开工之后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装修，不用担心有增项或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来抢占装修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节目最后啊，咱必须把这些话啊都放到明面上啊。就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能实现啊？这个特别的重要。
1: 哎，我呢干20多年啊，最知道装修这事儿对一户人家来讲有多么的重要。
0: 嗯，
1: 我敢把手机号给公布出来，而且24小时啊不关机，这就是靠谱的承诺啊。
0: 嗯，
1: 今天呢，当着大家的面，我把这话再砸实了。第一呢，就是开工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来盯啊。您现在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我就是您的私人装修管家。第二个就是前期说好的价钱，后期呢我们不乱加一分钱。
0: 嗯，
1: 除非您自己要求更改方案啊，否则呢多花一分钱您来找我。
0: 嗯，
1: 第三个是我们的主材辅材，它都是真材实料的啊，敢有一样假的我假一赔十。
0: 嗯，
1: 第四，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材料我先用，拿我全家人的健康来做担保。第五个，质量不过关砸了重做啊，错必砸，劣必赔，全程呢我来盯着，您放心。
0: 这些呢就是找老柳来装修的啊，很多的特点，包括它的优势。那说到优势，我觉得必须让大家再深刻的了解一下啊。
1: 嗯，老柳的装修优势呢，首先我自己啊20多年的经验啊，加上合作10年以上的稳定的设计师团队和施工团队啊，他设计好，活儿好啊，配合默契。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亲自来选材料，加上我从仓库直接配送到您家，确保东西呢它都是好东西啊，价格实在。
0: 嗯。
1: 第三个就是您打来电话来我公司啊，我来接待您，每个月仅接5个新客户啊，那这个保证我自己的精力够啊，服务能到位啊，质量呢有保障。
0: 嗯，
1: 那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您都可以啊这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啊，我呢来帮您解答一下您所关注的问题啊，我绝不推脱啊。如果您想装修，那就更要打了啊，咱们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这总会是对您有好处。
0: 这装修啊是件麻烦事儿啊，我们要想把这个装修啊从头到尾好好的完成，就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您来盯装修。所以如果你想找老柳来装修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提前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5月18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了1至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中国经济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1: 数据显示，当前各项关键指标的回升，进一步印证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没有改变，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没有改变。
2: 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经济运行数据显示，1至4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向前推进。
3: 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6%。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1%和7.0%的百分点。
2: 除工业生产增长值较快外，今年前4个月，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1至3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投资端仍面临一定压力，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外贸表现亮眼，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对外开放活力持续释放。总的来看，1至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仍较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0: 一系列重要经济数据的发布，让我们从一个个数字中感知到中国经济积极向上的运行活力。
1: 接下来我们就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的曲翔老师为我们做专业解读。
4: 总体来看，4月的中国经济呢，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之下，呈现出了生产端这个发展韧性良好，新动能呢加速领跑，那么外贸的动能呢依旧强劲，物价和就业水平呢平稳向好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态势。那么中国经济的升级和转型应该说成效比较的显现，那么结构性的亮点呢也比较的突出，部分的指标呢虽然有所回落，但是呢我们整体来看呢依旧是在平稳中不断的转型。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工业和生产这一端呢，增速呢有所放缓，但是呢结构看高端的这个制造业呢是逆势在加速。那么4月份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呢，同比是增长了4.1%，较上月略有回落，但是呢，我觉得增长呢还是在发力，因为呢，这个去年同期的这个基数是比较高的。那么同时呢，这个4月份的这个工作日呢，比去年同期也少一些。那么第三呢，就是说国际的地缘政治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呢，是尤为的显著，这个要远远的比2025年的同期的这个整个1到4月都要更加的动荡。但是我们除了这些不利的条件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结构性的亮点是非常的突出，比如说高技术的这个制造业的增加值的同比增长了12.8%，那么大幅跑赢了这个全球的整体工业。那么同时呢，像计算机啊、通信啊、还有电子设备啊等等的这个制造业的增长，还包括这个汽车制造业啊、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运输设备等等，那么平均增幅呢都超过了10%。那么这个说明呢，在咱们中国啊，这个高端制造和科创产业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这个新引擎。那么产量上来看呢，像工业机器人的呀，像集成电路、半导体、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这个增幅整体呢都比较的大，这表明呢这个新质生产力啊现在确实在中国经济当中呢是调起了大梁。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再来看看进出口的数据。进出口应该说是大幅的回暖，尤其是 AI 产业链成为了我们出口的新引擎。那么4月份呢，中国的这个货物贸易的进出口同比增长了14.2%，其中呢，这个比起这个3月份来说呢，这个反弹是尤为突出啊。那么尤其是在这个进口的这个领域当中，我们看到进口更是增长了超过20%，这个大幅的超过了市场的这个预期。那么这表明呢，中国整体在需求侧是在加速的恢复。那么这里呢，我觉得有几个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一看。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在出口的结构当中，比起传统的制造业产品， AI 产业链正在成为我们出口当中的一个主要的新增的这个拉动力。像集成电路的这个出口啊，更是在上个月增长了将近99%。那么自动数据设备的这个增长呢，达到了

0: 47%，那么这就反映呢，这个全球现在的整体的 AI 算力的这个需求呢，在集中的爆发。那么对于中国的半导体制造业的这个需求量是尤为的巨大。那么当然，同时的话呢，我们传统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增长也超过了44%，像奇瑞和比亚迪呢，都创出了这个出口的历史记录。那么同时呢，中国的这个海外市场的多元化呢，也在不断的这个增加。那么四月份，我们对于这个东盟和欧盟的这个出口的增长呢，都达到了双位数。那么对于美国的这个出口呢也在缓步的回升。那么从物价的水平来看呢，我们的 CPI 和这个 PPI 都有增长。那么像这个四月份的我们的这个 CPI 呢，同比增长了1.2%，应该说是继续连续的这个温和的上涨。那么 PPI 呢，则同比上涨了2.8%，是连续7个月保持了一个环比的上涨。这主要是因为呢，第一，国际的这个油气的价格导致了我们原材料的成本的上升。那么同时呢，第二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清明五一假期，这个带动了我们的出游出行啊，还有这个旅游的这种服务呢，在不断增加。那么同时呢，是就是国内的整个 AI 算力的这个增长呢，非常的快速。那么包括像光纤制造呀等等呢，这个包括像磁源的这个消耗啊等等的，所有的这种的增长呢，都带动了这个产业链的发展。所以呢，我们认为呢 ，PPI 和 CPI 的这个同比的这个回升啊，都意味着我们的需求侧也好在转暖。同时呢，我们生产侧像上游的原材料呢，还有这个中游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的回暖呢，都在不断的发生。可以说呢，这个无论是从居民端还是企业端，我们可以看到呢，都在逐步的修复。那么从消费市场上来看，我们的增速呢还是偏弱，但是呢，我们的网上消费和我们的服务消费在这个结构上呢是有着比较大的优化。那么四月份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社零的增长呢是达到了0.2%，那么这个增长呢依旧是在持续，虽然有所放缓，但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呢国内的一个是大宗的汽车消费这块呢有所放缓，那么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居民呢这个消费的意愿和信心呢仍然是比较的谨慎，这需要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场的这个随之发力。但是呢，随着这个1到4月份，我们整体来看，这个中国尤其是大中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反弹的这个回暖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同时呢，这个中小城市呢已经开始出现跌幅收窄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未来几个月居民的这个消费意愿和信心呢将随之而出现反弹。那么在这个投资上来看，整体上呢是有所承压，但是我们认为在新的结构方面呢是出现了增长和支撑，如像设备啊，像基建的这个发展和制造当中。那么比如说在四月份的话呢，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是有所下降，但是呢装备制造业像基础设施还有航空航天铁路运输等等的这些领域的投资呢仍在大幅的推进。这就表明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投资呢主要是发生在结构端，像高端制造基础设施在这些方面增长的亮点依旧比较多。那么从最后的就业形势上来看，我们整体来说呢，今年的这个四月份，这个全国的这个就业率呢，依旧是十分的稳健，并且呢，失业率是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么，所以总体来看呢，这个今年的四月，中国的这个经济啊，这个稳中向好的这个基调呢是没有改变。
1: 一直以来，上市公司不仅汇聚各行业龙头企业，而且承载优质资产、前沿技术与顶尖人才，是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日前，2026北京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大会暨投融资并购对接会召开，会上发布了“十四五”期间北京上市公司全景分析报告。截至2025年末，北京上市公司总市值33.4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一。
2: 截至2025年末，北京辖区沪深北上市公司总数达481家，总市值33.4万亿元，较2020年末增长120%，位居全国第一。2025年，北京辖区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09万亿元，占全国总额的34.4%，净利润总额达2.79万亿元，占全国总额的48.5%，两项指标均居全国首位。
3: 北京资本市场呈现硬科技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态势，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导地位显著，占比超70%，远高于全国的53%的平均水平。专精特新企业高度集聚，超半数上市公司为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硬核创新能力突出。
2: 规模与质量双重引领。北京辖区上市公司单位平均市值达694.7亿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超三倍。在研发投入方面，总额达4555.8亿元，占 A 股全市场总研发投入的24%，显示出北京企业在科技进步驱动上的重要地位。
3: 不仅如此，创新资源高度集聚，已经占全国8.8%的上市公司数量，贡献了近24%的研发投入，累计专利量更是占全国 A 股市场的1/3。这表明北京上市公司可以较少的企业数量承载了大量的研发投入。这种投入产出比意味着北京辖区上市公司的创新策略等级跃升。
2: 15/5时期，北京将持续巩固资本市场优势，聚焦硬科技、专精特新与可持续发展，推动上市公司提质增效，强化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功能，助力首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1: 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昨天起面向公众展出，迅速成为京城火爆出圈的打卡点。
4: 这些文物跨越万里而来，能够看到这样一个展览很不容易。今天呢，我们就跟着记者一起到现场，带您去沉浸式逛展。
5: 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展览，约800件精品文物，这么大的一个展，咱们怎么观展更好呢？我告诉您哈，您进了首博这个大门，就在一楼大厅有一个服务台，然后呢，咱们在这儿领取一个这个小手册，你看非常方便。他把这个怎么逛展，然后呢，里面的这个展的分布哈，都给您写得清清楚楚，标得清清楚楚，咱们就可以拿着这个小手册开始逛展了。第一个展厅咱们要打卡的就在一楼，叫玛雅的世界。走啊，咱们进去看看。
6: 玛雅的世界90%展品为北京首秀，包含大量从未公开展出的彩绘陶器、玉石、礼器等。这件陶罐上的玛雅人为什么是黑皮肤呢？
7: 这个黑色呢，表现的是一个玛雅商人的一个形象。我们知道玛雅这个世界没有大型牲畜来进行驮运，所以呢，玛雅的经商的商人呢，需要把这些物品，无论是手提啊，还是肩扛，他要自行的进行搬运，并且玛雅呢是这个地区处在热带雨林，它的这个道路非常难走，所以商人经商的这个道路呢，被很多玛雅人呢看成是一个九死一生的这个历程。他把自己涂黑，就象征着自己是一个下界的一个人物，我就已经不怕死了。所以这是一种视死如归的这么一种过程。
6: 通过这些文物，也能了解玛雅人的生活，以及他们对时间与宇宙的哲学思考。
5: 您看，我们从地上一层玛雅的世界看完之后呢，我们就顺着这个台阶就能下到了首博的地下一层。然后呢，这里就是第二个主要的展厅，叫做王的宝藏。这里可是一个金光闪闪的世界。
6: 王的宝藏展区首次系统展示秘鲁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揭秘墨切文明贵族藏俗与金属工艺的巅峰，呈现黄金如何承载安第斯社会的信仰与权力。
5: 说到蒙娜丽莎，您会不会想到它？而这个是秘鲁的蒙娜丽莎。
6: 这件墨切金冠饰是安第斯冶金工艺的巅峰之作，在1988年曾经被盗，2006年由伦敦警察厅查获，追回后移交秘鲁国家文化研究所，现藏于秘鲁文化部国家博物馆，是秘鲁一等国宝，历史上极少出境，本次首次来华公开展出。
5: 他将这个海洋生物的这些特征和这个陆地的这个美洲豹的这种形象呢结合在一起。海洋生物呢，它主要体现在这些章鱼的这种触角的这种形态哈，在这个尖端有这个鲶鱼头的这种形象，然后说明了它这个海洋的这种超自然能力呢和这个陆地美洲豹的这种超自然能力相结合，这体现出就是这个墨切的这统治者啊，他对于这种不同世界的这种超自然生物当中提取出来这种文化和他的这个能力的追求和他的渴望哈，
8: 就是很震撼。这个东西做的工艺也非常的精致，并且他现在到了现在距今有这么多年，然后颜色还非常的鲜艳。
6: 墨切文化对金器的无比崇拜，充分体现在这些文物中。 当时的统治者希望自己死后也成为人们敬仰的对象，穿戴一身金器不光有视觉上的震撼效果，他们甚至还在金器中放置小颗粒发出声响，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5: 除了像冠饰，我们还有耳饰、鼻饰，然后还有各种项链，都是他祭祀的这种场景当中，还有他的这个墓葬当中最常见的这种装饰物。从第二个展厅《王的宝藏》大概也就走50米左右，就到了位于地下一层的第三个展厅，就是《大自然的精灵》。那么这个展厅呢，以故事性的叙事方式来展示了人和动物的情感连结，这里面的文物都是第一次来华。哎，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么时尚的豹纹了吗？你看，这是一件红土陶的人形小雕像，也是一位勇猛的战士，他就穿了一条豹纹的裤装。
9: 美洲豹呢，在古代中美地区被视为百兽之王，象征着高贵，象征着无上的力量、坚强以及超群的捕猎的技巧。当人穿上美洲豹纹的这个战裙或短裤的时候呢，就意味着这个战士获得了如美洲豹一般的力量以及战斗的技巧，他将战无不胜，也为他赋予了非常强大的勇气。
6: 不仅能通过文物看到古代中美地区各种各样的动物，相比其他两个展厅，这里的沉浸式体验项目也更加丰富，涵盖看、听、摸、玩、坐，特别适合亲子家庭互动。
5: 在这儿，咱不光能看展，还能逛一逛美洲主题文创市集嘉年华。
6: 像这种文物复刻版的金羊驼项链，199元一条，开展第一天就售出了50多条。
10: 我感觉跟那个真的原品还挺像的，你看那小尾巴，它都那个尖尖都做出来。
5: 对对对，
10: 你喜欢的那些都有，体验感挺好的。
6: 本次大展集结了20家文创单位，带来数千款特色文创产品，同时设置美食体验区，预计纯观展时长在2.5小时到3小时，亲子家庭需要3.5小时到4小时。按照文明脉络加观展节奏分区，层层递进，您完全不用担心看不懂。如果错开周末高峰来观展，体验感会更好。
1: 如今越来越多传统非遗跳出大众的固有印象，以精致小巧贴近生活的全新样貌走进生活日常，让千年手艺焕发青春活力。
4: 在热闹十足的中国新文创市集现场，就汇聚了各种底蕴十足的经典非遗，它们结合现代审美，精致又百搭。大家在逛市集的同时啊，可以近距离的感受匠心文化，体验到不一样的城市文化消费乐趣。
11: 提起非遗，你是不是还只能想起传统展厅里的老物件？那今天呢，我们在中国新文创市集的现场发现，现在的非遗正在以一种变美、变小、变时髦的姿态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
12: 哇，这个耳环好精美啊，戴上感觉自己一件穿越回了古代，有没有？
13: 这个它的原型是在咱们的南京博物院里面，依据这个出土的这个文物的原型去复刻的这个宫灯耳环。我们花丝是用金条、银条、金银给它融化了之后，压成这种条，然后再拉成这种细丝，两根拧成麻花状，就叫花丝。这个叫花丝镶嵌工艺，它是有3000多年的历史的。我们的工序就是有掐丝、掐田、攒焊、堆垒、织边等等，就是所有的作品都是以丝为基础。为什么在历史上都是皇家去御用啊？就是因为它比较，第一个用料珍贵，第二个就是工艺比较复杂，做一件产品就是耗时非常非常的长。
14: 花丝镶嵌这项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皇家御用技艺，如今正放下身段。传承人不仅坚守纯手工制作的匠心，更在设计上贴近年轻人审美，将传统纹样与现代佩戴需求结合，让古老技艺焕发新活力。
13: 近几年随着咱们国潮火了之后，大家也喜欢咱们中国这种传统的这种手工技艺，很多年轻人都会喜欢，尤其穿汉服啊，穿新中式啊，搭配上我们的首饰就非常非常的美。必须要让这种3000多年这种老的传统工艺要融入到咱们现代人的生活里面，
14: 兼具艺术价值与实用性，符合现代审美，有国潮范儿。非遗的生命力就藏在日常生活的烟火气里。
11: 谁能
12: 有想到草编还能做笔山和香插，现在的非遗文创这么实用的吗？
15: 其实草编在中国已经流传了几千年了，好多人他不接触可能就不觉得哈，其实我们的生活逐处不在哈，这个手艺以前人们做一些手工艺品都是一些实用性的，像一些宽宽搂搂的，现在讲究文创嘛，简单一点然后创新，就把这个草编的一个六瓣花的单元提取出来以后做成了这个耳饰，包括像手镯啊项链啊拿它都可以做，现在讲究这个 DIY 是吧，这么是团建啊，还有一些就是小朋友们做体验的这些研学都会用到这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技法去让他们体验。
16: 我就是这个名称有听到过，但是没有像这么大规模的这个看到这些成品
12: 啊，
16: 非常的震惊。它那个虽然是自己手工编的，但是我觉得你看它那个动物的那个神态啊，还有它那个工艺都是很精致的。我们就是从这个年代过来的，然后当时可能都没有留意过这种东西，然后现在生活好了，这个心境又沉静回来了，然后又更有这种怀旧啊，还有更有人生体味的时候，就是看这些东西就是更觉得有亲切感，更能体会这个工艺能流传下来的这种不易和是手工师傅的这个伟大。
14: 当非遗技艺褪去距离感，变得亲切又时髦，成为大家能戴在身上拿在手里的新宠，人们就真正触碰到了它的温度。新文创市集恰恰为这种触手可及提供了舞台，用年轻化的表达、市场化的逻辑、生活化的场景，让大家在逛集、体验、购买的过程中一站式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也让老手艺找到了新的生命力和传承路径。
17: 当创意涌向北京朝阳，当城市变成盲盒，每一次打开都是惊喜。新文创塑造传统和记忆，潮玩 IP 点亮热爱和想象。文创潮玩游园消费一站式沉浸体验。5月15日，全国的奇思妙想第一次涌向潮玩之城，北京朝阳等你来开箱游戏。
18: 潮玩无界，潮阳有约。
19: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我是本时段的数字主播小琪。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财经热点。5月18日，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在2026北京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大会上表示，将全力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以更大力度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更大力度推进北京证券交易所深化改革，以更大力度夯实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基础。商务部等部门18日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我国逐日工程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制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在百米级距离实现千瓦功率输出。
17: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4: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那么在旅游日来临之际啊，石景山在永定合集开启了一场全新文旅派对，
4: 新视角的开场，新玩法的发布，新体验的亮相，一系列的新创意把京西文旅的活力拉满。
20: 街舞网红和机器人同台斗舞，机械臂精准卡点，动感节奏燃炸全场。活动的举办地设在永定合集，要说北京初夏最放松的地方，这里必须算一个。和风吹着，咖啡香着，西山日落当背景板，还有各种的特色市集，文艺感直接拉满。
12: 我觉得这边特别放松。其实我们家是在海淀，我们是从海淀专门过来的，然后就是想更亲近一下大自然啊。然后这边不仅有首钢的这种文化的一些
0: 沉淀，然后还会组织一些活动，能带着小朋友做一下户外的活动，就特别好。
21: 这边可以带小朋友来骑车，然后也有很多那个店，有咖啡啊，然后有一些纪念品，我觉得这边体验很不错。
20: 不过要说现场的重头戏，那还得是石景山文旅一次性甩出的新玩法大礼包，全新升级的首钢特色工业油产品串联起大跳台、冠军心跳、三高炉、数字博物馆、高线公园、赛博步道、中杂合剧场、移动剧场也落地首钢园。
22: 在首钢园落地的是一个全新的移动剧场，它的名字叫合剧场啊。那么在这个剧场里边呢，我们会带来三重不同的演出内容啊。首先是我们的泾河无界，这个

0: 作品呢，它新在艺术没有边界，我们把传统的技艺、最顶尖的国际的杂技马戏以及我们的电声乐队在这里做了一个高度的融合。
1: 其中最具未来感的体验当属石景山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这里已经面向市民开放研学游，
2: 小朋友们第一个是可以体验到人形机器人是怎样操作的，在不同场景下我们会设定不同的任务。那第二个体验环节呢，我们会让小朋友们亲自去操作桌面级的机器人去学习编程。那第三个环节呢，我们甚至让小朋友们去玩一场快乐的机器人足球比赛啊。最后呢，我们还会给参加的所有小朋友去颁发我们训练中心的证书。
1: 新玩法目不暇接，惠民力度同样实在，覆盖消费出游全链条。
3: 这次我们在全市首发了519张乐享文旅数币硬钱包，首次实现了我们的数币功能和支付宝 pass 卡的打通。凭这一张数币硬钱包呢，大家可以在全区的40几家我们的文旅场所去享受到优惠。另外呢，我们也是深度的去推进这个票根经济，凭演出啊，包括赛事的票根，大家可以享受这个景区住宿的优惠，也是这个一张票玩转石景山。
1: 从百年钢城到双澳之地，石景山如今既有硬核工业风，也有松弛河岸生活。一步石景山，一步一惊喜，赶紧出发吧！
4: 不花钱也能吃上有机火锅，还能把亲手种的菜做成彩色饺子。最近京郊一个公分制共享农场火了。
5: 没错，在这里呢，您可以靠劳动啊攒工分，再免费的换菜，还能现摘现做。这种看起来似乎是白吃白喝的模式啊，运营的老板图什么呢？咱们去一探究竟。
1: 初夏的延庆阳光正好，在延庆镇中屯村的这家农业园区的室外耕地上，市民游客们正干得热火朝天，有人弯腰翻土，有人蹲着移栽菜苗，还有人忙着给刚种下的辣椒、番茄、生菜浇水。这不是农忙，而是工分农场的日常。劳动换工分，工分换食材，
3: 跟大自然的一种深度链接。啊，孩子在这儿也很放松，然后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释放压力的一个方式。
6: 工分，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父母那代的人的事儿，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只是听说过，没有去实践过哈。我们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不但这个菜，你能够自己拿走，而且呢换了工分之后呢，你还去那儿能去那儿吃饭，甚至说你换了工分还能去干嘛，换鸡蛋、换草莓、换他那儿就是你地里没有的东西也可以哈。所以我们觉得哈特别有意思啊。
1: 从翻土播种移栽到整枝打岔，甚至是拔草浇水，每一个环节都能累积工分，攒够30分就能换一盆市场价值约50元的有机蔬菜。一小时根据工作强度不同，可以兑换2到8公分。
7: 除小草，帮这个西红柿、青椒松松土，这是草莓苗，然后我们要绕着这个小苗，然后给它松一松土，是不是啊？
1: 换来的菜可以直接走进配套生活馆，亲手做成翡翠面条、彩色饺子，或是涮火锅。从栽种到餐桌，每一口都带着自己的温度。
8: 体验一下自己种植，然后到收获这些有机蔬菜，然后那个感觉心里吃着非常踏实，然后那个口感也特别好，跟平时的那个蔬菜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是从种植到收获，是全我们在全程参与，所以就是这个有机是看得见的。
9: 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卖菜？因为体验才是最好的推广，市民亲手种、亲眼看见不打农药的菜，信任感就建立了。我们先把免费做到极致，信任自然就来了。
1: 从一日农夫到现摘现做，这个延庆农场用工分撬动了都市人的田园梦。劳动换来的不仅是免费蔬菜，更是一种踏实的满足。而口碑裂变也为农场带来了可观的效益。
7: 他们只要真正来过一次，他就知道我们的菜是真正的健康的，安全的，然后他们就会带动他们的朋友在朋友圈啊成为我们的推广者。我们的统计显示啊，近40%的用户转化成我们的那个付费会员了，他购买我们的年卡或者是长期的课程之类的，同时他还带动了我们的盆栽菜的销售。再有啊，他们把我们的地种了，我们还节省了人工，这也是一种收获。
4: 我们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5: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4: 再见。

各位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是主持人大伟。今天的整个市场出现了缩量反弹，科创板呢率先发力，整体涨幅超过了3%。盘面当中呢，今天的电力板块

0: 上涨39个点，成交15800亿元，创业板收在了3908点，微幅下跌了6个点，成交是7685亿元。
1: 科创50率先反弹，短线调整结束了吗？科技板块出现分化，高低切换，暗藏玄机。电力稳居第一宝座，赚钱机会不容忽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牛回头时这么买，反弹后劲足。
0: 今天来到演播室两位嘉宾呢是刘鸿明和江南，欢迎两位哈。我们说今天的整个市场呢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啊，指数方面刚才提到了科创板呢最高的涨幅超过了3%，而创业板盘中最低的这个跌最大跌幅达到了2个点。那与同时呢在尾盘的时候也是一度出现了翻红哈。两位跟我们说说吧，今天的整个市场这个探底算是成功了吗？
2: 我个人觉得今天的探底其实还存在很大分歧啊。嗯，首先来说，我们看到这一轮反弹的一个急先锋其实创业板指，但是创业板呢今天其实是跌幅是比较大的，虽然说尾盘将那个渗透一度翻红，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从之前的锂电池的龙头包括光通信的龙头今天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种回调，尤其是锂电池的龙头已经回调了将近7-8个工作日了，交易日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资金反而有一种想挪转移的一个迹象，就是又跑到一个半导体这炒去了，所以说科创板的话走势更加强势一点。所以说市场呢这轮反弹反而出现一种什么迹象呢？就是大家炒完群体上炒之后开始又炒到这种极致更加极致的状态。
0: 虽然有反弹，但是后续接着看涨恐怕还有些难度哈。稍后咱们继续探讨，问问江南对于今天的整个市场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微型的反弹你是怎么看的？这调整结束了吗？
3: 其实今天的走势当中呢我也有点意外哈，因为好像已经连续调整了3-4天，大家都觉得应该迎来一个技术性的一个反弹，都在等，但是以这样的形态出现呢大家是打了一个问号哈，我也有点发虚。因为到这个位置当中呢我们看到哈，它第一要量能先行，对吧？那么到这个位置当中的反弹你得有量价才能后续跟得上来，而今天勉勉强强的从技术形态当中收了一个底分型，当然这个还存在一定的争议哈，但是没有量的一个底分型是不能够认的。而且今天我从盘面当中看哈，上午是主要升的是电力，下午呢走的是还是就是科创板块，那么形成的就是一个高位当中继续的拔高，而没有真正的走说现在已经先调整那一波调整健康状态良好那一波呢继续往上去补涨。所以这个它的持续性呢就值得一个探讨。所以今天可能有部分朋友已经说心态当中不是很稳，着急往里面进的呢我觉得还是有所偏颇的。
0: 好，这是二位的观点哈。我们说这个反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的反弹，接下来的三大指数还会延续上涨趋势吗？我们连线场外的嘉宾许志，听听他的判断。
4: 大 A 经过几天的连续调整已经突破了5日线、10日线，现在在20日线附近徘徊，确实短期是有向上反弹的一个需求。但是需要大家注意的是，我们这一次大 A 的调整并不是我们单独在调整，亚太地区的其他市场也几乎都在同步调整。那么这次调整的原因就不单单是因为我们前期大 A 的连续上行带来的获利盘的压力，也有一些是因为美国那边可能从降息通道可能会进入到加息通道的对于全球流动性的一个压制。那么在这种前提下，市场的反弹需求确实存在，但反弹的高度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可能会进入一个大 A 稳住底盘，但是有结构性的向上动力的这么一种行情。
0: 好的，欢迎回来。刚才许志的观点还是觉得有反弹的继续向上的一个动能，但是这个幅度可能没有想象那么强烈哈。同样的问题接下来也交给两位，两位我们说说市场出现的反弹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级别的反弹，用100秒的时间给大家说出你们的观点来。倒计时开始。
2: 首先呢，我认为这轮反弹目前来看只是一个温和反弹，甚至我个人觉得只是一个止跌的位置，目前来看止跌连续反弹的迹象还不足。首先呢，目前来看调整的时间和这个空间都不足够。那么我们再说一下详细的理由。首先第一个，我们通过整个上证指数、科创板指数和创业板指数来说，创业板指数呢是反弹的急先锋，但是呢已经明显出现了这种颓势，而且像锂电池龙头已经连续几个交易日的回调，光模块、光通信这些板块呢也出现了一些分歧。另外呢，科创板指数呢虽然是后起的，但是呢目前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包括之前也出现连续的这种调整，市场资金呢已经是从之前的抱团开始到更加极致的抱团，市场原来有5%的股票呢占了这个市场一。

0: 半的那种成交额成交量，现在呢已经从5%都不够了，开始去炒这中间的1%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持续力度可能会堪忧。另外呢，通过这个板块中，我们看到像之前的一些赛道中并没有后续接力的，比如说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还有电网、电力等等很多板块呢，确实出现了一些迹象或者出现一些反弹，但是呢，持续力度好像不是很强。另外还有一些相对低位的股票，不单没有反弹，甚至不断在创新低，比如说消费啊，一些等等这个红利等等赛道，甚至都是在创新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就像金字塔一样啊，塔尖的在抱团，然后塔底的这个资金呢，不断的稀少，然后都累积到这个金字塔塔尖。那么这种情况下，高处呢重量越来越大，下面呢越来越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利于反弹的延续。
1: 好，时间到哈，我们还是觉得目前也只是一个止跌的这个迹象啊，要想实现这个快速的向上反弹，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哈。
0: 是的，
1: 同样的问题问问江南，那觉得目前的反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级别？来，咱们倒计时100秒开始。
2: 其实从今天来看呢，反弹也已经就开始了，对吧？大家心心念念的就是会不会能迎来整个的一个反弹到反转，然后我们会有更多的走趋势的一个机会。那么其实呢，就是看级别，级别这块呢，我们从两个等级来看，一个就是任何条件都达不成啊，就无所作为，对吧？像这个当中呢，比较有特点明显的是，就发现没有一个主线当中聚累这个资金能够往上去带队去走，然后相应看到我们是板块轮动极快，其实跟我们就是3月份那个时候见到的状况是一致的。当你发现是这种级别当中的往上的反弹，我们千万不要着急往里面去做一些加持啊，想珍惜这次一次反弹的动作，因为它的持续性是偏弱的，而且因为轮换很快，你是抓不住相应的一个重点的。那么我们要应对的就是什么？利用着这一次往上反的机会，反而一些高位的品种呢是要往外去走。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说我们期待那种成为良性的。那么从今天来看呢，目前来说还不具备啊，因为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主力当中是没有干活的，我们能够带量的、能够带人气的证券是没有动的，那么需要进一步的观察。达到两个标准来看呢，是可以说我们是往趋势来走。一个是我刚刚说的量能，今天是缺少的就是这一块，没有量能的动作。第二呢，要重新聚焦到主线这一块，就是我们现在科技品种还认为是仍然是主线，把这块呢仍然去带队好，虽然会内部分化走结构化，但仍然要把这个热情度回归到这个位置当中，带领着大家。那么如果一旦走到第二种，我们看到量能的变化当中，我们再去做行动呢，其实也是不晚的。
1: 刚才提到盘面当中这个分化，两位提到这个分化，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盘面当中分化最大的莫过于像这个芯片半导体这个板块了。因为上午的时候我们看到像电力板块率先发力，那之后机器人板块也紧随其后，那午后的整个芯片半导体板块虽然出现了上涨，但是整体上分化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举几个例子一起来看一看。你看像这个中继续创，包括寒武纪啊、元杰科技啊，应该是今天盘面当中出现了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振幅。当然尾盘的时候呢，有一些个别的股票像这个寒武纪表现的还是非常的强势哈，但是有一些前期大涨的 AI 光模块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那么另外我们看到这个新股王联讯仪器也是发布公告提示了风险，另外次新股大普威啊上市一个月股价也是超16倍，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个停牌核查这样的走势哈。我们说到这个高位的科技股啊，我们看看这个牛散人称张盟主的这个张建平46亿套现了寒武纪，转头投向了谁呢？34.5元是大举压住了北方稀土，成为其第四大股东。顶流资本现在开始套现了，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高位的科技股啊已经存在一定程度的风险了？对于他们的这个操作，我们普通散户能借鉴到什么？
0: 首先来说呢，这种级别的大佬啊，一个是资金和这个格局或者看的周期会比我们中小投资者要长很多，所以说他更从这个行业和这个上市公司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比如说像巴菲特、段永平啊，他会买的不是这个公司啊，不是买这股票，是买这个公司。所以说他这角度呢，他并不是精确选择一个底部或者高位，这个是低吸高抛，这跟咱们炒股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他既然选择在这个位置卖出，他一定觉得未来他认为就是不看好，或者说看不懂了，所以说在这边高位套现去买一些未来可能回调比较少，或者说未来潜在收益比较大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个是真正的投资的方向啊。所以说我觉得他对于这种操作应该也对于科技可能未来看不懂或者是不看好，这咱们不太确定，但我觉得他肯定是持有这个谨慎态度了。
1: 当然我说机构牛散包括

0: 普通散户其实看问题的角度可能并不太一样啊。
1: 对，
0: 比方说接下来给大家说的是这个中继续创，我们看看中继续创啊，中继续创现在应该说也是这个市值一哥哈。中继续创在职员工数从2020年的4071人已经持续增加到了2025年的11625人，正式成为了万人大厂。哎，另外光模块的需求1.6G 的缺口是40%到50%，订单也排到了2027到2028年。另外我们也看到网上有视频显示啊，这个苏州的旭创光电的产业园外百余名年轻人是排队进入到这个工厂哈。一方面我们说这个光模块需求摆在那儿，另一方面大量的招工，是否意味着未来像中继旭创这样类似于这样的大的龙头，它依然会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空间？
2: 看来大家呢对这个站在光里面还是念念不忘的啊。
0: 嗯，
2: 本身呢现在科技到这个位置当中呢，我们看到科技的地位是没有变的，只是位置不一样了。那么光模块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从现在来看呢，中期角度当中呢，光模块其实逻辑未变，它上行的空间仍然是有的，只是短期当中位置高，我们是一直也提前提醒过大家的。那么它现在已经出现了调整，但是调整这里面是不是能够说充分的所有的领域当中都调整到位，我觉得是没有到达现在这个极值的。也就是说接下来如果说我们迎来像样的一个反弹当中呢，会是率先调整到位的一些有短期的一些机会。那么从中长期格局的角度当中呢是没有走完的，但不建议大家这个位置当中去做一些追高动作。
0: 嗯，期待着它调整到位之后再介入哈。
2: 嗯，
0: 要说这个目前大家的心态呢，如果说拿的比较早的光模块的很多朋友应该是盈利非常丰厚了，这个时候即便有调整心态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有些朋友可能拿的位置相对高一些。我们来看看网友望青山，他说我的凯科经济连续下跌，今天还一度亏损了，还能不能拿着？就基本上这个成本在目前这位置附近上下可能就很接近了，这个时候稍微一动可能就亏损了，怎么办？
1: 的确啊，像这种大热的股票，像刚才姜老师也提到，就是你这个持有的时间比较长，格局一下，那么你成本比较低的时候，现在心态就好。如果是后来进的投资者，那么可能心态就经过一波动呢，就拿不住，或者说出现一点，因为我看那些股票这个整体形态其实还算可以啊，这个后续呢，如果再有这个题材炒作的机会的时候，这个应该还是问题不大的，只是说投资者现在买的位置相对是有点高，所以情绪上就有点控制不住，一点点调整。因为大家一定要心里明白，就像刚才姜老师说，高位了或者位置比较高的时候，它波动自然会加大。那你持有这种股票时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买入之前就要明白它一定会巨幅震荡的。
0: 这两天其实大家说不管是站在光里还是站在心里哈，实际上大家都在科技股里抱团取暖。但科技股其实也有高低之分啊，比方说这段时间像这个 MLCC 这个板块是集体大涨，举几个例子，凤华高科连续大涨创出了阶段新高，云种科技包括国思材料三环集团也是纷纷的大涨。科技主线内部会不会出现这样一个高低的切换？哪一些科技股有望接力前期的包括 AI 光模块的板块，实现一个继续的蓄力向上啊？两位也说一说。
2: 现在科技板块当中呢，大家为什么期待它做一个高低切？因为其实在这一波快速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看有一次的调整当中是放了大量的，哎，这种放量下调当中跟以往的洗盘它是不一样的。那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当中有大的资金是往外做出的动作，那么往外出呢会导致两个结果，就是陆续会重复出现这种情况做离场的动作，那我们对于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呢就这不是特别乐观的状态。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资金当中只是暂时的离开做一个高低切换，对吧？现在我们也在密切的观察着是不是离开的资金又回来了。其实从盘面当中的隐隐当中能够有些感觉，那么就是科技现在它的一个主线地位没有改变，只是呢前期高位的就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做充分的调整，没有调整到位的时候呢，大的资金呢它长期格局当中它也要做短期当中的一些考虑。那么对于接下来当中呢，比如我觉得像一些半导体和半导体设备相对比较低位的品种我们可以继续去看，然后像算力链的一个末端当中啊，比如像液冷啊，像那个 IDC 的一个算力中心数据中心呢、然后包括新提出来一个概念叫做这个物理 AI、对吧？那么它属于端侧端的，跟我们做交互的都可以沿着这些细分领域呢我们去做功课。我觉得它有可能是有望接力这个整个科技领域当中的后续的走势。
0: 细分领域其实你觉得还是有一些机会的哈，比方说网友一朵雨做的云说，三安光电算不算低位科技股啊？前期调整也非常充分了，现在上车行不行？
1: 其实我再补充一下，我觉得目前来看高切低其实是大家的一个想法，但是目前来看呢，其实高切低都是持续力度比较差的。首先来说，如果真的要早点

0: 而高且低的话，其实有更低的，比如说比科技价值更价值的、估值更低的、性价比更好的、逻辑更持久的，但是它一直没有切，这轮反弹压根就没有切。包括一些科技股，它也之前也没有完成高且低，都是高的越来越高，低的就趴着不动。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高切的这个持续力度可能不会很强。包括这个三光电这个股票我也看了一下，前期呢其实压根就没有跟涨，只是那个题材起来的时候涨停两天，然后呢题材下去之后情绪下来就马上就跌下去。这种完全这个情绪化的，然后筹码又比较松动的股票呢，我觉得很难出现这种高切低，就是它很难切到它。为什么？它没有锁仓，就是没有锁住仓位，然后筹码都很松散的时候，它很难高起来，就高不起来，就是没有筹码锁定，那么大多数都是在玩短线的话，它就很难推动起来。
1: 站在当前的节点上呢，有券商机构认为呢 ，A 股处于一个牛市的下半场。那么，到底现在本轮牛市处于是中途还是临近尾声？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记者到首届金融街金城坊论坛去寻找答案。首届金融街金城坊论坛今日举办，论坛以启航十五五、金融赋能新周期、科创驱动新未来为主题，聚焦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探索金融赋能新周期的新路径、新方法。剔除这两天的急跌，创业板今年累计上涨25%，但是全市场只有约15%的个股跑赢创业板，赚了指数不赚钱的现象十分明显。本轮牛市运行到了哪个阶段了？投资者如何迎头赶上？星石投资创始合伙人杨凌给出了他的独家分析。
2: 目前呢是一个牛市1.0向牛市2.0过渡的过程啊。第一阶段的这个中国资产价值从估这一阶段基本走到尾声了，也就是说拔估值走到尾声了。那后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呢，可能就要更重视这个盈利性了。投资人没挣上钱，主要还是在于追涨杀跌。所以我建议投资者呢，就是还是要秉承了长牛慢牛，然后呢并且接受到牛市2.0阶段的一个新的特点，就是盈利驱动，不要只看概念。我觉得坚守这两点应该还是有不错的收获的。
1: 截至5月18号，涨幅前十的板块几乎全是科技赛道，其中 CPU 概念今年以来涨幅65%，通信设备涨幅60%，光通信涨幅57%。投资机会继续围绕 AI 硬件，还是会扩散到其他方向？杨凌认为，接下来有三条主线值得重点关注。
2: 第一条主线呢，仍然就是 AI， 它有可能会在这个 AI 产业链上下游扩散。比如说，原来呢，更多的是这个光模块，那么后面可能叫存储啊，包括一些这个其他这个上下游的一个相关的这个板块呢，也会有一些表现。第二条主线呢，我觉得就是有关于顺周期，比如说像有色。比如说像券商等等这些顺周期的这些板块呢，也有可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那第三块呢，就是人形机器人这一块，它是一个补充啊，就是未来就相当长一段时间呢，人形机器人都可能成为这个制造业、中国制造业升级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方向。
3: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4: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5月19日关注，算力协同推动虚拟电厂迈入黄金发展期，直接融资规模居全国首位，北京城上市公司极具发展高地，一站齐齐全国热门博物馆文创，来朝阳公园就对了。马上注意解读。日前，中国联通集团韶关数据中心、中国移动集团广州及湛江数据中心共三个大型数据中心集群，依托越能投虚拟电厂运营平台，正式参与现货市场电能量交易与结算。江西省能源局第一批12个虚拟电厂试点名单已经公示，山东省济南市明确提出到2030年建成投运虚拟电厂40家以上。随着算力协同技术的持续深化，虚拟电厂迈入黄金发展期。日前，中国证监会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支持科技创新，推进北交所深化改革，夯实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基础，助力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数据显示呢，14-5时期累计直接融资超过6万亿元，债券市场存量余额是2.91万亿元，基础设施REITs发行规模超过370亿元。从直接融资规模看，北京上市公司居全国首位。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北交所现有上市公司313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近60%，成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主阵地。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特新专板企业突破1000家，有效促进科技、资本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

0: 的凤光冰箱贴，火遍全网的隋代小公主的金银珠花，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金饭碗和虎符系列，还有来自国子监的金榜题名笔，来自三星堆的各种青铜人面像等等，都在朝阳公园举办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上集体亮相了。这个活动还创新规划了三区两线游园空间，实现游购赏食娱一站式体验，白天晚上都有活动，下班再去也来得及。
1: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来了，这是个什么市集？
2: 不是吧，

0: 个项目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八里坊太师至今已经有300多年历史了。
1: 嗯，
0: 肯定要参加这个活动，让大家呢又能看到吃的，也能摸到它，还有体验。扣上！
1: 哇，这怎么上头这么沉啊？世界上不仅有白纸坊太师这样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巡演，还有60多种非遗美食带来舌尖上的美味。这个是马踏飞燕，我们课本上见过，还有正在做兰州拉面的马踏飞燕。这哪是市集啊，这就是东方新美学和国潮新势力的当面 PK， 上万种文创在咱家门口通通免费开摆，一次逛遍中国顶流，逛起来。猫里也来中国新文创市集过20岁的生日了。
2: 桃湾街区其实也重点打造了一个 mini 的城堡，也是我们猫里20周年巡展北京站的一个小预告。在这里呢，大家可以了解猫里20年以来的成长路径、温暖和动人的故事。
3: 想要吗？
1: 新文创市集是国家级的，可是我的快乐是宇宙级的。5月15号到24号，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免费入场，免费入场，免费入场，还有200万的惠民礼包。不多说了，再去抢一个隐藏款子喽！
4: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5: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财经小课堂。那么当下的市场，我们发现呢，实际上很多高位股呢是资金抱团，所以对于很多普通投资者来说呢，感觉是难以入局，而且呢，想布局这种低位的股票反而是不涨反跌。所以呢，我们是请来了在市场当中有6年私募经验的简一老师哈，他带来了一个叫做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方法。所以我们再次请来我们的简一老师，欢迎你，简老师。
6: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下面很高兴为大家继续分享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方法。
5: 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龙盘凤舞抓牛股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有3个形态的。在前3期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了它的第一个形态是龙出水，也就是主力资金冒头的一个形态。那么第二个形态呢，就是龙盘形态，也就是主力资金在洗盘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老师赶紧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6: 好的，下面为大家先复习一下龙盘的3个核心要素。首先从交易时间来讲，大概是10到30个交易日，幅度是围绕标志性 K 线上下波动，量能它是龙盘阶段的量能，是龙出水前阶段量能的1倍左右。
5: 嗯，
6: 这是龙盘的三个核心要素。
5: 那我们知道这个时间是10到30个交易日，有没有小于10个交易日这样一个案例？
6: 因为是属于10到30个交易日左右，比如说有9个交易日的也是可以的。比如说这个00121双翔科技，这个属于一个龙出水的涨停板，符合咱们的龙出水的技术形态。
5: 嗯，
6: 然后这属于一个龙盘阶段，它有大概盘整了是9天，

0: 然后也是一个起爆，然后进入了一个凤舞阶段。这只股票就是没有到十天，它只有九天，所以说这个10到30个交易日大概就是一个范围，上下差一两天也是可以的。
1: 嗯，那实际上哈，这六个字我觉得就可以形容龙盘的三个核心要素，第一就是时间，第二幅度，第三就是量能。接下来老师，重点的时刻来了，赶紧给我们用案例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龙盘阶段到底长什么样哈。
0: 好的，咱们看一下以前操作过的案例，豫能控股。龙盘刚才咱们已经讲了，有三个特征，一个从时间，一个从幅度，一个从量能。咱们看一下这只股票，这个阶段属于一个龙盘阶段。先看一下时间，这个时间大概在20个交易日左右，符合咱们说的10到30个交易日。然后咱们再看一下幅度，它是在这个涨停板的上沿进行这么波动，这个幅度空间不是特别大，处于一个窄幅波动的空间。咱们再看一下第三点，量能。这个位置的量能基本上是龙出水前量能的一倍左右，这个位置，这是龙出水前，大家看得很明显吧，这个量能是龙出水前量能的一倍左右。
1: 嗯，老师我又有问题了哈，因为我看到实际上你这时间、幅度、量能之外，您觉得在这个时间段要不要关注，比如说有没有站到这种线上哈，这个10日、20日。
0: 目前不需要特别关注，因为这个阶段还不是咱们的参与的阶段，属于咱们只是一个对龙盘的观察阶段。
1: 哦，观察阶段。好，那这是一个案例哈。第二个案例是什么，老师？
0: 咱们看一下航天发展的这个案例。
1: 嗯，
0: 也看一下这个三个维度，一是时间，二是幅度，三是量能。从时间来讲，这只股票大概龙盘的时间就是10个交易日左右。再看它一下幅度，幅度就是在这个涨停板的范围之内反复的震荡，也属于这个正常的龙盘范围之内。咱们再看一下量能，这个量能，这个阶段的性能，这个阶段量能相当于是龙出水前阶段量能的大概一倍左右。
1: 嗯，
0: 这个也非常符合咱们龙盘特征的三个要素。
1: 好，那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啊，实际上这个振幅的空间，像航天发展，我们看到是在这个涨停板的上面进行运行的，但是平台发展的感觉这个振幅就比较大了，是不是？
0: 是的。咱们看一下平台发展，平台发展首先来讲，它从时间上来讲，它震荡了大概30个交易日左右，震荡时间比较长，但是它的幅度跟那两只股票有一个明显的区别。
1: 嗯，
0: 它最低点已经打到了涨停板的下沿附近。
1: 对，
0: 所以说这只股票相当于一是波动时间比较长，二是震动幅度比较大。震荡幅度比较大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主力资金的实力有关，还有跟操盘手法跟控盘能力有关系。
1: 哦，
0: 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当时所处的这只股票所处的大盘的环境有关。
1: 好，看来还是很有细节的哈。
0: 是的，
1: 通过这几个案例我发现这个龙盘形态是从龙出水的这个涨停板的，有的是从上方进行龙盘的，而且还有比较极端的是在涨停板的下方，而且跌破的位置，那您就这主力就不怕收不回来吗？
0: 这个阶段不是咱们主要的参与点，咱只是发现了这个股票有龙出水的特征，它有具备龙盘的特征，一直属于咱们的观察范围之内，并不是咱们需要及时上车的点位。
1: 那我想啊，通过这期的节目，大家对于这个龙出水后的这个龙盘阶段有了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概念啊，从时间到幅度再到量能。

0: 249家博物馆免费开放154家，北京到底有多宠粉？
1: 三星堆的展览90多天就154万人，每天1.5万人左右。
0: 胶庄户为何被称为地下长城？
2: 在抗争时期啊，胶庄户村的整个街道全长呢是有11.5公里。
0: 中国电影博物馆到底有多好逛？
3: 我们每年的现在的总人数应该在130万左右。
0: 大运河博物馆如何架起跨省跨国的文化桥梁？
4: 我们已经接待了外事团组

0: 大概有5800多人了。
1: 年接待1亿人次，北京博物馆到底有什么魅力？
2: 您是有备而来的，
3: 来来来
2: 来，
3: 这是你们说的是一个，我说的是一堆。
1: 逛京城宝藏馆，品读北京博物馆之城，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3: 欢迎收看这期的述说北京，我是主持人裴林。博物馆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名片，更是承载历史、传递魅力的重要载体。昨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北京这座城市在博物馆建设方面很有发言权。从国家级殿堂到藏在街巷里的趣味小馆，从历史文脉到生活科普，北京正在全力打造博物馆之城，让文化可感、可及、可亲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带您感受北京的博物馆如何为城市添底蕴、增魅力、传文脉。
4: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焦庄户地道战遗址是北京市唯一一家以地道为参观核心的抗战纪念设施。
1: 抗战时期，北京顺义焦庄户地处抗日根据地要道，日军在此设据点，频繁扫荡，百姓无处藏身，伤亡惨重。
4: 这是当时1948年焦庄户村的党员登记表，这上面写的是顺义县第一区西火村党员登记表。西火村呢，就是焦庄户村的化名，当时是为了秘密联络情报。这张图片中所展示的人物呢，就是焦庄户村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也是老村长马福，他是焦庄户村地道挖建的带头人。
1: 在老村长马福的带领下，从1943年起，全村男女老少一起动手，一锹一镐挖地道，慢慢建成了这条保护乡亲、打击日寇的地下长城。
4: 在抗争时期啊，焦庄户村的整个地道全长呢是有11.5公里，四个村落相通相连。沙盘中绿色呢是当时的初期地道，只能用于临时的躲藏。1944年，在不断的设计与改造之后呢，形成一种能打能防、能走能藏的四能型战略地道网络。
1: 焦庄户原始地道高约1.4米，宽约0.8米，低矮狭窄，成年人要弯腰行走。整体为双层结构，内部有陷阱、掩体、翻板、指挥所，出入口藏在灶台、炕洞、猪圈等处，是实用的地下战斗工事。
4: 这个地道遗址呢，是在1987年进行了加高加固处理，现在的平均高度呢已经达到了2米，宽度呢也有1米左右。在我们前方呢，就是整个地道中最重要的防御型设施翻板了。翻板的作用呢是防毒、防烟、防水啊。因为当时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啊，像这些日伪军发现了地道出口之后啊，底下是漆黑一片，他们并不敢轻易的下到地道里面，所以只能先灌毒、放烟、放水。而翻板呢，就能很好的起到防御的作用。
1: 焦庄户地道内常年恒温在18摄氏度左右。遗址中还保留了一段原始地道，低矮狭窄，更能让人直观地感受当年抗战的艰苦与军民的智慧，让观众在参观中读懂人民第一堡垒的铁血荣光，这是书本里体会不到的震撼。红色场馆熠熠生辉，首都文博蔚为大观。截至2025年末，北京市拥有备案博物馆249家，类博物馆88家，免费开放博物馆154家，数量位居全国城市之首。2025年，北京地区博物馆累计接待观众约1亿人次。从红色地标到综合殿堂，从主题场馆到街头小馆，北京以丰富多元的博物馆体系筑牢博物馆之城的坚实根基，让文化底蕴滋养城市发展。
3: 好，欢迎回来。我们演播厅今天邀请到的是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白崇，欢迎白处长。
5: 主任好。
3: 媒体评论员张春蔚老师，欢迎您。
6: 主持人好。
3: 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短片当中我们介绍了咱们北京博物馆的一些相关的数据，那结合这些数据呢，我们有请白处长给我们介绍

0: 一下北京为建设博物馆之城做了哪些工作？
1: 北京博物馆比较多，现在备案博物馆有249家，在全国城市里面啊，北京的备案博物馆数量是最多的。同时呢，北京有国家一级博物馆28家，与山东并列啊第一国家一级博物馆。我觉得，能在北京生活啊、工作啊，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儿。实际北京博物馆是发展也是最早，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呢，就有一个数量有个大幅的提升。
0: 嗯。
1: 然后，等于说那个时候北京市啊，市政府就开始布局博物馆的发展，推动博物馆的发展。我们2000年就制定了全国第一部博物馆条例，开始博物馆的立法了。从2020年啊。北京开始推进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政府和国家文物局签订了关于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的共建协议。2015年1月份，北京市正式印发了《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这个规划是从2024年一直到2035年，是一个相对来说中长期的规划。因为北京有一些自己北京的特色，所以说我们也是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我们正在进行《北京博物馆条例》的重新的立法。我们是从去年开始推进立法调研今年做草案，然后人大来审，预计是今年年底之前这个条例能正式印发。
2: 其实我们看到的话呢，生活在北京，你要把所有的博物馆都去一遍，
0: 那是
2: 没有3年的节假日全部去看博物馆你才可能看到。它是我们的公共空间，教育的职能，我们现在的布展水平它是一个国际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它就意味着我们对于文明文化以及很多认同感都在与日俱增。
0: 那北京既有规模宏大、专业性强的这些大的博物馆，当然也有很多小而精的基层博物馆。那这些对于建设北京博物馆体系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1: 北京的博物馆，刚才跟您说的国家一级博物馆有28家，23级也有若干实际每一个博物馆它都有自己的定位，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中国科技馆头部的馆，因为首都它还是全国化中心，是吧？它要服务全国人民，甚至是全世界的这个游客。中小博物馆呢，它可能有自己的其他的定位。有的博物馆它是专题类的，比如说史家胡同博物馆，它展示的就是史家胡同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它史家胡同里的名人它对服务他们属地的居民，增强属地的认同感自豪感、自信心，是有巨大的作用的。到有一些乡村民俗馆或者是乡镇里的博物馆，它的博物馆可能主要就是服务乡镇的居民，同时呢，它要把这些乡镇的记忆留存下来。那博物馆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收藏，它的萌芽就是它的一个收藏场所。然后觉得收藏起来，我觉得这个作用没有发挥到，我要把它开放服务，让老百姓也知道我的收藏的成果，然后博物馆才应运而生所以说，博物馆最基础的功能就是收藏的功能。我们现在可能大家最关注的，它是它的教育功能展示功能但是我们最不应该忽略的、忽视的就是它的收藏。像我们是为了明天收藏今天，我们今天收藏过去为了未来。
0: 博物馆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建得多，更在于聚人气。所以呢，如何让博物馆通过形式创新唤醒乡土情怀，带动文化消费，就成了咱们北京提升城市文化魅力的关键一步。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跟随体验官去一家非常有特色的博物馆来看一看。
3: 中国电影博物馆到底有多好逛？
4: 我们每年的现在的总人数应该在130万左右，
3: 年接待1亿人次。北京博物馆到底有什么魅力？
5: 您是有备而来的，
6: 来来来
5: 来，
6: 就是你们说的是一个，我说的是一堆。
3: 逛京城宝藏馆，品读北京博物馆之城，述说北京精彩内容马上播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级电影专业博物馆，这里收藏着中国电影的百年记忆。体验官带您打卡中国电影博物馆。打卡场景：环形巨幕区。
4: 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完了以后，这个丽萍是从鸟巢里头直接运过来的，高25米，宽11米，全高清。它这个地方就叫做是一个双奥之城的纪念中心。
3: 作为根植北京的国家级电影场馆，中国电影博物馆用光影串起

0: 了城市历史与北京记忆。
1: 这个活动空间已经被国家电影局确定为每年的重要的片单发布会重点影片的首映式，像这种北京国际电影节、体育电影节、民族电影节等等，因为我们坐落在北京，也我们就把推荐北京的特色的京味电影，或者说我们北京投入生产的京产电影相关的活动，就在这个地方来发布。
0: 打卡场景，电影科技展区。
1: 我们请了九位国内著名的导演，完全使用可灵 AI 来生成的三分钟的电影。现在大家已经看惯了这种在陆地上的，就都想啊，这个上天入地啊，到海洋里头去，所以有水下的这个设备。
0: 打卡场景，互动体验区。
1: 这个展厅主要是让观众可以了解到这个影视制作的先进技术，智能换脸。体验电影中的动作捕捉技术。现代电影工业拍摄方式的标准场景叫虚拟大屏的这样拍摄，我们把有些数字资产已经事先的已经制作好了，观众能够跟这个背景的无缝连接，这个电视上就是一个合成了。
0: 创新展陈让静态文物活起来，互动体验让观众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不同群体都能够在参观中收获乐趣与知识。
2: 每年中国电影博物馆能够吸引多少观众来参观呢？
1: 我们每年的现在的总人数应该在130万左右，我们在高峰时期寒假暑假都要限流，都要预约，每天我预约就控制在5000人以内，要不然的话这个人流量就更大了。
0: 博物馆不仅是文化传承阵地，更是城市活力与消费升级的重要引擎。跟着体验官继续打卡文创区，
1: 自己留个影儿啊，那就成为历史的这个瞬间。
2: 对对对，是。
1: 然后把它打印出来，就可以作为一个宝贵的纪念品。
2: 哎，咱试一下。
1: 这就是一张报纸啊，把中国电影发展这个成就也做一个推荐。机器人咖啡可以拍一张照片，就直接可以拉花。
2: 影魔冰淇淋了。
1: 我们是北京市目前的第一批啊文创试点改革单位，观众不仅是在屏幕上，在展板上看展览，而且是要把电影文化带回家。我们藏品出的书《中国电影120年》，《冰箱贴》啊，《定军山》
2: 呢
1: 是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胶片轮子呀，冰棍上是做成是这个放映机的这个形状。
2: 中国电影博物馆一共有多少种文创产品？
1: 26大类，240多种。
2: 一年的销售额是多少？
1: 现在销售额在文创产品这块是360多万。
0: 博物馆以展陈创新聚人气，以京味文化暖人心，以多元业态促消费。北京正以创新思维推动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按照规划，15/5末，北京市博物馆总量将超过360座，每10万人拥有1.6座博物馆。到2030年，每年举办展览1000个，教育活动超10000场。
3: 回来，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北京电影博物馆，其实这个我还专门去过。我发现啊，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之前觉得它可能会记录一个电影发展的中国电影历史发展的进程，但是我发现还有很多近现代当代的电影的一些衍生品，甚至是道具，它都在里面收藏了。那白处长，咱们可以通过什么样具体的方式可以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来
4: 博物馆？它的主业是什么呢？就是收藏啊，展览啊，研究 究。当然我觉得啊，最能吸引观众的地方是它的产品，主要产品是什么呢？是展览。一般

0: 博物馆的展览就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基本陈列，基本陈列就是一般比如说电影博物馆，它就应该是电影的发展史的陈列，这是基本陈列，一般是8到10年才更换一次。另外呢，就是临时展览，应该是体现博物馆吸引力的一个重点。比如说首都博物馆，它如果说外地游客头一次来，它当然很有新鲜感啊，不管是基本陈列也好，还是临时展览也好啊，有新鲜感。但是如果是北京市民，我要喜欢博物馆，要经常去看博物馆，但是我要去首博，反复去，那永远都是一个基本陈列，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为了增加粘性呢，实际博物馆最主要的是要做好临时展览。比如说2024年啊，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啊，它办了一个三星堆的展览，90多天就154万人，每天1.5万人左右啊，就是观众就趋之若鹜。去年呢，大运河博物馆又办了看见殷商展，它是协调了河南、河北、湖南，然后
1: 还有四川，
0: 有20多家文博单位、国家博物馆啊、中国考古博物馆，几百件珍贵的殷商时期的文物，也是非常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其次呢，就比如说，文化活动，国家自然博物馆啊，每年会办博物馆之夜，夜宿博物馆这样的活动非常有吸引力，放票就是秒没啊，秒没这样的文化产品是非常受观众的欢迎的。其他呢，比如说博物馆的文创产品，中轴线申遗之后，我们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啊，就制作了一款叫天宫藻井，一经推出啊，观众们就是连夜排队了。所以当年2024年推出的时候，博物馆的观众量大涨，等于说把博物馆的影响力提高了，它有一个互相成就这么一个过程。
1: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文创产品，其实我就是一个忠实的消费人群，包括去年的殷商大展去了之后，买了好几个包，各种各样的青铜器的包。你像我现在戴的这个胸针，就是北京艺博的这样一个衍生品。春伟老师说到这个消费，我觉得春伟老师比我要分享的多多了。且让小孙伸伸脚，摩拳擦掌了一下，是不是？您是有备而来的，
2: 来来来。就是你们说的是一个，我说的是一堆。浑天仪古代的匠人真的是拿出的这个用心，然后你完全没有想到就在你的头上会有这么多熠熠生辉的东西。
1: 你看到了哪吒
2: 啊？对，哪吒闹海在中国电影史上一定是特别重要的。那个时候就他基本上是家庭娱乐中心和博物馆的最那个凤冠，然后基本上就是跟凤冠主题相关的所有衍生品全部都带火了。最后你就会发现我们老祖宗的审美确确实实是能够跨越时代、超越潮流，并且引领未来时尚的。大家去博物馆关心的是镇馆之宝，随后呢，其实是你要仔细看它的前言和它的后语。因为那里面其实是一个布展思路。因为布展思路的前提一定是馆藏极端丰富。如果你的馆藏不足的时候，是没有布展思路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巡展、轮展的背后，本身意味着收藏的集大成，因为你必须要有在这么多的量当中，我要去优中选优、特中选特，才能够成就我们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类型。这背后本身意味着我们博物馆的馆藏和博物馆人才的储备的快速迭代和升级。
1: 博物馆它对激活城市文旅经济有哪些实际价值呢？
2: 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大家最火的新媒体当中，500块钱玩转北京，你要想500块钱玩转北京，必须去博物馆。
0: 对对，
2: 没错。
0: 像我们现在240多家博物馆，有154家是免费的。绝大多数博物馆是提供的是基本公共服务啊，围绕博物馆可以做一些文旅方面的文章啊，促进拉动文化消费啊，把博物馆比如涉及到某一个旅游线路，或者是和其他的这个旅游景区啊、公园联动起来啊，做一个旅游产品来向社会推出，等于说通过博物馆带动啊辐射周边的文化产品啊，推出新的文化产品。比如说北京遇见艺术博物馆在798非国有博物馆，它每年呢都会引进一些海外的展览，之前做了一个恐龙展，海外的书画展呀、艺术家的展览都很成功。今年呢5月1号它推出一个柬埔寨吴哥窟的展览， 你想，它一个非国有的博物馆和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来合作办这个展览，我觉得很难得。另外呢，我们的文创产品，我们文物局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文旅局啊，会组织文创产品走进一些文创市集啊，一些比如书市，比如说电影节，我们专门搞了一个博物馆的文创市集啊。我们觉得这些都是拉动消费吧，也是宣传北京的历史文化。
1: 从创新展陈到联动消费，北京的博物馆用多元的形式让文化贴近民众，让城市也增添了更多的魅力。博物馆之城的建设还需要让文化走出去，让交流融进来。那么在北京呢，有这样一座博物馆，以运河为脉，串联起跨省跨国的文化交流，它就是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了。那么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跟随体验官去看看博物馆的交流活动。
3: 大运河跨越2500多年，奔流近3200公里的活态文明遗产，是世界上距离最长、规模最大的运河，贯通南北，联动古今。
4: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城市博物馆，那它也承担了北京市交往的这样的一个重要职能。同时呢，副中心的城市功能里边有一项是对接京津冀行动发展。我们在3层的11、12两个展厅是留下来固定用作3地做文化交流的这样的固定展示场所。那目前从第一次的京津冀行动发展的专题展，然后到天津、河北都分别来我们这里办过了展览，2年来已经举办了京津冀行动发展专题项目的展览有3个。
3: 在古代，京师历来为人文渊薮，运河之波推动着都城文脉广采博收。在现代，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坚守首善定位，通过文物联展，让运河文化从历史符号变为流动风景。
4: 我们把运河沿线的各省市做了一个充分的交流和展示。那其中呢，10号展厅是一个多媒体的沉浸展厅，那里边用多媒体的形式把沿线14个城市的重要的文化遗产、重要的人文物产、非遗的这个艺术产品都向观众做了一个充分的介绍。同时我们所在的这个展厅呢，是我们的基本陈列，在展示大运河给北京带来什么样的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呢，也向各地的运河沿线的兄弟单位借来了一些他们的藏品，比如说来自洛阳韩家仓的隋唐大运河的文物，包括出土在河北沧州东光县这个沉船里边的运载着大量磁州窑瓷器的这样的出水，我们也和沧州馆借来了他们的出水的瓷器，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大运河一脉相承、连接南北的重要的物资运输、文化交流的这样的功能。
3: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以开放姿态拥抱世界，让国际友人读懂运河故事。
4: 在我们的展览里边，也向国外观众介绍了我们的文物里边也有历史上的文化交流和对话。比如说我们展柜里边的这一件唐代的武士俑，它和边上的这些陶俑不一样的是，它头上戴了一个像狮子一样的帽子。这个形象呢，如果说来自欧洲的观众，他们会很熟悉啊，在罗马的这个博物馆里边，亚历山大大帝大理石的雕像就是戴了一个狮子帽子。这个形象呢，就是当年亚历山大在东征的时候，他的军队带来的这个对于赫拉克勒斯大力神崇拜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这个形象呢，传到了中国，我们中国并没有他们的宗教信仰，所以呢，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就体现出来了。中国没有狮子，但这个形象传来了。那么我们中国有老虎啊，就是慢慢的就把那个形象变成了一个戴虎头帽的形象。再后来呢，就是成了我们老奶奶给孙子的祝福，希望孙子有神灵保佑、健康成长的美好的祝愿。于是就把一个外来的文化演变成了我们自己的民族的温暖的民俗的文化。
3: 走进来，感知运河魅力；走出去，传播中国声音。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让运河文化跨越山海，彰显大国文化自信。
4: 今年的年底我们会有俄罗斯的茶文化展会到大运河博物馆来，北京的城市会客厅的功能，我们建馆以来组织了像驻外的使节招待会、新闻记者招待会、北京文化论坛招待外宾，都是在大运河博物馆举行的重要的国事和外事活动啊。另外呢，国际非遗周的会场啊，去年也是在大运河博物馆来举办的。在开馆的两年里边，我们已经接待了外事团组大概有5800多人了，也

0: 包括各国的政要、王室的重要成员，今年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15规划里边，还有一个重点的任务，就是打造城市森林里的国际会客厅。所以，我们大运河博物馆在外事接待和对外交往的职能上，应该会发挥更好、更多的作用。
1: 好，短片回来，在北京建设博物馆之城的整体规划当中呢，让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博物馆联动，共同打造全域文博生态。在这方面呢，我也想请教问一下白处长，就是您了解到哪些这类联动的优秀案例？
2: 北京的博物馆，说门类比较多，层级比较多，249家编案博物馆中，中央央属的博物馆有70家，市属的大概60家左右啊，还有比如区属啊，还有非国有，就层级非常多，大中小实际上也非常多，差异非常大。我们也是希望呢，更好推动全市博物馆整体水平的提升。我们现在正在做大馆拉小馆的平台，目前已经促成了11对左右的这个博物馆之间互相大手拉小手，
1: 结对子。
2: 对，
1: 比如说
2: 像中国地质博物馆，国家一级博物馆，我们促成了它和房山世界地质公园地质博物馆的牵手。另外呢，我们还在推首博和观复博物馆。刚才提到的遇见博物馆，本身它是反映艺术嘛，我们北京有一个艺术博物馆，我们也是推进他们两家，就是您买这个文创这家单位啊，它的文创它的藏品是非常丰富的，有几万件啊，都是非常精美的藏品。我们也希望发挥它藏品的功能，提高藏品利用率。
3: 我们说历史是长新闻，而新闻是短历史。更重要一点，它一定是在你的一个精神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你才会在博物馆静下来，你才会去品味博物馆所带给你的此乡此土此人此情，你才会觉得故乡的云有了不一样的注解，你才会觉得我原来我们的这一乡文脉，这一个地标，然后这一个馆藏，它有了灵动，它有了话题，以及我们对于历史的自己的注解和思考。
1: 就像陈伟老师说的，博物馆其实作为一个文化交流的载体，那么我们如何通过跨省或者是跨国的合作，让北京的文化魅力辐射全国，走向世界，助力博物馆之城建设的提质提升呢？这个就要请白处长跟我们分享了。
2: 北京这几年啊，这博物馆举办的引进展啊，就跨省的引进展，故宫博物院每年都会啊举办一些海外的展览，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去年举办了这个新加坡的展览，前年举办了希腊的展览，今年呢正好也做一个广告，从5月18号开始一直到10月18号举办叫黄金玉米美洲豹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南美古代文明大战啊，美洲古代文明大战，我觉得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引进有800多件，也是首都博物馆这么多年来举办外展引进藏品，就是海外的藏品最多的一次，同时和23家墨西哥呀、秘鲁啊合作单位最多的一次。除了展厅之外，它的比如说大门啊，比如它的公共空间呀、有的也都布置了一些南美的文化元素。当然除了引进展览之外啊，我们也是推进啊北京的博物馆的展览送到国外去了，就讲好中国故事。比如说今年首都博物馆在春节期间与莫斯科博物馆合作办了一个叫老北京过年的民俗展，也是非常受到当地观众的欢迎。那每年也都制定计划，每年推出一定的优质的展览向国外展出。
1: 听您这么一介绍，我还特别的期待这个美洲古代文明展的到来。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1: 王晶、蓝瑶
3: 小课堂，
1: 快问快答，
3: 大直播。

0: 宾客。
1: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只见女主人端上了一碟牛肉饼，将它摆在了一位姓李的男人面前。可是李姓男人拿着筷子的手却迟迟没有伸向牛肉饼。主人冈村见状说道：牛肉饼是我们家乡款待贵客的传统，李先生一定不要客气。
0: 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可是这个李姓男人呢，还是迟疑不定地看着牛肉饼，丝毫没有动筷子的意思。眼看要冷场了，冈村向妻子使了个眼色。冈村从旁解释道：李先生不要见怪，按照我们日本的习俗，单数为敬，可是这里呢有四个男人，所以我们只好以一三的顺序上菜。话音刚落，只见女主人端出其他三碟牛肉饼，微笑着摆在了其余三人面前。只见冈村痛快地夹起一块肉饼送入口中，边吃边说：要是李先生不肯吃，那就是瞧不起我们日本人的风俗啊。李姓男子听闻此言，再不好拒绝，这才勉强地吃了一口。而这一筷子下去，就带给上海各界不小的震动。这个震动到底是什么呢？就在这场宴会结束仅仅四天后，也就是1943年9月10日，我们在《申报》上面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申报》上面啊，转载了为中央通讯社的一则消息：南京九日，中央社电，国府令江苏省长李士群病逝。这报道的第一段啊，狠狠地夸了李士群一通，说什么江苏省长李士群精明果毅，气实宏深之类的套话。而关于李士群的死因，却只有短短的一行字：据确认，江苏省长李士群7日起患吐泻症，于9日逝世。报道中所提到的李士群，就是宴会中的那个李姓男人。当时他的职务啊，是汪伪政府的伪特工总部主任兼伪江苏省主席。报道中只是含糊地说李士群是死于急症，不治身亡，可是有人却提出了不同的说法。我身后照片上这位女士叫尤佩芬，是当年照看病危的李士群的护士。关于李士群的死亡原因，让我们来听一听在他80岁时接受采访的回忆录音。
2: 死亡症状总归是阿妈个医生晓得，那么阿拉有生晓得10分钟，搿辰光10分钟过来，就一海有生跟诊，跟呢别消10分钟，有生就是讲阿拉个有生来个来死的，也就是讲，如果说要我晓得死亡症状个，我症状里10分钟。
0: 从尤佩芬的回忆来看，李士群根本不是病亡，明明就是中了毒。据李士群身边的人回忆说啊，自打从冈村的宴会上回来，李士群就一直食欲不振，一吃东西就吐，直至彻底病倒。而那碟牛肉饼就是他生前吃过的最后的食物。李士群的死因又被日本人要求不得外传，难道说是日本人毒死了他？那为什么其他三个赴宴者他们都是安然无恙呢？李士群死亡的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呢？
1: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打响。一个月后的813淞沪会战，中国军队经过苦战，还是没能挡住侵华日军的进攻，上海沦陷。到了这年的11月初，随着侵华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形势岌岌可危。为了应对不利的局面，国民政府决议迁都重庆，

0: 在取舍时，许渊曾没有决定让李士群也撤离到西南，而是令其带领一小队人马在沦陷区潜伏下来。
1: 在李士群看来，侵华日军势头正盛，不能随国民党中央一起撤离，潜伏在沦陷区是一个危险的苦差事。他准备啊，换个主子。
0: 随着抗战初期沦陷区面积的逐步扩大，李士群对中国军民的抗战产生了悲观情绪。为了得到梦寐以求的权利，他动了歪心眼，他要投靠日本人。1937年12月，为了躲避中统其他潜伏人员的视线，李士群离开南京，来到了汉口。在藏匿了几个月后，他在一个叫阿花的日本女特务面前故意暴露自己中统特工的身份。通过这个日本女特务的搭线，李士群去了一趟香港。在那里，他面见了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表示愿意做双料间谍，正式落了水，当起了汉奸。
1: 偷敌时啊，李士群还只是一个中统的低级特工，像他这样一个小人物，起初并没有得到日本人的重视。虽然日本人嘴上的许诺好听，但他们仅仅是派李士群回到他所熟悉的上海，帮忙搜集和中统有关的情报，说是当情报人员啊，却连支枪都没给发，这摆明是根本没把他当回事儿。李士群需要找机会表现一下自己，引起日本人的注意。
0: 1938年6月11日，武汉会战爆发。至1938年10月25日战役结束时，中国军队付出了40万伤亡的惨烈代价，彻底粉碎了侵华日军速战速决、占领全中国的战略企图。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但此时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仍旧处于有利地位，中国军队的仗依旧打得十分艰苦。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近卫内阁两次发表近卫声明，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随即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然发表叛国唁电，表示响应禁卫声明，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开重庆，叛逃至越南河内，并于12月29日，他再次发表唁电，响应第三次禁卫声明，在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汪精卫叛逃的同时，一定需要大肆招兵买马，这让李士群看到了希望。汪精卫公然叛国之时，连带将一批原国民党的骨干一块儿的拉下了水，这使得蒋介石十分震怒，他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清理门户。汪精卫害怕了，他整日深居简出，据说没有防弹汽车和日本宪兵的护卫，绝不出门。这种情况被李士群看在眼里，透过此，他看到了一条升官发财的邪恶的捷径，那就是怂恿汪精卫和日本人建立一个属于伪政府的特务组织。1939年8月28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汪伪集团分子在上海吉斯菲尔路76号召开了所谓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中，汪伪集团决定设立自己的特务组织，特务组织由丁默村和李士群两人共同领导，总部就设在此会议的召开地点。从此臭名昭著的76号魔窟正式出现了。据此， 李士群终于走上了他自己憧憬的那条所谓的升官发财之路。
0: 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人的周密保护下，汪精卫在南京发表演讲，声势浩大地举行了所谓的还都典礼，同时宣布成立伪国民政府，当起了日本人的傀儡。汪精卫的这个行为激起了广大爱国群众的强烈愤慨，杀汪成奸的呼声此起彼伏。
1: 其实啊，早在汪精卫决定举行成立伪政府的仪式前，戴笠就试图令军统杀手前去刺杀，只不过杀手全都栽在了李士群的手上。眼看着刺杀不成，还让卖国贼们越发的嚣张，这就让军统上下更加坚定了除掉李士群的决心。不过呀，擒贼先擒王这招一时间很难实现了，戴笠决定改变策略，先斩掉76号臂膀，再伺机取李士群的项上人头。为了对付李士群，戴笠派出了绰号辣手书生的军统第一杀手陈公树担任国民党军统上海站站长。陈公树分析认为，76号目前的行动需要大量依赖帮会的力量，而自从纪云清死后，为76号提供这股力量的主力就只剩下青帮大亨张啸林了。上海沦陷后，张啸林不仅替侵华日军大量采购军用物资，而且多次派出帮众配合76号的特务们打砸爱国报馆，暗杀抗日进步人士，此人必杀。
0: 于是军统派出了一位枪法精准的杀手林怀布，当时正巧张啸林招聘私人保镖，林怀布便以此潜伏在了张啸林的身边。1940年8月14日，林怀布趁一群客人前来造访张啸林时，借机制造与司机的争吵，趁张啸林走到阳台厉声制止时，拔枪将其击毙。张啸林的死成功地震慑了那些为侵华日军和76号特务们服务的帮会势力，使得他们不敢再助纣为虐。陈公树乘胜追击，命手下策反了另一个大汉奸，为上海市长傅小安府上的仆人朱生元。朱生元便趁有一次傅小安烂醉归来之时，用刀将傅小安刺杀于家中。第二天，各大报纸竞相报道了这一重磅消息，一时间搞得汪精卫的伪政府官员们人心惶惶，生怕被军统的特工们摸上门来。
1: 这个陈公树啊，来到上海之后，一连主持惩处了几个首恶汉奸，可谓是战功卓著，沉重地打击了汪伪政府及76号的嚣张气焰，把李士群气得是直跺脚啊。为此他特地召开会议，宣布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地抓捕陈公树。
0: 1941年春，陈公树的小儿子出了麻疹，由于诊疗失误，孩子最终因抢救无效不幸早亡。小儿子的夭折令陈公树极度郁闷，为了缓解郁闷的心情，陈公树去了跑马场赌赛马，结果用4块钱赢了2000块彩金。心情转好的他约了法租界的一位巡捕朋友喝酒，在酒精的作用下，陈公树违反了特务工作最基本的原则，向那位巡捕朋友透露了自己家的电话号码。就是这一致命的失误，使得76号的特务们最终抓到了陈公树。随后陈公树竟然表示愿意为76号工作，在他的指引下，76号几乎没费什么大力气就将军统上海站摧毁殆尽。
1: 军统在上海的运行显得瘫痪， 在当时这是一股不小的抗日力量的损失。李士群对中国抗日军民犯下的罪行是旧账未结又添新债。在这个阶段，军统完全被七十六号压制了，也就是说，戴笠原本采取的外部打击的策略功亏一篑，变招刻不容缓。外部打击既然无效，那就只有寻求内部瓦解的可能了。看来有必要物色个人跟李士群进行窝里斗。这个人啊，在汪伪政府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至少不能低于李士群，要深得汪精卫的信任，表面上呢还得与日本人的关系不错。戴笠的脑子里噌的冒出来一个人，汪精卫的副手周佛海。周佛海，湖南阮陵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曾经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要职。汪精卫叛变投敌后，周佛海也走上了叛国道路。由于有留日的背景，因此他在日本人中也很吃得开。他摇身一变，当上了汪伪政府的伪行政院长兼伪财政部长。1941年，周佛海出任汪伪政府警政部长，李士群出任次长。可是由于周佛海手上没有自己的武装队伍，使得伪警政部的实际大权完全掌握在李士群的手中。这个李士群啊，坐上了伪部长的位置之后变得跋扈起来，他有了更大的野心，开始不把周佛海放在眼里，这让两个人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1941年5月，侵华日军授意汪精卫的伪政府成立一个清乡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汪精卫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任秘书长，负责推行清乡运动。所谓的清乡运动，其实就是侵华日军在汪伪统治区域内大搞血腥屠杀，镇压抗日进步力量的暴行。由于李士群在江苏地区的清乡活动中表现十分的突出，到了1942年，他又被汪精卫提名兼任了伪江苏省主席，因而权倾一时。李士群就这样踩着无数中国人的鲜血，一步一步地爬向他所向往的权力的塔顶。他爬得越高，对权力的渴望就越强烈。他已经不满足于做一个小小的特工总管了，他想要的更多了。而周佛海自然就成了他的绊脚石。为了避免坐以待毙啊，周佛海也尝试过反扑。他暗中拉拢了胡兰成、丁默村等一批汪伪政府的高官，让他们刻意排挤李士群。可是结果呢，非但没有把李士群打压下去，李士群的官啊反而是越做越大了。周佛海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也正是因此，戴笠确信自己吃定了周佛海。周佛海和李士群的梁子早已经结下了，军统需要做的就是添把柴。那怎么才能让周佛海走进军统的圈套呢？
0: 军统通过多番探查得知，周佛海家中还有年近七旬的老母亲、岳父等亲属家眷，上居湖南沅陵老家。于是为了迫使周佛海就范，1942年2月初的一天，戴笠派人赶到湖南，让他们声称是周某儿子的手下，奉周佛海的命令接老人家去重庆养老。随后军统将周佛海的一干家眷软禁。一个月后，汪伪政府行政院院长周佛海的书桌上出现了一封署名周某的信。信中说自己已被从湖南接到了重庆，一切安顿甚好，身边有人照顾，吾儿大可不必牵挂，但还是希望儿子能回到母亲身边，陪母亲安度晚年。
1: 收到这样一封信，周佛海被吓着了。自己的汉奸行径到底是遭了报应。不过呀，直到此时，周佛海还是没有彻底的低头。虽然承诺会考虑戴笠的要求，但他并没有直接大乱方寸，而是撑着戴笠观望形势。可形势却让他彻底傻了眼。
0: 1942年6月4日，日本海军几乎倾巢而出，投入大半舰队向太平洋上的美军发起进攻，中途岛战役爆发。但由于战役发起前日军的密码即被美军破译，致使在中途岛战役中美军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双方战至6月7日，美军只损失了一艘航母，而日本海军已经伤亡过半，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美国海军不仅在此战役中成功地击退了日本海军对中途岛环礁的攻击，还因此扭转了太平洋战场上被动防御的形势。同年8月7日，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实施登陆作战，奏响了太平洋战场上反攻的号角。至1943年4月，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在前往布干维尔岛前线视察途中被美机伏击毙命，成为了二战中日本被击毙的军衔最高的将领。山本的死极大地打击了日本军队的士气。
1: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的不断推进，日本军国主义走向灭亡的颓势不断的显现，周佛海渐渐失去了与戴笠讨价还价的筹码。没办法，他只好表示愿意接受戴笠的一切要求。这周佛海的低头让戴笠大喜过望，他对周佛海表示，听说李士群素来跋扈，意欲取周先生您而代之，国门军统只是想请您帮忙一同铲除李士群，并没有别的意思。至于您的家属们，他们的安全军统方面一定保障。1943年夏，一直为李士群撑腰的义父晴气庆印接到升任日本关东军参谋本部中国科科长的命令，奉调回国。随后日本军部指派柴山兼次郎接替晴气庆印的工作。晴气庆印的离开引起了李士群的不悦，因此对于柴山的命令，李士群总是打折扣的执行。这让本来就同晴气庆印属于对立一派的柴山兼次郎对于李士群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戴笠得知这一情况后眼前一亮，对呀，柴山的态度不正好可以当导向标加以利用吗？先给李士群擀张饺子皮儿，然后一点一点的把饺子包上。于是戴笠指示周佛海去离间日本人和李士群之间的关系，并表示军统一定会从旁协助你的。得到戴笠承诺的周佛海开始拿清乡运动说事儿。他首先找来了一些日伪统治区的小报，制造并散布了有关李士群在清乡运动中对日本军人大不敬言论的流言。随后他故意让一批汪伪政府中的中上层官员知晓，在他们中间引起了讨论。戴笠得知此事后觉得火烧的还不够旺，于是他又派出军统的人故意放出话去，说之前日本宪兵悬赏缉拿一批军统特务的失败是李士群从中作梗掩护他们逃脱。这一切很快让李士群招来了柴山兼次郎的猜忌和反感。这离间计啊成功了。第二步就是需要物色一个愿意动手杀李士群的日本人，这个日本人需要是在柴山兼次郎阵营中占有一定地位。基于此，华中宪兵司令部特科科长冈村士三很快进入了军统和周佛海的视野。随后冈村借口调节76号内部各派系的矛盾，就把李士群请到了自己的家里，也就有了最开始我们所提到的那场牛肉饼之宴。 由于李士群是76号的头号特务，他变成了冈村这顿饭中最尊贵的客人。而冈村一早就想到了李士群会起疑心，所以他授意自己的夫人在上菜前就将有毒的那碟饼做好了暗标。李士群直接吃掉牛肉饼当然最省事了。如果李士群起了疑心，那就再端出另外三碟牛肉饼，所以与会的其他三人安然无恙，只有李士群中了毒。
0: 宴会结束的两天以后，李士群却突感身体不适，上吐下泻，痛苦万分。妻子见状，连夜请当时苏州最好的大夫上门急诊，但终究没有挡住死神的脚步。宴会结束的第三天，即1943年9月9日，李士群毒发身亡。他中的是阿米巴菌毒，这种细菌病毒无色无味，在当时只有侵华日军才能培养得出来，目的是为了用于发动细菌战争。李士群机关算尽，最终还是死在了给了他名利的日本人手上，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1: 李士群的死表面上是日本人下的毒，而实际上呢，却是军统策划的一出狗咬狗窝里斗的大戏。李士群死后，76号魔窟群魔无主，越来越得不到侵华日军的信任，被彻底边缘化，最终树倒猢狲散，慢慢腐烂，直到消失。
0: 而和李士群狗咬狗的周佛海，虽然在李士群死后坐稳了汪伪政府第二把权力交椅，但抗日战争胜利后也逃脱不了正义的审判，最终他被判处无期徒刑，于1948年2月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曾与李士群一起给76号魔窟卖命的丁某村、吴四宝等人，最终也都没落得好下场。而至于抗战期间最大的汉奸头目之一汪精卫，则多次遭受中国抗日爱国志士的刺杀清除，魂飞魄散地逃跑到日本，于1944年11月10日死在日本名古屋，万事遭人唾弃。
2: 首办汉服国潮，还有谁去巡游？冬天历史巅峰日，每一年小花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军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伙同朋友骗民警，什么样的投资竟让他执迷不悟？
1: 我就说了，我的钱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2: 我们民警上门，他都不听，
3: 认为警察是多管闲事的。
0: 一份快递暗藏退费通知单，想要退费却要先买国债。
4: 因为我现在就差最后给你们拦截了，我没钱了。
5: 你现在有这种被骗的可能，你现在不相信是吗？
6: 扫码的都有谁来着？啊，聪明对吧？
3: 谁给我钱我信。
0: 本期蜜蜂计划走进新发地，细数辖区高发诈骗类型，让社区居民避免掉入挣钱的陷阱。
7: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8: 在寻梦。
7: 哎，很高兴今天来到我们新发地旁边的天伦锦城小区。这个大家觉得反诈跟自己有关系吗？
9: 有
10: 关系。
7: 觉得反诈离我们自己近吗？
10: 太近了，
7: 很近。好，我再问第二个问题啊，可能各位会觉得更近。大家觉得挣钱离自己近不近？
10: 当然不太近，
9: 离我也挺远的。
7: 各位认为挣钱的方法有哪些？
10: 您给我们传授点经验。
9: 您那玉打哪儿买的？
10: 您那金子打哪儿买的？当初买多少钱？现在的
11: 收值多少？
12: 这里头我看了，大部分人呐、啊、都退休了。嗯，对于你们年轻人有好处的，我说句话啊。
9: 行，
12: 互联网。你必须走上风口。
13: 研究生嘛，我就说，如果我们毕业的话，就是找自己专业内的一些工作，对，这样会比较安稳一点。
14: 年轻人呢，还得要，好好工作。
7: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叫“不要挣你认知以外的钱”。
0: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挣钱，我们得先识别出哪些是以挣钱为名的诈骗手段。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种骗局，从一个猜词游戏开始。
10: 几个字？
15: 三个。
10: 跟动物有关吗？
15: 有关系。
10: 杀猪盘。哎呦太简单了，我还没玩够呢。
16: 这点儿有人吗？
17: 是不是这个人现在在住？号码是空
0: 号。民警上门时，李女士不在家。社区居委会通过联系李女士的家人，说服她来到了派出所。
18: 这个钱到底怎么回事？如果您就说买房的话，这是不可能的。
1: 别人跟我要钱、借钱，只要是朋友跟我借钱，我都愿意给他。
0: 李女士说，她没有接到过诈骗电话，这11.6万元是借给要买房的发小的。虽然李女士说的有模有样，但民警还是觉得有些蹊跷，于是拨通了李女士发小的电话。
1: 在哪儿买房呀？
18: 在市场上，山东那边。这你让他打的款，那我们就得找你。
0: 电话中，李女士的发小说话吞吞吐吐，她一会儿说要在北京买房，一会儿又说要在山东买房。眼看谎言即将要被戳穿，李女士开始变得急躁起来。
1: 我就说了，我的钱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18: 那你这明显和公安机关是开了一个玩笑。
1: 玩笑归玩笑，我不管玩笑不玩笑，但是我想说，我把钱给谁就愿意给谁。
18: 你要是给一个老百姓，正常的老百姓，公安机关不会找的。警察职责是什么？预防制止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如果我们再不采取措施，我告诉你，陷得更深。
1: 我就想做个投资。
7: 这位李女士呢，开始还言之凿凿，说我把钱借给朋友了，接下来呢又跟警察说我自己的钱我爱借给谁借给谁。她说自己借朋友买房，又说自己在做投资。那各位觉得是不是有点猫腻啊？
19: 涉嫌那个被敲诈或者是那是诈骗，他蒙在鼓里，怕回警察知道我挣钱，回头蒙警察单，被其实他被人骗了，
3: 认为警察是多管闲事。
0: 李女士遭遇的是交友类骗局。原来她在网上交了一个男朋友，对方以自己是公职人员的身份不方便出面投资理财为由，让李女士登录一个投资平台帮忙理财。李女士几次操作后发现很赚钱，于是也注册账户并投入了11.6万元钱。当李女士想要提现时，对方却说操作有误，需要再投入18万元才能一起解冻提现。
18: 如果我们再不采取措施，我告诉你，陷得更深。
17: 你得想，警察三番五次
1: 死着，你再也你这个绝对你就去提你的十八块钱。
11: 行，
1: 好吧，好，你要能提出来我请你吃饭。
11: 好，我知道。
0: 幸亏民警提前告知了李女士骗子的话术，才避免了李女士更多的财产损失。
7: 其实特别想了解，就是您所负责的这个辖区有没有接到过类似的骗局？
2: 有。
7: 有多吗？
2: 不多，但是金额特别大，实话实说有上百万的。
7: 好劝吗？
2: 不好劝。
7: 有多不好劝？
2: 我民警上门他都不听
10: 啊。真的？
2: 因为我们这里诈骗啊，他有可能就是连环诈，说你这被骗了是吧，那个第二波骗子说我们还有这个手段能帮你追讨，所以我们民警啊有一部分责任，就对我们贵宾的事主啊进行二次的预防，上门给他劝阻，包括督促他下载我们全民反诈的 APP。 我们还有一种防范的是就是96120。
7: 接到过96120这个电话的请举手。有吗？有，都有啊。好，告诉您为什么会接到96120这个电话。
2: 说明咱们可能遇到诈骗了，像这些电话大家一定要接，一定要听我们民警的嘱咐。
7: 刚才谁抽到的圆圆，对不对？是不是挺像圆圆的性格？
10: 我有点恋爱脑，但是其实很多年轻人都恋爱脑，就是一恋爱。
9: 我没有啊。
10: 你不年轻了，一恋爱义无反顾。但是又有一种说法，说恋爱脑它是一种病，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它需要治疗。
7: 好，那我们就需要问问我们今天特别请到的心理专家马国宁老师啊。马老师来，您请。
16: 恋爱脑其实咱们人人都有，因为恋爱脑是一种生理现象啊，特别小朋友注意哦。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质会被抑制住，那它这个功能呢是负责我们判断的，那我们的判断能力就会下降，我们就不理性了。同时呢，我们大脑里那个杏仁核也被抑制了，杏仁核呢是跟恐惧相关的。当你杏仁核被抑制住了之后，你就开始不害怕了，顾及不到危险了，我就义无反顾地跟他恋爱了。但是呢，在这个小片里面呢，我们会注意到啊，这位李女士，她并不是因为我恋爱上头了，我就把我所有的钱都去给男朋友花，不是这样的。我们普通人去做投资的时候，我们先要去判断这个平台是不是真的，它是不是可靠。她去考察的是这个平台的返利是否合适，所以这个时候就掉入了骗子去做数据的一个陷阱。
7: 恋爱加挣钱这个套路啊，它主要针对的真的只有我们年轻人吗？
10: 马老师不说了吗？
20: 我们有家有业，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不会上这当的？
16: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啊，在恋爱脑中，它利用的是我们的是什么呢？是亲密关系中的信任啊。所以即使我们没有在恋爱中，我们对所有的亲朋好友、身边我们信任的人，只要涉及到财务和金钱相关的时候，我们也要认真的去思考、去调查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7: 就即使再相信一个人，也是情归情，钱归钱，是这个意思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请咱们的社区民警吴秀华来为大家出个题，好不好？考考大家，如果您答对了，我们不仅有小礼物，我们还为您颁发一个我们社区的反诈先锋的一个证书。
2: 刚才咱们讲那个杀猪盘这类诈骗案件啊，我想问大家啊，这类案件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
13: 特点就是恋爱加挣钱。
10: 哎，恋爱加
7: 恋爱加挣钱，回答对了吧？
2: 对对，
7: 回答，给他点掌声好不好？
2: 以恋爱为名，这个骗局里的钱财。
0: 蜜蜂计划提醒您，恋爱加挣钱很有可能是交友类骗局。对于网络上刚认识的优质恋人，更要牢记，情是情，钱是钱，不要相信所谓的快速致富和系统漏洞等谎言。
7: 这是我们的第一类，那么让我们来看第二类骗局到底是什么。
10: 关爷，您加油吧！
9: 关爷加油！
7: 您加油！您加油！
9: 平时让您多查字典，
20: 几个字儿？
21: 四个字。
20: 人和动物有关系吗？
10: 和人有关系。
21: 有关系。
7: 人就是动物。
9: 您这难了，
7: 您这真难。这几个问题里，您这是最难的。
20: 我直接是个蹲起得了。
7: 您别，我们不敢让您，我蹲起。
20: 是上当受骗的行为，还是实施不好的手段的行为？
7: 它算是一种手段。
20: 投资诈骗、电信诈骗，
7: 哎，算电信诈骗的一种，跟诈骗有关系。
20: 网络诈骗
16: 没有诈骗这两个字儿。
20: 电话。
7: 哎哎哎，好，好，好！刚才这位小伙子已经申了一个
20: 电话投资。
7: 不是，不是
4: 电话，
16: 电话投资，
4: 电话词儿都您自己新编的。
7: 巧了，今天我们的案例里还真有这种。
16: 有有有，官员，您以前经常做这样的节目，您还演过呢。
7: 四个字：
20: 短信诈骗。
7: 行了，行了，等会儿，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咱们一块儿告诉啊，三二一，
21: 冒充客服。
20: 哎呀，这课白听了，从今以后不能落课，我干脆我罚我自己摸一下地得了，
16: 惩罚不能重复。哇，好棒啊！
22: 最后一笔，你们把我的卡住了，没转成。所以耽误了我一晚上，现在搞得我一晚上没睡觉，所以我赶紧要处理啊，就跑尽快帮我解。
23: 现在可以稍微冷静一下，对吧？
0: 罗女士要解冻银行卡，源于她此前收到的一份快递，里面是一张教育培训机构的退费通知单。由于罗女士确实在这家机构购买过课程，就通过通知单上的二维码添加了客服人员的 QQ 号，并按照对方提示的网址下载了一款 APP。
24: 给你退费，为什么你还要转钱呢？正常的退费不会让你再转钱的，对吧？
22: 对，我也是这么说的啊。
24: 然后呢，那你我们都找您了，你还觉得没被骗呢是吗？
0: 对方称购买国库券后才能给罗女士办理退费，于是

0: 罗女士根据对方提供的操作流程向平台充值了22万元。
1: 你现在已经转入多少钱了知道吗？自己
2: 20多万。
1: 我这账号能提出来吗？
2: 能啊。就是因为我现在就差最后给你们拦截了，我没钱了。
1: 你现在给人转的钱都是赊账，已经转到赊账账户里了。
2: 解冻了，我就当着你们面。
1: 你就是说，
2: 他说3分钟到账。
1: 那要不到账怎么办呀？
2: 我这。
0: 正当罗女士准备再充值18万元时，接到了反诈民警的电话。由于再三劝说不成，民警给罗女士的账户进行了止付，这才有了开篇罗女士直接来派出所求助的一幕。
1: 他现在还理你吗？
2: 理呀，一直在。
3: 我在反诈中心。
2: 你的电话是多少？警察找你了解点情况。
4: 手机号一直迟迟不给你发，你有公司正规办公电话没有？
1: 现在有这种被骗的，可能你现在不相信是吗？
2: 对，
4: 就是说永远相信最后一笔，最后一笔自己没钱了，他还跟你说对，知道吗？这就是无底洞，永远填不满。
5: 您买了国债，我们把这费给您退了，这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例子。大家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6: 我觉得他这是套路呗。
5: 什么套路？
6: 国债为什么凭什么跟你这儿买呀？我要买我就上银行买了。
7: 我觉得他要说给咱退费，你别让我买国债，你该我的你就给我就得了。
5: 我们还是请上社区民警吴秀华来，有请。刚才我们说的这种骗局应该是归到哪类？
8: 冒充客服、假客服，通过一些不法的渠道获取了我们的信息。你比如刚才咱们说的，知道你在某某办了咱们的会员卡，经营不善了，需要退费，啊，这是一类，会员充值退费。还有一种呢，就是网上购物，也是冒充客服。这一类呢，相对比较多一点，它是种类繁多，而且不是单一性的。它是复合性的，国债啊或者理财啊，它是捆绑在一块，所以就是很难识别。
0: 退款退费跟投资挣钱有什么关系呢？原来诈骗分子的套路又开始升级了。小王与罗女士一样，都曾经接到过所谓的退费公告，因为有退款需求，小王根据公告上的信息跟客服取得了联系。客服称因名额有限，退费将通过某证券 APP 进行发放。而当小王按照对方的指示操作后，确实是收到了166元的退费。接下来客服告诉小王，剩下的退费会以购买公司增值证券的方式进行，只要在这款 APP 上充值购买证券，就能够获得相应的退费。之后的套路也不难猜出，小额投入成功后，小王加大了投资，最终损失45万元。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诈骗手段不断更新，有的诈骗分子仿冒公章，甚至还会贼喊捉贼，提醒消费者认准他们。那么面对这种套路，消费者该如何防范呢？
8: 像这样一般怎么防范呢？第一，我们要核实通过什么渠道呢？官方渠道。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实际上有没有操作这个事。你比如说退费，我有没有申请退费？我没有申请，何来的退费呢？商品也好，你的消费也好，都已经消费完了，都已经收到了，都已经签单了，怎么还有退费呢？所以问问自己。第三呢，就是我们可以和身边的警察，现在我们的社区民警啊，根据我们商界要求，和我们的社区居民搭建了个平台，每一栋楼都建立了叫防火、防盗、防诈微信群。
5: 如果您遇到一些比如说我拿不准的，赶紧第一时间在这个群里问一下我们的民警，或者我想不起来，您特别简单，直接拨打110就可以。好，谢谢吴秀华，请坐。有没有自己真正的办理过一些，咱们不一定是教育机构，说我要给您退费
9: 500块钱的理发券？就理了一次，剩下的480块钱没了。
5: 如果这个理发店突然有人联系到您了，把费给您退了，您退吗？
9: 退。
5: 好，刚才这位事主呢，他是拿到了一个所谓的快递退费单，然后他就直接扫描那个二维码了。我就特想问，谁会去扫描这样的二维码呢？
10: 都会吧，
5: 都会吧，
10: 都会啊。因为你给我退费，
11: 退费的话会扫，
10: 我肯定会扫码啊，因为我有这需求啊。
12: 我其实不知道我买这东西，我也想试试里边是什么内容。
10: 对啊，
13: 那种心情，
11: 好奇，
12: 好奇。
5: 甚至马老师，您也会扫？ 您请。但为什么到了自己出现相同情况的时候，自己就信了呢？
11: 因为轻信这个事儿啊，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天性，就是甚至有数据表明，越聪明的人越容易相信别人。扫码的都有谁来着？
13: 我扫
11: 啊，聪明对吧？聪明啊，我因为相信他人这个事情啊，让我们会觉得快乐，我们觉得安全呀，对吧？
13: 对，
11: 幸福呀，而且人和人的合作会放大我们的能力。所以呢，这个东西是写在我们基因里的，就是叫默认他人是可信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轻信的这个基因，每个人都有。但是呢，特别容易轻信的人，他有一个特色，就是他自己特别自信。就我比如说很相信我的能力啊，或者我很相信我很幸运。
5: 哦，他其实轻信不仅仅是轻信他人，而是轻信自己有这个能力。
11: 对，他是更加的信任自己。或者我觉得我这个人特别特别哦，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我们自己很特别。因为你过于的自信了之后，你在思考的时候速度会很快，你会快速的做一个判断，根据直觉做一个判断，那就很容易落入这个骗子的这个陷阱里。
5: 马老师，您给大家出道题吧。
11: 如果你们接到了一通电话，这个电话说他是客服，您心里呢有那么一点点怀疑，哎，他对不对？但是呢，您转念又一想说，哎呀，我就是一个退休的老人，我手上又没有什么钱，这肯定不是骗子，骗子不会骗我，我没钱呢。这个想法，您是对自己有自信呢，还是对自己没自信呢？
5: 认为自己没自信的请举手。
14: 我认为没自信。
11: 您认为没自信？
14: 对，他就
13: 掉进来了。
11: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牌子应该发给我们这位阿姨，为什么呢？因为她答错了。因为啊，这我希望这个问题给您发了一个小奖状之后提醒您，这恰恰是您对自己太有自信了，因为你相信自己没有钱，相信自己的这个独特性。但骗子不是这样的，不管您有钱没钱，骗子一定能找到您的弱点，然后根据您这个弱点下手的。所以您越相信自己不会受骗，越有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哦，
5: 好，这是我们的第二种，是冒充客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种。
13: 几个字？
15: 四个
13: 字。是人还是动物？
15: 不是
13: 一种行为。
16: 对，
13: 跟反诈有关系。
16: 有，
13: 里边有一个字是诈。
16: 没有。
13: 跟快递有关系吗？
16: 没有，
17: 没关系。
5: 有一点，沾点关系，
13: 就跟给你点好处。完了，
17: 有
5: 四个字，
13: 刷单返利。
18: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起人。
19: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18: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9: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8: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19: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20: 自称是某电商商家的电话，对方邀请李女士参加周年庆返利活动，由于李女士经常使用这家电商平台购物，所以也就没有起疑心。
21: 这个群里头就是看一下这个页面，然后呢他就给你红包。我们来给群撤销了以后，让我们去的那 APP。
20: 起初李女士被拉到了四五个微信群，群内发布任务只需要完成商品截图就能够领取5到10元钱的返利。一天下来，李女士拿到了近100元的返利。
21: 就是平时安慰大家的一些话，就是不怕公安，也不怕反诈中心的电话，不怕公安局或者怎么样去查他。
20: 之后，客服找到了李女士，说她有机会参与连单大额任务，投入1000，返利3000，投入越多，返利越多。
22: 在你们看来，你们觉得这是其他的人在那儿发这个他们要做任务的这个，是不是？你说这就是机器人儿。
20: 看 看到群内不断有人领取奖励，李女士更动心了。三单下来，她投入了10多万元。可当她准备提现时，客服却说李女士操作失误，需要再投入1倍资金才能解冻。当李女士想要再次投入时，反诈民警找到了她，
5: 在家里点点视频。

0: 人看看就能够给您打钱，这种事情可能吗？哎，好，我告哎，这位叔叔说没有。
1: 有，
2: 我现实中确实也遇到过这种软件，而且他是真的给你返利了，然后我就不能说信了，但是我承认我是有贪小便宜的心理，所以我看完之后，我以为他不给，但是他真的给了，哎，我就挺诧异的，哎，我说真给呀，我说那我就看吧，我就看了。
0: 好，那我再问问大家，现在这种事情是有的？
3: 他都是为了赚钱呀，一开始让你信任他，给你返点小利。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了他挣钱呀。
0: 那您信什么呀？
4: 我的信，我谁给我钱我信。
0: 没错，他给您钱啊。
4: 他给我钱，他有的是假的。
5: 在日常活动当中，有商家为了推广拉新，会开展一些看视频赚钱的活动。然而，就在这些看似诱人的挣钱方式背后，可能还隐藏着刷单返利的陷阱。
6: 刷单类诈骗在我们所有的诈骗中是占比最高的，号称诈骗之王。这类的诈骗的特点呢，就是让人感觉赚钱很轻松，躺着就能赚钱啊！打的口号叫什么呀？日赚百元，月收过万，
7: 哇，
6: 是吧？轻轻松松躺在家里，时时刻刻就可以操作。咱们点击有些网络的时候，给你弹起弹窗，就有可能出现。还有的在你朋友圈里面，网上的招聘的啊，还有的打的广告的等等。就是广泛的撒网，然后呢，不特定的人群。第二个呢，就是，哎，开始返利，就刚才说了，给你一块钱，今天一块，明天两块，是吧？你通过你的攒任务、攒流量，前期能给你返现，就是要让你什么呀，心里产生不设防。第三步就开始是什么呀？让你做大量的任务，尝到甜头之后，你心里就开始什么呀？攒大的了。当你压了大赌的时候，他开始说：“啊，你的任务做得不够，还要继续引诱你。”当你幡然醒悟的时候，已经迟了，别人把你拉黑了。
0: 接下来我们需要问的是马老师，谁家里有反诈宣传页，相关的反诈资料？有的请举手。
1: 有，我就整套的，
0: 几乎都有，对吧？明明家里有，我可能也看了，但为什么我还会掉进陷阱？
8: 因为我们自己啊，我们的大脑其实它的运算能力它是有限的，就是什么市场上说还有大脑80%还没有被开发，这种都不要信哈。我们的大脑其实时时刻刻都处于一个超负荷、快速运转的状态，所以呢，在我们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现象，叫做注意力狭窄。啊，我们都集中在我们处理那个让我们特别兴奋或者特别刺激的事情上了。比如说这个里面，哎，我赚钱了呀，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很兴奋，我要赚到多少钱了。我的大脑只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注意力狭窄了，那么其他的很多风险我就看不到了。你跟我讲了，我听不进去，我看到了，啊，我也只当没看到，因为我的大脑不处理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就上当了。
0: 我们还是需要请我们的社区民警吴秀华简单的告诉大家，刷单行为属于什么行为？
6: 刷单行为就是这个违法行为。
0: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四位来，关于帅帅、圆圆和陈怡老师，我们请四位到舞台上。我四位会每人说一种行为，我们叔叔阿姨们告诉我判断一下，哪一种属于刷单返利类的？
9: 您啊，是我们的优质客户，我们呢准备给您派发我们的小礼品，您呢赶紧点击这个二维码进群，进群呢我们再给您做派发的流程和步骤，好不好？
1: 我这个是大家都常见的一个短视频，甭管在哪个平台上，您喜欢看我的短视频，如果您点一赞加一条评论的话，我就给您2元钱。
2: 我这个特简单，下载一个 APP。您在上面做任务，这个任务也不难做，就是您猜这个我这个点儿是单点还是双点，猜大小，猜单双，我就给您返钱。
10: 我这个是啊，慈善机构献爱心，你献的爱心越多，返的就越多。
0: 现在四位哪一种是属于刚才我们提到的刷单返利类诈骗？认为是陈怡老师的，请举手。有啊，有半数了，有半数了。好，请放。认为圆圆是的，也是第三种。
2: 猜大小，猜单双，下载 APP 做任务，

0: 就给钱，
1: 这更是诈骗。
0: 可叔都嚷出来了，
2: 涉嫌赌博了，这更是。关于献爱心，认为他是的，请举手。
3: 献的越多，返利越多。
2: 来，叔叔，我特别想问您一下，
1: 这四位都是一个都不能给他上单。
2: 好，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反诈宣传员，因为叔叔答对了。嘿。
4: 蜜蜂计划提醒您，刷单形式多变，牢记三点防诈骗：一、刷单就是诈骗；二、网络兼职做任务就赚钱，肯定不靠谱，天上不会掉馅饼；三、以保证金、押金、解冻金等理由要求转账的，可能是骗局。
5: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8: 发财啦！
6: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9: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0: 这样咱跑到月子上，
9: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口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6: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为了让社区居民更加轻松地了解反诈知识，民警和社区志愿者现场还表演起了反诈三句半。
11: 陌生美女把你粘，会撒娇来深又甜，喊你投资保证钱，心不馋，兼职刷单门槛低，以为见到好时机，骗你本金把你欺，莫大意。
2: 这期节目做的有所得吗？
3: 有所
2: 有所得。
12: 今天这一说了一听了以后呢，我们长了很多知识，在今后的我们生活当中呢，减少那个上当受骗。
13: 对于我们这老年人，好多问题跟年轻人那个思维想法判断力都不行，对我收获特别特别大，我都写下来了心得。感谢咱们组织这场活动，那真的太好了。
2: 万一遇到了相同的事情，不敢跟家人说，不要忘记联系我们的社区民警吴秀华，或者直接拨打110。我们邀请叔叔阿姨们把您的手机拿出来，然后拿出手机，拿出您自己写的这个，咱们拍照发个朋友圈，把您今天自己的所得分享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您身边的朋友遇到相同的骗局，他就不会上当。那好，那咱们今天的蜜蜂计划成功。
14: 依心切耳斩信好，我是富豪，伤亡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可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敬，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种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 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

0: 伴，漫步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旅行巅峰人，每周的小花九宫格。
1: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What would you like to order?
1: Coffee, please.
0: Okay.
2: <音>已经过掉了，杜江是不是出事了？金阳那边我联系过了，该做的都做了，可能我们的事太低估了，不建议。
3: 对方回去，
1: 他老家去了连线。再等5分钟吧，等最后5分钟。

0: 进来。
1: 郭姐，哎，白姐也在，白姐好。
2: 好久不见了啊！
1: 是，
0: 永远这样风风火火的，这性子比我还急。哎，
3: 咱们这江城世家，浑身上下就透着一个字儿。
2: 上，
1: 谢谢白局。
0: 安妮啊，哎，叫你来呢是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分配给你。
1: 郭姐，您说。哎，
0: 坐下说，坐。白局，您也坐。
2: 好。嗯，
0: 白局他们市局啊，在，哎，你坐坐坐坐坐。白局他们市局呢，之前移送我们审查起诉的一起电诈案件，其背后隐藏着一个特大型的电诈集团。而且他跟我们以前侦办的电诈集团有明显的不同，就这个集团的组织架构非常严密，采取大区独立控制，完全的垂直单线联系，也就是说他们内部之间很少有横向交叉，他们的目标人群就是咱们东南西南两个地区的广大群众，也就是这一年多的时间吧，啊，这个集团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已经达到了5亿多。
1: 五亿之多，这在我们处理的所有电诈案子当中是性质特别恶劣的了。
3: 没错，这个集团的犯罪手段非常的狡猾，并且他们在管理上内部的构架也很严密，再加上他们的犯罪这个窝点绝大部分都在欧洲，所以给我们这个取证和侦查工作造成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0: 其实啊，我们在摸到这个线索以后，省里就非常重视，就上报了公安部和最高检，特别指示呢就由咱们江城市局还有市检联合组织了一个723专案组，那么就由我和白局呢分别担任两家的牵头人。
3: 半年之前，市局经过缜密周到的部署，我们成功的把一位刑侦部门的同志打入了他们集团的内部，现在已经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从最初的一个三级接线生，现在已经逐步渗透到了犯罪集团的高层，由此掌握了大量的证据。
0: 这些证据呢就存储在他随身隐藏的一个微型 U 盘里，但是这个数据量非常庞大，要想通过咱们的加密网络进行传输啊，需要很长的时间，他呢一直找不到这么合适的机会，所以现在就需要我们派一个人去当面跟他接头，把这个证据拿回来。之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国际合作局跟 A 国司法部门和警方进行了沟通，只有我们拿到这些证据才能把这个大型的跨国犯罪集团连根拔起。
1: 我明白，作为卧底，信息的传递是非常困难的，两位领导有什么指示吗？
0: 白局，
3: 最初呢这个任务我们也考虑过其他几个人选，但是思前想后，大家认为你有几个条件明显的优于其他人，比如我们这位卧底的同志跟你曾经有很深的渊源，再有就是
4: 你在大学的时候到巴塞去深度交流过，
3: 对那儿的情况相比其他人更熟悉，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够确定在长期的斗争当中，对手是不是对我们公安口的一些同志做过深入的反侦查，所以为了确保任务的完成，同时也是考虑到要保证那位卧底的同志和你自身的安全，我们决定派出去你这位新面孔，目的只有一个，出击，

0: 立刻通知一下所有人马上停止手上工作，20分钟后会议室集合。
1: 陈哥，出什么状况了？这么着急？
0: 上面让全体保持静默，从此刻开始不准外出，这事儿只能我俩知道，明白吗？放心吧。还有，一会儿人员集中完毕，你带着王德发，把所有人员的电脑和房间都搜查一遍，千万不能放过任何可能有猫腻的地方。

0: 老家来的吧？我是金阳，中江省驻 A 国联络专员。
1: 你好，我叫雪玲，郭简跟我提到过你。
0: 你好，
1: 我们这次行动就麻烦你了。这是我的同事山茶。
0: 你好。
2: 你好，我是山茶，给您添麻烦了。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郭简特别交代过了，你们这次任务很重要，让我务必做好保障工作。走吧，咱们边走边说。
1: 行。
3: 首先呢，是要跟他们打招呼，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饱含真情。你好，张大哥是吧？我是小王，公司周年庆活动给您免费邮寄会员杂志，还是寄到您之前那个地址可以吧？
4: 那老师，要是我们第一步问是不是张大哥的时候他说不是，那我们怎么办吗？
3: 你是不是搞怪？是不是找事儿啊你啊？啊，你不会随机应变的？到底是你在骗别人还是别人骗你？你能不能学会？告诉我能不能学会？你要学不会，我就把你扔到海里去喂鱼吃。
5: 是谁允许你把人扔进海里的？
3: 哎呦，听娜姐听来了。
5: 是你扔还是我扔？
3: 天哪姐，我就太着急了，我这个人太笨了，最基本的剧本画出单一个礼拜了他都不熟悉呀，这样子怎么上岗啊？
5: 那是你的事儿，我找你来就是教他们话术的，不是让你来当打手的。两天后验收，如果还不过关我会找别人教他们，到时候是不是你被扔进海里那可就不好说了。

0: 像我刚才说的，他涉嫌不作为的故意杀人，但是针对在很容易就能完成职责的情况下却选择见死不救的情形，比如说他在街上巡逻，看见有人被车撞了奄奄一息，普通群众见死不救最多可以说是不道德的，但是黑猫警长相对于普通群众，他有着特殊的救助义务，如果任由受害者流血而亡，那就是犯罪了。
1: 啊，好了好了啊，黑猫警长的事儿啊，今天就到这儿了。你们的大师姐下午还有事，让我们用掌声表示感谢。
0: 刚才那位同学，你要说什么？
2: 师姐，我想问一下，你的那个发卡是在哪儿买的？好漂亮！
3: 下次见面的时候，我送你一个。

0: 好的，谢谢师姐。
1: 师姐，你那边一切都顺利吗？
2: 就一个小时时间，每个屋子给我查清楚了，听见了吗？
3: 好，知道了。

0: 奢侈起点。
1: 师姐最后一次跟家里联系，约定好8月24号下午3点，就是明天，会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2: 最后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
1: 大概是在9天前吧。
2: 不知道这些天他那边情况怎么样，会不会有变？
1: 我跟白菊约定好，我们会在这里等他半个小时。如果半个小时之内他没有出现的话，就说明他已经有情况，可能必要的时候还需要我们主动出击来救他。
3: 金子，这些天辛苦你了啊，还是要抓紧，后天必须让这一波新来的话务员上岗，咱们花都的点儿被端了，上面指示从咱们这儿调拨人过去，把花都的网点重建起来。
4: 好，我明白，我刚才去看了一眼，已经差不多了。
5: 陈哥，我记得花都那边的负责人叫老周吧，怎么好好的就被端了呢？
4: 该不会是花都那边有鬼吧？
3: 他们有没有鬼我不知道，咱们没鬼就行了。
2: 祁连，我不太明白，张婉如既然已经可以接头传递证据，为什么他不直接带着证据撤离呢？
6: 如果带着证据撤离，犯罪窝点一定会转移，到时候我们所有的努力都会白费。
2: 懂了，神不知鬼不觉。
3: 我已经加强了对工作时间的外部以太网、内部局域网使用的监控和设置，所有人配发的手机下班之后立刻收回。
4: 这么严重啊，我来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出现这种事儿。
3: 特殊时期，特殊处理吧。行，你忙吧啊。
4: 哦，对了，全哥，按照惯例，明天就轮到我盯着老陈他们去采购下半个月的食材，您看还正常去吗？
3: 正常去吧，不能把人饿死啊。
4: 我记得您最喜欢吃孜橄榄了，明天多给您买一些。
3: 行，别提了。我记得，哎，你是说过当时是在国内是做医疗器材的对吧？
4: 说白了就是给各大医院卖药卖器材的，跟房产中介差不多。
3: 你一直在上海？
4: 在北京先当了2年北漂，然后去了上海做了2年，再然后就到咱们这儿了。您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办吗？
3: 哦，没什么，我随便问问。主要是我有个亲戚在上海，经常生病，这个身体不好，今后还得麻烦你帮我找个好医院啊。
4: 行，您有需要随时跟我说。那您先忙，我不打扰了。
3: 嗯。
2: 祁连，明天你就在这儿等着婉如，我在对面的这个咖啡馆待命，时刻跟你保持十米的距离。我让金阳把车停在距离你不远的地方，他不离车，你一拿到东西我们立刻上车撤离。
1: 行，这方面你是行家，听你的。
2: 对了， A 国这边原本就没那么太平，听白菊说咱们这个犯罪集团已经在这边经营了好几年的时间，我估计肯定跟当地的黑帮多少都有联系，甚至拜过码头了，咱们万事得做最坏的准备。
6: 是，你说的是没错，这些年这些海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他们的犯罪手段非常的多，尤其是跟黑帮有染之后，他们什么事都摆出来，越这样说我越紧张，希望明天买入事件可以一切顺利。

明天吧，我会突然宣布封锁大门，只许进不准出，到时候看谁连一天都憋不住非要出去的话，这人肯定有嫌疑。您放心，即便是他们知道是我设的局还往里钻，那肯定有问题，但是我还不能确定他们俩之中究竟是谁。

0: 明天下午3点就是约好的时间，会是谁来接头呢？现在这里头发生了巨变，李泉的警觉和突然安排，外头老家来的人知道吗？现在顾不上这么多了，必须去正常接头。如果一切顺利，应该老家的人很快就会端掉这个窝点吧。过了明天，一切都快结束了。花都的事情，他们应该不知道是我曾经传递过消息吧？毕竟我人在 A 国，又从没主动和花都的人联系过，只是捎带手的告诉过老家偶然得到的信息和地址，帮助他们对犯罪窝点定位。
1: 陈叔，
2: 哎，缇娜姐，您怎么来了？
1: 我都跟您说了多少次了，别老叫我缇娜姐，您这岁数都快赶上我爹了。
2: 您是我们的领导，就得叫您缇娜姐呀。
1: 行，那就按照您的习惯来，随意点。
2: 哎，这还没到饭点，您过来有事吗？
1: 哦，随便帮我拿点吃的，我去喂喂那个不听话的小猫。
2: 哎，得嘞，我给您准备。哎呀，缇娜姐啊，你看您这个人呐，真是心肠好。
1: 顺带手的事儿，这天凉了，小猫也没地方去，他能跑到咱们院子里来也是缘分。
2: 是，
1: 我不能看着他死。对了，陈叔，明天还是咱俩一起采买吧。
2: 行啊，没问题啊。我平时出门啊，左右都有人看着，您看着比别人看着还舒服点。
1: 只是走个过场而已。
2: 是，
1: 我知道您也是好人，这猫当初也是您放进来的吧？
2: 哎，不，这我得解释。
1: 陈叔，您就放心吧，而且也没有人再往下面查了。
2: 是是。
1: 哎，对了，陈叔，我记得您最喜欢搓麻了，要不这样，明天咱俩提前1小时出门，抓紧买菜，买完菜我送您去唐人街那个麻将馆玩个2小时，赢了您揣着，输了我给您补上。
2: 不不不，千万别这样，您平时就够照顾我了。哎，不，我打不打麻将都无所谓，这给您添麻烦。
1: 说的是什么话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在这鬼地方不容易，去玩玩，放松放松。哦，对了，
2: 您
1: 找个电话给家里打一个，您儿子不是在国内吗？
2: 你先拿着，缇娜姐，我，你让我。行，我什么都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
1: 什么都不用说了，我懂，都在这儿呢。
2: 哎，
1: 那行，那明天12点见。
2: 哎，明天见。哎呀，好人呐，

0: 小白，
1: 喵，
0: 小白，快来，快来，快来，吃点东西吧，是不是饿了？

0: 不吃啊？不饿吗？是不是不高兴？是不是跟我一样心情不好啊？
1: 哎，小王，去准备一下车，待会儿出发。
2: 姐，全哥刚刚通知，任何人不能出去。
1: 为什么呀？怎么这么突然？我这是按照计划采买，不去的话，这一屋子的人吃什么喝什么呀？
2: 姐，这是全哥的意思，我也不好问啊。我看，要不今儿就算了，别去了。
1: 不行，要不这样，你让老陈先上车，我去找一下全哥。
2: 行。嗯。
3: 真的啊？他要接见我？哪儿啊？圣欧拉利亚咖啡座。哦，那我几点钟？怎么给他接头？
4: 女士。哦，不，没什么，我没觉得她是一个女人
3: 啊。好，那我今天下午5点准时到啊。
4: 谁？
1: 陈哥，我。
4: 站在这儿多久了？怎么连你也把规矩给忘了？
1: 我刚到，确实听见您正在通话呢，但是您好像也没说什么事儿吧？我是听得到，听不懂。
4: 找我干什么？
1: 哦，我正准备和老陈出去采购食材呢，昨天跟您请示过了，您同意的。但是刚才司机不给出车，不让出门。那他说是您刚刚通知的。
4: 嗯，是我通知的。我想了想，大家还是勒紧裤腰带，忍忍吧。等花都那个事儿彻底消停之后，我再向上面请示，如果一切安全，我们再恢复原态吧。缇娜，今天就别出去了，别自己找麻烦啊。
1: 行，您都这么说了，那您先忙。

0: 位就位。
1: 小林，你记住，
2: 一会儿接头时，无论发生任何情况，你都不要轻举妄动。我们的任务是
0: 拿到东西，顺利带回国。完毕。
3: 这不让出门，咱们晚上吃什么？
4: 让大家先忍忍吧。
5: 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啊。
4: 不该问的咱也不敢问。
5: 不过会不会
3: 算了，我不说了。
4: 怎么了？
5: 昨天我给全子送餐，我听他们强说提到一个人的名字。
4: 谁啊？
5: 就老什么。
6: 全哥为什么不让我出门，搞得神神秘秘？我可是他多年出生入死的兄弟，太寒心了。
7: 全哥自有全哥的安排，咱们照做就是了。再说了，又不是只有你一个，是谁都不能。
6: 我不像你，脑子快，思想活，滑溜溜的，全哥喜欢。
7: 他哪点不喜欢你了？咱们俩不属于这个黄金搭档吗？都是他的左膀右臂。行了，待会儿我还得开车送他出去呢。
6: 这人这谁啊？
7: 不知道，也许是个了不得的人，肯定是个大人物。

0: 我相信是他，可他和 Tina 最可疑了。哎呀，毕竟能外出采买的只有他和 Tina。
1: 今天突然不让出门，应该是要和接见李泉的那个女人有关。她就是老陈说的那个人吗？他们五点见面，李泉应该会在四点出门，这对我来说是个机会。
2: 人没来？
3: 还没来。他那应该是有什么情况？
4: 按照现在的情况，
3: 他应该是很被动，没有办法跟我们取得联系。但是只要能够确认他安全，那他就一定会来，不管多晚。

0: 金钱，每一个人对金钱都有兴趣，对不对？大家对金钱都有兴趣。
1: 阿木，
0: 哎，金大姐，
1: 过来，
0: 自己看资料啊。金大姐怎么了？进来呗。
1: 猫没了。
0: 没了就没了呗，一直处着，
1: 这不喂出感情了吗？我一直把他当孩子一样看待。要不这样，你和老陈陪我一起去找。
0: 真要去？
1: 必须去。
0: 那行，你呢带着老陈去，我守家，我带他们学习，这是全哥交给我的任务啊。
1: 那行，谢谢老王。

0: 陈叔，去玩吧，我待会儿来找你。
1: 哎，咱们不是来找猫的吧？
0: 找也找过了，我看是没戏了。权哥也不让咱们采购食材，既然出来了，就放松一下，别把自己绷那么紧。这样，我去找个洗脚店按摩脚，顺便帮权哥买点他最喜欢吃的自甘蓝。
1: 行，那行，那您忙您的，甭管我啊。
0: 好好玩，哎，待会儿见。
1: 好。哎，丁大姐，
0: 怎么了？
1: 没事。您路上小心点啊！对不住了。
2: 是他，
3: 你动动脑子好不好？
4: 咱们要的是他手上的东西，
3: 还有一定要人赃并获，万一能钓住他身边的一条鱼呢？现在帮他回来有个屁用，先确定他手上的东西还有他的身份啊。强子，让咱们的人继续跟踪他，如果看到他跟任何人接头，立马行动，把接头的人一起带回来，还有他们交接的东西，记住一定要活的。至于怎么处置他，那位自然会看着办的，我们也管不了。

时间过得真快啊，宛如时间。这都已经两年过去了，想你了，想跟你说说话。这两年，我审查起诉了15批为国际电信诈骗集团跑分、隐瞒犯罪所得的下游犯罪分子，树立了20多个省电信诈骗被害人资金的走向，每一天我都没闲着。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信息，不久的将来你就会看到真相，你也就可以瞑目了。

0: 妮啊，你之前在会上整理通报的相关情况，我已经向省检察院汇报了。省检的领导高度重视，立即亲自前往北京，向最高检的领导做了专门汇报。这两年来，最高检一直是结合国际司法协助来取得证据。目前所有的证据都是指向了723大案，也就是说，还有真正的元凶首恶依然逍遥法外。这个723案属于典型的网络犯罪，证据薄弱，难以固定。如果是由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方面呢，能够完善证据链；另一方面，能够在时效期内保证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还有就是，咱们最高检一直在鼓励我们不要墨守成规啊，务必要保证咱们检察官的亲历性。综上所述呢，这个最高检还有这个公安部啊，经过论证和慎重考虑，就决定从今天开始重启723专案组，继续侦查，锁定证据，务必把这个幕后的真正元凶和所有骨干成员一起抓获。现在是由我和白举继续担任这个专案组的组长。安妮啊，
1: 到。
0: 你已经被选为专案组成员，今天下午就跟我去参加第一次的碰头会。
1: 是，我等这一天等两年了。

0: 好，同志们，开会。大家都知道，两年前我们失去了一位非常可敬可亲的战友。今天是张满如同志牺牲两周年的忌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公检两家召开一个联席会议。
1: 当年张满如同志在拿到了 A 国723犯罪集团的犯罪证据之后，主动要求同家里取得联系，
0: 但是当时我们并不清楚，其实723这个犯罪集团他们已经有所察觉，
1: 他们感觉到了我们可能有人已经渗透到了他们内部，只是不清楚这个人是谁。
0: 在这种情况下，张满如同志果断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宁肯牺牲自己也要坚决把证据送出，因为他清楚我们只有拿到确凿的证据，
1: 才可以要求 A 国警方对我们的抓捕行动给予全力的支持。
2: 我没能带他回来，
0: 事后我们一直在推断，反复的复盘，因为我们不相信张万如同志真的是遇一场交通事故。但是同志们，我们没有证据，况且案发地点在国外，
1: 当时巴塞的法院已经对肇事司机保罗
0: 以酒后驾驶过失杀人的罪名进行了判决。
3: 也就是说呀，这个保罗假借酒驾完美的逃过了涉嫌谋杀的指控，但我们始终没有放弃对真相的追求。可是碍于在异国他乡啊，而且 A 国的情况也比较特殊，他们的司法体系非常复杂，如果我们不能够提供强大的证据，他们很难为这些所谓的意外更多的花心思。
0: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4: 这些都是相关的证据和材料，希望能有所帮助。
5: 谢谢。
6: 江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规定，现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李全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万元。被告人张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
0: 安妮同志带着一支优秀的团队，他们经过了2年多的不懈努力，
1: 终于在这个浩如烟海的卷宗当中和那个各种繁复的信息上
0: 梳理出了一条极为有价值的线索，就是后来被引渡回国的这个李全曾经在案发期间向司机保罗私人的账户上转入过50000块钱的欧元。
7: 就在2年前，李全的资金账户当中有明显的资金的变化，每次电信诈骗集团下游的跑分者能以分散的形式将大量的金额转入到中上游的账户当中，中上游的账户又以集中的方式将资金转入到国内的地下钱庄的时候，李全的账户就会多出等比例的欧元。就在我们追根溯源继续追查李全账户的时候，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重大发现。就在2年前的今天，李全曾分几次将50000欧元转入到一位名叫托尼保罗的司机的账上。
0: 这条线索进一步的证明了我们最初的判断，那么就是说李全极有可能是买凶雇佣司机保罗以酒驾来掩人耳目，对张满如同志进行了蓄意谋害。据此，安妮同志对李全进行了突击审问，在铁证面前，李全最终是供认不讳。
1: 但是我们检察院的同志并没有就此鸣锣收兵，
0: 而是又重新
1: 对所有723案件服刑犯人
0: 进行了突击审讯，并且从中又审理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那就是李全并不是
1: A 国723犯罪集团的最高领导者，
0: 他的最高头目另有其人。
8: 我隐瞒你的只有一个人的名字，
7: 什么名字？
5: 王王怀英。

0: 李全并不是 A 国723犯罪集团的最高领导者，他的最高头目另有其人。
1: 我隐瞒你的只有一个人的名字。
2: 什么名字？
1: 宝义。
0: 安女同志，你这样，你把现在我们掌握的有关老 A 的情况跟大家做个简要的说明。
2: 好的，白局。
0: 坐下说吧。
2: 其实说来也惭愧，两年前从723这个案子的主犯李全等人从国外被引渡回国，起诉审判的所有过程我们都一直在跟他们打交道，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能确定的只有两个重要的信息：张婉如是被谋杀的，有老 A 指使。但是关于老 A， 我们掌握的就只有他这个代号而已。他是这个犯罪集团的首脑，而他的个人信息，他的年纪，是男是女，国籍、户籍等等，全部都是空白。就在刚才两个小时之前，我又去二京审了李全。现在我们有了保罗这个全新的线索，我觉得我们可以对李全开始进行一次新一轮的轰炸，争取从他这里找一个突破的口，追查到老 A。
3: 服务员，
0: 你什么意思？
3: 安检人我了不起啊！
4: 两年前我们就怀疑张婉如同志的牺牲有问题，你用了两年的时间证明了当初我们的怀疑。
2: 何队，

0: 我知道你对那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我希望你对事不对人。我那次退查，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程序上都没有任何问题，放在任何时候我都敢这样说。你想跟我理论，想跟我掰扯，想跟我杠，没有关系，但这是另外一个会议室的事情。今天在这儿我们谈论的是重启723。
1: 安妮，人家何队长也没说什么，你这跟机关枪似的突突突还没完了啊。
2: 同志们，在这儿我给大家提个醒，今天是我们这个专案组成立的第一天，也是我们第一次的联席会议。过往中大家在工作上无论产生过多少矛盾，相互有多少意见，心里有怎么样的怨气，在这儿你都给我咽下去。这一次重启723专案，这是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共同做出的决定，请检察院的同志来监督。我们公安口的同志们，你都给我听清楚了，要无条件的全力配合。既然来到这个集体，就要服从这个集体，懂吧？
3: 报告局长，刑侦那边有急事要找何队长。
4: 什么事儿？
3: 交警那边的消息，两天前他们接到群众报案，发现一起车辆漏水的事故。本来他们以为只是操纵失误引起的，后来车辆出水以后才发现。
4: 这案子没那么简单。
3: 对，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我们发现刹车好像不是自然损毁。
5: 哎呀，领导啊，不是我给今天的会捣乱啊，这案子来了我得去一趟。走之前我表个态，张婉如同志是我的好战友好同志，能给他讨回公道，让他瞑目，这是我分内的事儿，我一定全力配合。白局，
0: 何队，
5: 安检长官，什么指示？
0: 戒烟的时候嘴巴里嚼点东西，脾气就不会那么差。拿着吧。

0: 生前心里一直装着这个人，但这家伙只谈工作不谈感情，理解吧。
1: 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2: 陈队，
3: 出来。
2: 你好你好，可以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3: 是啊。
4: 李律师，请问您对这个官司有什么看法吗？
5: 李律师，不许公司胜诉，是否还会愿意付给詹女士50,000元的慰问金呢？
2: 李律师，请直面回答。
4: 您直面回答好吗？
5: 李律师，回答一下吧，李律师。
2: 回答一下吧，
5: 回答一下吧，回答一下吧。
6: 第一，汇泉集团是一家遵纪守法的民营企业，旗下的任何一款产品没有任何涉及违法违规的漏洞。第二，关于詹美女士儿子施小虎的自杀事件，与汇泉的产品没有任何关系。刚刚法院的判决结果已经从法律层面上充分说明了这个情况。要说的就这么多。
5: 李律师，
7: 李律师，
5: 李律师，
7: 李律师。
4: 詹女士，请问这次您二审败诉，您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8: 詹女士，请问为什么今天您的代理律师吕小辉没有出庭，而是他们律所的实习生出庭？
9: 是啊，为什么？
2: 回答一下吧。
9: 我求求你们放过我吧，二审败了，我真的，我什么都不想说，但是我不会放弃，我绝不会放弃。
10: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
11: 詹阿姨，尽快给小虎买个墓地吧，这样放着对他不合适。
12: 哎，一堂，百忙之中给我打电话，又到年饭时间了。
13: 安姐，
14: 我可没你忙。
12: 而且我今天不约饭，我忙着谈恋爱呢。
15: 我就是想提醒你，有空给小娇打个电话，看看干女儿。你再这么忙下去，女儿可就只认我这一个干妈了。
12: 我看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提醒我看干女儿是假的，你就是想在我面前秀恩爱呗。说吧，什么事儿？
14: 拜托了，大姐，你好好翻翻聊天记录，咱们5天前就已经约好了，明晚全都来参加我们公司的发布会啊。
12: 哦，哎，你们那个发布会啊，我可能有点……
14: 你必须得来啊！
12: 没有理由，你别跟我说工作忙，
14: 不然我去检察院找你。
12: 就这样，明天见，拜。
16: 你跟你闺蜜约会，怎么这么积极啊？我想见你一面，可要等好几天呢。
12: 你这话怎么那么酸啊？闺蜜的醋你也吃？我们俩不一样，跟你们都不一样。天下男人多的是，但是安妮只有一个。虽然我跟她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们俩早就已经比亲姐妹还要亲了。
16: 哎，你知道吗？我就是喜欢你这种洒脱劲儿，真的。你越是这样，我越是着迷。你要是那种见到男人就走不动道的恋爱脑，兴许我觉得很无聊。真的。
12: 所以呀、啊，你们男人真的是……
16: 不说了，我该走了。8点钟啊，跟游戏部门的人约着要开会呢。新游戏马上就要上线了，这也是我的终极之战啊！走了，走了。走了。
12: 注意安全啊！到了，就是。赵律师，麻烦你还送我回家。
10: 陈阿姨，您别客气，这二审我们也没帮上什么忙，而且李律师说了，您的案子不管之后还要不要继续，我们锁也不再接了。
12: 我明白，我的事儿也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了。不过赵律师，你还是个好人，我还是得谢谢你。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得赶紧上去，家里还有一堆催命的债主等着我呢。
10: 哎，张阿姨， 按说这话不应该我来说，但是我觉得您也挺不容易的。之后如果您又搜集到什么新的证据的话，我建议您可以去检察院提起申诉试试看。
9: 谢谢你。

0: 你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
1: 啊，小婷啊，回来了。啊，上午啊就一堂课，中午跟院里的领导一起吃了个饭，下午没事儿回来改一篇专家论证的文章。
0: 专家论证
1: 啊？
0: 什么大项目啊？啊，
1: 一家公司公关出了点问题，想让专家们开个会，做点论证。
0: 哪家公司啊？货全吗？
1: 你怎么知道？
0: 最近有点公关危机，还需要您这样的专家出面站台的，只有可能是货全集团了吧？啊，
1: 对，是汇泉集团。哎，这事儿你也听说了？
0: 嗯，我刚从法院回来，释小虎的母亲二审败诉了。
1: 我告诉你啊，汇泉的事你可别掺和，有那么多的新闻啊供你去点评，但汇泉的事水太深。
0: 爸，你是收了他们的钱，还是有什么把柄落他们手里了？
1: 你怎么这么说你爸呀？啊，最了解爸爸的就是你啊。你看有多少人排着队给你爸送钱，就是为了你爸这块招牌。看看咱们家，但凡是爸爸愿意收钱还是这个样子吗？
0: 爸，我就说了一句，您这么多句等着我，真心虚才这样的。

0: 根本不知道咱们家现在的状况。你妈活着的时候，哎，那是在用药续命吗？那是在用钱续命，你懂吗？一天一针，一针一万，你知道那是什么概念吗？爸爸当教授的收入就是唯一的收入，做网络普法专家是免费的，帮朋友解决咨询的问题那也是不收钱的。今时不同往日了，给你妈治病、葬礼、买墓地，把咱们家的钱都花光了。你看，你还没出家，爸爸也快退休了，总得为你的将来考虑吧。
1: 妈，你说这些我都能理解，可我不需要这些，我也能养活我自己。我只是希望您别因为我被拖下水。
0: 你真以为爸爸是那种唯利是图的人？爸爸要加入会权，也是做一个法律人更深层次的考虑。你看，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经济要发展，离不开对外贸易。

0: 师傅，这勘验笔录都出来了，您还亲自跑过来干嘛？
1: 这活干的不对呀、啊！
2: 报告给我看看。你看这报告上写的，一位以前这车进过 4S 店大修过，还换了刹车片。这活干的一点也不像 4S 店干的，这卡口都没卡上。
0: 那这 4S 店换完刹车片啥样啊？

0: 技术大队吗？王队你好，你那边业务很忙吧？有件事儿得辛苦你一下，
1: 你出去给我盘一圈，这一个月之内有没有哪个修理厂出过奔驰 S 系列的刹车片，旧的左前的，

0: 你不阅卷在这儿捣鼓什么呢？
1: 你还说呢，还不是你天天让我设计这个安全信息综合筛查引擎，我可是熬了好几个晚上才弄出来，那你自己看。
2: 哎，你还真做出来了，
3: 可以啊，电脑天才不是白叫的。
1: 那你看，
2: 我们目前的已知条件太少了，一定还有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需要我们反复的筛查，有了这东西的检索能力和整合能力，我们就能事半功倍，这样我们就能事无巨细地把所有的记录再从头筛一遍。
1: 再从头筛一遍，我太难了吧。
0: 我们检察官办案是有特殊要求的，
2: 我们的眼睛要比所有人毒，心要比所有人细，手要比所有人勤快，耐力要比所有人足。俗话说大海捞针，你相信我们能捞到针吗？反正我信。
1: 你刚才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我感觉你身后有圣光。
2: 行了，别整这些没用的，复印的东西呢？
1: 哦，好了，在那儿。

0: 死者家属已经来了，这是死者的丈夫周鑫，这是死者的父母。周先生，这是我们市刑侦支队的何队。
1: 周先生，还请节哀。
2: 节哀不了，怎么节哀啊？两天了，
3: 先说是我老婆开车坠崖身亡，又说不是意外，然后又说是谋杀。我老婆摔成这样了，连个全尸都没有了。你们要解剖尸体，拿我老婆做实验呢？
1: 朱先生，你的心情我们能理解，但是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尽快还原案件的真相，这也是警察的责任和义务。
3: 我岳父岳母不同意，他们不信这个，不想让芳芳再受第二次罪，留个全尸。
4: 叔叔阿姨，
5: 别说了，我们不同意，我们已经够憋屈的了。
1: 心情我能理解，
4: 但是根据我们的初步勘查，您女儿开的车很可能被人做了手脚，这很有可能是一起蓄意谋杀。你们不想知道凶手是谁吗？
5: 谋杀

0: 先生，
1: 麻烦你借一步说话。
2: 你问我的问题，我也不见得都能回答，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1: 没事，咱俩就随便聊聊。你们家有几辆车啊？
2: 三辆，我一辆，我老婆一辆，还有一辆闲置。
1: 出事那辆车就是你老婆平时开的？
2: 我老婆那辆车前两天就保养了，她开的是闲置那一辆。
0: 那辆车闲置多久了？
2: 怎么也得有一个多月吧。
1: 那车挺新的，没跑多少公里吧？
2: 这新车也是问题啊？
1: 没问题。那你知道你老婆为什么去云顶山吗？
2: 不知道，没跟我说。
1: 那又不是景区，下着大雨，她一个人。
2: 你到底想问什么呀？
1: 你去过云顶山吗？
2: 没去过。
1: 我的问题问完了，但我还想请你帮个忙。对于死因不明的尸体，公安机关是可以强行尸检的，所以你岳父母那儿还得麻烦你帮忙劝劝。
3: 上半时比赛，利物浦队得以保有1-0的领先优势。
4: 断他！断他！断他呀！
5: 红军也是很快打出了他们在这场比赛的
3: 二粒进球。
4: 手术！断他！断！
6: 主管，
4: 断他！
6: 我们那个 DS 劫持测试已经完成了，要不要进行一下 APP 的弱网测试？
7: 哎，主管，我手下的大腿也修复好了，要不您看一下？
4: 小球！二。
1: 这也拿大球，
7: 主管
6: 啊，我们那测试完成了，
7: 我大腿也修复好了。
1: 行，你们先出去吧，我一会儿去看。

0: 这你知道，我是一个搞企业的，我向来对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特别的尊重。知识永远是第一生产力，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这你也清楚，最近我们汇泉集团的游戏啊，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争议。现在汇泉集团家大业大，很多地方都还存在着隐患。 所以说，作为一家网络公司，无论你大小，稍有不慎，就会被那些网民的声音所淹没。所以说，我现在特别急需这些危急公关的专业人士和专业团队。我们特别有幸聘到了你的高材生李一堂，做我们的法务总监，这对我们都是平等的。
1: 尹总，这200万是不是太多了？您再考虑考虑。哎呀，这个对罗老师并不多。
2: 来，我敬你。
1: 这杯酒我代表汇泉集团，欢迎你。
2: 好，我敬你。
1: 来，干。
2: 师傅，啥情况？
3: 我之前就觉得这个原方方可能吃抑郁药，老唐在他的胃里还真是发现了药物残渣，但并不是医生开给他的药，而是一款叫地西帕明的抗抑郁药。这款药的最大副作用就是眩晕和视力模糊。我给他的主治医生打电话了，他的主治医生很纳闷，说他对之前的药并没有耐药，他为什么要换药呢？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晚上好。哎，我们谢谢大家百忙之中。啊，我现在在这准备案子呢，我明天周一要开庭。
5: 你放心啊，亲爱的，我可以把忙完了，我就赶紧回去。
4: 汇泉集团战略合作，您会多的战略，他不会。可能
2: 已经开始了，是吧？
4: 我呢是汇泉集团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并不是什么专业的主持人。
2: 哟，我在说我
4: 吗？
2: 我
4: 站在这里，我还是有点紧张的。 董事会让我一个法务总监来客串主持，我想他们可能是要把请主持人的钱用在了汇播 APP 的升级研发上。好吧，言归正传，大家都知道汇泉集团是一家以游戏主体、以游戏周边打造生态产业链的信息科技公司，这些年也陆续推出了许多好评如潮的网游和手游。 伴随着全球经济形态向网络化的迈进，我们汇泉集团也在努力与时俱进，打造新的项目。就像我们这次汇播 APP 的 slogan， 不是创新，是颠覆。到底是如何颠覆？我不能越俎代庖了。下面有请我们汇泉集团游戏事业部高级副总裁赵继凯，赵总。
6: 非常感谢我们汇泉集团的法务总监兼主持人李一堂小姐的开场白，这就是我们汇泉，把每一分钱都放在了研发上，把每一个产品努力做到极致，就像今晚即将上线的这款 APP， 汇播。我知道大家一定很好奇，这款全新的网络直播软件。 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又有哪些跨时代的创新呢？在这里，我想请上我们汇泉集团全资子公司汇播天下的 CEO 兼 CTO 肖摩恩先生，有请肖总。

谢赵总。大家好，我是肖伯恩。我之前的猎国公司就是一家技术公司，没钱，没品牌，想要活着，想要发展壮大，就必须得找一家能够各方面给我们支撑的大公司，来更好的发展自己。而汇泉集团就是我们独一无二的选择。今天呢，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就是汇泉集团和我们绿波公司的合作战略发布，再一个就是汇波 APP 的上线。我希望我们的汇波软件一上线就能够燃爆互联网。

0: 睡觉。
1: 宝贝，哎呀，
0: 怎么样啊？
2: 好的很呀，虽然我听不太懂，但是我想赶紧下载一个那个 APP。
0: 真的假的？
2: 当然真的，我是不骗过的。有人看你呢。
0: 赵总，好久不见，又变帅了。
3: 恭维人啊，感谢你，感谢你过来捧场。
0: 什么叫捧场啊？这发布会都已经开完了，现在都是一家人。人家陈永刚现在可是汇泉的一份子了。
3: 你说的对，我们现在是亲上加亲。你看，还是你的思维比较缜密啊。我要离开你，我该怎么办？好了好了，开个玩笑啊。那我们两个代表汇泉集团啊，欢迎一下家属代表。
2: 谢谢，
0: 欢迎
2: 家属。对了，咱俩今天必须把安妮这事给他办妥了，省得他成天拖咱俩后腿。
0: 等我一下。肖总。
4: 好，我设备一下。
5: 好。哎，
0: 你们先聊啊。
5: 好的。
4: 赵总。哎。
0: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好姐妹汪小娇。小娇，这位我就不用多介绍了吧，你们家永刚的直属领导，也是汇波的一把手，肖恩，肖总。肖总好。
4: 你好你好，你是永刚的爱人。
2: 对。
4: 你好。
2: 我老听我老公提起您，他说您一表人才，我今天一见果然是。
5: 您客气了，我跟永刚啊是一个战壕里的兄弟，咱们啊是一家人。
2: 那就请您以后多多关照他了。
4: 应该。赵总，那你们先聊着，我那边有几个客户我必须要陪一下。
5: 好，
4: 改天我请你们吃饭。
5: 好。
0: 别改天啊，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小娇他们家家宴，你必须到位啊。啊对，
4: 我去合适吗？
0: 合适，太合适了。
6: 汇泉害人，你们得血债血偿。汇泉害人，你们得血债血偿。血债血偿。血债血偿。血债血偿。汇泉害人，你们得血债血偿。
4: 借过一下。
6: 血债血偿。
4: 借过一下，借过一下，借过一下。怎么回事？啊，
7: 我也不知道啊。
4: 快退出来！
6: 汇泉害人，你们得血债血偿！
8: 各位，各位，各位，
9: 喂喂喂，
8: 各位，请听我说一句，请听我说一句，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刚才这个突发事件实属意外，我相信一定是别有用心的人想要破坏汇泉集团和我绿波公司的合作，想要破坏。汇波软件的发布，在这里，我可以向大家承诺，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

0: 另外，不管是汇泉集团还是铝箔公司，包括我们新诞生的汇波软件，我们行得正，坐得端，不怕任何的脏水和陷害。因为那句老话，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嘛。谢谢谢谢谢谢在场的所有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支持和理解。接下来呢，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请求大家。刚才这个突发事件你们也看到了，我希望诸位朋友，包括今天在场的记者朋友们，在汇泉集团公关部门还没有给出明确的通稿之前，请不要擅自的透露或者发布任何消息。当然我无权要求大家，
1: 只是我个人的恳求。可是各位朋友们，你们想想，单就刚才的几秒钟，你们一定无法了解整个事情的全貌。在没有了解完整之前就发布消息，你们的无心之举很有可能会给汇泉集团带来巨大的损失。
0: 所以我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2: 终于来了，
3: 就是个发布会嘛。
2: 什么发布会，都出大事儿了。
3: 出什么事儿啊？
2: 反正是大事儿，我说不清楚。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俩现在要给你介绍对象，相亲。哎，你别着急，先别急着拒绝我，刚才非常精彩的。去走廊。
3: 真有意思啊。
2: 我去叫他了。哎。我另外一个好朋友来了，去认识一下吧。
4: 你终于来了，检察官大人。
3: 发生什么事了吗？
4: 暂时没什么事儿了，回头再说吧。
5: 林总，这位是……
2: 哎呀，这都忘介绍了。这位是安妮，我们的另一个好闺蜜。这位就是我刚跟你说的肖慕恩，肖总。
5: 您是检察官？
3: 嗯。江城市检察院安妮。
5: 检察官好。
3: 幸会。
5: 幸会。
6: 师傅
7: 回来了。
6: 嗯，
7: 有什么发现？
6: 这个袁芳芳自己经常驾驶的车辆半年之内出过两次事故，一次是撞了电线杆，另一次是高速公路上车爆胎。你说她这命也真够大的。
7: 这人长期吃抗抑郁药，有这样的反应倒是正常。现在袁芳芳的社会关系当中有三个人受嫌疑的，一个是她老公朱鑫，另外一个是她的表弟袁琦在跟她争祖产。袁芳芳要是死了的话，她老家的房子就归袁琦了，这人是有重大嫌疑的。还有一个她情人，情人，你说这袁芳芳死了对他有什么好处啊？哎，袁芳芳有没有保险啊？
6: 有，朱鑫给他买过一份人身意外险，但这个保险吧，他很多年前就已经买了，中间也没有断过，所以从这点上来看，朱鑫也没有嫌疑吧？
7: 就是。朱鑫什么时候给袁芳芳买的保险？还有，袁芳芳跟她的情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交往？
6: 师傅，您的意思是，朱鑫知道了他们的关系，早就有预谋了。
8: 去，高高，哎呦，佳宁饿了是不是？来，爸给你做鸡蛋糕。嗯，好嘞。呀，一会儿就吃饭饭。水都开了吧，开。妈妈回来了，是不是？走，咱们去给妈妈开门了。
9: 哎，永刚，哎呀，微信不回，电话不接的，是不是躲着我呢？啊，我是没办法了啊，我只能到你家来找你来了。哎呀，这小姑娘可爱啊，叫什么名？
8: 跟我家人没关系，你等我一下，我把孩子放下来跟你说。

0: 你是不是疯了？你跑我家来了？真是欠钱是大爷呀！啊，你他妈欠我多少钱忘了？抽水还没算呢。
1: 要不是因为你带我玩赌，我不会去欠债去。嗯，你玩上头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总而言之呢，咱这个赌债呀是欠不了了，是吧？你要实在不喜欢我上你家来，我还可以去你公司，是吧？但是人要脸，树要皮，咱俩是兄弟，我不可能那么做，是不是？我今天来呀，就是给你指条明路啊，今天晚上8点有盘口。 做这个盘口的人是我一个兄弟，有内幕，我已经没有钱了。哎呦，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反正啊，这个事儿呢，我已经跟你说了。至于玩不玩，随你。晚上8点啊。

0: 哟，这么晚了，你们两位这是？
1: 啊，我们想找你岳父岳母再了解点情况。
0: 哦，老人让我给送回家了，您接回来吗？
1: 不用了，那就先跟你聊，也怕他们太激动了。
0: 哦，跟我聊，行吧，那进来吧。
2: 刚才看电影的，
0: 哎，哪有心情看电影？
1: 来点吧，谢谢。
0: 挺好，
3: 人总得往前看，这时候看喜剧片能帮你从这种情绪里走出来。
2: 这片子我看过，挺逗的。
3: 趁着你看着喜剧，心情挺好，我想跟你说件事儿。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我问你，你老婆为什么这么跟你站吗？

0: 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我问你，你老婆为什么上给你站吗？
1: 记得，你说过。
2: 怎么了？
0: 我们查了他的手机，这是例行公事。张建华，你认识吗？
1: 谁？
0: 张建华。
1: 不认识。
0: 就是他约你老婆去云顶山。我说直接一点吧，
1: 他们俩是什么关系，你应该比我清楚。
3: 何洛阳，你们警察查案有你们警察查案的套路，但是不能因为人死了就乱扣帽子污蔑，这样不合适吧。我和我老婆的关系一直挺好的，要说我出轨有人信，他出轨鬼都不信。
0: 你这样的反应我非常理解，但是你想我能这么说，我们肯定有证据，你稍微冷静一点，你好好想想这段时间他有什么反常行为吗？
1: 有，
3: 以前呢对夫妻那点事儿吧比较保守，这两年呢变得
0: 别有顾虑，你是在帮我们破案。
3: 这两年他会定期的买一些比较性感的衣服，就是那种内衣睡衣那种，我还以为是结婚久了他就找点新鲜感，但现在看来

0: 怎么了？
1: 我刚刚脑子里又过了一遍，看看能不能确认初心身上的疑点。可以确认。
0: 那咱们请他回去协助调查。
2: 嗯，
3: 我现在已经动了公积金的钱，我是破釜沉舟了。今天晚上盘口的事儿，你要是……
4: 请进。
5: 好。这要换鞋吗？
4: 不用换鞋。来来，请坐，老公。
5: 哎，老婆。哎呦啊，肖总来了！哎，潘姐，那个肖总，你们先坐啊。小娇，你招呼一下，我这儿菜马上就好啊。
4: 你们喝水还是喝饮料？
5: 喝水吧。
6: 我来到了，小娇，你去帮忙永刚。
4: 哦，行，那你们坐啊。
0: 炒的怎么样了？
3: 没问题。
4: 够不够啊？咱们
3: 够够。大紫鸡边、和着鸡翅都做了。
6: 你俩的我就不给倒了啊。
4: 好，
5: 不用管我们。
4: 有没有酒啊？
3: 有。
4: 拿酒去，拿酒去。
5: 肖总，那个。就坐呀，啊，菜就马上就好了。
7: 好。
3: 哎，知道您来，特意准备一瓶红酒。我也不太懂，您看这行吗？
7: 这瓶酒好像我之前送你那瓶是吧？
3: 就是那瓶，这不一直没舍得喝吗？
7: 好，
3: 今天你来，咱们就把它喝了。
7: 那行，那我开了啊。
3: 好。
4: 我说怎么回事？还拿了一瓶小酒，我就知道咋回事啊！
3: 他那酒好吗？
4: 哎呀，我这不懂。你把那两炒。辣子鸡丁。
7: 嗯，好。
4: 还有两个马上好了。
7: 哎呀，真让人羡慕啊！啊。
6: 嗯，真看不出来啊。肖总，原来你喜欢这样的生活，我以为你应该向往的是那些琴棋书画诗酒花呢。
7: 反而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6: 我懂，有钱人都这样，一旦有钱时间久了，就会比较向往一些平凡的普通人的生活。
7: 可能你有误会，我这么跟你说吧，
4: 感觉聊得还不错。
3: 肖总特别优秀，安妮也特别优秀。
4: 你快整吧。
3: 好啊，
7: 没办法，总不能老是给团队画饼吧，也得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4: 来了，上菜了，都齐了。
3: 啊，
6: 这么多道菜啊！
4: 哎，你还是不喝酒是不？拿个橙汁去。
3: 行，我去啊。
6: 天哪，这也太多了！
4: 今天真是沾了肖总的光了，平时哪有这架势？今天全是他拿手菜。
3: 快，来。
6: 来给我吧，谢谢啊。
3: 小娇，你给安妮先倒上。
4: 就你说。
6: 好了，可以了。
3: 那个我敬肖总一杯。
7: 啊，
3: 这个肖总在公司一直以来对我真的是非常的好，非常的照顾。今天就是我做了几个家常菜，您别介意。
7: 永刚，客气了啊，今天我是来蹭饭的，客随主便啊。
4: 谢谢肖总。
7: 感谢。
6: 刚才肖总还说呢，特别羡慕你们两个的生活。
4: 我们有什么可羡慕的呀？还不是一堆烂事儿。之前要不是因为安妮，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样了。
7: 永刚，怎么了？
3: 不是小娇，你跟肖总说这个干嘛呀？就是我之前在网上赌球，然后输了点钱，被小娇发现了。但是安妮已经教育过我了。
7: 永刚，不是我当着小娇面批评你啊，赌博确实不对。当然我也知道他们着急赚钱嘛，但是不能通过赌博这种。

0: 方式，赌博啊，只会让人越陷越深，最后自己啊输了体无完肤。
1: 听见了吗？看肖总说多好。
2: 对，肖总说的对，但是肖总我已经不赌了，我发誓。
0: 哎呀，不至于不至于，
2: 我发誓，我真的以后再也不赌了。
3: 行了，你也别发誓了，反正这种事情呢，及时止损最为重要。而且多亏你帮忙，不是还抓了几个赌球的人吗？
1: 还叫帮忙？你可别替他说话了啊！
3: 哎，不说这些了，肖总，你赶紧尝尝，这是他拿手菜，可好吃了。
2: 对，肖总尝一个啊！
0: 嗨，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不怪你了，谢谢。
0: 你哥，谁呀？
2: 没事儿啊。吃饭，吃饭。
1: 谁也给你发信息呢？
2: 没，那个工作群。
1: 那你赶紧关静音啊！
2: 好，什么事儿？没有事儿。那个，对，哎，我之前不是说给您买了茶叶吗？我现在就去给您拿过来，然后一会儿您带走喝。
0: 哎，不着急。
1: 你现在拿什么？一会儿。肖总，你别牵挂，他就是这样。
2: 来了来了，给我下白队开球30000。
1: 老总，您别介意啊，他就是这样，也不懂什么人情世故，一天傻乎乎的。哎，我再敬您一杯，您多担待。
2: 今天这场要是赢了，钱你就不用打给我，我就还欠你75000。
3: 老公。
1: 钱赌的，我把你换了，我把女生换了，你
3: 小
1: 强
3: 疯
1: 了，
3: 小强，冷静一点，
1: 你
3: 怎么了？
1: 把他送到公安局，你把他关起来，我要跟他离婚，我再也不要跟他再这样，我他为什么要这样啊？
3: 小强，
0: 云哥，这就是你给我的礼物。刚才汪乔乔红了眼，我都不敢上前，你的好一下子就给抱住了，真猛啊！
3: 真猛，你这个形容词是用来形容女生的呀？
0: 不是，我是想说，对不起，我嘴笨，不太会说漂亮话。
3: 但你做的是漂亮事儿。
0: 你就别取笑我了，就是给老陈涨了点工资，也只能是饮鸩止渴。想让他彻底的改掉这个毛病啊，还得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3: 我说的还有别的事儿，你去发表那段言论，我觉得挺漂亮的，不像一个理工男。
0: 是吗？
3: 因为理工男都有一个特点，离开了电脑桌就像行走的机器人。
0: 那你有点一概而论了啊。
3: 而且我觉得你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和别人不一样，就是你做的事特别接地气，很实际，但是你的眼睛里又有一种很高远、很浪漫、很不切实际的东西。
0: 你这么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
3: 那我也太失败了吧！一般我对嫌疑人这么说的时候，他们才接不住我。
0: 那你觉得我的工作可以吗？
2: 我是想说，我的意思是，你看啊。你是治理网络犯罪的，而我呢，又是一家新兴的网络公司的创业者。
0: 当然，我一向遵纪守法。那你会不会觉得我们有那么一点别扭？
3: 你不会觉得这样的想法很死板吗？
4: 虽然我们严厉打击网络犯罪，但我们更重要的是为清朗网络环境护航啊。
3: 再说了，虽然这些年我也见证了无数因为网络高速发展而带来的罪恶，但是呢，却不可否认，网络确实也给人们带来了便利，还有比较快捷的生活。
0: 对不起，你刚才说的这个观点我不同意。你所说的罪恶并不是网络高速发展带来的。
3: 愿闻其详。
0: 自从人类社会诞生那一刻起，罪恶就已经存在了。历史见证了第一起谋杀案早在43万年前的海德堡人身上就已经发生了，比人类的文明更早。由此可见，罪恶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 与文明无关。

0: 与网络更加无关。网络，它是一种工具，是一种帮助人类社会迈向更伟大世界的工具。它不该被冠上杀人的罪名，就像应该受到惩罚的永远是罪犯，而不是罪犯手上拿到的凶器。因此，伟大的永远是人，罪恶的也永远是人。伟大或罪恶，都只有人才能赋予其价值。这一切。 都要看你如何去使用，使用得当，合辐射，可以造福人类；运用不当，一根筷子就可以拿去杀人。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该让无辜的工具去承载人的罪恶，尤其是像网络这种切切实实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红利的伟大发明。罪恶是人类与生俱来的。 对不起，我可能永远都对你的这个观点无法苟同。
1: 那挺遗憾的，我原本以为你能够理解。就像法律的作用，就是给人们提供指引和强制的约束。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似乎是预设了总有人会选择罪恶。
2: 而为人们设定的最低的下限。虽然你的这个说法我也不认同，但是呢，可以说所有的工具，它的使用方法都是由人类去决定，但是它又带着它天生的属性。就比如说像火，它天生就带着热烈，还有狂暴的因子，所以人要对它加以提防，还有约束。那网络也像火一样。
1: 人们在使用得当的同时，也要对它加以小心。这点我同意，我赞同。其实，我虽然不认同你的观点，但是从你刚才认真的样子就能看到，你是真的非常热爱你的事业。虽然没被你真正认同，能够得到你这些话，也足以让我整个晚上都呼吸到幸福的空气了。
2: 当然，我也能看得出来，你似乎没有那方面的心思。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你的观察力和你的观点一样犀利。至于有没有那个心思，人嘛，都有七情六欲，我也一样。只不过这两年因为一件事情被牵绊住了，跳不出来。对不起，我可能问的有点多。
3: 你说的这件事情，是不是跟男人有关？之前那段伤了？
2: 你这就太俗了啊，庸俗。跟女人有关，是我的一个师姐。两年前她在我面前出事，到现在她都不能瞑目。我总觉得如果我没能为她讨回公道的话，我什么都做不了。
4: 进去吧。
5: 董事长，您别生气，这次事情我一定会给您一个圆满的交代。圆满什么呀？看看手机新闻，还圆满得了吗？
6: 爸，我出去了。哎，你去哪儿？喝酒。喝酒别开车。
5: 找代驾，你甭管了。
7: 真是处处让我不得省心呢。董事长，请您放心，我会尽快找到上传视频的人。释小虎的事情，我也会妥善处理好的。我倒希望是这样。你也知道，汇泉集团下属的各分支业务里面，我是最看重汇泉科技这一块，游戏、直播。 各种软件的开发都在你的汇泉科技的这个平台上，可是你在这六家分公司，尤其是总经理里面，是让人诟病最多的。我不可能永远给你机会。
5: 我明白，董事长，
7: 请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4: 我有点累了，你回去吧。董事长晚安。

0: 哦，不用加班了，这么晚啊？饿了吧？给你做点吃的啊。没事，妈，我在小舅家吃过了。哦，爸呢？
1: 在这儿呢。
0: 回来了。哎，吃点苹果。啊，妮妮。
2: 哎，
0: 妈妈早上给你发的那个文章你看了没有啊？啊，忙的一整天都不给我回个消息。哎，
2: 喝个水。
0: 那文章啊写的特别好。说女人这一生啊，最关键的节点就是30岁，特别重要。哎呀，我跟你说话呢，
2: 我听着呢，妈，我听着呢啊，你说。
0: 而且你现在就正处在这个最关键的节点，你现在还是最美丽的年纪，知不知道？嗯，
2: 妈。你看看我现在呢，是完全没有时间去想这个了。如果有一天啊，我真的遇到了我喜欢的人，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啊。哎
3: 呀，你少说两句，妮妮啊。哎，其实你妈妈的意思啊，也就是不完全是你谈恋爱的事儿。哎，不过这件事情啊，爸爸是这么认为的，我们不强求啊，不是说非要到什么年纪就一定要完成啊，我们只是希望你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生活。当然，这个检察官的工作神圣、高尚、紧张，但是也并不一定非要完全放弃自己的生活。你说对吗？哎呀，
2: 我算是发现了，今天我在这儿呢是没有办法办公了。我回屋去整理一下资料，你们早点睡啊。哎，把这个拿上来，
0: 吃点苹果呀。哎，
2: 我不吃了，我太饱了。
3: 一回来你就

0: 你看什么看？我脸上有字儿啊，干活。
1: 主管，你还是看看这个吧。主管，他们把你欠赌债的信息全都转发在我们的工作群里了。

0: 算了，没问题，按这个执行。啊，永刚，这都几点了啊？上班时间不在岗，干什么去了？
1: 肖总，我……
0: 诸位，打扰你们两分钟，我有件事情要说一下。今天呢，我收到一条短信。 短信的内容是说，陈永刚在网上赌博，欠下了巨额债务，他们要上门来催收，还要闹到公司来。我不知道你们都收到没有？看来有些人收到了。我想说的是，这是一条恶意的骚扰短信，是假的。我推测，应该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他们故意编排的。 其目的呢，是想扰乱我们的军心。我希望大家都不要相信，更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永刚，因为这样对他不公平。啊，永刚，让你受委屈了。行了，我说完了，大家都忙吧。啊。

这件事情我可以违背原则替你扛下来，你的窟窿我也会想办法帮你补上，但请你赶紧把赌给我戒了，别让我失望。

0: 哎，曹队，
1: 师傅，你也是从后门进来的吧？
2: 大门都给堵上了。现在的媒体啊，可真是神通广大，这么快就对诛仙案开始大肆的渲染。要不是我们早就把诛仙带回来了，就他们这样，肯定影响我们的侦办。
1: 咱们江城市多少年没有这种案子了，媒体有这种反应也正常。但是作为一个刑警，我希望永远别发生这种案子。
3: 确实太恶劣了，这要是不严办严判的话，搞得我以后都不敢结婚了。你倒是提醒我了，我得去跟白局汇报一下，让他帮忙协调一个检察院的常胜将军。
4: 进来，
5: 郭姐，您找我。
4: 啊，安妮，你坐。
5: 对。 刚才市局那边给我来了个电话，现在就是有一个杀妻案，就是咱们专案组开会，何路源被交走的那个案子，也被媒体关注到了，舆论反响比较大。院里讨论了一下，就觉得像涉嫌骗保类的这个金融犯罪呢，还是放在第四检查部，而且咱们还要派一个有把握的检察官。我的意思啊，就是派你去。 虽然你手头已经有几十个案子了，啊，还需要审结，但反正多一个不多。主要还是因为什么呢？一，你办理网络犯罪案件的经验比较丰富，啊；二呢，你在咱们院里对外的公众号上比较有影响；三呢，咱们毕竟是十家，业务绝对过硬，把这个案子办漂亮了。
4: 江城已经有将近5年没有出过这种恶性案件了。作为一个检察官，我希望我一辈子都不要再碰到这样的案子了。嗯。啊，对了，之后啊，你就得把重心放在723专案组了，上面呢很重视，咱们必须得尽快有一个实质性的进展。既然已经重启程序了，那咱们就得把劲儿使对，使匀了。
5: 别到时候让人公安看着就老觉得咱们是耍嘴皮子摆样子的啊！这您放心，关于723，我这2年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能够为宛如世界讨回公道的机会，您、我还有咱们的见证者和亲历者都很在意。
2: 你们该问的我也都说了，没什么可说的了。

0: 接了个大活吧。
1: 怎么着，找台阶下呢？还是觉得咱们俩要是配合了，就抹不开面子了？
0: 找台阶也不假嘛，我猜的应该也不错吧。
1: 有点默契，是我接了，人呢？

0: 人我刚带过来，正审着呢，估计不难。
1: 那就这么着，等你消息。需要提前进入的话，我24小时在线。

0: 呀，四郎是你呀，五娘是你呀。
1: 哎，干嘛呢？桌子上要个拿吃着呢，
0: 拐我啊！走走走，
2: 姑姑，什么呀？什么意思？
3: 不认得。
0: 来来来来来来，别管别管，
1: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2: 真扫兴，真
1: 喝酒喝酒喝酒。
4: 拿着，等一下。

0: 真有那么好吗？那你要走带上我吗？咱俩一起。
1: 介绍人他们都说好，还有比我现在过的人间炼狱的日子更糟糕的吗？你要一起的话，我得问问，毕竟不是我能决定的。
0: 能不能走前见一面，算圆我一个念想？
1: 说不好，但要能走的话，随时走，还是别见面了。网络还能给你留个美好幻想，现实中的我会令你失望的。
0: 我也只是一具行尸走肉，有什么资格看不上你呢？
1: 送给你的，刚拍的，最真实的我。
0: 你等我，一定。我有个情没还清，事儿埋了就总惦记。这两天办完，咱们一起走。
1: 好，他回来了，先不发了。

收购绿波了吧？那就送你们一份让你们火爆全网的大礼。阿姨，我能为你和相互做的只有这么多了。

0: 朱鑫，我再强调一遍，长话短说，你的案件啊，关键点一共有两个，第一，刹车片被更换了，上面没有你的指纹；第二，公诉机关想要证明被告人主观故意给被害人加量使用精神控制类药物，由于被害人已经死亡，死无对证，再加上被害人患有抑郁症，很难证明是你故意主观加害的。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1: 陈律师，
0: 还有什么问题？
1: 最后一个问题，外面有没有人问过你，
0: 我为什么杀我的老婆？我们跟你做的是无罪辩护。
2: 下面播报财经消息。本市的著名互联网企业汇泉公司近日完成了对知名的新兴直播公司绿波的并购。并购后，汇泉公司的预估市值上升了35%，汇泉的视频播放率同比上升了28%，并仍在不断攀升。
3: 哎，咱们开始直播了啊！欢迎新进来的用户。对，这就是你们北爷的直播间。今天呢，我就让你们看看你们北爷的真面目。来，3、2、1。
4: 对，这就是你们北爷的真实样子。
5: 什么？有点可笑是吧？
6: 我抓紧时间啊，然后简单明了的告诉你们，我怕咱们直播间一会儿被封了。来，给你们看一看。
7: 哎，你看，你看，这人要跳河了，哎。
3: 快跳啊！
7: 不敢，这都主播作秀呢。
3: 你看看那人，你看，
7: 哎，你这个人
3: 马上要跳
7: 烟，你敢不敢？
3: 绝对敢！
5: 哎，别问我在哪儿，我怎么可能告诉你们我在哪儿？我是真的想死，我告诉你们了，我等着你们来救我，是吧？还真以为我演戏蹭热度啊？
8: 大家不要做躲在背后的键盘侠和凶手，你们的任何一句话可能挽救一条选择轻生的生命，也很有可能成为一名杀人的帮凶。
3: 我是现账，天天一堆人追着我还账，各种呼死我，跟踪我，威胁我。
8: 如果真的遇到难处和黑恶势力，有任何需要声援或者支持的，请随时私信我的账号。
9: 张小北，你作为受害者发点牢骚可以，但是我们要相信正义的力量。
3: 接着跟你们说啊，既然我今天都说了，那咱们就一股脑的都说了，好吧？施小虎记得吗？
10: 跟我一样自杀成植物人了。
3: 他妈砸锅卖铁续命挺了半年，人还是没留住，不体面。但是他的死，你汇泉居然连个道歉都没有，你们装都没装一下。
10: 我知道他死的冤，所以我之前那么多次替他发声，居然全都被删了，就连他妈妈也被人骂被网暴。
11: 汇泉，
3: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们是真的一点活路都不给别人留，那你就别怪你北爷跟你玉石俱焚了。
5: 来，大家帮主播把直播间都转发，让更多人看见啊！来，
12: 赵总，你好。
13: 江文，你是怎么监管住奶账号的？你认为现在这个场面，你还受得了场吗？你别告诉我说你到现在
1: 还没看到过这个新闻啊。
12: 赵总，您别着急啊，我也是刚刚看的，这件事情我会处理。
1: 那就这样。
3: 你们汇泉不是刚收了一个直播平台吗？我就用你们的平台发声，跟你以死抗衡。拜拜了。
14: 我身后呢，就是江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朱某杀妻案，今日将在这里迎来首次开庭。据了解，死者袁芳芳独自驾车经过多弯路段时不幸遇难。本次开庭，
15: 来了姐。
16: 什么时候的事儿？
17: 也就20分钟之前吧。
16: 在哪儿跳的？
17: 还不知道，正在查呢。
16: 这样，你赶快通知技侦的同志，看看能不能通过视频的背景，确定到底是哪条河。另外，你再去趟绿波，看看能不能。

0: 跟他们要来后台数据，找到具体的定位。
1: 好，知道了。
2: 这个核对原本不是要出庭作证的吗？这
1: 怎么不接电话呀？算了算了，来不及了，随机应变吧，走。

0: 老刘，什么情况？
1: 我们已经锁定了跳湖的位置，就在那儿。赵波，搜救队的人打捞了，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我估计啊，够呛。
0: 走，上去看。
1: 好。
2: 截止目前呢，公安机关和专业人员已经开展了积极打捞行动，目前暂无结果。在我身后呢，就是张小北的落水地点。
0: 这就是他直播的地方，
1: 对，就是这儿。小飞，
3: 这跳下去的人能飘哪儿去？
0: 老刘，哎，帮我拿件衣服。哎，
1: 干嘛呀？哎，何队，哎，何队，你飘下去干什么呀？哎，快，大亮，向那快走，何队，快走！
2: 就在刚才，我市刑警队长何路源突然也一跃而下，不知道为什么他也跳进了河里。
4: 下面来关注本地新闻。近日，一名青年男子在知名直播平台慧播上直播跳河自杀。该男子在直播中声称，因
5: 进来。
6: 赵总，已经都通知到了，会议室准备好了，您看。
7: 通知江博恩，让他马上赶过来。另外，找人查一查这个张小北是什么背景，跟这个施小虎又是什么关系。还有，找之前合作过的公司，让他们多找些人，不要怕花钱。我要的是最快的速度，把对我们不利的评价全部压下去。
6: 好的。
4: 警方接到报警后，第一时间赶往事发地点，迅速组织搜救。截止到发稿，未发现该男子踪迹，搜救工作还在继续。

0: 董事长，
1: 董继凯，发布会被人摸进系统替换视频的事儿还没消停，
2: 现在又来个张小北，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5: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4: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3: 那我是，
5: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4: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6: 对对对
7: 对，
6: 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8: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4: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6: 3、2、1，玉米。
9: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0: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1: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5: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4: 必须立啊！
12: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5月18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了1至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中国经济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1: 数据显示，当前各项关键指标的回升，进一步印证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没有改变，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没有改变。
2: 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经济运行数据显示，1至4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向前推进。
3: 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6%，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1%和7.0%的百分点。
2: 除工业生产增长值较快外，今年前4个月，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1至3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投资端仍面临一定压力，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外贸表现亮眼，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对外开放活力持续释放。总的来看，1至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仍较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0: 一系列重要经济数据的发布，让我们从一个个数字中感知到中国经济积极向上的运行活力。
1: 接下来我们就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的曲翔老师为我们做专业解读。
4: 总体来看，四月的中国经济呢，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之下，呈现出了生产端这个发展韧性良好，新动能呢加速领跑，那么外贸的动能呢依旧强劲，物价和就业水平呢平稳向好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态势。那么中国经济的升级和转型应该说成效比较的显现，那么结构性的亮点呢也比较的突出，部分的指标呢虽然有所回落，但是呢我们整体来看呢依旧是在平稳中不断的转型。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工业和生产这一端呢，增速呢有所放缓，但是呢结构看高端的这个制造业呢是逆势在加速。那么四月份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呢，同比是增长了4.1%，较上月略有回落，但是呢，我觉得增长呢还是在发力，因为呢，这个去年同期的这个基数是比较高的。那么同时呢，这个四月份的这个工作日呢，比去年同期也少一些。那么第三呢，就是说国际的地缘政治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呢，是尤为的显著，这个要远远的比2025年的同期的这个整个1到4月都要更加的动荡。但是我们除了这些不利的条件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结构性的亮点非常的突出，比如说高技术的这个制造业的增加值的同比增长了12.8%，那么大幅跑赢了这个全球的整体工业。那么同时呢，像计算机啊、通信啊、还有电子设备啊等等的这个制造业的增长，还包括这个汽车制造业啊、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运输设备等等，那么平均增幅呢都超过了10%。那么这个说明呢，在咱们中国啊，这个高端制造和科创产业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这个新引擎。那么产量上来看呢，像工业机器人呢，像集成电路、半导体、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这个增幅整体呢都比较的大，这表明呢这个新质生产力啊现在确实在中国经济当中呢是调节了大梁。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再来看看进出口的数据。进出口应该说是大幅的回暖，尤其是 AI 产业链成为了我们出口的新引擎。那么四月份呢，中国的这个货物贸易的进出口同比增长了14.2%，其中呢这个比起这个三月份来说呢，这个反弹是尤为突出啊。那么尤其是在这个进口的这个领域当中，我们看到进口更是增长了超过20%，这个大幅的超过了市场的这个预期。那么这表明呢，中国整体在需求侧 是在加速的恢复。那么这里呢，我觉得有几个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一看。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在出口的结构当中，比起传统的制造业产品， AI 产业链正在成为我们出口当中的一个主要的新增的这个拉动力。像集成电路的这个出口啊，更是在上个月增长了将近99%。那么自动数据设备的这个增长呢，达到了47%。那么这就反映呢，这个全球现在的整体的 AI 算力的这个需求呢，在集中的爆发。那么对于中国的半导体制造业的这个需求量是尤为的巨大。那么当然同时的话呢，我们传统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增长也超过了44%，像奇瑞和比亚迪呢，都创出了这个出口的历史记录。那么同时呢，中国的这个海外市场的多元化呢，也在不断的这个增加。那么四月份我们对于这个东盟和欧盟的这个出口的增长呢，都达到了双位数。那么对于美国的这个出口呢，也在缓步的回升。那么从物价的水平来看呢，我们的 CPI 和这个 PPI 都有增长。那么像这个四月份的我们的这个 CPI 呢，同比增长了1.2%，应该说是继续连续的这个温和的上涨。那么 PPI 呢，则同比上涨了2.8%，是连续7个月保持了一个环比的上涨。这主要是因为呢，第一，国际的这个油气的价格导致了我们原材料的成本的上升。那么同时呢，第二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清明五一假期，这个带动了我们的出游出行啊，还有这个旅游的这种服务呢，在不断增加。那么同时呢，是就是国内的整个 AI 算力的这个增长呢，非常的快速。那么包括像光纤制造呀等等呢，这个包括像磁源的这个消耗啊等等的，所有的这种的增长呢，都带动了这个产业链的发展。所以呢，我们认为呢 PPI 和 CPI 的这个同比的这个回升啊，都意味着我们的需求侧也好在转暖，同时呢，我们生产侧像上游的原材料呢，还有这个

0: 中油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的回暖呢，都在不断的发生。可以说呢，这个无论是从居民端还是企业端，我们可以看到呢，都在逐步的修复。那么从消费市场上来看，我们的增速呢还是偏弱，但是呢，我们的网上消费和我们的服务消费在这个结构上呢是有着比较大的优化。那么四月份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社零的增长呢是达到了0.2%，那么这个增长呢依旧是在持续，虽然有所放缓，但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呢国内的一个是大宗的汽车消费这一块呢有所放缓，那么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居民呢这个消费的意愿和信心呢仍然是比较的谨慎，这需要我们的房地产市场的这个随之发力。但是呢，随着这个一到四月份，我们整体来看，这个中国尤其是大中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反弹的啊，这个回暖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同时呢，这个中小城市呢已经开始出现跌幅收窄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未来几个月居民的这个消费意愿和信心呢将随之而出现反弹。那么在这个投资上来看，整体上呢是有所承压，但是我们认为在新的结构方面呢是出现了增长和支撑，如像设备啊，像基建的这个发展和制造当中。那么比如说在四月份的话呢，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是有所下降，但是呢装备制造业像基础设施还有航空航天铁路运输等等的这些领域投资呢仍在大幅的推进。这就表明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投资呢主要是发生在结构端，像高端制造基础设施在这些方面增长的亮点依旧比较多。那么从最后的就业形势上来看，我们整体来说呢，今年的这个四月份，这个全国的这个就业率呢，依旧是十分的稳健，并且呢，失业率是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么，所以总体来看呢，这个今年的四月，中国的这个经济啊，这个稳中向好的这个基调呢是没有改变。
1: 一直以来，上市公司不仅汇聚各行业龙头企业，而且承载优质资产、前沿技术与顶尖人才，是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
2: 日前，2026北京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大会暨投融资并购对接会召开，会上发布了“十四五”期间北京上市公司全景分析报告。截至2025年末，北京上市公司总市值33.4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一。
3: 截至2025年末，北京辖区沪深北上市公司总数达481家，总市值33.4万亿元，较2020年末增长120%，位居全国第一。2025年，北京辖区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09万亿元，占全国总额的34.4%，净利润总额达2.79万亿元，占全国总额的48.5%，两项指标均居全国首位。
4: 北京资本市场呈现硬科技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态势，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导地位显著，占比超70%，远高于全国的53.3%的平均水平。专精特新企业高度集中，超半数上市公司为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硬核创新能力突出。
3: 规模与质量双重引领，北京辖区上市公司单位平均市值达694.7亿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超三倍。在研发投入方面，总额达4555.8亿元，占 A 股全市场总研发投入的24%，显示出北京企业在科技进步驱动上的重要地位。
4: 不仅如此，创新资源高度集聚，已经占全国8.8%的上市公司数量，贡献了近24%的研发投入，累计专利量更是占全国 A 股市场的1/3。这表明北京上市公司可以较少的企业数量承载了大量的研发投入。这种投入产出比意味着北京辖区上市公司的创新策略等级跃升。
3: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巩固资本市场优势，聚焦硬科技、专精特新与可持续发展，推动上市公司提质增效，强化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功能，助力首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1: 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昨天起面向公众展出，迅速成为京城火爆出圈的打卡点。
2: 这些文物跨越万里而来，能够看到这样一个展览很不容易。今天呢，我们就跟着记者一起到现场，带您去沉浸式逛展。
5: 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展览，约800件精品文物，这么大的一个展，咱们怎么观展更好呢？我告诉您哈，您进了首博这个大门，就在一楼大厅有一个服务台，然后呢，咱们在这领取一个这个小手册，你看非常方便。他把这个怎么逛展，然后呢，里面的这个展的分布哈，都给您写得清清楚楚，标得清清楚楚。

0: 处，咱们就可以拿着这个小手册开始逛展了。第一个展厅咱们要打卡的就在一楼，叫玛雅的世界。走啊，咱们进去看看。
1: 玛雅的世界九成展品为北京首秀，包含大量从未公开展出的彩绘陶器、玉石礼器等。这件陶罐上的玛雅人为什么是黑皮肤呢？
2: 这个黑色呢，表现的是一个玛雅商人的一个形象。我们知道玛雅这个世界没有大型牲畜来进行驮运，所以呢，玛雅的经商的商人呢，需要把这些物品，无论是手提啊还是肩扛，他要自行的进行搬运，并且玛雅呢是这个地区处在热带雨林，它的这个道路非常难走，所以商人经商的这个道路呢，被很多玛雅人呢看成是一个九死一生的这个历程。他把自己涂黑，就象征着自己是一个下界的一个人物，我就已经不怕死了。所以这是一种视死如归的这么一种过程。
1: 通过这些文物，也能了解玛雅人的生活，以及他们对时间与宇宙的哲学思考。
0: 您看，我们从地上一层玛雅的世界看完之后呢，我们就顺着这个台阶就能下到了首博的地下一层。然后呢，这里就是第二个主要的展厅，叫做王的宝藏。这里可是一个金光闪闪的世界。
1: 王的宝藏展区首次系统展示秘鲁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揭秘墨切文明贵族藏俗与金属工艺的巅峰，呈现黄金如何承载安第斯社会的信仰与权力。
0: 说到蒙娜丽莎，您会不会想到它？而这个是秘鲁的蒙娜丽莎。
1: 这件墨切金冠饰是安第斯冶金工艺的巅峰之作，在1988年曾经被盗，2006年由伦敦警察厅查获，坠毁后移交秘鲁国家文化研究所，现藏于秘鲁文化部国家博物馆，是秘鲁一等国宝，历史上极少出境，本次首次来华公开展出。
3: 他将这个海洋生物的这些特征和这个陆地的这个美洲豹的这种形象呢结合在一起。海洋生物呢，它主要体现在这些章鱼的这种触角的这种形态哈，在这个尖端有这个鲶鱼头的这种形象，然后说明了它这个海洋的这种超自然能力呢和这个陆地美洲豹的这种超自然能力相结合，这体现出就是这个墨切的这统治者啊，他对于这种不同世界的这种超自然生物当中提取出来这种文化和他的这个能力的追求和他的渴望哈，
4: 就很震撼。这个东西做的工艺也非常的精致，并且他现在到了现在距今有这么多年，然后颜色还非常的鲜艳。
1: 墨切文化对金器的无比崇拜，充分体现在这些文物中。当时的统治者希望自己死后也成为人们敬仰的对象，穿戴一身金器不光有视觉上的震撼效果，他们甚至还在金器中放置小颗粒发出声响，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3: 除了像冠饰，我们还有耳饰鼻饰，然后还有各种项链都是他祭祀的这种场景当中，还有他的这个墓葬当中最常见的这种装饰物。
0: 从第二个展厅王的宝藏大概也就走50米左右，就到了位于地下一层的第三个展厅，就是大自然的精灵。那么这个展厅呢，以故事性的叙事方式来展示了人和动物的情感连结，这里面的文物都是第一次来华。哎，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么时尚的豹纹了吗？你看，这是一件红土陶的人形小雕像，也是一位勇猛的战士，他就穿了一条豹纹的裤装。
5: 美洲豹呢，在古代中美地区被视为百兽之王，象征着高贵，象征着无上的力量、坚强以及超群的捕猎的技巧。当人穿上美洲豹纹的这个战裙或短裤的时候呢，就意味着这个战士获得了如美洲豹一般的力量以及战斗的技巧，他将战无不胜，也为他赋予了非常强大的勇气。
1: 不仅能通过文物看到古代中美地区各种各样的动物，相比其他两个展厅，这里的沉浸式体验项目也更加丰富，涵盖看、听、摸、玩、坐，特别适合亲子家庭互动。
0: 在这儿，咱不光能看展，还能逛一逛美洲主题文创市集嘉年华。
1: 像这种文物复刻版的金羊驼项链，199元一条，开展第一天就售出了50多条。
6: 我感觉跟那个真的原 品还挺像的。你看那小尾巴，它都那个尖尖都做出来、哦。
7: 对对对，
6: 你喜欢的那些都有，嗯，体验感挺好的。
1: 本次大展集结了20家文创单位，带来数千款特色文创产品，同时设置美食体验区，预计纯观展时长在2.5小时到3小时，亲子家庭需要3.5小时到4小时。按照文明脉络加观展节奏分区，层层递进，您完全不用担心看不懂。如果错开周末高峰来观展，体验感会更好。
8: 如今越来越多传统非遗跳出大众的固有印象，以精致小巧贴近生活的全新样貌走进生活日常，让千年手艺焕发青春活力。
9: 在热闹十足的中国新文创市集现场，就汇聚了各种底蕴十足的经典非遗，它们结合现代审美，精致又百搭。大家在逛市集的同时啊，可以近距离的感受匠心文化，体验到不一样的城市文化消费乐趣。
10: 提起非遗，你是不是还只能想起传统展厅里的老物件？那今天呢，我们在中国新文创市集的现场发现，现在的非遗正在以一种变美、变小、变时髦的姿态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
11: 哇，这个耳环好精美啊，戴上感觉自己一件穿越回了古代，有没有？
12: 这个它的原型是在咱们的南京博物院里面，依据这个出土的这个文物的原型去复刻的这个宫灯耳环。我们花丝是用金条、银条、金银给它融化了之后，压成这种条，然后再拉成这种细丝，两根拧成麻花状，就叫花丝。这个叫花丝镶嵌工艺，它是有3000多年的历史的。我们的工序就是有掐丝、掐田、攒焊、堆垒、织边等等，就所有的作品都是以丝为基础。为什么在历史上都是皇家去御用啊？就是因为它比较，第一个用料珍贵，第二个就是工艺比较复杂，做一件产品就是耗时非常非常的长。
13: 花丝镶嵌这项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皇家御用技艺，如今正放下身段。传承人不仅坚守纯手工制作的匠心，更在设计上贴近年轻人审美，将传统纹样与现代佩戴需求结合，让古老技艺焕发新活力。
12: 近几年随着咱们国潮火了之后，大家也喜欢咱们中国这种传统的这种手工技艺，很多年轻人都会喜欢，尤其穿汉服啊，穿新中式啊，搭配上我们的首饰就非常非常的美。必须要让这种3000多年这种老的传统工艺要融入到咱们现代人的生活里面，
13: 兼具艺术价值与实用性，符合现代审美，有国潮范儿。非遗的生命力就藏在日常生活的烟火气里。
10: 谁能想到草编还能做笔衫和香叉？现在的非遗文创这么实用的吗？
14: 其实草编在中国已经流传了几千年了，好多人他不接触可能就不觉得哈。其实我们的生活逐处不在哈，这个手艺以前人们做一些手工艺品都是一些实用性的，像一些宽宽裸裸的，现在讲究文创嘛，简单一点然后创新，就把这个草编的一个六瓣花的单元提取出来以后做成了这个耳饰，包括像手镯啊、项链啊，拿它都可以做。现在讲究这个 DIY 是吧，这么是团建啊，还有一些就是小朋友们做体验的这些研学都会用到这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技法去让他们体验。
15: 我就是这个名称有听到过，但是没有像这么大规模的这个看到这些成品啊，非常的震惊。他那个虽然是自己手工编的，但是我觉得你看他那个动物的那个神态啊，还有他那个工艺都是很精致的。我们就是从这个年代过来的，然后当时可能都没有留意过这种东西，然后现在生活好了，这个心境又沉静回来了，然后又更有这种怀旧啊，还有更有人生体味的时候，就是看这些东西就是更觉得有亲切感，更能体会这个工艺能流传下来的这种不易和是手工师傅的这个伟大。
13: 当非遗技艺褪去距离感，变得亲切又时髦，成为大家能戴在身上拿在手里的新宠，人们就真正触碰到了它的温度。新文创市集恰恰为这种触手可及提供了舞台，用年轻化的表达、市场化的逻辑、生活化的场景，让大家在逛集、体验、购买的过程中一站式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也让老手艺找到了新的生命力和传承路径。
7: 当创意涌向北京朝阳，当城市变成盲盒，每一次打开都是惊喜。新文创塑造传统和记忆，潮玩 IP 点亮热爱和想象。文创潮玩游园消费一站式沉浸体验。5月15日，全国的奇思妙想第一次涌向潮玩之城，北京朝阳等你来开箱游戏。
16: 潮玩无界，朝阳有约。
17: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我是本时段的数字主播小琪。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财经热点。5月18日，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在2026北京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大会上表示，将全力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以更大力度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更大力度推进北京证券交易所深化改革，以更大力度夯实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基础。商务部等部门18日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我国逐日工程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制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在百米级距离实现千瓦功率输出。
7: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9: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8: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那么在旅游日来临之际啊，石景山在永定合集开启了一场全新文旅派对。
9: 新视角的开场，新玩法的发布，新体验的亮相，一系列的新创意把京西文旅的活力拉满。
18: 街舞网红和机器人同台斗舞，机械臂精准卡点，动感节奏燃炸全场。活动的举办地设在永定合集，要说北京初夏最放松的地方，这里必须算一个。和风吹着，咖啡香着，西山日落当背景板，还有各种的特色市集，文艺感直接拉满。
19: 我觉得这边特别放松。其实我们家是在海淀，我们是从海淀专门过来的，然后就是想更亲近一下大自然啊。然后这边不仅有首钢的这种文化的一些沉淀，然后还会组织一些活动，能带着小朋友做一下户外的活动，就特别好。
20: 这边可以带小朋友来骑车，然后也有很多那个店，有咖啡啊，然后有一些纪念品，我觉得这边体验很不错。
18: 不过要说现场的重头戏，那还得是石景山文旅一次性甩出的新玩法大礼包。全新升级的首钢特色工业油产品串联起大跳台、冠军心跳、三高炉数字博物馆、高线公园、赛博步道、中杂合剧场、移动剧场也落地首钢园。
21: 在首钢园落地的是一个全新的移动剧场，它的名字叫和剧场啊。那么在这个剧场里边呢，我们会带来三重不同的演出内容啊。首先是我们的《京和无界》这个作品呢，它新在艺术没有边界，我们把传统的技艺、最顶尖的国际的杂技马戏以及我们的电声乐队在这里做了一个高度的融合。
18: 其中最具未来感的体验当属石景山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这里已经面向市民开放研学游。
22: 小朋友们第一个是可以体验到人形机器人是怎样操作的，在不同场景下我们会设定不同的任务。那第二个体验环节呢，我们会让小朋友们亲自去操作桌面级的机器人去学习编程。那第三个环节呢，我们甚至让小朋友们去玩一场快乐的机器人足球比赛啊。最后呢，我们还会给参加的所有小朋友去颁发我们训练中心的证书。
18: 新玩法目不暇接，惠民力度同样实在，覆盖消费出游全链条。
19: 这次我们在全市首发了519张乐享文旅数币硬钱包，首次实现了我们的数币功能和支付宝 Pass 卡的打通。凭这一张数币硬钱包呢，大家可以在全区的40几家我们的文旅场所去享受到优惠。另外呢，我们也是深度的去推进这个票根经济，凭演出啊，包括赛事的票根，大家可以享受这个景区住宿的优惠， 也是这个一张票玩转石景山。
18: 从百年钢城到双澳之地，石景山如今既有硬核工业风，也有松弛河岸生活。一步石景山，一步一惊喜，赶紧出发吧！
8: 不花钱也能吃上有机火锅。

0: 还能把亲手种的菜做成彩色饺子。最近京郊一个公分制共享农场火了。
1: 没错，在这里呢，您可以靠劳动啊攒工分，再免费的换菜，还能现摘现做。这种看起来似乎是白吃白喝的模式啊，运营的老板图什么呢？咱们去一探究竟。
2: 初夏的延庆，阳光正好。在延庆镇中屯村的这家农业园区的室外耕地上，市民游客们正干得热火朝天，有人弯腰翻土，有人蹲着移栽菜苗，还有人忙着给刚种下的辣椒、番茄、生菜浇水。这不是农忙，而是工分农场的日常。劳动换工分，工分换食材，
3: 跟大自然的一种深度链接。啊，孩子在这儿也很放松，然后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释放压力的一个方式。
4: 工分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父母那代的人的事儿，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只是听说过没有去实践过哈，我们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不但这个菜你能够自己拿走，而且呢换了工分之后呢，你还去那儿能去那儿吃饭，甚至说你换了工分还能去干嘛，换鸡蛋、换草莓、换他那儿就是你地里没有的东西也可以哈。所以我们觉得哈特别有意思啊。
2: 从翻土播种、移栽到整枝打岔，甚至是拔草浇水，每一个环节都能累积工分，攒够30分就能换一盆市场价值约50元的有机蔬菜。一小时根据工作强度不同，可以兑换2到8公分。
5: 不小草，帮这个西红柿、青椒松松土。这是草莓苗，然后我们要绕着这个小苗，然后给它松一松土，是不是啊？
2: 换来的菜可以直接走进配套生活馆，亲手做成翡翠面条、彩色饺子，或是涮火锅。从栽种到餐桌，每一口都带着自己的温度。
6: 体验一下自己种植，然后到收获这些有机蔬菜，然后那个感觉心里吃得非常踏实，然后那个口感也特别好，跟平时的那个蔬菜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是从种植到收获，是全我们在全程参与，所以就是这个有机是看得见的。
7: 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卖菜？因为体验才是最好的推广，市民亲手种、亲眼看见不打农药的菜，信任感就建立了。我们先把免费做到极致，信任自然就来了。
2: 从一日农夫到现摘现做，这个延庆农场用工分撬动了都市人的田园梦。劳动换来的不仅是免费蔬菜，更是一种踏实的满足。而口碑裂变也为农场带来了可观的效益。
5: 他们只要真正来过一次，他就知道我们的菜是真正的健康的安全的，然后他们就会带动他们的朋友在朋友圈啊成为我们的推广者。我们的统计显示啊，近40%的用户转化成我们的那个付费会员了，他购买我们的年卡或者是长期的课程之类的，同时他还带动了我们的盆栽菜的销售。再有啊，他们把我们的地种了，我们还节省了人工，这也是一种收获。
0: 我们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1: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0: 再见。

东海之滨的三门湾，是浙江省仅次于杭州湾的第二大海湾。在它的116万多亩滩涂中，生活着一种极致之鲜——蟹。每年立秋前后，成熟的青蟹开始寻找洞穴蜕壳。这样的蜕变在蟹的一生中需要经历13次，每一次不是生命的起点，就是生命的终点。刚刚蜕

0: 和否的倾泻是最脆弱的，也是最鲜美的。陈玉清必须赶在这个节点捕捉，否则所有准备都将前功尽弃。中国人大多习惯在橘黄蟹肥的秋天品蟹，此时的蟹固然最肥美，却不是蟹最鲜的时候。旧壳褪去，新壳未长成的半个小时，蟹体内产生大量新生的水溶性蛋白，不需要加工就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此时的蟹壳是软的，这种状态被称为软壳蟹。捕捉到软壳蟹并尝到它的鲜美，就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即便有60多年捕蟹经验的陈玉清，想要在第一时间抓获刚刚蜕壳的软壳蟹也是极有难度的，需要一些运气。软壳蟹变硬之前有最佳的口感，陈玉清不想浪费这来之不易的美味，抓紧时间往家里赶。不用去壳，直接过油爆炒，在最短时间内去除水分，锁住质鲜。比软壳蟹更需要争分夺秒获取的另一种极致之鲜，是与鹅肝、松露并称为世界三大美食的鲟鱼卵鱼子酱。最高品级的鱼子酱以克为单位，价格和同等重量的黄金相当。鱼子酱最负盛名的产区是里海，也是鲟鱼的故乡。俄罗斯紧邻里海，是全球公认生产顶级鱼子酱的国家。基里尔是俄罗斯鲟鱼养殖场专职取鱼卵的人，他非常了解鲟鱼。
1: А вот эта вот рыба весит более 150 килограмм. Это моя самая любимая рыба.
0: 据基里尔介绍，能被制成高品质鱼子酱的鲟鱼，平均寿命长达100岁，至少需要20年才能产卵。而只有60岁以上的鲟鱼鱼卵才能制成世界顶级的鱼子酱。鱼子酱为何会如此之鲜？这一粒粒鱼卵就是完整的生命，鱼卵阶段汇集了整个生命的最鲜。鲟鱼卵天生具有鲜味优势，但要想把这种鲜发挥到极致，就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鱼子酱的制作。快是制作鱼子酱的关键。鱼卵取出后必须要在15分钟内完成12道工序。最关键一步必须由评定师来完成，他要根据鱼子的大小、色泽、气味等情况来决定加多少盐。盐的作用是保鲜和提鲜。当鱼子的鲜与食盐中的钠离子结合形成谷氨酸钠，就能释放出更强烈的鲜味。鱼子酱的鲜味是绵长的，这种绵长不仅有来自深海的气息，也有鲟鱼漫长的一生所积聚的精华。从古至今，鱼子酱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今天，鱼子酱依然代表着奢华，吃法也颇为讲究。舀取鱼子酱最好选用贝壳、木头等天然材料制成的小勺，这样才不会破坏鱼子酱原汁。

自生命的孕育，来自水中世界。而在山野丛林间，同样也有来自泥土的芬芳，来自大地的恩赐。距叶卡捷琳堡6000公里外的蜀南竹海，隐藏着一种被称之为地下精灵的奇珍。

0: 这个季节是唐光军一年中最忙的时候，每天天不亮就进山。他要找的就是珍贵稀有的地下精灵野生竹荪。野生竹荪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腐生真菌，堪称菌中贵族。它富含鸟苷酸，尽管鸟苷酸本身没有鲜味，但当与其他富含鲜味氨基酸的食材一起烹饪，在鲜味相乘的神奇作用下，整体鲜味会放大数十倍。野生竹荪的生长地往往人烟稀少，绽放时间又很短暂，如果没有被及时发现采收，一两个小时野生竹荪就会自溶腐化。
1: 快！
0: 厨师王健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的几个月，他的拿手绝活就是烹饪竹荪宴。四川人的调味品少不了辣椒，几乎每道菜都离不开辣，但唯独用竹荪做的菜不放辣椒，原因是避免辣味遮盖掉竹荪的鲜。很多客人都是冲着王健的竹荪宴来的。唐光军和王健是十几年的老搭档，每年此时唐光军都会及时把采收晾晒好的竹荪送到王健的酒店。今年雨季来得晚，连日来的太阳让本就稀少的野生竹荪更加难找。温度过高，湿度不够，空有30年的经验也没有用。今天运气不佳，一个多小时的搜寻，终于在7:20发现了第一个竹荪，但还是来晚了一步。
2: 要这样就腐化了，我再早一点就行了，你干啥时间。
0: 虽然奔波了一天，回到家中的唐光军也不能马上休息，必须第一时间晾晒竹荪。如果没有及时晾晒或烘干，3-4个小时后竹荪就会腐烂。前几年的这个季节，唐光军每天都可以采收10多斤鲜品，今天的收获却寥寥无几。这个季节是野生竹荪生长最旺盛的时期，3个月的采收量可以占到全年总量的一半，但如果天公不作美，将无法挽回损失。迟来的雨让唐光军重新振作了起来，他知道雨过天晴后竹林里会冒出不少竹荪。这是一场关系到全年收成的雨，虽然只持续了2个多小时，但对唐光军来说已经算是上天的恩赐了。明天到底能采收多少竹荪，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天刚蒙蒙亮，唐光军就出发了。为了收获更多，他必须分秒必争。

也是最多的。13年来，唐光军一直坚持把枯叶撒到竹林下面。虽然竹荪从破土到成熟只有几个小时，但这些供菌丝生长的腐植物可能需要几年或十几年才会长成竹荪。他期待亲手撒下枯叶的地方能长出更多的野生竹荪。发酵是一种创造鲜味的重要手段，它就像魔术一样，可以幻化出很多鲜美食物。奶酪是西方人的大爱，东方人也有自己的偏好，臭豆腐。程铁生是这家百年豆腐店的第三代传人，因为做豆腐出名，大家都称呼他豆腐铁。

0: 年豆腐店最畅销的产品是臭豆腐。徽州臭豆腐在中国已经有300多年历史，清末传入宫廷，使得徽州臭豆腐名扬天下。徽州位于北纬30度附近，这条神奇的纬线所跨越的区域有很多广受欢迎的发酵美味。长沙臭豆腐、四川大酱、贵州酒曲等，正是北纬30度区间独特的气候条件成就了发酵美食。而恰到好处的臭更让鲜味倍增，臭也是鲜的一种极致。这家百年老店的臭豆腐之所以闻名经久不衰，核心秘密就在这口老缸里。
1: 炉子有100多年了，就凭这个时间留下来的很不容易啊。
0: 百年卤汁制作出来的食物就像施了魔法一样变得鲜美，但这种鲜美不是取之不尽的，也会枯竭。今天就是程铁生为卤汁添加营养的日子。程铁生每次要选3年以上的火腿，时间越长，蛋白质分解越充分。3年的火腿蛋白质中纤维物质的分解可以达到70%，5年多的可以达到85%以上，达到入口即化的地步。火腿、黄豆、鸭蛋、腔骨都是百年卤汁的营养食材。熬煮5个多小时，倒入卤汁中，最后加入黑芝麻，增加天然的黑色。豆腐放在卤汁中的时间最好在2个小时以内，时间长了会融化掉，时间短了没有味道也上不了色。几代的传承，百年的卤汁，续写着不灭的鲜味传奇。臭豆腐是臭之鲜的代表，但在徽州还有一种似臭非臭的鲜更极致，它就是徽州名菜臭鳜鱼。这道菜肉质

厚入味，经热油烧煎，细火烹调，鱼肉与骨刺分离，肉成块状，非但无异味，反而鲜香无比。

加了盐的鲑鱼，在樟木桶里的第二天就开始发酵，第三天就散发出臭味。臭鲑鱼的臭是奇妙微生物发酵的过程，在鱼体内原酶和微生物共同作用下，鲑鱼体内蛋白质和其他有机物被降解生成游离氨基酸、游离脂肪酸和核苷酸等小分子，同时散发出一种似臭非臭的味道。

承载记忆，用智慧发现美食，让臭之间呈现出一种米酒留香，回味悠长。万物皆有时，人们用智慧把握时间的节奏，创造出鲜的良机，从无到有，从微小到爆发。在时间的卡尺上，在不断变换的时光磨砺下，一路追寻，永不停歇。

0: 五月十八日，国际博物馆日如约而至，借数字之力护文脉瑰宝。今天，我们该怎样让中华文脉生生不息？
1: 最早我们是只能在计算机屏幕上看到复原的圆明园，今天我们可以在沉浸式影厅里面感受到、触摸到身边的圆明园。那么未来我们的梦想可能是我们戴着一副普通的眼镜儿，就能在遗址现场上看到圆明园。
2: 首先就是这个视觉的很震撼吧，进来之后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这个屏，在电影院里感受不到这个。
0: 360度沉浸光影 ，AR 穿越时空，元宇宙书香，三大文化地标惊艳亮相。
3: 你能想象吗 ？AR 眼镜一戴上的时候，眼前的废墟似乎重现了当年的风采。我找到了当年拍摄照片的场景，这一刻，历史与现代完成了完美的重合。
0: 以诚信守护文脉，用科技赋能传承。数字化时代如何坚守文化诚信与契约精神？
4: 那你会发飙吗？
5: 我鲁迅虽内心愤慨，但却深觉以起笔带刀，以文字唤醒麻木的民众更为有效。
0: 诚信北京特别策划国际博物馆日，诚信守护文化记忆，带你解锁科技与文化碰撞的全新魅力。五月十八日，国际博物馆日如期而至，走进文物，感悟历史，守护文脉，传承文明，已然成为我们共同的使命。当文化传承遇上数字时代，诚信守护成为全新命题。当传统展陈遇上前沿科技，博物馆如何突破边界，让文明可感可知？有人用光影重构奇观，有人用数据复原历史，有人用智慧点亮书香，创新之路同样充满挑战。科技与文化能否完美融合？今天我们首先走进中国电影博物馆，探寻这场震撼体验背后的文化密码。
6: 这里是中国电影博物馆，3500平米的大厅正在上演着一场震撼的恐龙创意视觉展。当足足有4层楼高的巨型暴龙从游客身边缓缓走过时，仿佛让人穿越回远古时代，视觉冲击力十足。这里不仅有恐龙，还有海底世界和星空奇景，观众们可以席地而坐，甚至是躺下，全身心沉浸式的感受展览带来的乐趣。以电影、艺术与科技的完美融合为主题，这个展览充分展示了中国电影博物馆在科技赋能、文化旅游融合以及新质生产力探索方面的最新成就，向世界展现中国电影的独特魅力。
4: 在这个就是观影上有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呢？
2: 首先就是这个视觉的很震撼吧，进来之后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这个屏，在电影院里感受不到这个。
7: 妈妈，你快看，这是恐龙，是霸王龙哎，
8: 好高啊，跟真的一样。
7: 他走了。
9: 科技和创新就非常身临其境，就感觉特别有那种环境感，
10: 就是视觉啊、感官、认知都无数的飞跃。
6: 依托丰富的电影资源，中国电影博物馆不断推出以电影文化和科普教育为核心的精彩文化活动，逐渐成为网红打卡地。从音乐会到猜灯谜，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数据显示，近期小长假、黄金周及传统节日期间，入馆观众数量同比增长了46.01%。
11: 你有觉得它跟传统的电影模式有什么区别吗？
12: 更加有立体感，然后屏幕更大，所以能呈现出来的各种节气的民俗风情，可以在一个画面上可以同时展现出来很多这种风情。
13: 我感觉里面的海底生物有很多那种很奇特的特点，就比如有一些动物可以在海底的深处那里伪装成身边的那些物体，他们那些伪装要是乍一看的话还真看不出来呢。海底还有一些那些奇形怪状的动物，我感觉很新奇。
14: 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电影博物馆，然后给我的感受就是非常震撼，第一次沉浸式来这么欣赏这个美景和群山星空，感觉非常的 美丽震撼。
15: 我觉得现在这个 AR 发展的很好，能让更多人就是感受到真实的场景，就比如这个大屏幕，就利用了 AR， 然后可以就是让人置身在一个环境里，就视觉上也非常的好。游客们可以来这儿拍照什么，就跟真的在那个旅游的似的。
16: 这个是动态的，因为我坐在那儿，我观赏的可能就是一部影片给我带来的视觉听觉的一个感受。
0: 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如约而至，借数字之力护文脉瑰宝。今天我们该怎样让中华文脉生生不息？废墟之上，如何看见万园之园昔日盛景？
17: 对于古代建筑来讲，很多价值不是说年纪老体量大，它本身有很多内在的科学的东西，但一定要把那些都发掘出来，用现代技术现代的方式在中国建筑有个重新的认识，才能够把它继承下来。
0: 17万份档案，20年坚守，数字复原如何让断脉的历史重新心跳？
1: 最早我们是只能在计算机屏幕上看到复原的圆明园，今天我们可以在沉浸式影厅里面感受到、触摸到身边的圆明园。那么未来我们的梦想可能是我们戴着一副普通的眼镜，就能在遗址现场上看到圆明园。
0: AR 眼镜穿越时空 ，3D 扫描精准复刻，科技如何为文化遗产注入温度？
3: 你能想象吗 ？AR 眼镜一戴上的时候，眼前的废墟似乎重现了当年的风采。我找到了当年拍摄照片的场景，这一刻，历史与现代完成了完美的重合。
0: 以严谨考据守护真实，以匠心传承延续文脉。诚信北京特别策划国际博物馆日，诚信守护文化记忆，见证科技守护力。

0: 历史的力量。
1: 你看不到的万源之源被烧毁前的盛景，在数字圆明园光影感应展上被细到毛孔的复刻出来。每一棵树，每一个喷泉柱都有考据的还原，而这都源于一位北京文化学者20年的执着科研，他就是郭代衡。
2: 您看这个书是我的导师郭代衡先生主编的，我是2002年的时候开始跟着郭代衡教授念研究生，然后一直到他去世20年的时间里面，一直陪在他的身边。最早我们是只能在计算机屏幕上看到复原的圆明园，今天我们可以在沉浸式影厅里面感受到、触摸到身边的圆明园。那么未来我们的梦想可能是我们戴着一副普通的眼镜就能在遗址现场上看到圆明园重建圆明园。
3: 你能想象吗 ？AR 眼镜一戴上的时候，眼前的废墟似乎重现了当年的风采。我找到了当年拍摄照片的场景，这一刻，历史与现在完成了完美的重合。
4: 材质库不匹配，建议切换理想化修复模式。
1: 这不再是冰冷的数据，这是让断了脉的历史重获新生。
2: 他其实是梁思成先生的弟子嘛，他在2000年就提出来说，我们要用数字技术来复原圆明园，因为数字技术它能呈现出来的视觉和这种感觉，是一个可能外专业外行他都能看懂的事情。我们是要让所有的老百姓能看到这一点，所以他一直跟我们讲，他说也是梁先生跟他讲的，就是独拔千变不如得原画一撇。就是一定你要去实地调研，一定要去就是做一手的资料。所以当时我们做其他的项目，包括圆明园，他都是亲自带着我们在里面一点点的去踏勘，一点点的摸到现场的这个东西。今天我们可能看到我们做出成绩来了，但是在摸索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过去20年，在刚刚说计算机技术还不那么普及的时候，就你其实都不知道你走的是不是一条对的路。他其实有段时间他都怕我会坚持不下去了，我当时就跟我的一个朋友也说过嘛，我就说如果我放弃那郭老师怎么办。其实可能我们也是互相彼此的那个依靠，对，就他，我觉得因为他我不能放弃，他觉得因为我还在坚持，所以他也不能放弃，对，他为我遮风避雨，
5: 遮风避雨，
2: 对。
6: 现在就是大家毫无疑问，我追求艺术性，我追求科学性，对于古代建筑来讲，很多价值不是说年纪老体量大，它本身有很多内在的科学的东西，但一定要把那些都发掘出来。用现代技术现代的方式在中国建筑有一个重新的认识，才能够把它继承下来。
2: 那这些都能够让我们圆明园研究更加的传承有序。
1: 无论是师生之间师徒相承的记忆与精神传递，还是其中蕴含的家国情怀，都深刻地体现了文化传承的内涵。在保护与传承中寻求创新，在交流互鉴中延续文脉。
0: 从数字重现到光影盛宴，从书香殿堂到智慧服务，科技如何点亮文化生活？
7: 写文章的时候会喝酒吗？
8: 酒对于我这样的心境而言，却有激发灵感的作用。
0: 沉浸式体验，数字人互动，五感借阅通行，便民惠民背后藏着怎样的诚信坚守？
9: 哎，现在你的那个数字人佳佳就出现在了你的这个元宇宙的场景里边，这个时候你可以跟他挥挥手，然后可以让他转圈啊，或者是坐下，或者是躺下，或者跟他说话，都是可以的。
0: 科技赋能，诚信护航，文化传承，三者如何同频共振？
9: 在2层的图书馆里边呢，我们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设施，哎，看着像 KTV， 实际上是一个朗读亭。怎么样，读书最有范儿，咱们去看一下。我的妈妈17岁时与爸爸结缘，留在了手机上，然后可以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0: 诚信北京特别策划，国际博物馆日，诚信守护文化。

0: 成熟岁月，用心护文脉。
1: 北京最有范儿，换新一日我来了。您看，这里是图书馆，谁敢信？这难道不是黑衣人里面的外星基地吗？我们看周边呢，是有144棵的银杏树干，还有整个的华盖组成的，具有非常氧气感强烈的森林书院。那这里呢，也是给我们感觉是很大的空间，而且呢，特别的有知识的海洋的氛围。那在这里呢，我们能感受得到，再也没有外边心浮气躁的感觉。这里自开馆以来已经有200多万人次光顾了，那平均呢每天有10000多人次来这里打卡。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呢？随我的手的方向往下看，并没有发现很多人。哎，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里实在是太大了，它有7.5万平方米那么大，相当于104个足球场，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图书馆阅览室。怎么样？怪不得老外都震惊了吧？
2: It's the Beijing Library, guys.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And it's super epic. Oh, no way. No way.
3: All right, we have our first robot-made coffee. This is what I expect here in China, for sure. Like, taking it to the next level.
1: 这里除了颜值有范儿之外呢，内核更有范儿，就是妥妥的科技范儿。走走走走，老铁们，快看看这是哪儿？这还是北京吗？这是图书馆吗？这妥妥的就是一个元宇宙的体验中心呢。哎，这个数字人呢，据说他是我们元宇宙馆里边的一个最红的网红了。你跟他互动什么问题啊，他都会及时的回答你。而且 AI 现在有人工智能了之后，他自己有了思考，每天抓取不同的数据之后，每天给你的回答都不一样。咱要不然来考考他吧。数字人你好，请问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问你个哲学问题。
4: 从哲学逻辑角度分析，若认为先有鸡，那么鸡从何而来？似乎需要蛋来孵化。若认为先有蛋，那蛋又从何产生？似乎需要鸡来生下。这就陷入了一个循环悖论。
1: 听听哈，讲得多好，是不是比你们哲学课上的老师讲得都好？咱们再往这边来哈，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叫数字鲁迅。为什么叫数字鲁迅呢？我们看看，这就是鲁迅先生的画像，但是呢他活灵活现的正在跟你进行交谈呢。很多小朋友啊都愿意在这里跟鲁迅真人见一见面。你们能不能跟鲁迅互动一个问题？
5: 请问你会发飙吗？
6: 我鲁迅虽内心愤慨，但却深觉以起笔带刀，以文字唤醒麻木的民众更为有效。
1: 非常不错哈，看来他在自己的认知里面就是鲁迅。然后呢，这儿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体验，就是您呢可以在我们的城市图书馆里面体验一下最有范儿的你第一个数字人分身。如果您是女孩呢，您就点女孩头像，好，你的整个数字人分身就生成了。现在呢，你可以开始你的元宇宙之旅了。大家当当当当，看后面的墙上，对，这里就是整个我们在城市图书馆里边聚集的一个元宇宙的场景，你呢就在这里边的一部分。现在呢就可以用你刚才扫的手机二维码来再扫一下。好的，点击确认。好的，哎，现在你的那个数字人佳佳就出现在了你的这个元宇宙的场景里边。这个时候你可以跟他挥一挥手，然后可以让他转圈啊，或者是坐下，或者是躺下，或者跟他说话都是可以的。然后他可以行走，对，可以站起来行走，挥挥手，嗯，可以跳，哎，这个就是你的第一个的数字人分身，怎么样，好玩吧？如果你想体验一下元宇宙的场景感，就来这儿吧，在我们的北京城市图书馆，这有一个非常丰富的元宇宙场景等着你来体验。咖啡看似简单，但是拉花是特别难的。咱们今天也体验一下这个手工拉花。我本来是想要拉一个天鹅，但是不小心都弄手上了，确实手上功夫不行。咱们看看这个机器人拉的花怎么样啊？拉花，点一下，咱们点天鹅，然后立即下单。哎，太棒了！怎么这么棒啊？ 美轮美奂的一幅艺术品诞生了，同志们，看看比我自己手工拉花做的强多了吧？哎，人家机器人就是厉害呀！据说是不是大数据算过，精准的测量过用多少奶泡，用多长时间，拉花的这个角度是什么，咱人工可真比不了。来，再看看。在二层的图书馆里边呢，我们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设施，哎，看着像 KTV， 实际上是一个朗读亭。怎么样，读书最有范儿，咱们去看一下。我的妈妈17岁时与爸爸结缘，留在了手机上，然后可以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其实呢，这个朗读亭还有一个特别的效果，就是如果您在图书馆里边需要打电话呀，或者临时开一个视频会议，您就可以在这个朗读亭里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隔音的一些设计，这是老外最点赞的我们的地方。而且呢，这个朗读亭现在也成为了咱们城市图书馆里边排队人数最多的互动场景。据说这个图书馆里面最棒的叫无感借阅。啥叫无感借阅啊？给您体验一下。好，现在我们就可以去前面的书架上借一本书看一下啊。任意挑选一本您喜欢的图书，比如说如果您给孩子想选一个《世界童诗300首》，拿过来，因为上面都已经有了摄像头。那您看，我现在拿这本书就可以非常自由地离开这个图书馆。
7: 放下手机，放下手机，放下手机。浮生一日，感受凉爽和宁静，就来北京城市图书馆。好消息，不用买票，不用预约，不限流量。地铁6号线郝家府下车3公里，自驾车有地下停车场。北京最有范儿，点赞。
8: 5月15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托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在朝阳区北投购物广场举办主题宣传分会场活动，结合近年来经济犯罪案发数据研判、非法集资、养老诈骗、虚假创业投资、刷单返利等骗局，针对性极强，老年人、青年创业者、灵活就业人群是极易遭受财产损失的重点易感群体。针对这一特点，本次宣传活动摒弃笼统化、大众化的范式科普，实行分人群、分类型、精准化宣传讲解。
9: 今年啊，是第17个防范和打击经济犯罪宣传日，我们在这儿办这个活动，也是希望有一个跟群众面对面能够交流的平台。现在呢，严重暴力的犯罪逐年下降，经济犯罪越来越主流化，我们想通过这个平台能够提醒群众要树立投资理性的意识，不能轻信保本保息的承诺，对这些通过高息诱导群众投资的这些行为应该有抵制的意识。
10: 在今天的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我们普及了很多常见的经济犯罪的套路和手段，以及很多常见的危害。在学校里，我们也会尽量的去向同学、去和老师和家人去普及如何去防范被诈骗，来保护我们自己的财产。
8: 本次活动由朝阳分局经侦支队牵头组织，联合各部门、金融企业等多方力量共同开展宣传工作。活动期间，来往市民纷纷驻足停留，主动观看案例展板，领取宣传资料，咨询防骗知识，参与互动游戏，现场互动氛围热烈有序。民警主动向过往路人、商户店员、逛街市民普及防骗知识，耐心讲解典型诈骗案例，细致科普法律常识。据统计，本次活动累计发放了各类反诈防骗宣传资料500余份，现场接待群众咨询200余人次，有效破除群众防范盲区，补齐认知短板，大幅提升辖区群众对各类经济犯罪的辨别能力、风险预判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宣传成效显著，群众反响热烈。
11: 一直以来，浙商银行北京分行始终把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放在首位，深化警银联动，常态化开展金融教育宣传。未来呢，我们浙商银行北京分行也将继续将守护群众金融安全，落实互企优商要求，既做企业的护航者，也做百姓钱袋子的守护人。
12: 近日，在第24届中国上海国际眼镜业展览会，北京同仁科技展位如同一座光明实验室，吸引着无数目光。作为北京同仁医院的成果转化平台，其展出的双面离焦镜片技术引发行业热议。这并非简单的产品迭代，而是中国眼视光领域医教研产企一体化模式的里程碑。
13: 同仁医学科技呢，主要

0: 座呢，是我们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有一老一小的视光服务，成立了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医院呢是依托了我们同仁学科技的平台，然后进行了很多的科研技术的赋能。我们想打的口号就是领先不止一面，我们想做镜片双面设计的拓路者。
1: 同仁科技的小虎点点镜片通过专利实施许可，实现产业化，上市首年即覆盖全国200余家医疗机构。这种医院原创加平台共有加企业生成的模式，打破了传统技术转化壁垒，形成可复制的闭环范式。
2: 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科研转化产品，就是我们双面复合离焦镜。这个镜片的，我们的核心技术设计呢，它是主要包括呢前表面有微透镜的设计，这样的话呢能够增加离焦量，使得呢我们的近视发展、眼球的增长减缓。同时呢我们在后表面的个性化的做了自由曲面设计，既增加了离焦量，然后呢又减缓了我们的视觉的不舒适的这种感觉。
1: 同仁科技医教研产企五位一体的创新生态，不仅是技术的胜利，更是中国医疗创新模式的一次成功实践。
3: 当创新驱动成为时代引擎，知识产权保护便是护航创新的法治铠甲。今天，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北京玄法律师事务所，他们通过技术加法律的深度融合，构建起专利布局与争议解决的双轮驱动模式，既为科技企业筑牢知识产权防线，又为科研成果转化打通法治通道。近日，该所入选第六批专利代理机构精准服务保障名单，以专业实力标注行业高度，也为首都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生动样本。
4: 我们呢是一家专注于知识产权和公司法领域的精品律所，最大的特点呢在于我们是一支真正实现了技术加法律深度融合的团队。团队中呢，既有资深的律师，也有具备理工科背景和产业经验的专利代理师。因此呢，在处理涉及复杂技术问题的知识产权布局、技术成果转化、技术合同争议以及科技型企业的公司治理与投融资时，我们呢不仅提供法律判断，更能从技术源头和商业逻辑出发，为客户提供兼具前瞻性和实操性的整体解决方案。我们呢，用专业守护创新的价值。
1: 从技术创新到股权架构，从成果转化到争议解决，团队始终坚持以专业能力回应数字经济与技术迭代的时代需求。
4: 我们团队长期专注于知识产权、公司法及科技与法律融合领域，也期待呢与各界一道，共同营造更规范、更具活力的法治营商环境。
1: 团队将服务领域聚焦于技术成果转化与科技型公司治理，打通技术从研发、确权到市场化落地的全链条。
5: 我们玄法所在王律师、郭律师等前辈专利代理师律师的带领下，从设立之初就是为了让法律专业赋能科技创新。我本人主要聚焦于技术成果转化与科技公司治理两大领域，一方面帮助科研团队把技术变成受法律保护的专利资产，一方面陪伴他们完成从初创到成熟的每一步。
1: 在科技与法律交织的创新征途中，玄法所凭借其独特优势，深耕技术成果转化与企业治理领域，以全方位、深层次的法律服务，为科技企业破浪前行保驾护航。其服务效能与专业精神在众多成功案例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彰显。
5: 在我们比较有代表的案例中，包含有帮助清华大学某科研团队成功实施一种靶向药的科技成果转化。此外，我们还为北京邮电大学、北方工业大学等院校一产协同产业孵化平台提供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等服务，也为北川智能、玄机信息、搜狗公司、新华集团、李氏国际等公司提供公司治理等法律服务。
1: 知识产权的生命在于运用，而争议解决则是权利实现的最后防线。选法所在争议解决领域成果显著，去年团队成功协助一位山东客户化解了长达十年的维权僵局。
6: 我们在拿到相应的材料以后，经过研判分析，并且到现场与客户进行沟通，在很快的时间内就多次前往当地与相关部门以及被执行人、被执行家属进行沟通，顺利解决了相应的纠纷，化解了法院多年来在这个案件里面的一个矛盾。
1: 这种务实高效的协作文化让选法所在知识产权服务领域持续精进。凭借团队合力，他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从专利布局到商业秘密保护的全链条方案，护航创新成果，行稳致远。
7: 选法所为企业构建专利、商标、许可权和商业秘密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企业挖掘和布局国内外的专利保护体系，为企业商业活动提供知识产权的保驾护航，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1: 选法所的服务深度嵌入国家战略新兴产业，这种从企业成立之初便全程陪伴的服务模式，正是精准服务保障机构的应有之义。
8: 我们一直奉行勤勉尽责、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拥有了强大的客户群。我们一直坚持免费为所有客户提供法律咨询，积极参与法律援助和社会公益活动。我们注重律师的专业素质的提高和业务能力的培养和专业交流。我们律所很多律师都参加了北京律师协会各个专业委员会的工作。我们做这些事情是基于对中国民主法治繁荣富强目标的追求，是基于把律师不仅作为职业，而且作为事业的理念。
1: 未来律所将继续秉承技术加法律深度融合的专业理念，秉持诚信为本、勤勉尽责、客户至上的服务精神，深耕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为科技创新保驾护航，为首都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建设和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目标贡献坚实力量。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5月18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了1至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中国经济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1: 数据显示，当前各项关键指标的回升，进一步印证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没有改变，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没有改变。
2: 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经济运行数据显示，1至4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向前推进。
3: 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6%，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1%和7.0%。
2: 除工业生产增长值较快外，今年前4个月，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1至3月份加快0.1%。投资端仍面临一定压力，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外贸表现亮眼，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对外开放活力持续释放。总的来看，1至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仍较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0: 一系列重要经济数据的发布，让我们从一个个数字中感知到中国经济积极向上的运行活力。
1: 接下来我们就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的曲强老师为我们做专业解读。
4: 总体来看，4月的中国经济呢，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之下呈现出了生产端这个发展韧性良好，新动能呢加速领跑，那么外贸的动能呢依旧强劲，物价和就业水平呢平稳向好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态势。那么中国经济的升级和转型应该说成效比较的显现，那么结构性的亮点呢也比较的突出，部分的指标呢虽然有所回落，但是呢我们整体来看呢依旧是在平稳中不断的转型。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工业和生产这一端呢，增速呢有所放缓，但是呢结构看高端的这个制造业呢是逆势在加速。那么4月份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呢同比是增长了4.1%，较上月略有回落，但是呢我觉得增长呢还是在发力，因为呢这个去年同期的这个基数是比较高的，那么同时呢这个4月份的这个工作日呢比去年同期也少一些。那么第三呢就是说国际的地缘政治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呢是尤为的显著，这个要远远的比2025年的同期的这个整个1到4月都要更加的动荡。但是我们除了这些不利的条件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结构性的亮点非常的突出，比如说高技术的这个制造业的增加值的同比增长了12.8%，那么大幅跑赢了这个全球的整体工业。那么同时呢像计算机啊、通信啊、还有电子设备啊等等的这个制造业的增长，还包括这个汽车制造业啊、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运输设备等等，那么平均增幅呢都超过了10%。那么这个说明呢在咱们中国啊，这个高端制造和科创产业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这个新引擎。那么产量上来看呢，像工业机器人的呀，像集成电路、半导体、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这个增幅整体呢都比较的大，这表明呢这个新质生产力啊现在确实在中国经济当中呢是调起了大梁。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再来看看进出口的数据。进出口应该说是大幅的回暖，尤其是 AI 产业链成为了我们出口的新引擎。那么4月份呢，中国的这个货物贸易的进出口同比增长了14.2%，其中呢这个比起这个3月份来说呢，这个反弹是尤为突出啊。那么尤其是在这个进口的这个领域当中，我们看到进口更是增长了超过20%，这个大幅的超过了市场的这个预期。那么这表明呢中国整体在需求侧 是在加速的恢复。那么这里呢，我觉得有几个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一看。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在出口的结构当中，比起传统的制造业产品， AI 产业链正在成为我们出口当中的一个主要的新增的这个拉动力。像集成电路的这个出口啊，更是在上个月增长了将近99%。那么自动数据设备的这个增长呢，达到了47%。那么这就反映呢，这个全球现在的整体的 AI 算力的这个需求呢，在集中的爆发。那么对于中国的半导体制造业的这个需求量是尤为的巨大。那么当然同时的话呢，我们传统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增长也超过了44%，像奇瑞和比亚迪呢，都创出了这个出口的历史记录。那么同时呢，中国的这个海外市场的多元化呢，也在不断的这个增加。那么四月份我们对于这个东盟和欧盟的这个出口的增长呢，都达到了双位数。那么对于美国的这个出口呢，也在缓步的回升。那么从物价的水平来看呢，我们的 CPI 和这个 PPI 都有增长。那么像这个四月份的我们的这个 CPI 呢，同比增长了1.2%，应该说是继续连续的这个温和的上涨。那么 PPI 呢，则同比上涨了2.8%，是连续7个月保持了一个环比的上涨。这主要是因为呢，第一，国际的这个油气的价格导致了我们原材料的成本的上升。那么同时呢，第二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清明五一假期，这个带动了我们的出游出行啊，还有这个旅游的这种服务呢，在不断增加。那么同时呢，是就是国内的整个 AI 算力的这个增长呢，非常的快速。那么包括像光纤制造呀等等呢，这个包括像磁源的这个消耗啊等等的，所有的这种的增长呢，都带动了这个产业链的发展。所以呢，我们认为呢， PPI 和 CPI 的这个同比的这个回升啊，都意味着我们的需求侧也好在转暖。同时呢，我们生产侧像上游的原材料呢，还有这个中游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的回暖呢，都在不断的发生。可以说呢，这个无论是从居民端还是企业端，我们可以看到呢，都在逐步的修复。那么从消费市场上来看，我们的增速呢还是偏弱，但是呢，我们的网上消费和我们的服务消费在这个结构上呢是有着比较大的优化。那么四月份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社零的增长呢是达到了0.2%，那么这个增长呢依旧是在持续，虽然有所放缓，但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呢，国内的一个是大宗的汽车消费这一块呢有所放缓，那么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居民呢这个消费的意愿和信心呢仍然是比较的谨慎，这需要我们的房地产市场的这个随之发力。但是呢，随着这个1到4月份，我们整体来看，这个中国尤其是大中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反弹的这个回暖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同时呢，这个中小城市呢已经开始出现跌幅收窄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未来几个月居民的这个消费意愿和信心呢将随之而出现反弹。那么在这个投资上来看，整体上呢是有所承压，但是我们认为在新的结构方面呢是出现了增长和支撑，如像设备啊，像基建的这个发展和制造当中。那么比如说在四月份的话呢，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是有所下降，但是呢，装备制造业像基础设施还有航空航天铁路运输等等的这些领域的投资呢仍在大幅的推进。这就表明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投资呢主要是发生在结构端，像高端制造基础设施，在这些方面增长的亮点依旧比较多。那么从最后的就业形势上来看，我们整体来说呢，今年的这个四月份，这个全国的这个就业率呢依旧是十分的稳健，并且呢失业率是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么所以总体来看呢，这个今年的四月，中国的这个经济啊，这个稳中向好的这个基调呢是没有改变。
0: 一直以来，上市公司不仅汇聚各行业龙头企业，而且承载优质资产、前沿技术与顶尖人才，是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
1: 日前，2026北京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大会暨投融资并购对接会召开，会上发布了“14五”期间北京上市公司全景分析报告。截至2025年末，北京上市公司总市值33.4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一。
2: 截至2025年末，北京辖区沪深北上市公司总数达481家，总市值33.4万亿元，较2020年末增长120%，位居全国第一。2025年，北京辖区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09万亿元，占全国总额的34.4%，净利润总额达2.79万亿元，占全国总额的48.5%，两项指标均居全国首位。
5: 北京资本市场呈现硬科技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态势，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导地位显著，占比超70%，远高于全国的53.3%的平均水平。 专精特新企业高股息率，超半数上市公司为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硬核创新能力突出。
2: 规模与质量双重引领，北京辖区上市公司单位平均市值达694.7亿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超三倍。在研发投入方面，总额达4555.8亿元，占 A 股全市场总研发投入的24%，显示出北京企业在科技进步驱动上的重要地位。
5: 不仅如此，创新资源高度集聚，已经占全国8.8%的上市公司数量，贡献了近24%的研发投入，累计专利量更是占全国 A 股市场的1/3。这表明北京上市公司可以较少的企业数量承载了大量的研发投入。这种投入产出比意味着北京辖区上市公司的创新策略等级跃升。
2: 15-5时期，北京将持续巩固资本市场优势，聚焦硬科技、专精特新与可持续发展，推动上市公司提质增效，强化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功能，助力首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0: 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昨天起面向公众展出，迅速成为京城火爆出圈的打卡点。
1: 这些文物跨越万里而来，能够看到这样一个展览呀，很不容易。今天呢，我们就跟着记者一起到现场，带您去沉浸式逛展。
6: 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展览，约800件精品文物，这么大的一个展，咱们怎么观展更好呢？我告诉您哈，您进了首博这个大门，就在一楼大厅有一个服务台，然后呢，咱们在这儿领取一个这个小手册，你看非常方便。他把这个怎么逛展，然后呢，里面的这个展的分布哈，都给您写得清清楚楚，标得清清楚楚，咱们就可以拿着这个小手册开始逛展了。第一个展厅咱们要打卡的就在一楼，叫玛雅的世界。走啊，咱们进去看看。
2: 玛雅的世界90%展品为北京首秀，包含大量从未公开展出的彩绘陶器、玉石、礼器等。最近陶罐上的玛雅人为什么是黑皮肤呢？
7: 这个黑色呢，表现的是一个玛雅商人的一个形象。我们知道玛雅这个世界没有大型牲畜来进行驮运，所以呢，玛雅的经商的商人呢，需要把这些物品，无论是手提啊还是肩扛，他要自行的进行搬运，并且

0: 玛雅呢是这个地区处在热带雨林，它的这个道路非常难走，所以商人经商的这个道路呢被很多玛雅人呢看成是一个九死一生的这个历程。他把自己涂黑就象征着自己是一个下界的一个人物，我就已经不怕死了，所以这是一种视死如归的这么一种过程。
1: 通过这些文物也能了解玛雅人的生活以及他们对时间与宇宙的哲学思考。
2: 您看，我们从地上一层玛雅的世界看完之后呢，我们就顺着这个台阶儿就能下到了首博的地下一层。然后呢，这里就是第二个主要的展厅，叫做王的宝藏。这里可是一个金光闪闪的世界。
1: 王的宝藏展区首次系统展示秘鲁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揭秘墨切文明贵族藏俗与金属工艺的巅峰，呈现黄金如何承载安第斯社会的信仰与权力。
2: 说到蒙娜丽莎，您会不会想到它？而这个是秘鲁的蒙娜丽莎。
1: 这件墨切金冠饰是安第斯冶金工艺的巅峰之作，在1988年曾经被盗，2006年由伦敦警察厅查获，追回后移交秘鲁国家文化研究所，现藏于秘鲁文化部国家博物馆，是秘鲁一等国宝，历史上极少出境，本次首次来华公开展出。
2: 他将这个海洋生物的这些特征和这个陆地的这个美洲豹的这种形象呢结合在一起。海洋生物呢，它主要体现在这些章鱼的这种触角的这种形态哈，在这个尖端有这个鲶鱼头的这种形象，然后说明了它这个海洋的这种超自然能力呢和这个陆地美洲豹的这种超自然能力相结合，这体现出就是这个墨切的这统治者啊，他对于这种不同世界的这种超自然生物当中提取出来这种文化和他的这个能力的追求和他的渴望哈，
3: 就是很震撼。这个东西做的工艺也非常的精致，并且他现在到了现在距今有这么多年，然后颜色还非常的鲜艳。
1: 墨切文化对金器的无比崇拜充分体现在这些文物中。当时的统治者希望自己死后也成为人们敬仰的对象，穿戴一身金器不光有视觉上的震撼效果，他们甚至还在金器中放置小颗粒发出声响，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2: 除了像冠饰，我们还有耳饰鼻饰，然后还有各种项链都是他祭祀的这种场景当中，还有他的这个墓葬当中最常见的这种装饰物。从第二个展厅王的宝藏大概也就走50米左右，就到了位于地下一层的第三个展厅，就是大自然的精灵。那么这个展厅呢以故事性的叙事方式来展示了人和动物的情感连结，这里面的文物都是第一次来华。哎，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么时尚的豹纹了吗？你看，这是一件红土陶的人形小雕像，也是一位勇猛的战士，他就穿了一条豹纹的裤装。
4: 美洲豹呢，在古代中美地区被视为百兽之王，象征着高贵，象征着无上的力量、坚强以及超群的捕猎的技巧。当人穿上美洲豹纹的这个战裙或短裤的时候呢，就意味着这个战士获得了如美洲豹一般的力量以及战斗的技巧，他将战无不胜，也为他赋予了非常强大的勇气。
1: 不仅能通过文物看到古代中美地区各种各样的动物，相比其他两个展厅，这里的沉浸式体验项目也更加丰富，涵盖看、听、摸、玩、坐，特别适合亲子家庭互动。
2: 在这儿，咱不光能看展，还能逛一逛美洲主题文创市集嘉年华。
1: 像这种文物复刻版的金羊驼项链，199元一条，开展第一天就售出了50多条。
5: 我感觉跟那个真的原品还挺像的，你看那小尾巴，它都那个尖尖都做出来
2: 的。对对对，
5: 你喜欢的那些它都有，体验感挺好的。
1: 本次大展集结了20家文创单位，带来数千款特色文创产品，同时设置美食体验区，预计纯观展时长在2.5小时到3小时，亲子家庭需要3.5小时到4小时。按照文明脉络加观展节奏分区，层层递进，您完全不用担心看不懂。如果错开周末高峰来观展，体验感会更好。
6: 如今越来越多传统非遗跳出大众的固有印象，以精致小巧贴近生活的全新样貌走进生活日常，让千年手艺焕发青春活力。
7: 在热闹十足的中国新文创市集现场，就汇聚了各种底蕴十足的经典非遗，它们结合现代审美，精致又百搭。大家在逛市集的同时啊，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匠心文化，体验到不一样的城市文化消费乐趣。
8: 提起非遗，你是不是还只能想起传统展厅里的老物件？那今天呢，我们在中国新文创市集的现场发现，现在的非遗正在以一种变美、变小、变时髦的姿态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
9: 哇，这个耳环好精美啊，戴上感觉自己一件穿越回了古代，有没有？
10: 这个它的原型是在咱们的南京博物院里面，依据这个出土的这个文物的原型去复刻的这个宫灯耳环。我们花丝是用金条、银条、金银给它融化了之后，压成这种条，然后再拉成这种细丝，两根拧成麻花状，就叫花丝。这个叫花丝镶嵌工艺，它是有3000多年的历史的。我们的工序就是有掐丝、掐田、攒焊、堆垒、织边等等，就所有的作品都是以丝为基础。为什么在历史上都是皇家去御用啊？就是因为它比较，第一个用料珍贵，第二个就是工艺比较复杂，做一件产品就是耗时非常非常的长。
11: 花丝镶嵌这项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皇家御用技艺，如今正放下身段。传承人不仅坚守纯手工制作的匠心，更在设计上贴近年轻人审美，将传统纹样与现代佩戴需求结合，让古老技艺焕发新活力。
10: 近几年随着咱们国潮火了之后，大家也喜欢咱们中国这种传统的这种手工技艺，很多年轻人都会喜欢，尤其穿汉服啊，穿新中式啊，搭配上我们的首饰就非常非常的美。必须要让这种3000多年这种老的传统工艺要融入到咱们现代人的生活里面，
11: 兼具艺术价值与实用性，符合现代审美，有国潮范儿。非遗的生命力就藏在日常生活的烟火气里。
8: 谁能想到草编还能做笔山和香叉？现在的非遗文创这么实用的吗？
12: 其实草编在中国已经流传了几千年了，好多人他不接触可能就不觉得哈。其实我们的生活逐处不在哈，这个手艺以前人们做一些手工艺品都是一些实用性的，像一些宽宽裸裸的，现在讲究文创嘛，简单一点然后创新，就把这个草编的一个六瓣花的单元提取出来以后做成了这个耳饰，包括像手镯啊、项链啊，拿它都可以做。现在讲究这个 DIY 是吧，这么是团建还有一些就是小朋友们做体验的这些研学，都会用到这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技法去让他们体验。
13: 我就是这个名称有听到过，但是没有像这么大规模的这个看到这些成品
10: 啊，
13: 非常的震惊。他那个虽然是自己手工编的，但是我觉得你看他那个动物的那个神态啊，还有他那个工艺都是很精致的。我们就是从这个年代过来的，然后当时可能都没有留意过这种东西，然后现在生活好了，这个心境又沉静回来了，然后又更有这种怀旧啊，还有更有人生体味的时候，就是看这些东西就是更觉得有亲切感，更能体会这个工艺能流传下来的这种不易和是手工师傅的这个伟大。
11: 当非遗技艺褪去距离感，变得亲切又时髦，成为大家能戴在身上拿在手里的新宠，人们就真正触碰到了它的温度。新文创市集恰恰为这种触手可及提供了舞台，用年轻化的表达、市场化的逻辑、生活化的场景，让大家在逛集、体验、购买的过程中一站式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也让老手艺找到了新的生命力和传承路径。
14: 当创意涌向北京朝阳，当城市变成盲盒，每一次打开都是惊喜。新文创塑造传统和记忆，潮玩 IP 点亮热爱和想象。文创潮玩游园消费一站式沉浸体验。 5月15日，全国的奇思妙想第一次涌向潮玩之城，北京潮阳等你来开箱游戏。
15: 潮玩无界，潮阳有约。
16: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我是本时段的数字主播小琪。接下来我们。

0: 我关注一组财经热点。5月18日，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在2026北京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大会上表示，将全力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以更大力度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更大力度推进北京证券交易所深化改革，以更大力度夯实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基础。商务部等部门18日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我国逐日工程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制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在百米级距离实现千瓦功率输出。
1: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2: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3: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那么在旅游日来临之际啊，石景山在永定合集开启了一场全新文旅派对。
2: 新视角的开场，新玩法的发布，新体验的亮相，一系列的新创意把京西文旅的活力拉满。
4: 街舞网红和机器人同台斗舞，机械臂精准卡点，动感节奏燃炸全场。活动的举办地设在永定合集，要说北京初夏最放松的地方，这里必须算一个。和风吹着，咖啡香着，西山日落当背景板，还有各种的特色市集，文艺感直接拉满。
5: 我觉得这边特别放松。其实我们家是在海淀，我们是从海淀专门过来的，然后就是想更亲近一下大自然啊。然后这边不仅有首钢的这种文化的一些沉淀，然后还会组织一些活动，能带着小朋友做一下户外的活动，就特别好。
6: 这边可以带小朋友来骑车，然后也有很多那个店，有咖啡啊，然后有一些纪念品，我觉得这边体验很不错。
4: 不过要说现场的重头戏，那还得是石景山文旅一次性甩出的新玩法大礼包。全新升级的首钢特色工业油产品串联起大跳台、冠军心跳、三高炉、数字博物馆、高线公园、赛博步道、中杂合剧场、移动剧场也落地首钢园。
7: 在首钢园落地的是一个全新的移动剧场，它的名字叫和剧场啊。那么在这个剧场里边呢，我们会带来三重不同的演出内容啊。首先是我们的《京和无界》这个作品呢，它新在艺术没有边界，我们把传统的技艺、最顶尖的国际的杂技马戏以及我们的电声乐队在这里做了一个高度的融合。
4: 其中最具未来感的体验当属石景山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这里已经面向市民开放研学游。
8: 小朋友们第一个是可以体验到人形机器人是怎样操作的，在不同场景下我们会设定不同的任务。那第二个体验环节呢，我们会让小朋友们亲自去操作桌面级的机器人去学习编程。那第三个环节呢，我们甚至让小朋友们去玩一场快乐的机器人足球比赛啊。最后呢，我们还会给参加的所有小朋友去颁发我们训练中心的证书。
4: 新玩法目不暇接，惠民力度同样实在，覆盖消费出游全链条。
5: 这次我们在全市首发了519张乐享文旅数币硬钱包，首次实现了我们的数币功能和支付宝 PASS 卡的打通。凭这一张数币硬钱包呢，大家可以在全区的40几家我们的文旅场所去享受到优惠。另外呢，我们也是深度的去推进这个票根经济，凭演出啊，包括赛事的票根，大家可以享受这个景区住宿的优惠，也是这个一张票玩转石景山。
4: 从百年钢城到双奥之地，石景山如今既有硬核工业风，也有松弛河岸生活。一步石景山，一步一惊喜，赶紧出发吧。
3: 不花钱也能吃上有机火锅，还能把亲手种的菜做成彩色饺子。最近京郊一个工分制共享农场火了。
2: 没错，在这里呢，您可以靠劳动啊攒工分，再免费的换菜，还能现摘现做。这种看起来似乎是白吃白喝的模式啊，运营的老板图什么呢？咱们去一探究竟。
4: 初夏的延庆阳光正好，在延庆镇中屯村的这家农业园区的室外耕地上，市民游客们正干得热火朝天，有人弯腰翻土，有人蹲着移栽菜苗，还有人忙着给刚种下的辣椒、番茄、生菜浇水。这不是农忙，而是工分农场的日常。劳动换工分，工分换食材，
5: 跟大自然的一种深度链接啊，还

0: 是在这儿也很放松，然后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释放压力的一个方式。
1: 工分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父母那代的人的事儿，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只是听说过没有去实践过哈，我们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不但这个菜你能够自己拿走，而且呢换了工分之后呢你还去那儿能去那儿吃饭，甚至说你换了工分还能去干嘛，换鸡蛋、换草莓、换他那儿就是你地里没有的东西也可以哈。所以我们觉得哈特别有意思啊。
2: 从翻土播种移栽到整治打岔，甚至是拔草浇水，每一个环节都能累积工分，攒够30分就能换一盆市场价值约50元的有机蔬菜。1小时根据工作强度不同，可以兑换2到8公分。
3: 除小草，帮这个西红柿、青椒松松土，这是草莓苗，然后我们要绕着这个小苗，然后给它松一松土，是不是啊？
2: 换来的菜可以直接走进配套生活馆，亲手做成翡翠面条、彩色饺子或是涮火锅。从栽种到餐桌，每一口都带着自己的温度。
4: 体验一下自己种植然后到收获这些有机蔬菜，然后那个感觉心里吃得非常踏实，然后那个口感也特别好，跟平时的那个蔬菜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是从种植到收获是我们在全程参与，所以就是这个有机是看得见的。
5: 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卖菜？因为体验才是最好的推广，市民亲手种、亲眼看见不打农药的菜，信任感就建立了。我们先把免费做到极致，信任自然就来了。
2: 从一日农夫到现摘现做，这个延庆农场用工分撬动了都市人的田园梦。劳动换来的不仅是免费蔬菜，更是一种踏实的满足。而口碑裂变也为农场带来了可观的效益。
3: 他们只要真正来过一次，他就知道我们的菜是真正的健康的安全的，然后他们就会带动他们的朋友在朋友圈啊成为我们的推广者。我们的统计显示啊，近40%的用户转化成我们的那个付费会员了，他购买我们的年卡或者是长期的课程之类的，同时他还带动了我们的盆栽菜的销售。再有啊，他们把我们的地种了，我们还节省了人工，这也是一种收获。
6: 我们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7: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6: 再见。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0: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0: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4: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5: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6: 伊西切尔斩信号，我是富豪，伤亡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

路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的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种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我们对食物的爱源自对味道的渴望。在所有感官中，味觉带给人的愉悦大概是最多的，但也最不为人所了解。我们是如何品尝出味道的呢？秘密就藏在口腔中的近万个味蕾上，每个味蕾都聚集着一堆味觉受气细胞，它们就像灵敏的雷达，分别侦测出某一种特定的基本味道，再传递给大脑，做出更复杂的计算。但整个过程仅需1.5至4毫秒，是所有感知中最快的。流过舌尖的千滋百味，源自五种最基本的味道，就是人们常说的五味，但它们的存在有着比取悦感官更重要的意义。甜味来源于碳水化合物，为生命提供能量。咸味暗示着矿物质和盐分的存在，确保细胞器官的正常运作。酸味能促进食欲，也让我们远离不成熟的水果。苦味主要来自生物碱，多数有毒，因此苦味可以说是某种警示。强烈刺激的辣却并不是真实的味道。当食物中的辣椒素刺激到神经，产生的灼痛感就是辣。但辣总能触发我们自虐的快感，令人欲罢不能。酸甜苦咸之外的第五味是一个独特而又微妙的存在，它隐含在不同食物的多层次风味中，这就是鲜。不同于明显可感的酸甜苦咸，鲜有太多张面孔，充满了复杂和暧昧，这就是神秘的第五味。

0: 这片油画一样的平原，位于新疆干旱大陆上最湿润的地带——伊犁河谷。袁巧玲夫妇在200公里外的伊宁市开着一家餐厅，鱼是最重要的食材之一。他们所到之处是新疆最大的河流伊犁河的上游，雨水充沛，溪流纵横，野生鱼资源丰富。
1: 两条白鲢，两条鲤鱼，这个纯纯的野生的鱼鳞膜上发色的嘛，鱼在水里面岩石上蹭的呢嘛，
2: 这个鱼还是漂亮。
0: 夫妻俩的火锅店开在一条偏僻的小巷中，但四方食客总是慕名而来，因为这里有一锅非同寻常的鱼羊鲜。
3: 汤锅里面有辣椒，这个甘草它就可以起这个平衡的作用，它有回甘的味道。我们用的这些料吧，特别特别普通，最核心的就是比例问题了。
0: 配料过程充满未知，每一味料的增减都可能带来完全不同的口感。
3: 反复的比例对比，有上百次的试验吧，才做成今天这个味道。
0: 袁巧玲的尝试，也正是古今所有厨师们走过的摸索之路。他们将不同味道排列组合，创造了千姿百态的鲜。然而，这诱人的第五味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满足味蕾的快感吗？曲阜，山东西南的一座小城，在遥远的春秋时代，它曾是鲁国的国都，因孔子故里而闻名于世。刘海洋是一家五星级酒店的主厨。对于做孔府菜的刘海洋来说，后厨房里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4: 每天我会很早过来，就因为那锅汤特别费功夫。
0: 一锅高汤的准备在一个人的厨房展开，这是为一天中所有菜肴奠定鲜味基础的重要时刻。从古至今，全世界的大厨们在各自摸索下，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一个提鲜秘籍——高汤。孔府的历代厨师从经年累月的实践中，挑选出肥硕而年老的鸡鸭作为孔府三套汤的首选食材。它们的氨基酸含量超出很多肉类，这正是形成鲜味的核心物质，但并非唯一。加入干贝，汤的鲜味会放大数倍，而这神奇的效果来自于干贝中的核苷酸。上千年来，就算对分子概念一无所知，世世代代负责掌厨的人都能凭借直觉搭配出引爆鲜味的协作团队。剩下的一切都要交给时间。一锅高汤的诞生，要历经厨房中几度烟火交织的繁忙。长久熬煮和不停搅荡，分解了肉类中的大部分蛋白质，鲜味元素充分释放。高汤是孔府佳肴背后的秘密，更是浓缩了中国数千年鲜味文化的经典符号。厨房是厨师挑战自我的地方，孔府扣肉如出一辙的刀工，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中规中矩，但鲜味的升级却需要不拘一格。
4: 百灵锅和葱炒花它属于菌类，它自身有鲜味，烤干的雪菜它能把多余的油分全部都吸收到原材料里，吃起来不肥不腻，更加鲜美。
0: 鲜味旅程的下一站是塑造了中国人另一种精神气质的长江流域。

0: 林峡两岸的子规，迎来每年最热闹的一天。龙舟队在抓紧最后的排练。
1: 快坐！
2: 快坐！
1: 快坐！
2: 快坐！
0: 端午是中国人特别看重的节日，但在秭归又格外不同，因为这里是屈原的故乡。彭洪国和谭家银夫妇生活在船上，为了准备今天的端午家宴，特地去县城买了新鲜的食材。中午时分，彭洪国的父母来到夫妻俩的船屋。在秭归，端午是最大的节日。富含蛋白质的鲜美肉食向来是节日餐桌上的经典，但在端午节只能做配角，唱主角的是这位。端午食粽的习俗流行于1700年前的晋朝，但在此之前，粽子已存在了1000多年。最初被当作祭祀的贡品，包裹而成的尖角象征牛角，用来替代作为祭品的宝贵耕牛。后来，粽子走下祭坛，人间又平添一道美食。糯米的蛋白质和氨基酸含量远远超过普通稻米，丰富的纤维基础结合芦苇或竹叶的清香，成就了粽子特有之鲜。粽子在中国流传上千年，深入人心的不仅仅是味道。绵绵不绝的呼唤在秭归的上空回荡了2000多年。江鲜虽鲜，却总是难免一个腥字，这个巨大的矛盾很久以前就存在了，但这难不住智慧的楚地先民，他们给后人留下了一堆坛子。又到了彭家夫妇做泡菜的时候，姜、蒜、辣椒都是中国烹饪最常用的佐料，但在秭归，他们必须到坛子里走上一遭，才能担当重任。泡菜的腌制是谭家银厨房里的头等大事，秭归人的烹饪主要靠他们来去腥提鲜。在这些不起眼的坛子里，一场神奇的转化即将拉开序幕。发酵寂静无声，但正是这悄无声息的酝酿，让江边的人们尝到了真正的鲜味。谭家银的泡菜出缸了，今天他要做几条最拿手的鱼，庆祝开捕季的最新收获。富含微生物菌群的老水，让每一颗浸泡其中的果蔬都蕴积了鲜的精华，蓄势待发。但泡菜并非唯一，余家的船屋上还藏着另一个秘密武器。
3: 一年四季都能在外面晒，时间一长也好吃。
0: 这就是被称为百味之帅的酱，同样是发酵，让富含蛋白质的大豆转化成名副其实的鲜味炸弹。食材之鲜搭配以发酵之鲜，不同蛋白质的滋味在灵动的组合中创造出丰富的可能。这是江上人家的盛宴，又一季的辛苦即将开始，平凡劳碌的渔家生活有了泡菜和酱的点缀，就总是能过出滋味。这一切的背后是如屈原诗篇般瑰丽的美食创造，是五味的调和，是鲜的真谛。 从秭归上溯到汨罗江源头，是湖南平江县，山地连绵起伏，环绕着一个个安静的村庄。已经进入小寒节气，乡村的田野笼罩着薄霜，平江人也要准备一年中最重要的美食了。天井下，李幼玉婆媳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这就是湖南人引以为傲的腊肉，只在每年腊月制作，因为寒冷可以有效抵御细菌，延长肉质的新鲜。几乎所有肉类的保存都离不开盐，钠离子跟肉类中的谷氨酸相结合，鲜味便会跃然而出。春节一天天临近，一种至鲜的食材也到了收获时刻。它们像竹林里的隐士，这就是中国人推崇备至的鲜味植物笋。池塘的水面也跃动起来，中国人的春节，鱼不可或缺，它的寓意如同味道一样美好。
1: 年年有余。
0: 乡村的年节食物还有一样必备，这就是豆腐。叶雍江夫妇每年都会亲手制作。含油的种子大豆是富含最多蛋白质的食材之一，它拥有人类需要的所有必需氨基酸，也饱含了鲜味物质谷氨酸。但它们紧紧包裹在蛋白质里，细推慢磨和加热熬煮，都只能释放出一小部分鲜味。可大豆一经发酵，就会完全不同。酱油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它是鲜味加工产品中全球使用最广泛的。提炼出大豆之鲜的酱油，盘活了各种食材的清淡滋味，也包括本是同根生的表亲豆花。点过石膏的豆浆就是豆花，再加以重力变成日后的豆腐。一年中，叶雍江要打数百斤豆腐，但这次与众不同，他们是带着美好期盼的过年豆腐。李幼玉家的腊肉要开始熏制了。很久以前，大约就是这个场景，新年里家家杀猪宰羊，总有多余的肉吃不完，人们围坐炉火前，边取暖边熏烤。鲜肉熏成了腊肉，在未来数月都能享用。烟熏火燎中，微观世界微妙变化，更多鲜味分子脱颖而出，成就了腊肉独特的风味。这味道渐渐深入人心，腊肉竟超越了鲜肉，成为春节经典的食物。叶雍江的堂弟这个春节也回到了故乡。200年前，他的祖上建起了这座江南风格的大宅院，人们叫他黄泥湾大屋。每次回老屋，兄弟俩都要翻翻族谱。元朝末年，叶姓始祖迁居至此，依靠宗族维系，已繁衍生息600多年。除夕这天，叶氏族人从各方汇聚到黄泥湾大屋，沉寂的古屋迎来每年最热闹的一天，这是超越家庭的宗族大聚会。年夜饭是中国人最隆重的美食盛宴，而食物的滋味像一条无形的纽带，维系着一个族群的人心和亲情。这是一年中叶氏族人最全的一次相见。现代社会，古老宗族的成员早已开枝散叶，各闯天涯，但每到春节，仿佛感受到亘古不变的召唤， 游子们会不约而同地回到故乡的家。入夜，火龙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稻草扎成的火龙是古老农耕社会的图腾，上千年来，饮食构成了中国文化最浓重的底色。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出产了极为丰富的食材，而中国人凭借他们对食物的热爱，创造出令全世界都叹为观止的万千变化的烹饪手法，从而成为一个最能创造鲜、享受鲜，并且对鲜味有着最深领悟的民族。

0: 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2: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3: 动火作业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防火风格、消防器材、动火看护人、可燃物清理，一个都不能少。
1: 动火报备，防患于未然。

0: 东海之滨的三门湾，是浙江省仅次于杭州湾的第二大海湾。在它的116万多亩滩涂中，生活着一种极致之鲜——蟹。每年立秋前后，成熟的青蟹开始寻找洞穴蜕壳。这样的蜕变在蟹的一生中需要经历13次，每一次不是生命的起点，就是生命的终点。刚刚蜕壳后的青蟹是最脆弱的，也是最鲜美的。陈义清必须赶在这个节点捕捉，否则所有准备都将前功尽弃。中国人大多习惯在橘黄蟹肥的秋天品蟹，此时的蟹固然最肥美，却不是蟹最鲜的时候。旧壳褪去，新壳未长成的半个小时，蟹体内产生大量新生的水溶性蛋白，不需要加工就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此时的蟹壳是软的，这种状态被称为软壳蟹。捕捉到软壳蟹并尝到它的鲜美，就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即便有60多年捕蟹经验的陈义清，想要在第一时间抓获刚刚蜕壳的软壳蟹也是极有难度的，需要一些运气。软壳蟹变硬之前有最佳的口感，陈义清不想浪费这来之不易的美味，抓紧时间往家里赶。不用去壳，直接过油爆炒，在最短时间内去除水分，锁住至鲜。比软壳蟹更需要争分夺秒获取的另一种极致之鲜，是与鹅肝、松露并称为世界三大美食的鲟鱼卵鱼子酱。最高品级的鱼子酱以克为单位，价格和同等重量的黄金相当。鱼子酱最负盛名的产区是里海，也是鲟鱼的故乡。俄罗斯紧邻里海，是全球公认生产顶级鱼子酱的国家。基里尔是俄罗斯鲟鱼养殖场专职取鱼卵的人，他非常了解鲟鱼。
1: А вот эта вот рыба весит более 150 килограмм, это моя самая любимая рыба。
0: 据基里尔介绍，能被制成高品质鱼子酱的鲟鱼，平均寿命长达100岁，至少需要20年才能产卵。而只有60岁以上的鲟鱼鱼卵才能制成世界顶级的鱼子酱。鱼子酱为何会如此之鲜？这一粒粒鱼卵就是完整的生命，鱼卵阶段汇集了整个生命的最鲜。鲟鱼卵天生具有鲜味优势，但要想把这种鲜发挥到极致，就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鱼子酱的制作。快是制作鱼子酱的关键。鱼卵取出后必须要在15分钟内完成12道工序。最关键一步必须由评定师来完成，他要根据鱼子的大小、色泽、气味等情况来决定加多少盐。盐的作用是保鲜和提鲜。当鱼子的鲜与食盐中的钠离子结合形成谷氨酸钠，就能释放出更强烈的鲜味。鱼子酱的鲜味是绵长的， 这种绵长不仅有来自深海的气息，也有鲟鱼漫长的一生所积聚的精华。从古至今，鱼子酱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今天，鱼子酱依然代表着奢华，吃法也颇为讲究。舀取鱼子酱，最好选用贝壳、木头等天然材料制成的小勺，这样才不会破坏鱼子酱原汁原味的鲜。鱼子酱的咸来自生命的孕育，来自水中世界，而在山野丛林间，同样也有来自泥土的芬芳，来自大地的恩赐。距叶卡捷琳堡6000公里外的蜀南竹海，隐藏着一种被称之为地下精灵的奇珍。这个季节是唐光军一年中最忙的时候，每天天不亮就进山。他要找的就是珍贵稀有的地下精灵野生竹荪。野生竹荪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腐生真菌，堪称菌中贵族。它富含鸟苷酸，尽管鸟苷酸本身没有鲜味，但当与其他富含鲜味氨基酸的食材一起烹饪，在鲜味相乘的神奇作用下，整体鲜味会放大数十倍。野生竹荪的生长地往往人烟稀少，绽放时间又很短暂，如果没有被及时发现采收，一两个小时野生竹荪就会自溶腐化。厨师王健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的几个月，他的拿手绝活就是烹饪竹荪宴。四川人的调味品里少不了辣椒，几乎每道菜都离不开辣，但唯独用竹荪做的菜不放辣椒，原因是避免辣味遮盖掉竹荪的鲜。很多客人都是冲着王健的竹荪宴来的。唐光军和王健是十几年的老搭档，每年此时，唐光军都会及时把采收晾晒好的竹荪送到王健的酒店。今年雨季来得晚，连日来的太阳让本就稀少的野生竹荪更加难找。温度过高，湿度不够，空有30年的经验也没有用。今天运气不佳，一个多小时的搜寻，终于在7:20发现了第一个竹荪，但还是来晚了一步。
1: 要这样就腐化了，我再早一点就行了，你干啥时间。
0: 虽然奔波了一天，回到家中的唐光军也不能马上休息，必须第一时间晾晒竹荪。如果没有及时晾晒或烘干，3-4个小时后竹荪就会腐烂。前几年的这个季节，唐光军每天都可以采收10多斤鲜品，今天的收获却寥寥无几。这个季节是野生竹荪生长最旺盛的时期，3个月的采收量可以占到全年总量的一半，但如果天公不作美，将无法挽回损失。

迟来的雨让唐光军重新振作了起来。他知道雨过天晴后，竹林里会冒出不少竹笋。这是一场关系到全年收成的雨，虽然只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但对唐光军来说已经算是上天的恩赐了。明天到底能采收多少竹笋，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天刚蒙蒙亮，唐光军就出发了。为了收获更多，他必须分秒必争。有心人才会受到特殊的眷顾。几天前，唐光军考察的可能出现菌坑的地方，真的长出了更多竹荪。竹荪的菌群完全展开之时，也是组织蛋白酶活性最大的时候，因此这个时间采收的竹荪，其纤维物质含量也是最多的。13年来，唐光军一直坚持把枯叶撒到竹林下面。虽然竹荪从破土到成熟只有几个小时，但这些供菌丝生长的腐植物可能需要几年或十几年才会长成竹荪。他期待亲手撒下枯叶的地方能长出更多的野生竹荪。发酵是一种创造鲜味的重要手段，它就像魔术一样，可以幻化出很多鲜美食物。奶酪是西方人的大爱，东方人也有自己的偏好，臭豆腐。程铁生是这家百年豆腐店的第三代传人，因为做豆腐出名，大家都称呼他豆腐铁。

0: 百年豆腐店最畅销的产品是臭豆腐。徽州臭豆腐在中国已经有300多年历史，清末传入宫廷，使得徽州臭豆腐名扬天下。徽州位于北纬30度附近，这条神奇的纬线所跨越的区域有很多广受欢迎的发酵美味。长沙臭豆腐、四川大酱、贵州酒曲等，正是北纬30度区间独特的气候条件成就了发酵美食。而恰到好处的臭更让鲜味倍增，臭也是鲜的一种极致。这家百年老店的臭豆腐之所以闻名经久不衰，核心秘密就在这口老缸里。
1: 组织有100多年了，就凭这个时间留下来的很不容易啊。
0: 百年卤汁制作出来的食物就像施了魔法一样变得鲜美，但这种鲜美不是取之不尽的，也会枯竭。今天就是程铁生为卤汁添加营养的日子。程铁生每次要选3年以上的火腿，时间越长，蛋白质分解越充分。3年的火腿蛋白质中纤维物质的分解可以达到70%，5年多的可以达到85%以上，达到入口即化的地步。

火腿、黄豆、鸭蛋、腔骨都是百年卤制的营养食材。熬煮五个多小时，倒入卤汁中，最后加入黑芝麻，增加天然的黑色。豆腐放在卤汁中的时间最好在2个小时以内，时间长了会融化掉，时间短了没有味道也上不了色。几代的传承，百年的卤汁，续写着不灭的鲜味传奇。臭豆腐是臭之鲜的代表，但在徽州还有一种似臭非臭的鲜更极致，它就是徽州名菜臭鳜鱼。这道菜肉质醇厚入味，经热油烧煎，细火烹调，鱼肉鱼骨刺分离，肉成块状，非但无异味，反而鲜香无比。

加了盐的鲑鱼，在樟木桶里的第二天就开始发酵，第三天就散发出臭味。臭鲑鱼的臭是奇妙微生物发酵的过程，在鱼体内原酶和微生物共同作用下，鲑鱼体内蛋白质和其他有机物被降解生成游离氨基酸、游离脂肪酸和核苷酸等小分子，同时散发出一种似臭非臭的味道。

承载记忆，用智慧发现美食，让臭之鲜呈现出一种米酒留香，回味悠长。万物皆有时，人们用智慧把握时间的节奏，创造出鲜的良机，从无到有，从微小到爆发。在时间的卡尺上，在不断变换的时光磨砺下，一路追寻，永不停歇。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一心切儿展信好，我是富豪，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而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敬，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是主持人大伟。今天的整个市场出现了缩量反弹，科创板呢率先发力，整体涨幅超过了3%。盘面当中呢，今天的电力板块、机器人板块以及半导体板块也都有所表现。那么本次反弹的级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另外呢，高位的科技股出现了分化，科技股会不会出现一个高低切换？像电力、机器人、算力和半导体，谁会成为五月下旬整个市场的主线呢？稍后请两位嘉宾为我们好好说说，来看看今天具体的收盘点位。沪指最终收在了4169点，上涨了38个点，成交13065亿元；深成指15569点，上涨39个点，成交15800亿元；创业板收在了3908点，微幅下跌了6个点，成交是7685亿元。
1: 科创50率先反弹，短线调整结束了吗？科技板块出现分化，高低切换，暗藏玄机。电力稳居第一宝座，赚钱机会不容忽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牛回头时这么买，反弹后劲足。
0: 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是刘鸿明和江南，欢迎两位哈。我们说今天的整个市场呢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啊，指数方面刚才提到了科创板呢最高的涨幅超过了3%，而创业板盘中最低的这个跌最大跌幅达到了2个点。那与同时呢，在尾盘的时候也是一度出现了翻红哈。两位跟我们说说吧，今天的整个市场这个探底算是成功了吗？
2: 我个人觉得今天的探底其实还存在很大分歧啊。嗯，首先来说，我们看到这一轮反弹的一个急先锋其实创业板指，但是创业板呢今天其实是跌幅是比较大的，虽然说尾盘将那个深度一度翻红，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从之前的锂电池的龙头包括光通信的龙头今天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种回调，尤其是锂电池的龙头已经回调了将近7-8个工作日了，交易日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资金反而有一种想挪转移的一个迹象，就是又跑到一个半导体这炒去了，所以说科创板的话走势更加强势一点。所以说市场呢这轮反弹反而出现一种什么迹象呢？就是大家炒完群体上炒之后开始又炒到这种极致更加极致的状态。
0: 虽然有反弹，但是后续接着看涨恐怕还有一些难度哈。稍后咱们继续探讨。问问江南，对于今天的整个市场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微型的反弹你是怎么看的？这调整结束了吗？
3: 其实今天的走势当中呢，我也有点意外哈，因为好像已经连续调整了3-4天，大家都觉得应该迎来一个技术性的一个反弹，都在等，但是以这样的形态出现呢，大家是打了一个问号哈，我也有点发虚。因为到这个位置当中呢，我们看到哈，它第一要量能先行，对吧？那么到这个位置当中的反弹，你得有量价才能后续跟得上来，而今天勉勉强强的从技术形态当中收了一个底分型，当然这个还存在一定的争议哈，但是没有量的一个底分型是不能够认的。而且今天我从盘面当中看哈，上午是主要升的是电力，下午呢走的是还是就是科创板块，那么形成的就是一个高位当中继续的拔高，而没有真正的走说现在已经先调整那一波，调整健康状态良好那一波呢继续往上去补涨。所以这个它的持续性呢就值得一个探讨。所以今天可能有部分朋友已经说心态当中不是很稳，着急往里面进的呢，我觉得还是有所偏颇的。
0: 好，这是二位的观点哈。我们说这个反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的反弹？接下来的三大指数还会延续上涨趋势吗？我们连线场外的嘉宾许志，听听他的判断。
4: 大 A 经过几天的连续调整，已经突破了5日线、10日线，现在在20日线附近徘徊，确实短期是有向上反弹的一个需求。但是需要大家注意的是，我们这一次大 A 的调整并不是我们单独在调整，亚太地区的其他市场也几乎都在同步调整。那么这次调整的原因就不单单是因为我们前期大 A 的连续上行带来的获利盘的压力，也有一些是因为美国那边可能从降息通道可能会进入到加息通道的对于全球流动性的一个压制。那么在这种前提下，市场的反弹需求确实存在，但反弹的高度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可能会进入一个大 A 稳住底盘，但是有结构性的向上动力的这么一种行情。
0: 好的，欢迎回来。刚才许志的观点还是觉得有反弹的继续向上的一个动能，但是这个幅度可能没有想象那么强烈哈。同样的问题接下来也交给两位，两位我们说说市场出现的反弹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级别的反弹，用100秒的时间给大家说出你们的观点来。倒计时开始。
2: 首先呢，我认为这轮反弹目前来看只是一个温和反弹，甚至我个人觉得只是一个止跌的位置。目前来看，止跌连续反弹的迹象还不足。首先呢，目前来看调整的时间和这个空间都不足够。那么我们再说一下详细的理由。首先第一个，我们通过整个上证指数、科创板指数和创业板指数来说，创业板指数呢是反弹的急先锋，但是呢已经明显出现了这种颓势，而且像锂电池龙头已经连续几个交易日的回调，光模块、光通信这些板块呢也出现了一些分歧。另外呢，科创板指数呢虽然是后起的，但是呢目前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包括之前也出现了连续的这种调整，市场资金呢已经是从之前的抱团开始到更加极致的抱团，市场原来有5%的股票呢占了这个市场一半的这种成交额、成交量，现在呢已经从5%都不够了，开始去炒这中间的1%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持续力度可能会堪忧。另外呢，通过这个板块中，我们看到像之前的一些赛道中并没有后续接力的，比如说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还有电网、电力等等很多板块呢，确实出现了一些迹象或者出现一些反弹，但是呢，持续力度好像不是很强。另外还有一些相对低位的股票，不单没有反弹，甚至不断在创新低，比如说消费啊，一些等等这个红利等等赛道，甚至都是在创新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就像金字塔一样啊，塔尖的在抱团，然后塔底的这个资金呢，不断的稀少，然后都累积到这个金字塔塔尖。那么这种情况下，高处呢重量越来越大，下面呢越来越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利于反弹的延续。
0: 好，水源导哈，我们还是觉得目前也只是一个止跌的这个迹象啊，要想实现这个快速的向上反弹，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哈。
2: 是的。
0: 同样的问题问问江南，那觉得目前的反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来，咱们倒计时100秒开始。
3: 其实从今天来看呢，反弹也已经就开始了，对吧？大家心心念念的就是会不会能迎来整个的一个反弹到反转，然后我们呢会有更多的走趋势的一个机会。那么其实呢就是看级别，级别这块呢我们从两个等级来看，一个就是任何条件都达不成啊，就无所作为，对吧？像这个当中呢比较有特点明显的是，就发现没有一个主线当中聚累这个资金能够往上去带队去走，然后相应看到我们是板块轮动极快，其实跟我们就是3月份那个时候见到的状况是一致的。当你发现是这种级别当中的往上的反弹，我们千万不要着急往里面去做一些加持啊，想珍惜这次一次反弹的动作，因为它的持续性是偏弱的，而且因为轮换很快，你是抓不住相应的一个重点的。那么我们要应对的就是什么？利用着这一次往上反的机会，反而一些高位的品种呢是要往外去走。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说我们期待那种成为良性的。那么从今天来看呢，目前来说还不具备啊，因为我们

0: 今天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哎，主力当中是没有干活的，我们能够带量的、能够带人气的证券是没有动的，那么需要进一步的观察，达到两个标准来看呢，是可以说我们是往趋势来走。一个是我刚刚说的量能，今天是缺少的就是这一块，没有量能的动作。第二呢，要重新聚焦到主线这一块，就是我们现在科技品种还认为是仍然是主线，把这块呢仍然去带队好，虽然会内部分化走结构化，但仍然要把这个热情度回归到这个位置当中带领着大家。那么如果一旦走到第二种，我们看到量能的变化当中，我们再去做行动呢，其实也是不晚的。
1: 刚才提到盘面当中这个分化，两位提到这个分化，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盘面当中分化最大的莫过于像这个芯片半导体这个板块了。因为上午的时候我们看到像电力板块率先发力，那之后精神板块紧随其后，那午后的整个芯片半导体板块虽然出现了上涨，但是整体上分化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举几个例子一起来看一看。你看像这个中继续创，包括寒武纪啊、元杰科技啊，应该是今天盘面当中出现了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振幅。当然尾盘的时候呢，有一些个别的股票像这个寒武纪表现的还是非常的强势哈，但是有一些前期大涨的 AI 光模块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那么另外我们看到这个新股王联讯仪器也是发布公告提示了风险，另外次新股大普威啊，上市一个月股价也是超16倍，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个停牌核查这样的走势哈。我们说到这个高位的科技股啊，我们看看这个牛散，人称张盟主的这个张建平46亿套现了寒武纪，转头投向了谁呢？34.5元是大举压住了北方稀土，成为其第四大股东。顶流资本现在开始套现了，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高位的科技股啊已经存在一定程度的风险了？对于他们的这个操作，我们普通散户能借鉴到什么？
2: 首先来说呢，这种级别的大佬啊，一个是资金和这个格局或者看的周期会比我们中小投资者要长很多，所以说他更从这个行业和这个上市公司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比如说像巴菲特啊、段永平啊，他会买的不是这个公司啊，不是买这股票，是买这个公司。所以说他这角度呢，他并不是精确选择一个底部或者高位，这个是低吸高抛，这跟咱们炒股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他既然选择在这个位置卖出，他一定觉得未来他认为就是不看好，或者说看不懂了，所以说在这边高位套现去买一些未来可能回调比较少，或者说未来潜在收益比较大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个是真正的投资的方向啊。所以说我觉得他对于这种操作应该也对于科技可能未来看不懂或者是不看好，这咱们不太确定，但我觉得他肯定是持有这个谨慎态度了。
1: 当然我说机构牛散包括我们普通散户其实看问题的角度可能并不太一样
2: 啊。对，
1: 比方说接下来给大家说的是这个中继续创，我们看看中继续创啊。中继续创现在应该说也是这个市值一哥哈。中继续创在职员工数从2020年的4071人已经持续增加到了2025年的11625人，正式成为了万人大厂。哎，另外光模块的需求1.6T 的缺口是40%到50%，订单也排到了2027到2028年。另外我们也看到网上有视频显示啊，这个苏州的旭创光电的产业园外100余名年轻人是排队进入到这个工厂哈。一方面我们说这个光模块需求摆在那儿，另一方面大量的招工，是否意味着未来像中继旭创这样类似于这样的大的龙头，它依然会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空间？
0: 看来大家呢对这个站在光里面还是念念不忘的啊。本身呢现在科技到这个位置当中，我们看到科技的地位是没有变的，只是位置不一样了。那么光模块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从现在来看呢，中期角度当中呢，光模块其实逻辑未变，它上行的空间仍然是有的，只是短期当中位置高我们是一直也提前提醒过大家的。那么它现在已经出现了调整，但是调整这里面是不是能够说充分的所有的领域当中都调整到位，我觉得是没有到达现在这个极值的。也就是说接下来如果说我们迎来像样的一个反弹当中呢，会是率先调整到位的一些有短期的一些机会。那么从中长期格局的角度当中呢是没有走完的，但不建议大家这个位置当中去做一些追高动作。
1: 期待着它调整到位之后再介入哈。要说这个目前大家的心态呢，如果说拿的比较早的光模块的很多朋友应该是盈利非常丰厚了，这个时候即便有调整心态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有些朋友可能拿的位置相对高一些，我们来看看网友望青山，他说我的凯格经济连续下跌，今天还一度亏损了，还能不能拿着？基本上这个成本在目前这位置附近上下可能就很接近了，这个时候稍微一动可能就亏损了，怎么办？
2: 的确啊，像这种大热的股票，像刚才江老师也提到，就是你这个持有的时间比较长，格局一下，那么你成本比较低的时候，现在就

0: 好，如果是后来进的投资者，那么可能心态就经过一波动呢，就拿不住，或者说出现一点，因为我看了一些股票，这个整体形态其实还算可以啊。这个后续呢，如果再有这个题材炒作的机会的时候，这个应该还是问题不大的。只是说投资者现在买的位置相对是有点高，所以情绪上就有点控制不住，一点点调整。因为大家一定要心里明白，像刚才姜老师说，高位了或者位置比较高的时候，它波动自然会加大。那你持有这种股票时，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买入之前就要明白它一定会巨幅震荡的。
1: 这两天其实大家说，不管是站在光里还是站在心里哈，实际上大家都在科技股里抱团取暖。但科技股其实也有高低之分啊，比方说这段时间像这个 MLCC 这个板块是集体大涨，举几个例子，风华高科连续大涨创出了阶段新高，云种科技包括国思材料三环集团也是纷纷的大涨。科技主线内部会不会出现这样一个高低的切换？哪一些科技股有望接力前期的包括 AI 光模块的板块实现一个继续的蓄力向上？两位也说一说。
2: 现在科技板块当中呢，大家为什么期待它做一个高低切？因为其实在这一波快速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看有一次的调整当中是放了大量的，这种放量下调当中跟以往的洗盘它是不一样的。那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当中有大的资金是往外做出的动作，那么往外出呢会导致两个结果，就是陆续会重复出现这种情况做离场的动作，那我们对于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呢就只有不是特别乐观的状态。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资金当中只是暂时的离开做一个高低切换，对吧？现在我们也在密切的观察着是不是离开的资金又回来了。其实从盘面当中的隐隐当中能够有些感觉，那么就是科技现在它的一个主线地位没有改变，只是呢前期高位的就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做充分的调整，没有调整到位的时候呢，大的资金呢它长期格局当中它也要做短期当中的一些考虑。那么对于接下来当中呢，比如我觉得像一些半导体和半导体设备相对比较低位的品种我们可以继续去看，然后像算力链的一个末端当中啊，比如像液冷啊，像那个 IDC 的一个算力中心数据中心呢，然后包括新提出来一个概念叫做这个物理 AI， 对吧？那么它属于端侧端的，跟我们做交互的都可以沿着这些细分领域呢我们去做功课。我觉得它有可能是有望接力这个整个科技领域当中的后续的走势。
1: 细分领域其实你觉得还是有一些机会的哈，比方说网友一朵雨做的云说，三安光电算不算低位科技股啊？前期调整也非常充分了，现在上车行不行？
0: 其实我再补充一下，我觉得目前来看高切低其实是大家的一个想法，但是目前来看呢，其实高切低都是持续力度比较差的。首先来说，如果真的要早点高切低的话，其实有更低的，比如说比科技价值更价值的、估值更低的、性价比更好的、逻辑更持久的，但是它一直没有切，这轮反弹压根就没有切。包括一些科技股，它也之前也没有完成高切低，都是高的越来越高，低的就趴着不动。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高切的这个持续力度可能不会很强。包括这个三光电这个股票，我也看了一下，前期呢其实压根就没有跟涨，只是那个题材起来的时候涨停两天，然后呢题材下去之后情绪下来，马上就跌下去。这种完全这个情绪化的，然后筹码又比较松动的股票呢，我觉得很难出现这种高切低，就是它很难切到它。为什么？它没有锁仓，就是没有锁住仓位，然后筹码都很松散的时候，它很难高起来，就高不起来，就是没有筹码锁定。那么大多数都是在玩短线的话，它就很难推动起来。
1: 站在当前的节点上呢，有券商机构认为呢 ，A 股处于一个牛市的下半场。那么到底现在本轮牛市处于是中途还是临近尾声？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记者到首届金融街金城坊论坛去寻找答案。
3: 首届金融街金城坊论坛今日举办，论坛以启航15/5、金融赋能新周期、科创驱动新未来为主题，聚焦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探索金融赋能新周期的新路径、新方法。剔除这两天的急跌，创业板今年累计上涨25%，但是全市场只有约15%的个股跑赢创业板，赚了指数不赚钱的现象十分明显。本轮牛市运行到了哪个阶段了？投资者如何迎头赶上？星石投资创始合伙人杨凌给出了他的独家分析。
4: 目前呢是一个牛市1.0向牛市2.0过渡的过程啊，第一阶段的这个中国资产价值重估这一阶段呢基本走到尾声了，也就是说拔估值走到尾声了。那后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呢，可能就要更重视这个盈利性了。投资人没挣到钱，主要还是在于追涨杀跌，所以我建议投资者呢，就是还是要秉承到长牛慢牛。

0: 那么后面可能叫存储啊，包括一些这个其他这个上下游的一个相关的这个板块呢，也会有一些表现。第二条主线呢，我觉得就是有关于顺周期，比如说像有色，比如说像券商等等这些顺周期的这些板块呢，也有可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那第三块呢，就是人形机器人这一块，它是一个补充啊，就是未来就相当长一段时间呢，人形机器人都可能成为这个制造业，中国制造业升级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方向。
1: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2: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5月19日关注算力协同推动虚拟电厂迈入黄金发展期，直接融资规模居全国首位，北京城上市公司集聚发展高地，一站齐齐全国热门博物馆文创，来朝阳公园就对了，马上注意解读。日前，中国联通集团韶关数据中心、中国移动集团广州及湛江数据中心共三个大型数据中心集群，依托粤能投虚拟电厂运营平台，正式参与现货市场电能量交易与结算。江西省能源局第一批12个虚拟电厂试点名单已经公示，山东省济南市明确提出到2030年建成投运虚拟电厂40家以上。随着算力协同技术的持续深化，虚拟电厂迈入黄金发展期。日前，中国证监会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支持科技创新，推进北交所深化改革，夯实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基础，助力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数据显示呢，14-15时期累计直接融资超过6万亿元，债券市场存量余额是2.91万亿元，基础设施瑞斯发行规模超过370亿元。从直接融资规模看，北京上市公司居全国首位。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北交所现有上市公司313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近60%，成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主阵地。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特新专板企业突破1000家，有效促进科技、资本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故宫的凤光冰箱贴，火遍全网的隋代小公主的金银珠花，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金饭碗和虎符系列，还有来自国子监的金榜题名笔，来自三星堆的各种青铜人面像等等，都在朝阳公园举办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上集体亮相了。这个活动还创新规划了3区2线游园空间，实现游购赏识娱一站式体验，白天晚上都有活动，下班再去也来得及。
3: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来了，这是个什么市集？
4: 不是吧，

0: 您了，您怎么来这儿了？
1: 这个项目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八里坊太师，至今已经有300多年历史了。
0: 嗯，
1: 肯定要参加这个活动，让大家呢又能看到吃的，也能摸到它，还有体验。扣上！
0: 哇，这个上头这么沉啊！设计上不仅有白纸坊太师这样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巡演，还有60多种非遗美食带来舌尖上的美味。这个是马踏飞燕，我们课本上见过，还有正在做兰州拉面的马踏飞燕，这哪是市集啊，这就是东方新美学和国潮新势力的当面 PK， 上万种文创在咱家门口通通免费开摆，一次逛遍中国顶流，逛起来。Molly 也来中国新文创市集过20岁的生日了。
2: 好湾街区其实也重点打造了一个 mini 的城堡，也是我们 Molly 20周年巡展北京站的一个小预告。在这里呢，大家可以了解 Molly 20年以来的成长路径，温暖和动人的故事。
0: 想要吗？市集是国家级的，可是我的快乐是宇宙级的。5月15号到24号，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免费入场，免费入场，免费入场，还有200万的惠民。

0: 礼包，不多说了，再去抢一个隐藏款，走喽。
1: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财经小课堂。那么当下的市场，我们发现呢，实际上很多高位股呢是资金抱团，所以对于很多普通投资者来说呢，感觉是难以入局，而且呢，想布局这种低位的股票反而是不涨反跌。所以呢，我们是请来了在市场当中有6年私募经验的简一老师哈，他带来了一个叫做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方法。所以我们再次请来我们的简一老师，欢迎你，简老师。
2: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下面很高兴为大家继续分享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方法。
0: 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龙盘凤舞抓牛股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有3个形态的。在前3期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了它的第一个形态是龙出水，也就是主力资金冒头的一个形态。那么第二个形态呢，就是龙盘形态，也就是主力资金在洗盘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老师赶紧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2: 好的，下面为大家先复习一下龙盘的3个核心要素。首先从交易时间来讲，大概是10到30个交易日，幅度是围绕标志性 K 线上下波动，量能它是龙盘阶段的量能，是龙出水前阶段量能的1倍左右。这是龙盘的3个核心要素。
0: 那我们知道这个时间是10到30个交易日，有没有小于10个交易日这样一个案例？
2: 因为是属于10到30个交易日左右，比如说有9个交易日的也是可以的。比如说这个00121双枪科技，这个属于一个龙出水的涨停板，符合咱们的龙出水的技术形态。然后这属于一个龙盘阶段，它有大概盘整了是9天，然后也是一个起爆，然后进入了一个凤舞阶段。这只股票就是没有到10天，它只有9天，所以说这个10到30个交易日大概就是一个范围，上下差1-2天也是可以的。
0: 那实际上哈，这6个字我觉得就可以形容龙盘的3个核心要素，第一就是时间，第二幅度，第3就是量能。接下来老师重点的时刻来了，赶紧给我们用案例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龙盘阶段到底长什么样哈。
2: 好的，咱们看一下以前操作过的案例，豫能控股。龙盘刚才咱们已经讲了，有3个特征，一个从时间，一个从幅度，一个从量能。咱们看一下这只股票，这个阶段属于一个龙盘阶段。先看一下时间，这个时间大概在20个交易日左右，符合咱们说的10到30个交易日。然后咱们再看一下幅度，它是在这个涨停板的上沿进行这么波动，这个幅度空间不是特别大，属于一个窄幅波动的空间。咱们再看一下第3点，量能，这个位置的量能基本上是龙出水前量能的1倍左右，这个位置，这是龙出水前，大家看得很明显吧？这个量能是龙出水前量能的1倍左右。
0: 老师，我又有问题了哈，因为我看到实际上你这时间、幅度、量能之外，您觉得在这个时间段要不要关注？比如说有没有站到这种线上哈？这个10日、20日。
2: 目前不需要特别关注，因为这个阶段还不是咱们的参与的阶段，属于咱们只是一个对龙盘的观察阶段。
0: 观察阶段。好，那这是一个案例哈，第二个案例是什么？老师，
2: 咱们看一下航天发展的这个案例。也看一下这个3个维度，一是时间，二是幅度，三是量能。从时间来讲，这只股票大概龙盘的时间就是10个交易日左右。再我们再看它一下幅度，幅度就是在这个涨停板的范围之内反复的震荡，也属于这个正常的龙盘范围之内。咱们再看一下量能，这个量能，这个阶段的性能，这个阶段量能相当于是龙出水前阶段量能的大概1倍左右。这个也非常符合咱们龙盘特征的3个要素。
0: 好，那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啊，实际上这个振幅的空间，像航天发展，我们看到是在这个涨停板的上面进行运行的，但是平台发展的感觉这个振幅就比较大了，是不是？
2: 是的。咱们看一下平台发展，平台发展首先来讲，它从时间上来讲，它震荡了大概30个交易日左右， 震荡时间比较长，但是它的幅度跟那两只股票有一个明显的区别。
0: 嗯，
2: 它最低点已经打到了涨停板的下沿附近。
0: 对，
2: 所以说这只股票相当于一是波动时间比较长，二是震动幅度比较大。震荡幅度比较大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主力资金的实力有关，还有跟操盘手法跟控盘能力有关系。
0: 哦，
2: 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当时所处的这只股票所处的大盘的环境有关。
0: 哦，看来还是很有细节的哈。
2: 是的，
0: 通过这几个案例，我发现这个龙盘形态是从龙出水的这个涨停板的，有的是从上方进行龙盘的，而且还有比较极端的是在涨停板的下方，而且跌破的位置，那您就这主力就不怕收不回来吗？
2: 这个阶段不是咱们主要的参与点，当时是发现了这个股票有龙出水的特征，它有具备龙盘的特征，一直属于咱们的观察范围之内，并不是咱们需要及时上车的点位。
0: 那我想啊，通过这期的节目，大家对于这个龙出水后的这个龙盘阶段有了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概念啊，从时间到幅度再到量能，让我们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哇，
5: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6: 大家好，大家好。
5: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6: 当然了，
5: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5: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6: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5: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6: 不懂科学。
5: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6: 是，
5: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6: 啊，
5: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 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7: 对，
6: 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8: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6: 走
8: 走
6: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5: 哎，啊，
6: 要不就50的，
5: 嗯，
6: 要不就100个，
5: 对，
6: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5: 嗯，
6: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5: 嗯，
6: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5: 嗯，
6: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5: 嗯，
6: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5: 是，
6: 那就坏菜了。
5: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6: 对
5: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6: 对对，
5: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6: 你说的太好了，
5: 嗯，
6: 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6.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0086.2 6 ZL2017-2-10086.6 ZL2017-2-19056.5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9: 啊，花镜还有智能？
7: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0: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7: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 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1: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